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0: 哀悼曰：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
1: 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华为视力记者穆森德格兰报道。
2: 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由大批的民众前来送别已故最高领袖。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 五号可以说呢，这是最后一天公众向领袖道别，所以呢，可以说呢，这一天呢人数更多，而且呢，因为今天呢也举行了哀悼仪式、祈祷仪式，这就意味着从公众道别呢进入一个宗教程序，因为祈祷仪式呢在伊朗呢宗教人的葬礼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么多的民众在这呢也向外展现了民众对体制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凝聚力和团结。但值得强调的是呢，在这里的民众呢主要是支持体制的民众，他们并不能代表伊朗社会的所有人的意见，但是呢也可以体现他们的集中的对于体制的支持和对领袖的爱戴，同时呢再次对新领袖穆吉塔巴的忠诚。值得注意是，这次祈祷仪式的领领者并没有穆吉塔巴，按理说应该是由领袖来亲自来举行祈祷仪式，所以呢穆吉塔巴的没有出现呢也是引起了伊朗社会的主要的关注。同时呢，伊朗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军方领导人的出现呢也展现了对这次葬礼的重视。同时呢，这次葬礼中呢，可以说呢，伊朗运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葬礼，号称是目前人数参加最多的一场葬礼，而伊朗的媒体把它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袖的告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有数据就显示说，本月的二号到四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只有70艘，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则表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的制衡威力甚至是更为突出。
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

0: 3日29艘，4日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4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梅德维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5号也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上调日均的石油生产配额来到18.8万桶。到现在为止，主要的产油国已经是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数据显示，5月的欧佩克加总产量是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较2月的4277万桶大幅减少。而6月份开始逐步的回升，但还是低于战前的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跌到每桶只剩72美元左右，而较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已经出现了大幅回落。分析人士说，当前的国际能源市场的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航运逐步的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的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的增产平衡市场的预期，避免油价剧烈的波动，而小幅增产也符合之前市场主流预期。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能解决。他又认为，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3: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4: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3: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博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0: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五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与芬兰总统司徒布、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会谈。
4: 王毅就表示，中芬两国应该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而芬方也指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5: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司徒布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适逢芬兰庆祝独立百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五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宁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6: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3: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五号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于7月6号起在青岛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
7: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

0: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5号的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方面代表等180多人都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而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会赴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而8号的晚间，在戚继光舰组织甲板招待会。而海上航行期间，编队组织开展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
2: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来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将会在会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
1: 按照安排来看，7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的第一天，特朗普将会见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计划要会见叙利亚的过渡总统沙拉，而美乌总统的会晤将会在8号就会展开。由于近期的俄乌战场的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于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泽连斯基在5号也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根据乌方的情报，俄罗斯正准备在北约的峰会之前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他指出，乌方已经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的外交选项，强调必须要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

0: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能够移交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击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的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来讲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乌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五号的晚间已经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首批的物资是重达80多吨，而主要是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跟6700多条的毛毯等等，由一架的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其余的批次的物资将会陆续的发运。而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这严重的人员伤亡跟财产损失之后，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在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而之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百废待兴，政府日前启动重建工作，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成为了首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
2: 画面你看到这一片区域的重建将会覆盖大约600户的家庭，将近3000名的受到影响的居民。而专家评估说，住宅区全部20栋的住宅楼地基跟承重的柱基完好无损，那么施工团队会修复或拆除受损的内外墙，要重新建造，并且修复污水、饮用水系统跟电气设施。受影响居民被安置在帐篷，而现在当地居民也表示，当局承诺在大约3个月内就会完成重建。由于大规模的重建工作也需要大量资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解冻因为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且指出计划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用以争取更多对于重建工作的支持。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超过了10天，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目前灾区不仅面临着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了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风险。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仍在以重型机械、人工开挖及生命探测等方式全力搜寻受困和遇难民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4: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3: 法律中狭窄的搜救通道属于高风险密闭空间，也将搜救人员暴露于生物性危害的风险之中。专家建议所有进入灾区的人员都应尽量使用高标准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双层口罩、面罩、防割伤的手套、护目镜、头盔，并随身携带急救和及时通讯装备。除了粉尘吸入和疾病感染风险，专家也提醒，目前仍有不少受损建筑处于极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二次坍塌。
4: La recomendación sería para todas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trabajando o los que están viendo o los que están esperando información de los familiares, sería que tomen una distancia mayor a la altura del edificio, porque no sabemos en qué momento ese edificio pueda colapsar.

0: En el momento que de pronto la maquinaria amarilla pueda remover una de las vigas de las columnas fuertes y eso haga, hay movimientos y hay vibraciones en el suelo y eso puede hacer colapsar a uno de los edificios que están seriamente averiados.
1: 也有来自墨西哥的专业救援人员提醒，时常在地震灾区活动的人群，在返回住所或与亲友接触之前，要将随身衣物换掉，单独清洗，并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清洁用品洗澡。
2: Y evitar comer en la calle, porque el polvo viaja a muchos kilómetros y puede venir con alguna infección.
1: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零食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9%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 加速传播。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全营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3: 在美国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当地时间4号的夜间，在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个人受伤，其中也包括了4名未成年人。画面你看到是警方是封锁了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的晚间10:35左右，事发地点是科尼岛的一栋民宅，而事发当时有多人正在庭院内 举行独立日的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的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并且连开数枪，而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抵达现场，发现有8个人中枪受伤，而伤者目前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2个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急。
4: 警方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以及10枚的弹壳，但还没有抓捕到嫌疑人，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稍后回来关注一下，中国千帆极轨15组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一会儿见。
5: 结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 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0: 欢迎回来。中国千帆极轨十五组卫星五号成功发射升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将千帆极轨十五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

0: 暴雨和洪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五号也调拨了冲锋舟、橡皮舟等500多件的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梅沙克4日晚在越南二次登陆后进入广西境内，广西5日提升暴雨预警至2级，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其中，南宁遭遇强降雨，令多处地区水浸，商户紧急清理积水。防城港也江夏暴雨，东兴市江坪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造成大面积内涝。防城区鸭毛墩村因降水倒灌被淹，有7人被困家中。 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将被困人员安全撤离至安置点。广西钦州市桂台镇也有老人和小孩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划艇排查搜救，分批次将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国家防总办公室5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与此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
2: 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辽宁抚顺近日遭遇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达324.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降雨强度均超历史极值，全市公交一度停运。另外，吉林省中东部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本周三，也就是8号举行。
4: 中国队抵达香港进行首客操练，也出席活动，与球迷近距离互动。
5: 中国女排代表队星期日抵达香港后，下午在启德体育馆进行首客闭门训练，并出席中国女排全届处活动。
6: 大家好，我是钟晓云。
4: 全体女排成员现已跃跃问号，也展现球技。 让数以千计的市民一睹风采。本次中国队派出16人参赛，包括队长龚翔宇、副攻王傲谦，还有庄宇山、唐鑫、张子萱、黄媛媛等人。活动期间，他们化身导师，亲自向60位本地中小学生传授球技与心得，又与学生分组比赛。有参与的学生表示获益良多。
7: 真係好勁咯！即係有見識到佢哋嘅實力咯，即係有啲波，如果係我嘅話，一定接唔到，即係佢哋接球。我自己以前雖然頭先係對黃冇猜波啦，咁我覺得佢每一球咧，打得超高咧，即係要教我哋係慢慢要慢慢坐低，慢慢去接嗰球，咁先可以最準成。
8: 除了中國隊本站賽事參賽的隊伍，還有世界第一的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國。 加拿大、乌克兰还有比利时，6支队伍将会在周三起1年5天共上演12场精彩比赛。
9: 女排成员之后也出席签名会，再次与球迷近距离互动、签名、拍照。
10: 我支持龚翔宇，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加油，继续打出自己嘅未来，可以继续加油。 你哋好努力，好努力嘅，我知道你哋，所以我相信你哋，无论输赢都好，你哋已经尽咗最大努力。希望嚟紧可以见到你哋可以踏上呢个颁奖台咧之后嘅比赛，都希望你哋加油啦。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1: 马上我也会看到是欧洲多地的山火肆虐，过湖面积已经是将近20000公顷。待会见。
12: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3: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
0: 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看到财经消息，美国股市上周集体造好，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本周市场主要关注六月份的 ISM 非制造业指数以及五月的贸易账。
1: 美国股市上周震荡上行，市场权衡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同时季末调仓因素为市场提供支撑，带动三大指数周初连续两个交易日走高，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录得六年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不过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三放鹰，拖累美股集体收低。上周四独立日假期前，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芯片板块也因纳指再度收低，道指则创下历史新高。而累计上周四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纳指都收涨2%左右，实现一个月来的最强劲单周升幅，标指则上涨1.76%。展望本周，市场主要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将公布的六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以及六月标普全球 PMI， 周二将公布五月份贸易账，五月份的批发销售将于周三公布，五月消费信贷变动以及六月成屋销售则将在周五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上周摆脱了多日的颓势，成功终止连续七周的下跌。港股上周只有四个交易日，恒指周一因为美伊冲突缓和而明显反弹，周二虽然回落，但是随后连胜两天。全周芯片股先升后跌，陷入剧烈的波动，内房、汽车与传统科网股成为了升车火车头，带领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350点，全周累计上升678点，升幅2.99%。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周二所公布的中国六月外汇储备数据，内地六月 CPI、PPI 则是将会于周四公布。另外，智谱、天数、智新以及 MiniMax 等股份的基石限售股也将会于下周解禁。
0: 而支持率持续攀升的德国选择党四号召开了全国党代会，党内的高层再次释放了准备上台的信号。而距离多个东部的州份选举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选择党在一些州的民调明显领先，而与此同时，反对极右翼势力的民众到场来示威抗议。
3: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于当地时间7月4日至5日在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举行党代会。由于选择党支持率目前居高不下，因此这次党代会也引发了德国各界的广泛关注。
4: 选择党党代会释放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已经做好了执政的准备。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和克鲁帕拉在会上都强调，选择党已经准备好承担执政的责任，不仅仅是在联邦州，也包括在国家层面。两人也在本次党代会上高票再次当选联合主席。
5: 2023 sah vor 3 Jahren hatten wir nur 30.000 Mitglieder. Zwei Jahre später und kurz vor dem Bundestagswahlkampf hatten wir die Mitgliederzahl von 50.000 überschritten. Aus dem Bundestagswahlkampf wiederum gingen wir mit 64.000 Mitgliedern hervor.Um heute hier und jetzt mit fulminanten 75.000 Mitgliedern im Kampf um die Zukunft unseres Landes. Und ich bin überzeugt, liebe Freunde, dass wir bald und sehr schnell die 100.000 knacken werden. Das ist unser Ziel, unsere Partei zu entwickeln. Wir wollen groß und stark werden, genau wie wir dieses Land Deutschland groß und stark haben wollen.
4: 民调显示，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继续扩大优势。萨克森恩哈尔特州将在9月6日举行州议会选举，而根据最新州内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41%，明显领先排名第二基民盟的26%。在全国层面，德国趋势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为27%，高于联盟党的22%。由于选择党被德国联邦和一些地方宪法保卫局认定为极端右翼，因此选择党的扩张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在党代会外，警方表示有约3.1万人参加了在埃尔福特的示威集会和静坐抗议，组织方则称人数达到5万。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根据美国政治报5号的报道，匈牙利总理毛肖尔4号的提交了一份包含12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提案，旨在罢免总统道马什，并削弱前总理欧尔班所领导政府的影响力。
0: 毛肖尔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提案要点之一是终止现任总统的任期，其他的要点也包括限制国会的议员任期最多3届，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宪法法院。 设定法官70岁的任职年龄上限，以及设立国家资产追回与保护办公室，以追回欧尔班执政期间被挪用的资金。报道提到，有鉴于毛焦尔所在的地萨党在今年4月的选举当中赢得国会的多数性的席位，那这一些提案极有可能就会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报道也说，欧盟委员会承诺，如果毛焦尔对于匈牙利的司法体系、反腐保障机制以及公共采购制度实施全面改革的话，将会解冻数十亿欧元的欧盟资金。
2: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至5号，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的山火已经摧毁超过19000公顷的林地与灌木丛，而过火的总面积是超过了美国曼哈顿岛的2倍之多。
6: 在法国南部一条高速公路，浓烟遮天蔽日。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6日即将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7: Poussé par un vent d'est, il a parcouru au moment où je vous parle 1500 hectares environ.C'est un feu qui représente, pour vous donner un ordre de grandeur, une lisière d'environ 18 km, c'est-à-dire que c'est une lisière très longue.
6: 在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日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近2300公顷。经过连日灌救，火势逐渐受控，但因5日气温回升及过火外围内部大量残留的冒烟隐患点，使后续残火清理工作变得极其错综复杂。在小镇卡隆赫，民众得以返回家园，但部分房屋曾被大火波及，附近草木也有明显被烧焦的痕迹。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则持续肆虐，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5日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000公顷，当局已在现场部署了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救援车辆以及15架灭火飞机，全力投入灭火工作。当局表示已成功控制约80%的火势，但大片森林、葡萄园和灌木丛已付之一炬。西班牙已向葡萄牙紧急派遣了120名消防员及45辆救援车参与灌救，意大利的灭火飞机也已飞抵灾区上空执行洒水任务。极端高温引发的山火同样重创了希腊。5日，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市郊一处回收厂被席卷而来的山火吞噬。为遏制凶猛火势，截至5日上午，当局已出动5支专业灵火消防队伍，超160名消防员、52辆消防车以及5架飞机参与救灾。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鉴于大火燃烧引发了大量有毒浓烟，当局已紧急疏散了周边大片区域，并发出民防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紧闭家中窗户。据希腊媒体报道称，本次大火系人为造成，一名76岁男子涉嫌在驾驶汽车途中反复猛踩油门，造成汽车火花点燃附近干燥植被，最终酿成大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绍洛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速发展，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风险。
8: 近期全球极端天气持续增多，欧洲多国遭遇创纪录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夏天已经有超过250个气象站刷新历史纪录。与此同时，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增强，可能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许多地区出现

0: 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
1: I would say that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reinforce the capacity of the global as a community, of the global efforts as a community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provide certain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0: 邵洛称，今年七月至九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温异常，预计超过二摄氏度。他强调，厄尔尼诺的发展路径和区域影响每次并不相同，受到不同海洋和大气系统相互作用，未来气候风险将更加复杂和不均衡。
1: I think tha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observing system, the forecasting system, and all this is shared through the WMO. So for me, reinfor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ill always be a priority for the world.
2: 邵洛向记者指出，各国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把某一场雨简单归因于厄尔尼诺，而是一个正在回归的气候现象。真正在考验的是全球极端天气监测、预报和早期预警体系。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3: 以色列军方五号拘留了数十名以色列的平民，指他们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数十名以色列的平民试图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以军士兵到现场阻止，并且将这些人拘留，随后移交给了以色列的警方处理。以军并未透露这些人试图越界的具体地点。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称，这些人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过去一年曾经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的领土来建立定居点，并且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以军在声明当中就谴责越界企图，称其为

0: 为与巴西在比赛的早段互有攻守，而第12分钟巴西获得点球机会，但吉马良斯主罚被挪威门将扑出，上半场战平，0-0。到了第79分钟，哈兰德头球破门，而挪威率先打破僵局，中场前哈兰德爆射远角再进一球，虽然替补上场的内马尔主罚点球破门，为巴西扳回一球，但挪威最终是以2-1击败巴西，而队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台湾歌手杨丞琳上周六晚完成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站，这次世界巡演是他个人的第5次大型巡回演出。他这晚一共演唱了38首歌曲，歌单经过精心挑选，将新旧歌曲结合。 杨丞琳又换上多套华丽服装以及送上多个不同造型，又唱又跳，整合成一场兼具视觉与听觉的感官盛宴。杨丞琳又特别为这晚澳门站献上限定惊喜，用广东话唱出张国荣的经典歌曲《追》。

0: 香港戏剧界一代泰斗钟景辉博士在上个月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家属周六为他举行安息礼拜，大批生前徒弟、演艺圈巨星等纷纷前来送别。治丧委员会主席王祖蓝陪同钟景辉侄儿接受传媒访问，透露将在举行追思会以及公众追思活动。
1: 因为家人的意愿呢，都知道 King Sir 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公众的朋友很关心，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在15号的时候都会在演艺学院那里办多一个追思会，16号呢就会有一个公众即是去纪念 King Sir 的活动是的，就可以给大家一起，即是公众都可以来到有一些 King Sir 的展览啊，有一些签名的即是纪念啊，咁等等。
0: 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与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的婚礼上周六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庆典礼成后，麦迪逊广场花园户外 LED 大屏亮起刚结婚了的标语，其中两个 T 分别是斯威夫特和凯尔斯名字的首字母。现场有大批斯威夫特的歌迷及凯尔斯的支持者在会场附近聚集，而多位影星嘉宾盛装出席婚礼，婚礼现场保安严密，周边道路被围封，据报宾客更需签署保密协议并禁止携带手机进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这里是纽约，世界金融之都，一场暴雨就能淹没地铁，站台变泽国。
3: You know, it's just it's crazy amount of water this guy jumps through. Everybody's just trying to get home.
2: 这里是俄亥俄州，列车脱轨，浓烟滚滚，一场化学灾难让小镇居民无家可归。
4: Oh my God!
5: That's bad.That's out of control.
6: I can't be in here. It's not. I don't feel good at all. I'm sorry.
2: 这就是美国的现实。为何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基建却老旧不堪，道路桥梁事故频发？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美国南部，有一座似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城市，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作为美国最贫困州的首府，这里除了市中心几条风景如画的街道外，整座城市宛如一片废墟。道路坑洼不平，建筑破败不堪，商店荒废已久。身处富庶大国，杰克逊的形象却令人心惊。经营着慈善机构的退伍军人吉诺亲眼目睹了杰克逊的衰落。
1: In just a 20-year time period, it went from being one of the nicest neighborhoods in the city to what you see today, you know.
0: 至少4000间房屋被遗弃，这是70年代以来种下的因果。那时，密西西比仍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但法院已下令终止学校中的种族隔离。
1: When they allowed black people to move into South Jackson,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
1: 哈梅因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方威视力记者穆森德格兰报道。
2: 数据显示，本月二号到四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所护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合计有70艘，远低于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那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除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威力甚至更加突出。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二日至四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二日为33艘，三日29艘，四日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梅德韦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5号发表了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份继续增产，上调日均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数据显示，5月份欧佩克加总产量降到了每日3313万桶，较2月份的4277万桶大幅减少。那6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是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高峰已经大幅回落。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通航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来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那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总能解决。他又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到和平。
4: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5: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4: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

0: 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交通部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全面恢复所有类型海上航运活动。声明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卡塔尔交通部就敦促所有船舶运营者和使用者要遵守现行海事法规和指令，以确保所有航行活动具备最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此前，在6月29号，卡塔尔交通部曾经发布另外一项通知，要求暂停帆船和渔船作业，但是商业航运活动不在限制范围之内。6月底的这则通知发布的前一天，卡塔尔政府曾经找到一艘失联的船只，船上有2名卡塔尔公民被地区军事活动所产生的碎片所击中，有一死一伤。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五号抵达广州，开展对中国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恩代特瓦步出专机，由小朋友送上鲜花迎接，这是恩代特瓦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在北京为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及宴会，并与他举行会谈。李强总理以及赵乐际委员长也将会分别会见，进一步加强高层交流。恩代特瓦此访将会赴广东和四川参访。外交部在日前表示，此访预计将会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在五号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于7月6号起在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2: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五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将会在会后和俄总统普京通话。按照安排，7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的第一天，特朗普将会先会见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还计划会见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而美乌总统的会晤将会在8号展开。由于近期俄乌战场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于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在五号的时候，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称根据乌方情报，俄罗斯正准备在北约峰会之前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他指出，乌方已经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要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 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在上月底发生强震之后百废待兴，那政府在日前启动了重建工作。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成为了首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这个片区的重建将会覆盖约600户家庭，近3000名受影响居民。专家评估显示，住宅区全部20栋住宅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基本上完好无损，施工队将会修复或者拆除受损的内外墙，重新建造并修复污水系统、饮用水系统和电气设施。受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安置到帐篷当中。当地居民表示，当局承诺在约3个月内完成重建。由于大规模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呼吁解冻因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指计划和国际金融机构展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更多对于重建工作的支持。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5号晚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了20台发电机

0: cuesta arriba.
1: 莫拉莱斯说，地震之前这一重组进程本身就已存在多重疑问，包括时间安排、国际机构支持和宏观经济规划等方面。
0: Porque se estaba realizando en un tiempo bastante acelerado, muy corto, sin apoyo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sin un plan macroeconómico coherente o al menos razonable y sin certeza sobre los lineamientos y legitimación política de las autoridades para poder hacer esa negociación en primer lugar.
1: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记，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
0: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2: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4号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3: 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出修宪等字样的横幅，高呼抗议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行为。有现场抗议民众对政府增加军费、加紧备战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必须阻止安保三文件修订，叫停防卫预算增长。日本政府が、軍事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 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ですから今11兆円ぐらいですけど、それを大体30兆円ぐらいに考え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絶対その防衛費を税金から払わせない。安保の3本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2: 还有抗议民众指出，高市政府不断通过补充预算等方式扩张军备，诸多优先于军事的民生议题却被忽视。他们强调，若高市政府执意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民众将全力阻止。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政治报在5号报道，匈牙利总理毛绞尔在4号提交了一份包含12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提案，旨在罢免总统道马什，并且削弱前总理欧尔班所领导政府的影响力。毛绞尔在社交媒体上所公布的提案要点之一就是终止现任总统的任期。那其他要点还包括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最多3届，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宪法法院，设定法官70岁的任职年龄上限。 以及设立国家资产追回和保护办公室，以追回欧尔班执政期间被挪用的资金。那报道称，鉴于毛绞尔所在的地萨党在今年4月份的选举当中赢得了国会压倒性多数席位，这些提案极有可能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那报道还说，欧盟委员会承诺，如果毛绞尔对匈牙利的司法体系、反腐保障机制和公共采购制度实施全面改革，将会冻结解冻数十亿欧元的 欧盟资金。菲律宾参议院将会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对于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那如果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的话，沙拉将会被免职，并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菲律宾参议院早前批准为期90个会议日的审判时间表，那期间将会审理包括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 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指控。根据参议院弹劾规则，沙拉可以全权委托律师代理，不用出席听证会。不过，辩护团队曾经暗示，沙拉可能会亲自出庭作证。沙拉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面临被弹劾的副总统。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而是反映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在持续的激化。 而当地警方已经在参议院大楼部署了约6000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示威活动。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六号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则表示，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有一栋楼房遭到了袭击。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呢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于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遗体，但是遭到了乌方的拒绝。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的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讲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0: 克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攻势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乌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结束了为期5天的防港行程，目前正在驶离香港海域。一起来看现场画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维港尖沙咀海域，现在看到的是南宁舰舷号162正在我们的视野当中。那这次呢，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是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从7月2号到6号访问香港。目前呢。

0: 编队正在驶离香港水域，啊，经过我们所看到的湾仔的一些，还有在中环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准备要结束对香港长达五天的访问行程。我们也回顾一下这次的访问行程，在军舰开放参观期间，海军舰艇编队在昂船洲的军营码头，面向港澳市民和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那这次舰艇编队一共向市民发放了1.4万张的参观票。目前我们画面中所看到的是南宁舰，它的舷号呢是162，它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等重大任务。它搭载了4面相控阵雷达和64单元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红7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搭配130毫米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综合作战能力，目前正在经过会展中心。在五天的访港行程当中，一共向市民发放了1.4万张的参观票，而且预约门票一经开放登记就立马预约额满。那不少的市民都是在参观日一早就到达了昂船洲军营。到底有哪些的参访活动呢？非常的丰富，包括了各类型的军事体验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那港澳市民在登上军舰之后，可以进入到船舱，可以上甲板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和舰载小艇等装备，受到市民的欢迎。目前我们看到南宁舰和衡阳舰已经结束访问香港行程，正在驶离香港水域。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香港启德现场的本台记者谢静亨。静亨你好。
1: 王峰早上好。
0: 编队是否已经进入到你的视野？沿岸的民众对于这次的访港行程有哪些反应和总结？
1: 好了，没问题。那其实南宁舰刚刚在10:20左右的时候，就是从昂船洲军营的军港呢，就是正式的离开。那就是他跟稍早前离开的衡阳舰呢，就是会合之后的，就是现在就由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府部门的船队，还有就是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船舰的护送之下呢，就是正在进入这个维多利亚港。那目前呢，就是已经到达了湾仔左右，稍后就是他们就是会从这个西边进，然后东边出，会经过像例如尖沙咀啊，还有我身处的启德码头之类的，然后就是会从那边鲤鱼门，从维多利亚港的东面的驶出，正式的就是结束这个五天的访问行程。那其实较早之前呢，这里就是下了一点点雨，但是其实也没有影响到市民欢送这两艘军舰的心情。其实我身处的启德码头啊，就是大约这里有至少10多位的市民，就是过来欢送这个船队。那我大致上也跟他们刚刚也聊过一下下，其实他们对于这一次就是继去年7月、10月之后再次有国家的军舰来到香港，其实是感到很兴奋，但是奈何就是这一次开放的门票其实过于太少，只有1.4万张，他们都抢不到票，所以就是换一个方式，就是过来这边就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这一艘军舰，然后也送别他们。那其实我看到他们呢，他们其实也带了很多不同的法宝，比如说有人带了就是海军的旗帜，也有很多人就是摄影的发烧友啊，其实他们也带了不只是一部，就是带了3台的相机，就是过来，就是他们说啊，就是为了就是拍到这两艘军舰的每一个时刻，他们情愿在等一下的时候也不会换镜头的情况。那说回到了这一次，其实就是香港29周年的时候， 这一次特别有两艘军舰，就是。

0: 过来嘛，那之后就是明年呢，就是30周年。那其实有很多市民跟我一样，就是期待，就是明年就是恰逢这个回归30周年，能有更多的军舰，还有更多的活动开放给市民参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镜头的右方边，其实军舰就是慢慢就是靠近这边过来。那就是好好。那我在现场的时间先来到这里，向现场时间交回主播。
1: 好，谢谢静亨从前方带的观察。刚我们看到南宁舰的舰身上悬挂的横幅当中，也展示出了“家国同心，军民情深”这样的字样啊。市民也期待明年到底有哪些的军舰将会访港。好，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关注伊朗。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一起来看现场。
1: 在伊朗德黑兰当地时间的7月6号，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仍然在继续举行。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仍然聚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行。在6号当天，德黑兰将会举行全长10公里的大规模的送葬游行。而在游行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运往首都德黑兰以南约170公里的库姆市。库姆市这里是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7号当天将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目前在德黑兰可以看到大量的伊朗民众仍然在等待游行的开始，他们挥舞着伊朗的旗帜，以及象征着复仇的红色旗帜。此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从7月3号就已经开始，在7月4号和5号。德黑兰举行了盛大的公众葬礼仪式。在伊朗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哈梅内伊的灵柩及其数名家属的灵柩在大型的礼拜广场停放，供公众告别。
0: 刚我们看到的是在德黑兰现场有很多的民众沿途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行。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整个的流程有哪些，另外氛围如何。
2: 好的，听看到我现在呢是在送葬的行程中，在现场现在还没有人前来，现在到送葬的是个没有开始，毕竟呢还要3小时之后。为什么我要等到4点半走过来呢？因为附近的道路线被堵住了，所以你要进来的必须要步行。所以呢，预计呢当时的来的人呢会非常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警察，还有安全人员，他们在这里守候，还有合法司机。为了防止踩踏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分割的线路，附近的这个全部被封死了，让他们外面也不要进来，车辆也不要进来。另外呢，就是这条道路呢是从最东边的黎巴嫩五塞广场一直到最西边的阿扎尼广场。我现在的后面呢就是阿扎尼广场，也就是整个送葬队伍的一个最终点。这个地方呢，也实际上会聚集非常多的人去进行隆重的仪式。那么，同时你可以看到我在我身后的这个我实际上它后面是一个 BRT 的公交车的专线，同时呢，还有公交车站的站台全部被铲除了，就是为了这次葬礼。所以呢，伊朗政府对这次的葬礼非常的重视。那么根据官方说法，预计将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号称为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葬礼。所以呢，为了防止踩踏呢，也政委呼吁民众一定要尽量的要这个带好水，另外呢，其他的要少停留，让自己。那这个将近二十公里的线路呢，实际上是很密集非常的，是从各四面八方先到。最东边的70点，也就是伊玛目赛广场，一直要送灵车，跟着灵车一直走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阿扎尼广场，在这里为他们灵车送行。那迄今为止呢，就是现在从全国各地的人呢在这举行传播，而且呢，今天政府的国家电视台也不断的宣传，包括我的手机收到短信，就是呼叫民众要 来到这里来与他们的领袖做最后的告别。所以呢，今天的义军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你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服务站给民众提供水，还有呢饮料，还有防水降温的，就不停在公布等等。今天的温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仍然有很多人过来，我个人早四点半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候了，而且很多人从这里步行到前面的这个最前面的起始站，要跟着凌晨回来。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民众他们是非常的诚恳，告别他们的领袖，而且呢是非常诚心的想跟大家知道为他们的领袖分析。不要遇到政府上面也称这次呢是一个民族史诗般的造礼，因为呢是展现了伊朗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它也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呢必须强调的是，伊朗是个多元社会，我们在这里看呢主要是知识体制的民众，他们其实在这里热爱他们的领袖，但他并不能代表全社会的意志。但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事件呢也是伊朗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代表着哈梅尼时代的结束，伊朗将迎来一个新的领导时代。而伊朗将来未来将面临什么，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如何来达成协议，战争是否能够真正结束，其他都没有确定答案。
0: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再来关注美国，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伍德县一个仓库在5号发生了火灾，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宣布全县进入到紧急状态。那至于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位于帕克斯堡的仓库着火，不断迈出大量的黑烟。西弗吉尼亚州州长莫里希到现场视察，协助调动救援的资源。那州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指示了州政府各部门提供一切的必要资源，支持当地紧急应变工作，来保障公共安全，并应对任何潜在的环境影响。西弗吉尼亚州环保部门和紧急响应部门也派人员到现场监测空气质素，并请求美国环保署提供援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速发展。

0: 未来数月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风险。
1: 近期，全球极端天气持续增多，欧洲多国遭遇创纪录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夏天已经有超过250个气象站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增强，可能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
2: I would say that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reinforce the capacity of the global as a community, of the global efforts as a community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provide the certain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1: 绍洛称，今年七月至九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温异常，预计超过20摄氏度。他强调，厄尔尼诺的发展路径和区域影响每次并不相同，受到不同海洋和大气系统相互作用，未来气候风险将更加复杂和不均衡。
2: I think tha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observing system, the forecasting system, and all this is shared through the WMO. So for me, reinfor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ill always be a priority for the world.
3: 绍洛向记者指出，各国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把某一场雨简单归因于厄尔尼诺，而是一个正在回归的气候现象。真正在考验的是全球极端天气监测、预报和早期预警体系。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6: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7: 拥抱，
6: 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7: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是圆融的，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5: 口志向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呼吸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发表辞职演说，这扇再普通不过的黑色木门再一次见证了英国政坛的权力更迭。一座建筑承载一届届内阁的起落兴衰。近年来，伴随脱欧后遗症和经济困境的持续发酵，英国首相换得特别勤，而且过去工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的老格局也松动了。2024年，斯塔默带着结束混乱的承诺上任，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被迫辞职，成为过去十年间第六位离开唐宁街的首相。对此，国际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多国领导人发声感谢斯塔默所做的贡献，然而媒体的批评声也不少。一家意大利报纸抨击他毫无魅力，德国媒体呢，则是戏称唐宁街十号为弹射座椅，讽刺英国十年七项的政治乱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则是带有着个人倾向，他在社交媒体上就称斯塔默是个好人，但同时批评了他的移民和能源政策。舆论终会消散，只有房子长久地标记着每一场权力剧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从英国出发，探访全球各国首脑官邸，看看这些权力中枢如何用建筑语言讲述家与国家的故事。
2: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妻子维多利亚的陪同下走出唐宁街十号的大门，发表辞职演讲，宣布结束他六年的工党领袖生涯和两年。

0: 赠予时任第一财政大臣，被后世追认为首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沃波尔不愿私占，便以官衔名义接受，并委托建筑师威廉·肯特进行改造。唐宁街十号的主体由此成型。唐宁街十号在历史上屡遭战火袭击，二战期间一枚炸弹曾在附近爆炸。1991年，爱尔兰共和军还曾炮击过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官邸。唐宁街十号门前首相的更迭，也记录了英国政治的起伏。从脱欧公投到近年来的首相频繁更换，这里的每一次转身都牵动着全球目光。建筑记录政治兴衰，也沉淀审美变迁。英式政务建筑以古典对称和强烈的秩序感，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英伦政治美学。除了手握国家行政权的首相，英国政体中同样重要的另一端是皇室。英国皇室象征国家的延续与统一，而把这两者连在一起的，正是英国运行了几百年的君主立宪制。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正式官邸，自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起，就一直是皇室的核心居所和办公地。它不仅是君主处理国事、接见外国元首、任命首相的场所，也是举行国宴和皇家婚礼等重大庆典的中心。白金汉宫的建筑风格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它的设计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而今天的白金汉宫是数位建筑师在不同时期扩建和改造的结晶。建筑主立面线条平直，左右严格对称，石材外墙舍弃了繁复雕花，整体庄严肃穆，展现着王权的秩序感。当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宣布辞职的同时，千里之外的立陶宛政坛也传来震荡。当地时间6月23日，立陶宛总理因加·鲁尼吉埃内也正式递交辞呈。他上任不到一年，就因为执政联盟重组而下台。立陶宛实行议会制，行政权主要由总理执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官邸设于首都维尔纽斯老城区的总统府。这座建筑的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最初属于主教官邸，18世纪重建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立面左右对称，外观典雅大气。立陶宛于1990年恢复独立后，这座建筑在1997年被正式确立为总统官邸，内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适应国事功能，但它标志性的外观得以完整保留。
1: 唐宁街十号除了权力更迭，最出名也最长寿的住客，当属他的历任首席捕鼠官猫咪们。这个传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亨利8世时期，但是呢，官方文件里第一次出现公务员猫的记载是在1924年。现任的拉里 Larry 是2001年从流浪猫收容所入职的虎斑猫，因为当时官邸闹鼠患，拉里被时任首相卡梅伦选中了。拉里干活算不上勤快，却凭借着频繁在镜头前出镜，成为了唐宁街十号的一个符号。15年间，他见证了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到斯塔莫等6位首相的更迭，被英国媒体戏称为英国政坛唯一的稳定象征。政坛风云变幻，而唐宁街十号在一代代首相手里不断被修缮和改造。这些修缮虽然不改变建筑的外观，却在内部记录着每一任首相对权力空间的私人注解。而相比唐宁街十号极致低调，一些国家的元首官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权力的视觉宣言。
0: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面积最大的国家，是总统制共和政体，总统为国家元首并执掌行政大权。坐落于首都阿斯塔纳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 正是哈萨克斯坦最高权力。

0: 的象征和总统核心办公驻地。这座总统府的名字阿克奥尔达，在哈萨克语里是白帐的意思，承载着哈萨克草原游牧文明的历史底蕴。1997年，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为匹配新首都的国家地位，总统府在2001年正式动工修建。汇聚十几个国家、20多个民族的建设者与欧亚知名设计师，历经3年打磨，2004年12月正式投用。建筑整体恢宏大气，以纯净白色大理石为主体，搭配标志性蓝色穹顶，极具辨识度。设计巧妙融合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规整庄重，直观凸显总统制政体的权威与稳定。总统府内部采用了哈萨克传统游牧民族装饰纹样，整体设计兼顾现代建筑美学与本土文化特色。离开了象征中亚草原文明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视线转向南美大陆那座因球王告别而染上悲情色彩的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2020年11月，球王马拉多纳的送葬和遗体告别仪式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举行。当时阿根廷政府为这位国宝级的球王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待遇，他的灵柩在玫瑰宫停放，大量民众来到这里向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坐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史悠久的五月广场东侧，是阿根廷总统的办公地。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594年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皇家堡垒。阿根廷独立后，老堡垒的附属行政楼在1860年代被改造为总统府。建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粉红色外墙，源于时任总统萨米恩托的建议。据传，选择粉色是为了调和当时联邦党与议员党的纷争，将红白两色融合。也有说法称涂料中混入牛血，以抵御潮湿气候。1894年，意大利设计师坦布里尼主导了一次重要的扩建，将总统府与相邻的政府办公楼连接，形成了如今玫瑰宫的主体。1942年，它被列为阿根廷国家遗产。
1: 领导人办公场所的修建历史紧紧跟着政治制度一同演变，比如君主制时期，皇宫既是朝堂，巴洛克宫殿极尽奢华，用来彰显皇权的权威。近代革命之后，王权衰落，各国不再大兴土木修建新王宫，转而改造贵族老宅，旧行宫陆续变成总统官邸。法国埃利舍宫、意大利奎里纳莱宫都是这样转型而来。一些国家内阁制度成型之后，权力一分为二，礼仪元首住进古典宫殿，手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入住朴素楼房。比如唐宁街10号就只是普通民居，和王室宫殿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以后，大量新兴主权国家迁都建成，开始专门修建元首办公建筑，并且偏爱使用玻璃幕墙体来体现政务透明。同时，在设计细节上，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风格，塑造独立国家的新象征。从王宫到官邸，从君主私产到公共机构，权力格局塑造建筑外观，领导人的办公场所也以砖石记录着权力流转。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权力中心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建筑密码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0: 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国五代君主的宫城行制最早能够追溯到夏商周阶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早期王朝宫城的典型代表，它的宫殿区兼具君主居所与政务功能，确立了政居合一的空间传统。西汉未央宫、唐代大明宫完整延续这套布局，整座皇宫既是帝王生活寝宫，也是全国最高决策场所。发展到明清紫禁城，政寝一体的模式走向极致成熟，治理政务与皇室生活完全融合在同一片宫墙之中。这套延续数千年的空间传统，在1912年迎来关键转折。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将原清代两江总督署改造为临时大总统办公地，第一次从制度上把元首办公区域和私人住所完全分开。这座建筑依托传统中式衙署改造而成，政务生活空间明确划分，彻底打破了古代皇宫理政起居不分的旧格局。放眼全球，还有哪些承载权力的标志性建筑见证过政权更迭，留存着完全不同的时代治理印记呢？
1: 每一座元首官邸都是镌刻在砖石之上的政治缩影。阿联酋实行联邦制，总统为国家最高元首，坐落于阿布扎比的总统府也被称为国家宫殿。这里是阿联酋内阁与联邦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场所，也是接待各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的核心地点。2019年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这座建筑以古典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为基调，外观采用纯白色花岗岩与石灰石，庄重典雅，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通过对称的轴线布局增强空间的仪式感。建筑整体色调以白蓝金为主，白色代表圣洁，蓝色对应海湾，金色象征沙漠黄沙，牢牢扎根于本土自然文化。在设计理念上，它把古典阿拉伯宫殿形制和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外部宏伟庄严，凸显国家的权威。内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殿的中央穹顶，细节中大量运用了阿拉伯传统几何纹饰、马赛克拼花与金箔装饰，使整座宫殿成为展现阿拉伯文化遗产与工艺美学的载体。而当我们望向南亚大陆，新德里瑞希纳山上的印度总统府则以红砂石的深沉色调展现出另一番气度。建筑主体大致在1929年完工，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总督府。1947年印度独立后改称总统府，成为印度总统的办公与居所，由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设计，工程耗时17年。建筑以欧洲新古典主义为基底，融合大量印度本土元素，红砂石外墙，莫卧儿风格的半球形穹顶，精美的石雕镂空工艺，整座建筑摒弃繁复浮夸的设计，以沉稳对称的形制适配印度政体的格局，是殖民建筑转型为现代国家权力地标的典型代表。总统府门前那条笔直铺展的宽阔大道，是新德里的礼仪中轴国王大道。这条大道与总统府同由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规划设计，是整座城市的核心轴线。大道长约3公里，两端连接着总统府与印度门，两侧对称分布着政府重要部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政治骨架。除了日常通车，这里也是举办国家级盛大仪式的地方。每年共和国日阅兵就在这里举行。2022年9月，这条路被赋予了全新的名字——责任大道。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的总统府则以更加庞大的体量，重新定义了权力空间的尺度。土耳其于2017年修宪后，正式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 总统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这座庞大的总统建筑群也成为集权行政中心的直观象征。土耳其总统府名为阿克萨雷，土耳其语直译是白色宫殿。2014年落成揭幕，它占地约30万平方米。建筑融合萨尔柱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建筑元素，搭配现代极简结构，设计上兼顾历史传承与大国气派，既致敬土耳其千年突厥文明，又彰显当代国家实力。
0: 纵观历史，许多国家元首都对建筑艺术抱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权力中枢建筑都烙印着执政者本人的审美构想，这其中就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希特勒早年立志成为建筑师，留存有大量手绘建筑草图。1938年，他亲自构思新帝国总理府的整体布局，定下超长廊道、宏大厅堂的空间方案，再交由建筑师施佩尔落地施工。这座1939年完工的建筑，处处体现着他对宏大强权风格的追求。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国领袖同样深度参与元首官邸建设。1791年，乔治华盛顿亲自敲定白宫选址，批复了最终建筑方案。那有意思的是，精通古典建筑学的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匿名提交了白宫设计方案。虽然落选，但是他后来成为总统之后，主持了扩建，增设两翼柱廊，终究还是在白宫的建筑层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1: 在第二任期，拥有地产行业经验的特朗普深度主导了白宫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扩建工程。2025年，他正式启动改造计划，决定拆除东翼老楼，新建一座大型国家宴会厅。他亲自敲定建筑外观，严格沿用他本人最喜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还包含了一系列地上地下的军事设施。工程最初预算2亿美元，并承诺全部由私人捐款承担。项目动工后，造价一路飙升，还被曝光已动用数千万美元公共资金，引发纳税人买单等强烈质疑。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1: 前不久结束访华行程的特朗普，在回国后就立马走进建筑工地，变成了督建的包工头。5月19日，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与此同时，这项工程面临着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起诉。他们认为特朗普没权利拆白宫东翼，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让项目未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过特朗普想修宴会厅这事儿倒也不是临时起意，早在2011年，当特朗普首次表达参选总统的意向时，他便在广播节目中提出，如果自己当选了，那么他会重新修建白宫宴会厅。时隔多年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终于要兑现这项许诺。2025年10月23日，美国白宫东翼已被彻底拆除，可计划一出来，反对声就铺天盖地，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大为不满。其中有评论称，这件事暴露了特朗普一贯的逻辑，建筑就是他表达权力的一张牌。在私人野心与公共争议的夹击下，这次的改造项目正成为白宫200年历史中最具争议的一页。德国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总统仅为礼仪性国家元首，权力的分割也清晰体现在两座核心政治建筑上，两处建筑相互独立，风格迥异。柏林施普雷河畔的联邦总理府采用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主体方正简洁， 大面积玻璃幕墙塑造出公开透明的形象。当地人因为它庞大的体量和独特造型，戏称它为联邦洗衣机。建筑群临河而建，通过连廊与河岸两侧相通，如同一条纽带连接起原东西柏林，象征着两德统一后的融合。不远处便是总统的办公地贝尔维尤宫，这座始建于1786年的宫殿是德国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一，与总理府的现代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二战后经过几次修缮，从1994年起成为总统府。平时贝尔维尤宫仅用于国事接待与礼仪活动，没有行政办公职能。古朴典雅的宫殿形制恰好匹配总统象征性的身份。意大利同样实行议会制，权力地标也分属两处，两座宫殿一高一低，隔空相望，共同构成了罗马的政治轮廓。总统府奎里纳尔宫位于罗马七丘之巅，始建于16世纪，先后做过30位教皇的夏宫和意大利国王的王宫。1946年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总统府。而首都罗马的圆柱广场则是总理府积极宫的所在地。积极宫始建于1562年，这栋建筑最初属于一个贵族家庭，数百年间多次易主。它真正与意大利政治产生关联是在20世纪中期。1961年起成为部长会议召开地，承担政府中枢职能。1998年被正式指定为总理官邸，沿用至今。
0: 唐宁街十号迎来送往一届届首相，人来人往间，那扇黑门始终沉默地见证着一切。而类似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门廊建筑前反复上演。这些建筑从不问主人是谁，也不在乎任期长短，他们只是沉默地矗立着，用砖石记录每一次权力的交接。建筑比人长久，而空间是否比权力要更为稳固呢？这些矗立在城市中心的政治地标，默默记录着政坛风云。他们的一砖一瓦，不只是土木工程，也是一国政治无声的写照。人事沉浮，风云往复，他们长久伫立，持续见证历史与未来。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先一起来看今天国际版面的焦点啊，这里一看呢，伊朗的德黑兰在这里呢，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一直到这个礼拜，大家会去观测他们对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举行的国葬，还有相关的悼念仪式。同时呢，这是《金融时报》它的头版呢，这里还特别注意到美国选民对于美国与伊朗这一次所发生冲突当中付出代价到底值不值得的一些观测。今天各项大事，我们先同坐头条聚焦。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因着当前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情势，刚好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观察，就美国跟伊朗接下来他们要继续谈下去的话，这一阵子的时间上可能要互相一下。在伊朗这里的德黑兰街头，我们刚才也提到相关的情势，同时在美国呢，他们要庆祝250周年，但是那里的氛围又是如何呢？来看看啊，特朗普国庆演说，政治斗争恶团结。这个标题跟这个观察，主要是在这一次的庆典的前后，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争议了。这个庆典到底是不是属于全美国人民所拥有的？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判断。特别呢，是在特朗普到最后呢，感觉上整体表现变成是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大秀，变成是他所领导的共和党这里所带起来的一个秀。因此，在背后呢，包括他们有不同的路径，做一些民调，对于当前这个美国梦还是否真实啊，也做了一些探讨啊。看现在可能大部分，特别是年轻的这一块呢，甚至是独立选民，都认为这个美国梦让他们开始觉得很怀疑啊。甚至还有报有白人民族组织蒙面游行喊夺回美国，在这里呢看到了一个分裂性。同时，《国会山报》看这前四位美国总统。朋友们，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认得出谁是谁呢？从照片当中的左到右，我们看到这是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三位，是民主党，就一位共和党。不过他们的领带颜色似乎没有因为政党这个部分来打哦。这个克林顿呢还是打的是红色啊，这个小布什呢是代表共和党，但他打的是蓝色领带。不过在这一次呢，他们都出来对于美国这个重要的时间点说了一些话。整体看起来他们似乎有一点点相同的一个默契，都认为当前的美国啊，它整体的民主制度的捍卫不易，认为当前的政治气候他们都有一些想法。克林顿在当中发表了一个最长的，也是对当前政治气候当然说了许多的话，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呢，他们或许从他们的话语看到当前在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下跟民意之间发生了一些断层，说美国现在呢其实就是不断还在建设当中的工程一样。他认为下一代人都要秉持上一代人的未尽志愿啊，继续前行。言下之意，现在的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呢？来看看，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赚钱最重要，是不是真的是如此？来看这个统计数字吧。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账户在解放日关税前后大举交易获利。 ABC News， 特朗普呢在今年一年以来，你看到个十百千万两万一千笔的证券交易在这里，因为他这里是要报的哦。他说跟他去年的这个很多交易一样，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公开，直到本周才曝光。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解放日关税暂停，我们看到到这里，对不对？可是前后这边的高点数字是怎么回事啊？往上走这个快，所以这里看到了一个部分，要先了解美国的股票交易法规哈。他的这个 Stock Act 当中规定，从总统开始，国会议员还有重要的高级行政的这个官员啊，公务人员，包括他本人、你的亲属，甚至你的认养子女，你只要所买卖的股票啊，他说你超过$1,000的金额的话，你都要去报的。但是这个申报它有个时间，你交易之后的45天你要申报。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罚款多少？$200。这里文中就分析，他们很多人就是要刻意避过这个时间敏感点，所以宁愿选择延迟去交他那个$200的罚款。但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些时间爆发出来，会看到每一次都是在一个政策的节点的前后发生。因此啊，这个防火墙到底怎么设立，这个界限是否已经被完全打破，也因为在交易当中受到探讨。再来把视线转向了伊朗德黑兰，我们先看这个德黑兰时报的这样一张头版头的封面，看它的标题：祈祷声中，肩膀颤抖，泪水落下。就这短短的几行字，已经非常的表达出了在德黑兰这里的哀戚。他们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悼念活动。在这个国葬的这个典礼上呢，大家看到的是有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一个灵柩，同时还有哈梅内伊他的女儿、女婿、孙女，还有次女儿子的妻子，也在那一轮之前被暗杀当中来罹难死亡。那这一波呢，也看到这一次的丧礼整体的包括料有上千万人做送别。另外，在这一次的国葬当中，他们注意到了伊朗用古兰经的部分经文啊，有一些发表，可能是向外头来释放信号，而且呢，他们都会有针对性的啊，有特别性的。
我给大家读一段，比如说对于伊拉克，说决策不受外来压力或渗透所影响，才能维持政治和知识上的独立。这是引用他们《古兰经》当中的某些章节哦。对土耳其也提，强调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止口头上的信仰，还要实际上负责任和出现。在对沙特的这个部分，他是明显暗示沙特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可能特别偏向了一个美以等等哦。所以这些东西，这些的一些选择，也被认为他尽在不言中。大家都看了这个就很清楚了啊。另外，在这一次，他还注意到谁出现，谁没出现。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三个儿子有在国葬典礼上出现，祈祷悼念。但哈梅内伊的次子呢，也就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出现啊。这两篇主要是在说啊，他没有出现，没有现身这件事情。但在报道当中都提，这肯定或许就是为了安全理由，而不是健康理由。好，继续在这一次《纽约时报》他的前线团队呢，在2月28号之后，他们首批进入现场的人也对这一次德黑兰整体的情势做了一个观察，说当父权领袖被哀悼时，有一些变化可能在德黑兰当中可以开始瞥见哦。他这里看到，除了国葬的这个典礼的举行，还有。

些重要的大型悼念现场之外，伊朗的城市日常，特别是年轻世代，还有他们的经济压力，可能呢，这些都会显露出一个正在改变当中的伊朗首都。这里引用了，我们看国际，他这边提一个数字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世界经济展望，当时就推估说，伊朗今年的 GDP 成长可能是-6.1%啊，但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超过了6.8%。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到是伊朗有社交用户平台的，已经超过了50%，大概有51%左右。这个数字呢，也让外界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像数字啊、年轻还有数字社会呢，或许会进一步去窥见伊朗整体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中国时报呢，这里说伊朗人悲痛哀悼他们的已故领袖，但是特朗普这个时候还酸。但是恰恰这是搬石头扎脚，文中当中也分析，其实特朗普或许不明白为什么德黑兰这样的哀悼是那样的一个场面，这恰恰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是特朗普一个重要的误判，他误判了伊朗人民对于政府的支持程度。所以这一点呢，也显露出长期以来，特别是伊朗战事的问题，让整个西方开始做一个反思。长期以来，你戴着有色眼镜，自己眼中先有良木，如何可以去平等去看待别人的情况呢？所以呢，在这个刚好恰恰呢，正是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有结合他这一次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啊，所以让大家开始呢会有一些这样的探讨。另外，美国为了促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抛出利益诱饵，伊朗不为所动啊。另外一方面，是俄罗斯官员表示，霍峡不亚于核武器，曼德海峡唯一另一底牌。特朗普当然是希望，美国当然是希望说你放弃控制权吧，你也别收费了，然后我把你解冻的资金全部给你，伊朗当然不为所动。那同时呢，俄罗斯官员说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对于德黑兰来讲当然是不亚于核武器，还提到了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因为很重要，它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其实它就像站在一个咽喉的位置啊，它等于说接通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它当然是横跨欧亚非三大中州的一个重要的水上通道。好，在这个情势上来看，伊朗驻华大使主要是他上周六啊，在北京出席了这一次的世界和平论坛当中，他有些表述，说霍峡将收服务费，友好国享特殊待遇啊。在这里也特别看到了伊朗在这一块的一个掌控权啊。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对于伊朗的发动的战争啊，这个成本实在是不值得。Not worth the cost. 另外，纽约时报这里看，美国现在为什么对以色列丧失了耐性呢？在这个时候特别看到了，好像是内塔尼亚胡要求会面，接下来我们可能看看是不是这两周在白宫会面，就是特朗普在这里特别说了，他可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领导。这一来一往，到底谁在带节奏还很难讲。不过我们要看一个这个民调，今天放在金融时报头版啊，说登记选民当中58%的人都认为美国对于伊朗这次所发动的战争根本不值得，换算成特朗普比较了解的生意账更明显了，就是这些股东们对董事会说你这一次的这个生意搞砸了。那同时呢，在调查中也看到比较细部的部分啊，44%的这些调查当中认为说这反而会让美国更弱，同时有66%的人认为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谅解备忘录这个 MOU 呢，可能不代表真的能够为中东的和平跟稳定带来希望。好，就非常少数人才肯定而已，这里呢分分钟就是直接冲击共和党他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些情势。继续是全球速览，新华社，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同时港媒也看啊，这一次的联合军演将巡太平洋，实舰艇青岛集结训练应对海上威胁。大公报、文汇报，先看大公报标题，全球首艘电弹两攻四川舰服役在即，这是电子弹射设备啊，之前一出来就很受关注。而文汇报的标题是甲板划线，电磁弹射就位，同样也提准航母四川舰入列可期啊，这里看到一个时间表。接续呢，来先看看啊，这个部分主要我们先看官媒。
论文投稿之重要技术细节泄密，国家安全部门最新提醒，在这里提到了啊，说某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投稿时，为提升采用概率，未经单位保密审查，在论文附录补充材料当中详细列出了设备核心结构、关键技术参数，还有特色实验样本数据等，致重要的技术细节泄露，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做了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之后呢，继续《金融时报》看到说，现在呢，可能中方他们在看啊，可能有消息说，可能对于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研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要有一些安全技术的防范了。所以这个中文的媒体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讲这里啊。接续是金正恩视察江建浩驱逐舰试射导弹，《民报》的消息，另外的媒体也是说要两个月来部署。朝鲜近期的动态也可以知道，除了在整个它的一个半岛形势对外合作的关系上啊，这周边的一些关系的动向，还有呢在武力部件上可以看到，他们持续啊都在这一块呢有所消息。好，这是在德国呢，因为他们开这个被视作已经被定性成是极右翼的这个另类选择党，我们现在就说他是德国选择党吧。他们党代表大会这两位共同主席呢，这次再次当选了，显见说他们党内的团结度很高。举手的这一位呢，就是话题度很高的魏德尔。好，他们都坐稳了他们的领导位置，而且注意到他现在呢整体的表现很能带动大家看到德国的政坛风向。三年内他的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而且近期呢很快就说可能要逼向10万人，在这里也展现出他们一个想要执政的气势喊话啊！即便他们在这次开会议的时候呢，还有数千人在他们开会的地点去对他们做一些抗议。不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政治风向啊，同时在看法国呢也对于右翼的这个国民联盟的勒庞啊，之前就说要调查他是不是挪用欧盟的这个资金，而且是非法挪用这几百亿的欧盟啊。现在他可能要面临一个宣判，一个审判。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政党的后面到底谁来去把关执政方向呢，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气氛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目前整个全球舆论场上，在中东这里看，美国跟伊朗接下来怎么办？还有美国能不能够压制得住以色列？但与此同时，会渐渐再次升温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议题了。今天我们看到，在7月4号这一天，有重要的通话在进行。来看看哦，半岛。这里他也是引用的一些媒体啊，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这个照片呢，当然是之前他们会晤同台的时候的一些资料照。说特朗普呢，这一次是跟普京通了电话啊，大概近90分钟，在90分钟内，特朗普表达说他愿意来帮助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啊，这是他们的标题。在 CNN 的报道当中，则提就是说莫斯科表示说，哎，这次的近90分钟的一个谈话呢，是一个公事公办啊，这是公事公办的一个对话。哎，在这里就会让外界看到这个通话里面到底是表现什么呢？他们当然是讨论当前的情绪，但是对于接下来进一步是不是有一个和谈的时间点？一些细节呢是没有对外看到在这个部分。不过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跟普京通完电话之后，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也通了电话。这次泽连斯基似乎比较聪明，他在跟特朗普后续的谈话当中，对美国如果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已经先行表达了感谢。这不是让他们过去的有一些争执呢，就是特朗普曾经抱怨过啊，这个乌克兰呢不够知道感恩。但是这一波的局势在这一

通的通话当中又能改变什么事情呢？就要看接下来他们有些最新有没有最新的接触点。在这个时候，普京重申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好，看到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啊，说基辅啊，现在在克里米亚继续给普京施加更大压力。其实他这里主要是说，在近期，莫斯科跟基辅之间两边啊没有互相扫轰对方，军事动作仍然不断的在进行着，而且每一次都看到是个更大规模这个字眼的描述。但是乌克兰在近期对于克里米亚确实加强了一些动作。这个议题从2014年爆发至今呢，乌克兰近期的动作就是希望切断所有的补给线，影响当地的一些日常生活。希望在这里呢，对于俄罗斯、对于普京来讲有重要象征的意义的半岛，希望这个部分呢被观察者认为它就是带来一个新的压力支点，似乎可能接续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是否增加了一些重要的筹码。与此同时，克里米亚的实际生活确实受到了影响，比如说他们工作的时间还有燃料短缺的议题也直接摆上了台面。南华早报今天是头版，北约峰会这次土耳其啊，在这里土耳其聚集开会，就在这个礼拜接下来的啊明后两天。但这次呢，似乎大家关注到他们把印太议题呀，先暂时搁置一旁啊，把印太议题暂时搁置一旁。那么什么对他们来讲重要呢？这里就说，因为乌克兰、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有军事支出，这个给盟友带来较大关注的议题，可能在这个部分必须要先面对。而之前北约峰会当中应对亚洲，特别是应对中国的议题呢，这个部分呢，他们可能觉得在这一次呢，就不是被针对性了，核心呢还是整体啊，特别是中东，还有接下来更多的是北约当中这些盟友对于防卫议题的等等的讨论整合。南华早报再看就说，美中之间啊，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框架呢，这个上头诠释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在这里呢，未来关系的一个纽带啊，未来关系的这个重要点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里有一些不同的陈述方式。这主要是南华早报这一篇呢，是访问了在北京参加重要这次看到和平论坛当中的一些学者哦，他们可能从他们的一些分析当中看到了部分的剖面，说中美当前呢已经建立了是一个以稳定啊的为主啊，要战略稳定。这个部分非常清晰的一个框架，但是呢，这些学者观测在稳定啊，光是在稳定这个概念上呢，中美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着重点。那在北京这里呢，强调合作还有管控分歧，但在华盛顿这里呢，他们可能关注的是有关于军事沟通哦，甚至是台海、南海的这些军事议题等等啊。但尽管是如此呢，也有分析在看，只要因为这个像当前的情势啊，变换的非常快。那两方呢，如果核心对于稳定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重要的认知，那么即便呢大家方式可能不同，要相向而行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再看的是日本的动作啊，这边稀土的议题，我们也知道日本近期到处开始要去看哪里有稀土，赶快挖。南鸟岛海外这里外海啊，南鸟岛的外海这里他们想要开采，但是呢，这整体在报道上日本的媒体提啊。他们说一旦呢开采成功，哎，可以供日本800年的使用。但你要整体让它实际能够推动商业化，那可能要10年之后了。那么这10年内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去拆冷气啊，很多回收上门回收服务，拆冷气，冷气拆掉之后，里面的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算一下，哎，这可能可以到达35%的一个再利用率。继续是新规定上路，这个新规定是4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周三要施行了。现在我们看到几家阿里巴巴旗下的 AI 助手千问最近就通知用户了，智能体 AI 助手呢也会停止，还有其他的相关大家会看因为新规要生效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分析这整体他们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因为核心是这些还有避免上瘾、防沉沦等等的新规下，看看这些平台接续他们的服务的倾向。情感陪伴机器人这一阵子好像讨论的比较热，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开始推出了一些产品，但这里情感机器人陪伴，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完全能够改善机械所带来的肢体僵硬的表现。同时伦理安全呢大家也关注，所以现在有协会呢当然有给了一些他的意见。同时 FT 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机器爱人，当我们开始拥抱弗兰肯斯坦的时候，这个是如果看过科学怪人的朋友就知道，但是科学怪人他自己本身的产出并不是100%完全的机械制造，只不过他们从这个过度的去想象的来去看现在我们所面对有关于机器

情感陪伴人的这个情况啊。他说，当人类呢如果不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人来确认自我，我们是否也将不再需要彼此呢？同时呢，有很多心理学家看，当你特别去依赖情感型的机器人去陪伴的时候，到底让他们可以因此更放开胸怀拥抱这个世界，还是反而会变得更孤僻呢？朋友们，这都大家又怎么认为呢？因为像这样的话题呢，是现在不断的在台面上，即便是学者之间、企业之间，他们都仍有不同的看法。接续来看呢，这个是华尔街看到这个股市哦，主要是说他们亚洲市场近期的一些表现呢，像是像首尔啊、东京，还有这个台北的股市，在科技股方面表现他们觉得比较亮眼。然后看到之前香港恒生指数在科技类股这个部分的一个拉动能力，核心看着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效率化。AI 的效率化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大家投资时的观察的风向标，包括你怎么样去降低 AI 的成本，还有它的使用效率更提升。另外，再看到韩国这几天啊很热，就是他们的一个国家发展的计划，结合本身发展强势的科技产业，如何去往前推动。这里呢，他们一篇分析就说，他推动韩国走向大政府，让国家成为生产平台。在这里总体核心呢，他们就是希望让企业先行来去做主串，来做牵头，韩国政府作为一个后盾做支援，来去解决这些大企业它的用电、用水、土地、资本问题，可能整体结合成为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链的方向。好，继续是大千世界。好，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看到的是越南的发展。越南呢，现在是大规模的建设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雄心企图哦。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可能呢，在这个阶段比较去注意到聚焦会在一些大型的企业上，还有资本的拉动等等。但是有一些中小企业体的话，在这当中它本身的着力点在哪里，就会受到观测了。这里有大型的基建、大型的资料投入，前期的成本呢，这里是投入，所以看到接下来越南可能前期投入啊就已经摆出阵仗的同时，后续要看它的实际执行方向。明报、信报这里来看，关注同样一件事，这主要是清华大学教授啊肖英日前举报作家蒋方舟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造假一事，引发了关注。那现在呢，校方已经发了通报，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标题提无造假、无学术不端，但可能有一些表述存在不规范。新岛日报，广州高校期末考场发现了多宗 AI 眼镜作弊。哎呀，这个科技啊带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也对这些考试的考场如何真正捍卫公平呢，带来了一些考题，新的考题啊。这个部分呢，也看到他们近期在这个部分啊所受到的一些关注跟调查。新岛日报，救援任性驴友，深圳大鹏拟出新规追偿啊，在这里。是的，有一些情况明明警告告诉你，温馨提醒了你还不听，发生了事情之后呢，社会成本都要付出代价。在这里呢，也提新规之后出现大批网民纷纷表示支持。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这一块的一个大家安全的一些对于安全的想法。好，这最后一张照片，这是在印尼的巴厘岛。近期呢，他们也举行了一个具有一个传统啊，跟历史性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活动啊，这可能稍微有些宗教性的意味，但他们的着装、他们的音乐啊，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展现，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0: 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霍姆斯海峡的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水平。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同普京通话。
2: 委内瑞拉的地震搜救收尾，启动重建。中国首批紧急救援物资启运。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晚上好，我是尚义。头条跟进到的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在6号已经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游行。 画面你看到是游行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大批的民众很早就到伊玛目侯赛因广场附近，手举伊朗国旗与哈梅内伊的照片，守候在一条道路的两旁，等待灵柩的经过。预计当天将会有数百万名的伊朗民众组成游行队伍，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穿过德黑兰的市中心，行进大约是10公里，前往自由广场，并且在那里参加葬礼祈祷仪式。
3: 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马上带您掌握现场。今天的德黑兰纪念哈梅内伊的仪式氛围有了很大的变化，跟前两天相比，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旗帜和现场音乐的歌唱的话，反而有了一种嘉年华式的气氛。 音乐节奏欢快，但是仔细听歌词的话，他还是在颂唱什叶派过往的那些伊玛目和领袖的丰功伟绩。歌词当中的元素就包括了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还有什叶派早期的英雄，包括。

0: 看到在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拳头的一个雕塑，还配有一句口号，波斯语叫 Bathurst Boyat Bathurst， 就是必须崛起，我们必须崛起的意思。红色的旗帜在什叶派的宗教文化里面，它是代表一种血偿、血债血偿的意思。在彩旗当中仔细看的话，会有一些图标，上面写用红色写着"杀死内塔尼亚胡，杀死特朗普，杀死万斯，杀死赫格塞斯"。从伊朗人今天的这个情绪来看，他们已渐渐正在走出前两天的这种哀伤。而刚刚看到那个。
1: 好，刚才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来进行送葬仪式。同时，谢谢蒋晓峰带来的实时解说。
2: 好，我们进一步来观察，这一次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有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也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由这一场持续多天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的凝聚力跟抵抗意志。
1: 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3: 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4: حس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3: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5: ا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3: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6: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3: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那么有关于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文，
7: 好，可以。
2: 如果看到人潮在你背后不断的穿梭，这条十公里的路对伊朗人来讲并不好走，今天的气氛怎么样？还有今天的流程是如何呢？
7: 好的，小乙，那本来是早上六点钟开始，从四点多就到了这里。这个十公里的路呢，是从最东边伊玛姆霍梅尼广场到最西边的自由广场、阿扎利广场。我们实际上现在是在最西边。那么在这时候，你这地方也将会举行非常隆重的道别仪式。因为这次呢是在德黑兰的第三天，也就是德黑兰的民众将告别他们领袖，而哈梅内伊官邸呢，从那里呢，从是德黑兰出发呢，今天晚上呢将抵达市政府，明天呢将会的民众进行告别和哀悼，然后呢，明天晚上呢，也就是周三晚上将会送往伊拉克，那么周四呢将会在八号呢将会供伊拉克的民众在那里。哀悼，九号呢将会进行下葬，那么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呢，可以说伊朗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那就光德黑兰今天的送葬这个行程，因为人太多呢，他们说呢已经有上千名的志愿者来维持秩序，防止踩踏。现在呢。

0: 葬礼还没有开始，因为现在他们连一个家属的灵车一个寺庙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到达，但是很多民众呢很早的就已经去这个广场，在这里呢进行实验派的悼念活动。正如你看到的，我这后面的民众也是源源不断的在赶往往东边，然后迎接他们的领袖的灵车，然后一路轻送一直到这里，就是终点阿扎迪广场。可以说这十公里也是今天是非常的炎热，沿途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火后面的铺站，给大家提供火吃茶饮，还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在这里。那么预计的今天的人数呢比前两天呢还要多，而且呢政府呢呼吁大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也24小时开放，尽量不要开车。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这条主要的干道呢，这附近的所有的道路已经封死了，没有办法车辆可以经过，从早上一大早就过来了。另外一次的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送葬呢不仅是格莱的民众，可以看到在我的后面队伍中呢有很多就穿少数民族的库尔德服装，他们都来送葬，可以说这也是全国的一次悼念活动，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送葬活动，代表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1: 好，谢谢李瑞，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的送葬仪式才刚刚开始，我们也观察到，除了大批前来送别的民众，伊朗国内的军政高官都纷纷出席，但是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是没有现身，这是否意味着来自于美伊的突袭风险仍然存在呢？
2: 那到底如何解读这一场隆重的送葬仪式背后的政治信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杨子。
2: 其实外界普遍现在有一个信号，就是认为说葬礼期间其实是以色列突袭的一个窗口期。那这次为什么以军一直都没有采取行动？另外，对于这场葬礼所透露出来的政治讯息，您都有哪些观察？
3: 伊朗呢为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伊举行国葬，为期呢是6天，今天呢进入第三天。刚才你问到以色列、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当然这个时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啊。如果以色列，要在这个时间动手的话，实际上呢它是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国葬的时候，你要对一个国家发动袭击。其实呢是应该说呢是全世界都会强烈的反对啊，也是非常不人道的，也是有违这个国际法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美国都不会轻易的这个采取所谓的这种袭击的行动啊。特朗普已经说了我会给这个伊朗6天的时间让他们举行这个国葬。那最主要的是这个国葬它释放出怎么样的一个政治信息？我们知道哈梅尼伊呢，他并不是正常死亡的，他是在美伊空袭的第一天就遇害，那么他是被认为是一个殉道者他又是最高的精神领袖，而伊朗呢又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任何的宗教的这个仪式活动也好，其实呢，它都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那么主要呢有3个政治讯息，我们都可以解读。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国葬来凝聚民心团结伊朗各界的人民巩固现在的这个伊朗的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体制。政教合一的体制呢，在世界上恐怕伊朗呢是最为突出的几乎呢是很少见这种非常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么最高精神领袖也是他们的最高的这个决策者，也是最高的领袖。那么他因为这个被这个以色列美国袭击丧生，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通过国葬凝聚伊朗各界人民的这种信心，对这个政教合一的这种体制，以及呢为哈梅里伊为国家所付出表达他们的心愿，这个呢恐怕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当然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复仇的一个信号。我们知道这个哈梅尼伊他是被以色列美国这个打死的，因此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伊朗的各界呢都已经发出了复仇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虽然说这个要杀死特朗普或者内塔尼亚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他表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抵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美伊正在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对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的一些比较温和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虽然我们说这个抵抗在伊朗仍然是一个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意见，但是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如何来恢复国家的重建，如何来恢复和平的一个秩序，恐怕呢还是要受到很多的一些挑战一些考验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对区域内的特别是像伊拉克这样的什叶派的为主的国家也展示出来要团结一致

0: 共同来对付这个敌人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也看到这次的国葬呢，有大批来自伊拉克的一些圣城的一些教徒啊，包括从卡尔巴拉啊、库法啊、纳杰夫啊这些地方来的。那么这些地方呢，和伊斯兰的什叶派呢，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联系。虽然我们知道伊朗的什叶派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呢，还有一些明显的差别。那伊朗的什叶派呢，它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那么伊拉克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殉道的色彩，那是一种复仇殉道的一个悲情的一个色彩，更加主张的是什叶派的一个正宗的这样的一种研究，一种传承但是呢因为都是同属于什叶派而这些来自于这个圣城的这个库法呀、纳杰夫、卡尔巴拉在历史上又和这个什叶派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领袖的死亡遇难有着极其紧密的一种联系。因此我们看到通过伊朗的这个国葬也团结了来自伊拉克以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什叶派的这种力量，这个的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也表示什叶派会更加的团结，更加的来团结一致的来对付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赵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接下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9%的时间是意见一致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能够解决。
1: 同时他又认为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3: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4: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3: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有数据也显示，本月的2号到4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这远低于冲突之前平均水平。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号则表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的制衡威力甚至更为突出。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日为33艘，3日29艘，4日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 梅德韦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乌持续交战，乌克兰基辅传来了多次的爆炸声。
2: 土耳其就爆发比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的举办。

0: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是与芬兰总统司徒布、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会谈。
8: 王毅表示，中芬两国应当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
7: 芬方也说，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9: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司徒布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适逢芬兰庆祝独立百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5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宁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10: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8: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5号爆发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的举办。
7: 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的透露，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且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 8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5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5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的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乌当局就指出，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基辅空袭警报响起之后，有数千人连夜前往地下地铁站进行避难。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及周边的多栋建筑被击中之后起火，波基尔斯基区的一栋大楼有部分的楼体遭到严重破坏，另外有多处设施遭到波及，造成至少有九人死亡。此外，当地居民指出，部分地区因为袭击出现了停电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以来多次在讲话当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的防空装备，而俄方则指，为了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扰，将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空袭的施压力度。
1: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也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击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休整，接受我们的记者专访，也讲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2: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

0: 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戈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鲁茨戈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发生双重强震已经逾一周的时间，幸存者搜救工作正在逐步收尾。委内瑞拉代总统5号举行典礼，向包括搜救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颁发奖章。
2: 同一个时间点，重建的工作正在逐步的展开。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也成为第一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
1: 另外，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5号晚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3: 据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逾10天，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早已过去，包括英国、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多国搜救队近日逐步结束救援作业，启程回国。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日前在首都加拉加斯为多支国际救援力量颁发委内瑞拉英雄勋章，感谢他们为震后救援做出的贡献，这也象征搜救行动告一段落。国际搜救力量逐步退场之际，重建工作也已展开。在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重型机械及施工队陆续进场，开始危房拆除作业。这一片区也是委内瑞拉首个启动灾后重建的社区。专家评估显示，住宅区全部20栋住宅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基本完好无损，施工队将修复或拆除受损的内外墙，重新建造并修复污水饮用水系统及电气设施。约600户家庭、近3000名受影响居民目前被临时安置在帐篷中。有当地民众表示，当局承诺将在大概3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完成重建回迁。由于大规模重建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伟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解冻因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指计划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更多对重建工作的支持。此外，罗德里格斯5日宣布成立新军事单位，专职负责突发事件及灾害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超过10天，搜救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而目前灾区不仅面临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风险。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4: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5: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o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4: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委内瑞拉著名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遭遇强震之前，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为2400亿美元，2017年底就陷入选择性违约，震后债务重组会更加的困难。
6: 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7: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6: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计，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
7: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6: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结束5天访问香港行程，市民到场欢送。
2: 东风五洲际弹道导弹首次发射片段公开，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接下来看股市，因为亚太股市在周一呈现走势分化，韩国股市目前下挫大约2.1%，而日本股市跌大约0.8%，台湾股市则上涨大约0.1%左右。
5: 沪深股市则是涨跌不一，沪指高开之后震荡下行，探底回升，午前回到了平盘上方。科创50指数上涨接近2%，深圳市场则是表现较差，深成指动力不足，未能翻红。从盘面上看，创新药概念股持续走强，半导体板块以及电力改革板块走弱。沪指中午报在4046点，上升3点，升幅0.08%，半日成交10184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541点，下跌55点，跌幅0.36%，半日成交11877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54点之后震荡上行，临近午盘涨幅有所收敛。恒指中午报在了23542点，上升192点，升幅0.83%，半日成交1862亿港元。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的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
6: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7: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1000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1000人一杆枪，再到100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6: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折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台湾方面，蓝绿高雄市长参选人周末假日跑行程冲刺选情，国民党的柯志恩在兵家必争之地凤山区成立大型后援会，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到场辅选，而民进党的赖瑞龙则是勘察了二人溪的整治情况，也要求加强疏浚，防范水患。
8: 2026县市长选战白热化，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周末在凤山区成立后援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到场力挺，展现团结气势。高雄凤山区人口数超过35万人，历届选举蓝绿都将凤山视为滩头堡，更有得凤山者得高雄的说法。 面对年底选战，柯志恩将后援会首战选在凤山，争取最大票仓支持。
9: 高雄绝对不能走回头路，不能走回由新潮流分赃的回头路，高雄就应该往前走。民调只是一个数字，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感觉到那个温度才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8: 民调显示柯志恩支持度有逐渐上升趋势，这让民进党对手赖瑞荣倍感压力。除了到月世界抽水站勘察二人溪整治情形，也不忘大酸对手柯志恩，竟发文称三民区人口数最多，显见对市政根本不熟。
10: 让我们比较讶异的，竟然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哈！凤山、高雄人口各区的第一名已经14年了，柯志恩委员跟他的团队了哈，应该要更加的了解高雄了。
9: 赖瑞荣委员也应该把他这个影片当中呢，不管是永安或是弥陀，傻傻搞不清楚，他也要认真一点。凤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行政区，所以我很清楚，这次纯粹就是小编他误植。
8: 今年九合一选举，高雄城蓝绿胜负的关键指标。由于赖瑞荣自提名以来被认为选战布局整合慢半拍，空战上打不出特色，人设不鲜明，也让不少绿营浮选要诀私下坦言，面对蓝营来势汹汹，高雄这局确实不得大意。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军事扩张，反对修订安保三文件。
4: 菲律宾参议院今天将会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

0: 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早上由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不少市民与学生到场欢送，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2: 六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3: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2: 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现场欢送的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4: 我见到他们就姿态完全是没有变过，就好像他们我们一来就见到他们由头到尾，其实无论是落雨还是后面天晴，还有后面跟我们挥手送别的时候，他们都很就是他们很认真，还有很尽责地企军姿，还有很认真地对待整件事。
5: 之前就非常非常想亲眼见到这个军舰，跟着亲身见到之后都发现这个军舰是跟我想象中比较是更加的壮观，还有真心见到之后都会很非常之激动。
6: 我见到普罗大众的市民都很热烈去参与无论航母或者海陆空啦，以至到太空啦咁嘅一啲参观，以至到见证祖国嘅一啲军力嘅强大，特别太空方面。咁如果嚟緊30周年咧，期望更多展示我哋嘅国力同埋科研嘅进步。
2: 南宁舰编队自7月2号抵港以来，组织多种文化交流活动，接待市民、青少年及学生代表。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2天就向约14000名已预约公众开放，大批市民无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与舰上官兵留下珍贵回忆。凤凰卫视王雨婷、杨凯妍香港报道。
7: 而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4号是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8: 活动现场，大批民众手持写有阻止战争、反对修宪等字样的横幅，高呼抗议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行为。有现场抗议民众对政府增加军费、加紧备战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必须阻止安保三文件修订，叫停防卫预算增长。
9: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ですから今11兆円ぐらい。ですけど、それを大体30兆円ぐらいに考え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絶対その防衛費を税金から払わせない。安保の三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8: 还有抗议民众指出，高市政府不断通过补充预算等方式扩张军备，诸多优先于军事的民生议题却被忽视。他们强调，若高市政府执意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民众将全力阻止。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将会于当地的6号下午正式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 如果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那么沙拉将会被免职。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 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前两天，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来临之前，广东一名男子独自出海游玩，途中呢是突然变天，船只被风浪掀翻，他被迫抓着船舷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当天，广东大多数船只呢都早早的回港避风，幸好有巡查的海警及时发现遇险男子，把他救了上来。台风天里，安全这根弦儿可得绷紧了。作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格外的难缠。它在3号傍晚登陆海南陵水之后，4号晚上又二次登陆越南。那这还没完，昨天它又进入到我国广西境内。由于美沙克不断的深入内陆，沿着富二代高压的边缘不断的输送水汽，今明两天呢，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持续的遭遇到强降雨的天气，其中不乏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身影。那在广西局地还将会遭遇到特大暴雨。根据精细化的预报，像广西北海、湖南洪江、湖北的黄冈以及安徽固镇和江苏宿迁，这两天的雨势都比较猛烈。另外，在东北、华北一带，今明两天受到冷涡的影响，依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当地的朋友们外出要带好雨具，同时要小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继续说天气。

早习惯。欢迎回来。前几天强盛的大陆高压让北方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像北京就赶上了极品的桑拿天。那今明两天，由于冷涡持续带来降雨，华北的高温将暂时熄火。而与此同时，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的高温仍然是耐力持久。城市当中，比如说像西安，这里今后六天都是高温全晴的状态。那在南方，由于副热带高压比较强势，因此像福建、浙江等地高温天气也不少。估计南方的高温要等台风巴威来终结了。眼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关岛附近洋面上行进，它曾一度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预计7月8号之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之后可能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像台湾、福建、浙江一带要随时关注台风的动向，早做防范。我国沿海地区和台风打交道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如说像台风登陆之前，台湾的商家会推出台风套餐，打包销售容易保存的商品。为了防止地下车库淹水，有的地方呢还会临时的开放红黄线、高架桥下等禁停区，让市民停车。大家还戏称这是台风给的福利。好了，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完蛋了。
1: 就是不管是我们宣传的也好，还是全国的网友也好，线下最近来的人也很多，全网都是他的云家长。
2: 高铁站里站岗的驾驶员打动了全国的网友。
3: 就是抱着无私奉献去的，没有人知道他会活，我也觉得他只是我救助路上平平无奇的一只小狗。
4: 在宣城的高铁站，聚集着不少等客的出租车司机。因为网约车的兴起，司机们的生意越来越少，客流量大的高铁站逐渐成为他们最后的生存空间。莫言就是这些司机中的一员。
5: 街上几乎都没有人招手，你是一等等一两个小时才带一个客人。
4: 讨生活不易是出租车司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宣城高铁站和出租车司机一起讨生活的还有一只流浪狗。
6: 黄站长去年干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高铁站这边流浪，
5: 然后他的性格很好，对人又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很温顺，在高铁站驾驶员基本上都很喜欢他，没有事呢就逗他玩玩，那边的驾驶员还有警务人员都非常喜欢他，他们经常投喂他，
7: 当成我们的一个开心宝，一看到这个小黄这个心情非常好。
5: 它就是一种灰灰的黄黄的小狗，它不怕人啊，它的性格特别好。它这个名字呢也是驾驶员把它起的，就喊它怎么讲，黄站长，黄站长。
8: 你这个丑啊，丑我子弹吃啊。
4: 黄站长是只小母狗，去年流浪到高铁站时还不到一岁。有了司机们的善待，黄站长就在这里停留了下来，和司机们成为了朋友。
9: 小狗听话耶，真听话。那给花生米吃的好得很呢，花生米。你这早晨过来一喊，黄站长，他从哪地方都跑过来了。
4: 日复一日的相处，黄站长成了司机们的团宠，他也会经常显露调皮的一面，让这些身负生活重压的司机们多了些快乐。
5: 喂他狗粮喂好了过后，然后他把碗叼着四处跑，他会做各种各样的那种鬼脸动作给人家看。
4: 所有的司机中，莫言对黄站长照顾的最多，黄站长和莫言的关系也最为亲近。
5: 就经常偷喂狗粮，然后有时候煮鸡胸肉，还搞了一些火腿肠给他吃，把那个小狗给我特别亲。
4: 莫言今年45岁，是宣城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这些年跑车拉活遇到流浪猫狗，他也总是热心救助。
5: 这种是我在公园碰到的，

0: 然后这个狗在那边我连到喂了两天，第三天过去的时候它不在那场子了。但是我现在的确嘞，要讲救也是实在是救不了，太多了太多了。啊，壮壮，哎呀，你也过来了是不是？
1: 虽然很喜欢黄站长，但莫言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再接纳新的动物。
0: 主要现在狗子太多，家里我养四条狗，外面还住养了一条就是残疾狗。
1: 看着黄站长一天天长大，发情期也即将到来，莫言有些着急了。
0: 我就注意到他是个女生，然后一天比一天大。当时我就很着急，我家，等他长大了，如果生小狗怎么办呢？本来他自己也流浪，看的。我准备当时一个人给他送去做节育的。我想嘛，这么多驾驶员都喜欢他，喊大家一起做比较有意义。于是呢，我就喊了几个驾驶员，然后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众筹的。
2: 有爱心的驾驶员就是捐款，你5块，他10块，捐款到100多块。带这个小黄去做那个绝育的好心驾驶员的这个人员的名单。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有不理解的人，他认为你这个头脑有问题。然后我开车去把他做了一次绝育手术。
1: 不放心黄站长的伤口，那段时间莫言总往高铁站跑，
0: 经常到高铁站去，我就观察他那个伤口，
3: 坐着呢就对我瞅着望着，
0: 哎，看他伤口恢复的还挺好的，哎，我最后呢我就比较放心了。
1: 在城市中心的高铁站，一群人和一只狗就这样互相陪伴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今年4月的一天，意外突然发生。出租车司机们发现黄站长躺在街边无法站立，双腿骨折。大家推测，应该是被过往车辆撞伤了。
0: 第一现场是几个驾驶员，好心驾驶员他们发现的，然后就来积极的处理这件事嘛。那个我就问那边的驾驶员，他说几个好心驾驶员他暂时把他送到他一家宠物店去了。然后我跑到宠物店呢，老板娘说他像黄站长他像被驾驶员接走了。最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驾驶员说那家宠物店的价格他像太高了。他讲我们这些师傅他讲都不容易，叫我看看可能给他找一家宠物店便宜一点点。
1: 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出租车司机们只能把黄站长暂时安置在高铁站的绿化带里，给他准备了食物，同时寻找别的办法。得知消息的莫言赶紧向本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群求助。
4: 那你看发的这是黄站长，然后是向我求助信息，然后我就说你方便电话吗？因为我觉得我想知道这个狗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去了一通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在这个高铁站是一个流浪狗，腿受伤了。
1: 晴天今年40岁，也是宣城本地人，他和搭档花爸做流浪动物救助已有6年，在当地小有名气。了解情况后，晴天立即联系了一家比较相熟的宠物医院。这家医院的吕医生一直热心公益，常年免费为流浪动物看病。
5: 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去共同去救助一个，因为本身他们现在确实生计比较难，有很多人经常在那趴活，因为宣城是个小城市，哪有那么多人天天打车来回跑呢，对吧？而且在现在当下环境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救助车司机他们救助的时候，其实好多人也骂他们是神经病，他们也很委屈。我讲钱的事情就不要担心了，对，我先把他救活再讲。
1: 有了吕医生的承诺，第二天

0: 晴天和搭档花爸赶往高铁站去接黄站长。
1: 今天呢，我是最近咳嗽嘛，一直没有时间去医院，然后感觉有些应该有些肺炎了，所以今天这个救助呢，全程让晴天小姐姐来负责。
0: 动物救助群里的人虽线上相熟，现实中却从未谋面。
1: 在你哪个绿化带里面吗？
2: 在里面。
0: 这也是晴天和莫言第一次见面。
1: 这边有很多师傅已经在这里看着这只狗的。
3: 能抱吗？
4: 能抱。不输给你抱不行哦。抱不要紧，不要紧。
5: 不，你不出行，
4: 那我来抱。
2: 来抱。
5: 你不出行，放手。假装吧，你看看。
4: 不要搞到头。
0: 常年救助各种流浪狗的晴天见到黄站长是有些惊讶。
6: 这是流浪狗吗？它的毛没有那么顺，性格这么好，这个狗肯定是在爱里长大的，它对人没有攻击性，没有防备心理。
0: 黄站长伤势不轻，虽然吕医生答应免费救治，但为了让黄站长得到最好的治疗，司机们开始自发给黄站长凑钱。
1: 谢谢你们，
7: 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共同做善事这一块，对不对？但是力量也大小，对不对？尽每个人尽到自己的一份爱心就可以了，对吧？
1: 谢谢你们。我们这样吧，我们把送医院去，然后呢，剩余的费用我们来想办法。
6: 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救助6年就遇到这一例这么多人爱的一狗，它其实比一个家养的狗狗更加幸福。
0: 平日里师傅们习惯用车牌互相称呼，所以每一笔捐款都留下对应的车牌号。
8: 一共大概56个人，有48位那个车牌号码，还有的爱心人士还有没写名字的，那边的警务人员也个个都捐了钱。
0: 虽然每笔捐款数额都不大，但对于每个月只有3-4千元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们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
8: 我跟那个收款的驾驶员说，我说我捐100块钱，我让你不要把我的车牌号码写上去，因为我怕这个一发到网上啊，我怕人家有的人不理解我，只花这么多钱就一个小洞，就觉得不值得。
0: 这样的不理解并不只有莫言遇到，其他的司机们也或多或少地遭遇了这种言论。
8: 我们这些驾驶员都很生气，反正人家说人家的吧，我们做我们的。
6: 从广场把他抱到那个地下室的停车库，抱在怀里，我讲好重啊。
9: 我们要去看病了。
1: 看病
9: 了。看完我们就走路了。
6: 不知道他从多大在这个高铁站流浪，但他从高铁站出现开始可能就被爱包围，对吧？所以他对人都不排斥，他觉得人都是友善的，不会伤害他。
0: 放心不下的司机们放下了手中的生计，也跟到了医院。大家唯一的期待就是吕医生能治好黄站长。
10: 每个人都是表达的是我要把他救好，我要把他救好。那钱不钱的，我们先只能凑这么多，我们先凑着先治，治完了后面不够，我们再凑，我们再想办法。
0: 经过检查，黄站长双腿多处骨折，伤情比大家预想的要严重很多。
11: 那个黄站长到这边带过来拍的片子，然后片子我们的影像学检查来显示他这个桡骨有一个骨折，很明显的一个骨折啊，比较严重的一个这个后腿，我们的腓骨啊骨折，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副关节的脱位，他的骨头一直在戳他的肌肉，一直在戳他的那些组织，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很肿，因为他那个状态比较虚弱嘛，因为那几天也没有进食。
0: 手术迫在眉睫，伤势最重的后腿打上钢钉固定，前腿骨折则采取保守治疗。
11: 正常我们医院做个骨科手术的话差不多在1个小时左右，但所以他这做了将近2个小时，因为他牵扯到一个关节的话，就是副关节，这个手术它里面牵扯的关节比较多。
12: 这不是断的韧带吗？我们等下去做一个处理缝合，还能长成什么样子只能看他的一个那个了，后期恢复了啊。
0: 手术的时候司机们就守在手术室外，那是让吕医生难忘的场景。
11: 那种感觉就是很震撼，当时一出来就是一转过头肉眼看，这个走廊都是站满了人，那种感觉 然后一推开，我们抱着狗，但当时又麻醉的状态，每个人又不懂，对吧？他又麻醉状态，狗瘫在那又不动，他会觉得哦，他咋了？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朱院长讲成功了啊，瞬间大家就是那种心里石头放下来了，很开心。两边一让开，就给个走廊，然后我们抱着进住院部，然后大家一窝蜂的拥过来，都很开心，就很激动的那种心情。
2: 黄站长，哎呀，黄站长那么开心呢？
0: 刚做完手术的黄站长还很虚弱，但当他看到熟识的司机们，还是露出了狗狗的招牌笑容。手术后，黄站长在医院继续观察调养。惦记他的司机们总会在跑车的间隙来看望他。
3: 黄站长，
11: 哎呀，我看，哎呀，你看，看尾巴，往抽筋，拍尾巴。
3: 搞事，还搞事给他去了。
8: 这个救助的驾驶员呢，也是天天，你不是你过去，就是他过去，煮鸡蛋给他吃啊。还有一个驾驶员，他还买烤鸭给他吃。但是有人说，哎呀，他这个住院不能吃，油很重了。
0: 为了让黄站长吃得健康，莫言天天下厨给他做病好饭。
8: 煮一块鸡胸肉，然后送过去给他吃。我有时候把它煮烂一点，吃好吃一点，要香一点点。有时候煮了也不见得，有时候煮个20分钟吧，把它煮狠一点点，煮狠一点，吃出来香一点。

0: Cái này có đèn rõ nó cứ giữ rõ nó kìa. Cái này sao khoảng cách rõ. Ây da,小黄，小黄，来，我来喂你吃鸡胸肉哈。哎呀，好，喂，多吃一点哈，来，口味好的不得了，基本上每天都过来看他。小黄啊，你在这好好的啊，好好的养伤哈，等养好了把你接回去哈，
1: 就黄站长现在这个身份的话，什么狗粮啊、零食啊，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为了让那些忙于跑车拉活、没时间看望黄站长的司机们了解他的康复进展，也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流浪动物，黄站长住院期间，晴天特意开启了直播。
1: 高铁站人也很多，但是还好我们医院这边挺安静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理解黄站长需要休息嘛，没有过多的来打扰。什么时候出院是？看医生怎么说吧，目前恢复的比较好。
2: 出租车司机和黄站长的故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纷纷给他捐款，还有很多人专程来医院看望他。
3: 黄站长是百无聊赖，
1: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几十人过来看他了，所以他可能就有点百无聊赖的时候，因为他可能还挺喜欢热闹的，现在没有人了，反而可能还有点无聊了已经。因为黄站长的那个治疗费用已经够了嘛，不需要募捐，也不需要大家打赏的，所以说没有问题啊。
2: 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黄站长，最开心的莫过于高铁站的出租车司机们。
4: 没想到他今天这么红，这是我们不想的，我们是想救他的一条小小的生命。
2: 黄站长的经历成为了这个小城的温情故事，这座城市也将黄站长作为自己的爱心符号。

0: 哎，黄站长，
1: 心里当然就是特别高兴了，看他现在这么多人来关爱他、关注他，是一道亮子的风景了。
2: 立牌、冰箱贴，还有一种钥匙挂件。
3: 还有市民自费给黄站长做了文创品，委托宠物医院送给帮助过这个小生命的人。
4: 主要是这两天好多人怕人家来看不到他，但是他有病情还是这样子，他主要有点怕陌生人。
5: 好的好的好的，拍了拍了拍了。

0: 这个是我们的理疗一页。
1: 黄站长的伤情恢复得很快，手术一星期后就可以进行理疗康复了。
0: 我们一般是这个伤口一般理疗10到20分钟啊、嗯、然后我们会提前给他预热，我们会给他先把伤口会先处理好啊、嗯、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把黄站长的这只腿给他做一些复健，然后让他这个肌肉保持一个活动性。
1: 除了每天的理疗，康复训练也同步进行。
2: 走两步，让他去找一找这种感觉。到今天的，慢慢的让他自己走两步。
3: 小心点，小心点啊！不怕。
0: 现在给他套这个绳，因为防止他自己啊、哦、在走的时候，因为他现在三个腿是可以正常行走，他那个腿虽然不能点地，但速度还是得控制他，防止他过于的，受伤那个腿着地用力过猛，所以我们要限制住他一点活动。好，谢谢。
1: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黄站长的状态一天好似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已经可以领着出门晒太阳，做一些轻微活动。
3: 正好天气好，带他出去玩一下，出去晒太阳去了啊！
4: 出去晒晒太阳。
3: 我估计这两天运了死，天天下雨，好不容易出个太阳。
4: 看看外面，他肯定老憋屈了，一直都是自由活动的小狗呀。
3: 晒晒太阳去。
4: 黄站长今天出来晒太阳了，幸福小狗儿，我们是幸福小狗儿，幸福小狗儿。
2: 我们可能缓慢的去运动，就是走路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讲它能恢复更好一点，恢复到个80%或者更高的一个期待的话，可能需要3到6个月。
1: 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黄站长才能完全康复出院。但关于他日后的生活安排，已经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
2: 他现在的一个安置问题没有定下来，他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去照顾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在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去静养的一个状态才可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安置他的话，你只能在医院去静养。
1: 医院条件虽好，司机们也愿意凑钱让黄站长在这里休养，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5: 他的共生最少还有10几年，我想长远的，如果政府这一块能安排嘞，在高铁站更好，没有保障嘞，我想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人家，让他给他以后等于共生有保障。
1: 每天，莫言依然出车拉活，同时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在城市流浪的小动物。
5: 多多，
6: 哎呀，高兴洗个澡哎，要不是洗澡就是那个，洗
5: 只毛，这我这两天搞那个有没有？多多来，给吃，这两个都是可怜的狗，哎呦，都是可怜的狗子。自从接触了这个流浪狗这一块啊，有时候想到，有时候一晚上，有时候还睡不着的那一种，感觉自己有时候。实在是无能为力的那一种，因为你搞多了，靠个人救助，你实在没有那个力量。
1: 女医生依旧每天在医院忙着给动物看病，仍然会免费救治。

0: 流浪动物。
1: 这个状态就输液了，也很难活了呀。是的，你这已经开始拉血了吧？
2: 也是流浪狗，流浪狗他家他后来跑到外面，跑了3个月回来的。
3: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黄站长，比黄站长可怜的多的都有。我们也希望就通过黄站长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个，全国其实全国各地他在城市的角落里，还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可爱的救助人，他们就像我们这些阿姨们一样。它是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症状，你看控制不住了已经。他只要能挺得过今天明天这两天挺过去了，他就大概率能活。
0: 等到这只小狗康复，他将成为黄站长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宠物医院里，一起寻找可以收养他们的好心人。
3: 跟钱没有关系，跟你这么多天累不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次，对吧？
0: 即便周末，晴天依旧奔波在救助流浪狗的路上。
4: 姐说她能抱得到它，我们就不抓它了，不让它抱。那个就是这只小母狗，
5: 不忍心吓到它。哎，你看小狗狗真乖，真乖真乖。哦，那这个都好呀，这个都省得把它吓到了，吓死了不然。
6: 没事，不怕不怕，
5: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6: 不要
5: 紧，
6: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7: 就是他自己自费给做的，做了将近1000套。
8: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谢谢我爸发给他们。
9: 就这些，他就做了3个哈。
8: 哦，好的好的。
9: 给别人了。
8: 哦，好的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嗯，等一会儿吧，发给他们。
9: 嗯，
8: 送给他们。
0: 莫言在医院领了一些纪念钥匙扣，专门去高铁站分给跑车的师傅。希望来往乘客看见挂件，能多关注那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8: 发一个黄站长的。来，师傅送一个黄站长的图标给你。好，送你一个啊。
0: 黄站长是幸运的，但流浪动物的不幸或许仍然还会发生。在这座小城，无数普通人对他们的救助还在继续，点点滴滴的善意汇聚相融，守护了漂泊的小生命，也勾勒出小城温暖的底色。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3: Te quiero.
4: O 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 múltiplo.
1: 一生。

0: 着守候。
1: What was they sharing?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2: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1: 把路当命的火车怎么来？把人民往海港送来怎么样？
0: 以温柔彼此赠予。
3: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 Tá tão bom.
4: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5: The horrors of the show.
1: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6: Você how que jin daí?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8: 过量脂肪竟然会产生毒素，
9: 而且脂肪杀人的方式至少有六种，
10: 不仅仅是这个十六种致命的疾病。
9: 脂肪如果把心脏完全包裹住了，那心脏是肯定会被压垮的，
10: 肿瘤的发生率一定是会增加的。
11: 有比得恶性肿瘤有更可怕的杀人方式吗？
9: 有。那么脂肪会入侵全身器官，导致器官衰竭，造成猝死。
8: 如何一键激活消除脂肪毒性的开关？
9: 我们人体内有一个开关，只要把这个开关激活了，不仅能够一键解除脂肪毒性损伤的问题，还能够直接切断炎症开关。
8: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医学专家和您一起拆解脂肪杀人案，帮您避开脂毒性对身体带来的致命伤害。
0: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9: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看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脂肪杀人案件。
8: 这是发生在秘鲁的真实案件。2009年6月，秘鲁警方接到一条线报，一辆载有非法获取的人体脂肪的车辆正从秘鲁山区驶进首都利马。警方立即展开调查，最终在利马逮捕了四名嫌犯，查获了一批盛有液态人类脂肪的水瓶。这四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他们在秘鲁偏远丛林地区绑架并杀害了至少五人，从这些人的尸体中抽取脂肪，然后以粗劣的方式提炼，拿到利马黑市上贩卖。
11: 据说当时的秘鲁媒体呢，采访当地的民众，有胖一丁点的这个村民啊，因为脂肪多都不敢出门了。
9: 但是后来 BBC 新闻经过调查的深入研究啊，也曾经质疑过这则当地新闻的真实性，这个事件到底是否像传闻中说的那么可怕呢？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的定论。今天凤凰大健康从这样一个极端的案例引入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现代医学非常令人震惊的观点，就是脂肪真的会杀人，而且脂肪杀人的方式至少有六种。
8: 脂肪为何会杀人？这是被医学家们反复论证的逻辑。我们的脂肪如果过量，是会产生毒性的，这种毒被称为脂毒性，它会让人体长期陷入慢性炎症。但这还只是最轻的损伤，过量脂肪的毒性会慢慢渗透到我们身体的各大器官，血管、心脏、肝肾、胰腺等等，最终引发心血管损伤、癌症、老年性痴呆等疾病，甚至触发死亡。今天凤凰大健康不仅要揭秘脂肪过量的六种杀人方式，还将奉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三套科学减肥方案。
9: 这个脂肪杀人，康主任怎么看？
10: 对，脂肪多了之后呢，血压、血脂、血糖、尿酸的风险的

0: 血的增加，然后呢肿瘤的发生，包括胰腺癌呀、子宫内膜癌呀、结肠癌呀、乳腺癌的发生都是会增加的。甚至的话有一些脂肪它跑到了它不该出现的位置，比如它长期沉积到了这个心肌上、骨骼肌上、肝脏的话，专业上有个词儿叫做脂毒性，它呢就会对这个细胞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脂肪多了之后呢，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定是能够使各种疾病的发生率显著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呢显著的增加的。
1: 肾癌的第一这个发病的诱因，肥胖。
0: 对，哎，就很明确。
1: 是的，
2: 我们来看一篇在2025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子刊的一个大数据研究。
3: 202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子刊发布一项覆盖27万人的大型人群研究，证实，人体多余脂肪具备强烈脂毒性，尤其是内脏脂肪堆积引发的代谢损伤，可诱发心梗、心衰、胰腺癌、肝癌、肾癌、子宫内膜癌等共计16种重大致命疾病。数据显示，体质超标人群整体死亡风险较正常人群直接翻倍。2026年，《柳叶刀》子刊一项62万人队列研究证实，30岁前肥胖人群的脂毒性损伤会终生留存，男性全因死亡风险提升69%，女性提升71%，胰腺、血管、心脏均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2: 你看这16种致命的重病，所以我们一开始说的脂肪杀人，它其实并非是危言耸听。
1: 证据是充分的，脂肪杀人的罪名是成立的。
0: 不仅仅是这个16种致命的疾病，很多研究当中发现呢，说恨不得和200多种疾病的发生都有关系。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就2026年的时候呢，《柳叶刀》子刊有一个研究呢，它是一个62万人的这么大的一个队列，结果观察了之后发现，就是年轻的时候肥胖的这些朋友们呢，他随着他年龄逐步增加了之后，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呢可能增加到69%，女性呢能够上升到71%。这个呢是老外的数据，咱们自个儿中国人做的研究的时候呢，在上海观察的时候发现说，所谓的这个中年发福嘛，中年以后体重逐步增加了之后呢，这个糖尿病呀，然后心脏病的发生率全增加，然后全因死亡率呢也全部的增加。
1: 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胖，那如果我说我以后再减，其实没那么简单呀。
0: 对，很多朋友们就因为这个体重大了之后，脂肪多了之后呢，血压高了，是吧？血压高了之后，你不当回事了之后，过几年了之后呢，它本身就对肾脏造成了一些器质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再瘦下来之后，它可能也回不到正常了。所以这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对，
2: 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身体里头有一些开关激活了它之后呢，确实也能够起到解除这个脂肪的这个代谢损伤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呢，也能够对这个炎症有一定的阻断的这个效果。
2: 那揭秘这个开关之前呢，我们先来一层一层的揭开脂肪到底是如何慢性杀人的，它的毒到底藏在哪里，又是如何伤害我们人类的。
3: 2019年，德国科隆大学医院收治了一名39岁男性，医生为他抽血时，在场所有人都大为震惊，他的血液并非正常红色，而是乳白色，检测结果更是触目惊心，甘油三酯高达18000毫克每分升，而正常值是小于150，也就是说他的甘油三酯是正常上限的36倍。医生说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是液态脂肪。这个真实的案例后来被刊登在知名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上。这名39岁男子因为血液里充满了大量脂肪，血液变得浓稠发白，看上去就像牛奶一样，情况危急到随时可能死亡。
1: 36倍，我都不敢想象那个画面呀。
2: 对，你看，这就是他的这个血抽出来是乳白色的，像油一样。
1: 没错，
0: 专业上叫做乳糜血嘛，其实见的特别多。咱们血脂的上限呢是1.7嘛，有很多朋友们抽出来那个血值都上了50了，很危险的。脂源性胰腺炎又会致命的，包括血管堵了的危害，对不对？
1: 这个脂肪是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血液中的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吃饭时，食物里的脂肪会被小肠吸收，再变成小小的乳糜微粒。但是如果吃得太油腻，吃的脂肪太多，或者是身体代谢出了问题，那这些乳糜微粒不走肝脏，而是会顺着淋巴直接进到血液里。这时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就会大量堆积，血液会变成像牛奶一样呈现乳白色，这就是医学上常说的乳糜血。过量甘油三酯会沉积血管壁，形成动脉粥样斑块，大幅提升冠心病、脑梗风险。斑块一旦破裂，

0: 则会诱发急性血栓，直接危及生命。
1: 第一宗脂肪杀人案，它的最直接的要命的是两种刀，第一把刀是堵死血管，第二把刀更致命，就是直接压垮心脏。我们先来看一组全球最胖男性集体死于心脏崩溃的新闻案例。
0: 他们是曾被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世界最重的人，445公斤、560公斤、635公斤，这一个个惊人数字背后有着完全相同的结局，全都死于心脏疾病。2015年圣诞节早晨，38岁的墨西哥男子安德烈·莫雷诺在前往医院的途中突然离世，他的巅峰体重达到445公斤。离世前，他刚做完减重手术，重新恢复站立，自主洗漱行走，却在不久后突发心脏病离世。曼努埃尔·乌里韦体重峰值超560公斤，卧床9年，生活无法自理，医生多次预警他的心脏早已被大量脂肪包裹压迫。2014年，48岁的乌里韦因心脏衰竭离世。美国男子乔恩·布劳尔·明诺奇身高1米85，巅峰体重635公斤，体脂率接近80%，他的心脏长期超负荷运作，伴随全身水肿、呼吸衰竭，41岁突发心脏骤停离世。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组数字，445公斤、560公斤、635公斤，这是他们的体重。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年龄，38岁、48岁、41岁，非常的年轻。也很可惜啊，他们都死于心脏的崩溃。
2: 在门诊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很多重度肥胖的朋友呢，是为了去健康去管理体重，是为了安全。大家想象不到说一个人当体重到了这么大了之后，他能把他自个儿给压坏了，他能把他的皮肤压出来压疮，然后他的心脏呢，因为他体重增大了之后，代偿性的增大了之后呢，他的发动机带不动了，本来该传导的这些结构然后被脂肪替代了之后，是特别特别的威胁的。
1: 对，
3: 我觉得您都说保守了，您说安全，我觉得是保命，
2: 就非常重要。
1: 对，脂肪这个如果把心脏完全包裹住了，那心脏是肯定会被压垮的，
2: 是
1: 没有办法对抗它这个重大的这个力量。
0: 脂毒性是如何损害心脏的？正常状态下，心脏能量60%到70%来源于脂肪酸。若脂肪酸摄入与代谢失衡，脂质就会无法完全氧化并堆积在心肌内，从而引发心肌功能受损、心肌肥厚，最终形成脂毒性心肌病。爱荷华大学的研究发现，心脏里多余的脂肪会持续破坏细胞产能的关键结构——线粒体。健康的心肌线粒体可以灵活切换燃料，高效泵血。但在肥胖状态下，心脏被迫长期过量燃烧脂肪，造成脂质过载。大量脂肪堆积会催生大量活性氧 ROS， 这些有害物质直接破坏线粒体的形态与结构，让线粒体变得细小、畸形、扭曲、碎裂，无法正常产生能量。简单来讲，堆积在心脏的脂肪并非普通肥肉，而是具有细胞毒性的脂质代谢物，它破坏线粒体，削弱心脏泵血能力，诱发致命心衰。
1: 不只是心脏，大家都知道脂肪是流动的，所以不仅仅是心脏会被脂肪压垮，咱们全身的各大器官都有可能会被脂肪压垮。
2: 没错，它不仅仅是心脏本身被这个脂肪压垮的。曾经美国人做过一项研究，对一些肥胖的这些人进行一个尸检，发现90%的死者在心脏、肝脏和肾脏上面呢有大量的异位的脂肪的沉积。对，这个呢就会引起了脂毒性，所以它不仅仅单纯说是一个压迫本身，它可能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3: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种脂肪它不仅仅是通过物理的挤压心脏，还有一些重要的器官，它还能够毒死我们这个心脏和其他的重要器官。
2: 没错，这个脂毒性就是说本来不该脂肪出现的地方，心肌，然后呢骨骼肌，然后呢肾小管细胞上面出现了脂肪，对不对？它以前的信号传导它的那个这个结构，然后这个机制，然后就被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刚才说到的这个尸检报告当中的话，31%是这个恶性肿瘤和感染，冠心病12.8%，肺栓塞的6%多，然后呢中风的风险呢4%多，而且它的损害是一直持续的。
1: 对，接下来我们马上看脂肪的第二宗杀人案。这一次呢，脂肪它不光自己坏，它还会联合上其他身体内的一切毒素来一起杀人。
0: 2024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意大利团队的研究，研究团队分析颈动脉斑块切除患者样本后发现，斑块检出微塑料的人群心梗、中风风险大幅上升。为什么微塑料会和脂肪斑块扯上关系？因为微塑料最爱藏在脂肪里。更让人震惊的是，2025年2月 Nature Medicine

0: 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2024年人脑样本中微塑料含量比早期高出50%，痴呆症患者脑组织中更高。但该论文后续遭到强力驳斥。德国海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杜申马特瑞奇博士直言，该研究结论可信度极低。人脑约60%成分为脂肪，脂肪会在检测中造成假阳性。所谓脑部微塑料增多，大概率只是人群肥胖率上涨带来的检测误差。但可以确定的是，脂肪组织极易留存微塑料，二者协同作用会加速血管老化。
1: 脂肪不仅仅是自己杀人，它还会联合更凶险的坏人跟它一起组团杀人。比如说，它会勾结好几波人组团杀人，其中最凶险的头号坏人就是微塑料。
2: 哎，脂肪和微塑料是怎么勾结在一起组团杀人的呢？
1: 哎，因为脂肪天生就是亲油疏水，最爱抓脂溶性的毒素，比如说很多环境毒素，比如说多氯联苯、二恶英、重金属。微塑料里的这种有害成分，它不溶于水，它却溶于脂肪，溶于油啊。所以你吃进去、吸进去之后，脂肪就像是一块吸油的海绵，把这些毒素牢牢地锁在自己的里面，那么很难排出去。
2: 那我赶紧去减肥，那是不是就能够避免这些毒素和脂肪关联起来、联合起来一起杀人呢？
1: 也可以，但是这些微塑料就像藏在人类的血管壁脂肪的斑块里面，不断的刺激出现炎症反应。大家都知道炎症是一切疾病的基础，那么加速动脉的硬化，脂肪勾结体内的各种毒素之后，还会引发身体内的脂溶性炎症反应，然后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疾病。
3: 微塑料它就是脂溶性的，它就溶在脂肪里头。今天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呢，大家体重增加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看不着的油吃多了，对不对？这些包括各种什么酱呀、奶油呀、糕点这些东西多了。这些东西呢，如果你盛放它的容器都是那种这种微塑料膏，这样的话呢，它就富集，吃到身体里头，其实对身体是有损害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揭秘的就是脂肪杀人的第三种方式。当你想快速减肥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加倍的释放毒素，损伤肝肾。
4: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过量脂肪竟然会产生毒素，
6: 而且脂肪杀人的方式至少有六种，
7: 不仅仅是这个十六种致命的疾病。
6: 脂肪如果把心脏完全包裹住了，那心脏是肯定会被压垮的，
7: 肿瘤的发生率一定是会增加的。
8: 有比得恶性肿瘤有更可怕的杀人方式吗？
6: 有。那么脂肪会入侵全身器官，导致器官衰竭，造成猝死。
5: 如何一键激活消除脂肪毒性的开关？
6: 我们人体内有一个开关，要把这个开关激活了，不仅能够一键解除脂肪毒性损伤的问题，还能够直接切断炎症开关。
5: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医学专家和您一起拆解脂肪杀人案，帮您避开脂毒性对身体带来的致命伤害。
6: 接下来呢，我们要揭秘的就是脂肪杀人的第三种方式。当你想快速减肥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加倍的释放毒素，损伤肝肾。

0: 而且脂肪呢会联合身体里的各种毒物，除了像微塑料，还有像永久的化学物双酚 A 啊、PFAS 啊、多氯联苯等一系列日常我们摄入到身体内的一些毒物，它会把这些毒物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炸药包，那随时可能准备爆炸。一旦你急速的减肥，那这个脂肪毒物炸药包呢，就很可能会爆炸得更快。
1: 面对肥胖带来的健康威胁，可能有人会说，那我赶紧减肥不就行了，越快越好。但事实是，你越努力减肥，你体内的脂肪炸弹越可能爆炸。2025年，中国农业大学王波副教授团队与国际权威期刊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发表相关研究。他们发现，脂肪组织不只是能量储存器官，更是吸附环境毒素的海绵。当人体快速减肥时，大量脂肪分解会导致蓄积多年的有毒物质集中释放至血液，引发严重的代谢二次伤害。研究人员给高脂饮食的小鼠喂食，发现小鼠的脂肪组织中积累了大量毒死皮，这是一种常见的农药。正常状态下，脂肪可暂时隔绝毒素，保护肝脏。一旦快速减脂，脂肪分解产生的毒素会快速侵入肝脏、大脑等。
0: 脂肪加身体里的毒性物质呢，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炸药包。一旦你想通过快速的减肥把这个脂肪清除掉，那这个炸药包就会加速爆炸。
2: 对，就是炸药包呢，是已经有了自我意识嘛，你敢动我，我就跟你玩命。那么就像你拆一座老房子，房子里就可能藏着几十年的石棉、铅、有毒化学品，你一拆全飞出来了。康医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对，这个观点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确实在动物研究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好像有类似的表现。但是的话呢，我跟大家聊呢，就是说不健康的减肥，尤其是短期之内快速的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掉的这点体重往往是水和肌肉。其实这样时候掉的时候呢，脂肪可能不见得掉得特别特别的多，掉了肌肉之后呢，导致基础代谢率会下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特别容易反弹，一下就又回去了，就掉得越快回去的越快。
0: 我就是一个案例，我有过快速的下去，但是呢这个体重又很快的下来。但是这个研究的这个观点是说，脂肪在身体里虽然包裹着很多的毒素，但是呢它也充当了一个毒素的一个缓冲带的一个作用。那么短期内呢是保护了我们的像肝脏，但是呢一旦开始急速的减重呢，这个毒素的浓度在脂肪中其实是一个飙升的，迅速向肝脏啊、大脑的一个转移，引发了肝脏的炎症、纤维化、ST 的升高，这些肝损伤的标志物的它一个表达的一个升高。那么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像急速减重这个行为，那康医生您对这种急速减肥是怎么看的？
3: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不是特别鼓励大家去快速的减重，当然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想要短期之内又瘦又美，这是好的想法。但是掉得太快了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肝肾功能有一些损伤，另外刷的一下皮肤就变松了
0: 啊，
3: 尤其是一些中年往上的朋友们呢，掉得太快了之后那个脸全松了。大家可以看到，当那个减肥的药物刚刚出来的时候，在国外特流行的时候，美国很多的名人全部一下就很显老，然后皮肤都松了，就为什么就掉太快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掉得太快了之后吧，往往就是特别容易掉肌肉，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设计了之后，然后掉了肌肉之后基础代谢率变低了之后又特别容易反弹，就稍微一吃了之后体重一下就回来了，所以不是特别鼓励这个体重掉得特别特别的快。
0: 这不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吗？你说我胖也不行，瘦也不行。
3: 对，所以减肥的话呢，虽然看似很简单，但它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的专业性，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指导，这样的话呢减的都是脂肪，肌肉都是好的，不容易反弹，也能够维持。
2: 减肥肯定是要减低，我们的节目最后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医学的来自协和医院的减肥方案。我们最近看到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一篇研究，他说这个毒性脂肪它会引发身体各大器官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们来看一组更大规模的数据哈，它追踪了大量的肥胖患者，发现脂肪的这个毒性啊，脂毒性会终身累积，这些人的胰腺、心血管，然后都遭受了不可逆的脂损伤，而且呢，减重也救不回来。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被脂肪毒害过的这种器官，它这些损伤是有记忆的了。
2: 哎，没错，就算减肥成功了，这些损伤的痕迹还在。也就是说，就算你现在开始减肥，那么已经被脂肪毒害过的器官呢，有记忆的。 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脂肪肝，减肥之后就没有脂肪肝了，但是很有可能一部分的肝脏因为之前的脂肪肝造成了肝纤维化了，那这一部分的肝脏就被损伤成不可逆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如果你这个就是脂肪含量特别多的这个状态呢，持续的时间太长，然后呢确实对器官有一种损害。另外还是想说一下，这脂肪呢它也不是说是一无是处的，比如说棕色脂肪对我们是特别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脂率呢也不是越低越好的，很多朋友们呢现在健身了之后呢必须要把这个数，尤其是很多女士非要把它压到这个个位数，这样呢就有点过于了。就当这个特别低了之后呢，我们身体里头很多的激素的分泌啊转用啊都和它有关系，所以压得特别低了之后也会出问题。
0: 看来科学精准的这种减肥还是刻不容缓的。
2: 对，今天康医生会毫无保留的给我们奉上协和医院减肥的三大减肥方案，我们将留在最后讲。
1: 这是一套由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团专门针对有小肚子的腹型肥胖人群而准备的高效减肥课程，不挨饿，很科学，从饮食方案到运动方案，专门为有小肚子烦恼的减肥人群精准定制。30天让小肚腩消失，马上拿起手机扫码免费获取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团带来30天精准减掉小肚子课程。
2: 接着看脂肪。

0: 小肚腩消失，马上拿起手机扫码免费获取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团带来30天精准减掉小肚子课程。
1: 接着看脂肪杀人的第四个杀人方法，他的就是
0: Scott Summers， 那时候才14岁，他亲眼目睹父亲常年打针服药，暗自下定决心找出病因。30年后 Scott Summers 成为犹他大学教授，他终于找到了真相，而这个真相颠覆了整个医学界对肥胖和糖尿病的认知。他发现脂肪细胞会将部分甘油三酯转化为神经酰胺，这才是真正的有毒脂质。神经酰胺会做什么？它会阻断胰岛素信号，让你的细胞对胰岛素失聪，也就是说不是你的身体不产生胰岛素，而是你的细胞听不见胰岛素在说什么了。
1: 脂肪杀人的第四宗罪啊，它会催生一种叫毒性脂肪的，直接阻断你的胰岛素，让你得糖尿病。
2: 原来很多人得糖尿病呢，它其实不是因为糖吃多了，而是因为脂肪在下毒。
3: 这个是很明确的啊。2019年的时候呢，《次要代谢》杂志上头的话呢，重磅的发现就是说，这个脂肪和糖尿病之间呢，它的这个因果关系还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当这些有糖尿病又合并肥胖的这些朋友们呢，就给他们胰腺去做了一个这个影像学检查之后，就会发现说胰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脂肪。然后当这部分人如果在早期了之后呢，减重了之后，血糖改善了之后呢，有一部分的脂肪是变少了的。但是如果它不控制了之后，大家就能够看到它的那个胰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脂肪。
1: 对，而且这种下毒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肥胖人群脂肪组织长期存在慢性炎症，过量游离脂肪酸释放入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在美国，每年有超过7万例非创伤性下肢截肢，其中超过60%与糖尿病相关。而这些截肢的源头很多都可以追溯到脂毒性对血管和神经的慢性破坏，核心原理是因为肥胖导致脂肪组织慢性炎症而大量游离脂肪酸入血，这时脂毒性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罹患糖尿病。而长期高糖高脂更是让下肢血管硬化，最终导致神经坏死，足部发生溃疡。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脂肪的第五个杀人方式，它会和你体内的铁元素勾结起来，直接改写你的 DNA， 诱发癌症。
0: 2015年，广东医科大学的一项基础研究就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协同损伤机制。单独的铁离子、单独的游离脂肪酸都不会对细胞产生明显毒性，但二者结合后会形成一种轻脂性铁络合物。这种络合物进入细胞后，会在线粒体代谢过程中产生大量活性氧，在酵母实验中已证实可诱导基因突变。
2: 哎，等等，那我们身体里本来就是有铁的，血红蛋白里就有铁，
1: 所以呢，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铁，而在于当你的体内的游离脂肪酸过多的时候，也就是你的脂肪过多的时候，这时候这些脂肪酸就会和铁勾结在一起，那么在你的线粒体内制造基因突变炸弹。
2: 哎，所以说问题在于脂肪过多，它才会和铁去勾结。这脂肪看起来就是一个艺人，在身体内呢，一会儿跟铁勾结呢，一会儿又去和毒素拉帮结派。
1: 对，而且他精力旺盛，哎，时刻不闲着。
3: 对，因为关于这个非常明确的，当这个脂肪含量增多了之后呢，肿瘤的发生率一定是会增加的，尤其是包括像结肠、乳腺，然后子宫内膜呀，然后呢这个像胰腺相关的这些肿瘤，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它有可能和这个铁结合了之后增加这样的一个风险，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从预防肿瘤发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脂肪的这个含量和脂肪的摄入。
1: 对，脂肪它和癌细胞确实是勾搭在一起了。我们来看两份国外肿瘤医学期刊的最新研究。
0: 多项国外肿瘤学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中的脂肪细胞会像毒瘤的加油站一样释放能量，加速乳腺癌、结肠癌等恶性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脂肪不仅能直接诱发基因突变，还能给已经存在的癌细胞喂饭，让它们长得更快，扩散得更远。
3: 这些研究呢，其实就是解释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谜团嘛，就为什么这个肥胖或者是当脂肪量增多了之后呢，和肿瘤发生率的风险增加的明显相关。
1: 对，
2: 更为可怕的呢是脂肪在协助癌症细胞的一个转移。那这是一篇发表在《自然癌症》期刊上，名为《癌细胞的脂肪依赖与致命转移》的研究案例发现，那肿瘤微环境中的脂肪细胞，它会像 毒瘤的这种加油站一样，在释放这种能量，加速像乳腺癌啊、结直肠癌等恶性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3: 那如果有些朋友本身已经是确诊了肿瘤，甚至已经做了治疗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一些

0: 子宫内膜相关的或者卵巢相关乳腺癌相关的，尤其要关注你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含量和摄入。
1: 接下来我们要揭秘的脂肪第六个杀人方式，这个方式更可怕。
2: 哎，有比得恶性肿瘤有更可怕的杀人方式吗？
1: 有。哎，那么脂肪会入侵全身器官，导致器官衰竭，造成猝死。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过量脂肪竟然会产生毒素，
1: 而且脂肪杀人的方式至少有六种，
0: 不仅仅是这个十六种致命的疾病。
1: 脂肪如果把心脏完全包裹住了，那心脏是肯定会被压垮的，
0: 肿瘤的发生率一定是会增加的。
2: 有比得恶性肿瘤有更可怕的杀人方式吗？
1: 有。那么脂肪会入侵全身器官，导致器官衰竭，造成猝死。
5: 如何一键激活消除脂肪毒性的开关？
1: 我们人体内有一个开关，要把这个开关激活了，不仅能够一键解除脂肪毒性损伤的问题，还能够直接切断炎症开关。
5: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医学专家和您一起拆解脂肪杀人案，帮您避开脂毒性对身体带来的致命伤害。脂肪的第六种致命方式说出来最让人脊背发凉，它不是慢慢毒害器官，而是像树根一样往身体组织里钻，到处浸润。医学上有种罕见病叫马德龙病，这种疾病本质是脂肪代谢彻底乱了套，长出来的脂肪没有包膜，没边界地往周围软组织里钻，要是堆在舌头和口底，舌头会肿得巨大，说话含糊，吞东西都费劲，要是钻到胸腔的纵隔里，就会厚厚裹住心脏，压着大血管，直接影响心脏泵血。更麻烦的是，这种病还会伤到控制内脏的自主神经，再加上气道血管受压迫，严重时真可能引发猝死。这种疾病大多和长期酗酒、特殊的基因异常有关，不是普通长胖就会得，但它也实实在在提醒我们，脂肪一旦失控乱长，杀伤力远超想象。
2: 这篇文献实际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呢，文献中的作者呢，在1984年的论文中，他就写到，这种病的本质就是脂肪在你体内致命，它会爬进你的神经、血管、内脏，然后杀了你。
1: 脂肪杀人的六宗罪是最彻底的。它不挑器官，不挑年龄，不挑性别，入侵全身，直到你的每一个器官都宣告衰竭，那么然后就是猝死。
0: 对，
2: 脂肪简直就是身体中的恐怖分子。
0: 所以这个脂肪含量特别增多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它的危害，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2: 我也想关注，但是到底怎么办呢？以前觉得胖就是不好看，现在才知道呢，胖真的会死人。

0: 吃主食，吃米饭、面条和皮肤浮肿、暗沉、显老强行绑定，更进一步把它和不自律、廉价食物划上等号。可事实真是如此吗？首先，营养学常识告诉我们，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基础、最核心的能量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每日总能量的50%到65%，它是大脑、心脏、肌肉运转的必需品。把正常吃主食妖魔化，本身就违背科学常识。其次，所谓吃碳水就会变丑，完全是偷换概念。确实，高糖、高油、过度精致的碳水可能引发糖化反应，造成皮肤问题。但这和正常吃米饭、燕麦、红薯、杂粮完全是两回事。把过量吃甜食的锅全部甩给碳水，是典型的伪科学套路。
1: 更可怕的是，一位追求脱离碳水脸的女士减肥断碳水40天之后，查出了糖尿病的前期。
2: 哎，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为了快速瘦下来，不少人踩进了极端减肥的误区。有人靠完全断碳硬扛，有人直接跟风注射网红减肥针，可代价往往是透支全身健康。深圳一位35岁的李女士就跟风尝试了网传的断碳减肥法，连续43天完全不吃米面等任何主食，日常只吃高脂高蛋白的肉类。减重初期确实看到体重数字快速下降，但很快她就频繁口干，浑身乏力。到医院检查后确诊已经进入糖尿病前期，同时伴随重度胰岛素抵抗。很多人误以为不吃碳水就只会瘦，但长期完全断碳，单靠高脂高蛋白功能会让身体持续处于酮症状态，加重胰腺的代谢负担，再加上肌肉量快速流失，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大幅下降，反而会扰乱糖代谢，把自己推向代谢疾病的边缘。比极端饮食风险更隐蔽也更凶险的是盲目使用网红减肥针。浙江一名23岁的女孩，身高1.7米，原本110斤的体重本就处于健康范围，却为了追求极致的纸片人身材，在没有任何医生评估指导的情况下，私自购买并注射了减肥针。这是一种 GLP-1 受体激动剂类的处方药，原本的适用人群是肥胖、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疾病的患者，健康人随意使用风险极高。短短2个月，他的体重从110斤暴跌到88斤，掉了整整22斤，但身体也随即全面报警，全身乏力，月经停止，肌肉大量流失，出现了严重的内分泌紊乱。检测显示他体内的脂肪总量只有8公斤，远低于成年女性11到16公斤的健康底线。更让人揪心的是，即便已经受到影响健康，他依然觉得自己还不够瘦，这已经是典型的体相障碍心理问题。这样的悲剧绝非个例。另一位林女士不仅私自加大减肥针剂量，还配合近乎断食的极端饮食，半年内体重从160斤狂降到90斤，最终引发急性饥饿性酮症酸中毒，险些危及生命。还有身材本就匀称的何女士，跟风注射减肥针后出现了彻夜失眠、四肢麻木、心跳节律紊乱的症状，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里必须给大家划一道红线，这类被炒成减肥神药的针剂，本质是需要严格遵医嘱使用的处方药，绝非普通美容产品。健康人群私自购买，随意增减剂量，轻则出现恶心呕吐、电解质紊乱、肌肉流失，重则可能诱发胰腺、甲状腺、心血管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有生命危险。本身患有甲状腺癌、胰腺炎等疾病的人群更是绝对禁用。
3: 减肥的话呢，它是有技巧的，就大家一定特别特别小心，就是说不要说不吃主食来减肥，这是我们减肥当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我给大家讲呢，就中国人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呢，中国人得糖尿病风险最低的这部分人吃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呢，占到了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左右。所以老不吃主食了之后其实是不友好的，反而是容易各种增加各种的这个风险的。另外的话呢，长期不吃主食了之后，对大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会不高兴，情绪特别暴躁。所以减肥这个事儿吧，它真的是有点方法和技巧和专业性的，千万别着急。我们更希望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进行一个合理和科学的医学营养减重，这样的话呢，不但能够减肥成功，然后也能够改善炎症，然后对身体各项指标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们全篇的重点。我们人体内有一个开关，只要把这个开关激活了，不仅能够一键解除脂肪毒性损伤的问题，还能够直接切断炎症开关。
1: 对，
2: 那我们要不要设立一个什么小目标呢？
1: 经过科学合理的设计了之后呢，其实每个月的话呢，比如说6到8斤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范围。
2: 6到8斤呢，差不多1周2斤。哎，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1个月6到8斤，一年就是80斤。
1: 不是这样算的，不是这样算的。就这个斤数，一般我们是在减重的话，头3个月左右。
2: 对，
1: 然后这样初期会掉的比较快。
3: 耶鲁大学医学院告诉了大家，逆转胰岛素抵抗，养成易瘦体质，最快最高效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热量限制在1200大卡以内。只要坚持减掉自己10%的体重，就能够成功逆转胰岛素抵抗，甚至可以逆转2型糖尿病。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的知名专家，带你2周逆转胰岛素抵抗，医生保姆式教你减重，全程手把手带你控制每日卡路里，从减肥食材的挑选、烹饪、喝水的方式，到早中晚餐的时间，医生一站式帮你全搞定。只要每天跟着医生一起做，2周就能轻松瘦下10到15斤，让你逆转胰岛素抵抗。大家可以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这套2周瘦15斤的免费课程。
0: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方案分成2大块来讲。第一块呢，叫做荷尔蒙减肥法。
3: 很多人减肥的第一反应是饿肚子、拼运动量，但荷尔蒙减肥法的核心逻辑刚好反过来。体重管不住，很多时候不是意志力差，而是体内的激素先乱了。把激素调回正轨，不用硬挨饿，体重也能稳下来。这套方法的饮食原则恰恰是不回避淀粉和油脂，吃对比不吃更重要。核心是2点，早餐一定要吃好，搭配优质碳水，足量蛋白质和蔬菜。吃饭时先吃蛋白质，再碰淀粉，帮你平稳胰岛素，避免血糖大起大落带来的饥饿感和脂肪堆积。这也是哈佛医师 Sarah Gottfried 提出的荷尔蒙友善减重核心，不追求极端快瘦，先稳住激素节律，睡前1小时不刷手机，不碰咖啡，让皮质醇平稳降下来，身体才愿意松开脂肪储备。其中比饮食影响更大的是睡眠。很多人越熬越胖，本质就是熬夜打乱了饥饿素、瘦素和皮质醇的分泌，饿感变强，格外想吃高糖高热量的东西，脂肪也更容易堆在腰腹。美国一项临床研究显示，每晚睡眠时间增加1.2小时，一天就能少摄入约270千卡，差不多等于少吃了一顿正餐。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更直接，每少睡1小时，第二天会不自觉多吃近200千卡。而激素稳定带来的好处远不止管住食欲这么简单。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叫环氧氧化脂素的脂肪衍生分子是体内免疫活动的天然刹车，能减少促炎免疫细胞的堆积，缓解持续性的慢性炎症。简单来说，荷尔蒙减肥法就是通过饮食和睡眠的调整，把紊乱的激素、失控的炎症拉回正轨，让身体自己回到健康的体重状态。
1: 睡眠非常非常的重要，睡不够没时间睡了之后容易胖。这每天哪怕这个2点钟睡，我睡到第二天的11点钟，我睡觉的时间妥妥的是很长的，但是呢减肥的疗效出不来。就为什么呢？就睡得太晚了之后呢，你身体的这个激素的轴全乱了，然后分泌都乱了之后，体重根本就不会掉。我经常在门诊给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你天天晚上半夜3点钟睡觉了之后呢，你不吃饭体重也不会掉，就很难很难啊，就是因为这个节律是乱的。另一方面呢，大家就会发现说，老熬夜了之后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重口味的好吃的。从减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睡觉尽量要早，当然有条件尽量保证在7到8个小时、7个小时左右，也可能是会更好的。同时的话呢，很多朋友们喜欢开个小夜灯，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研究很明确，睡觉有光暴露了以后呀，体重增加的风险是明显增加的。老有光暴露了之后呢，对于很多朋友们发生甲状腺癌和乳腺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所以我们希望在睡的时候呢，绝对黑暗的一个环境。
2: 为什么要熬夜呢？因为白天的时间不属于我呀。但是熬了夜，结果这个肥胖又跟着来了。
1: 对，所以在我门诊的话呢，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您4点钟起来工作之后一点问题没有，他能瘦。 但是呢，你熬到四点钟之后，你哪怕睡到第二天的十二点钟了之后，它是会胖的。
0: 所以荷尔蒙减肥法的核心呢，不是少吃，是吃对；不是多动，是睡够。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产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荷尔蒙减脂到底如何实操呢？我们从稳定一天的荷尔蒙减脂逻辑开始实施。首先，早餐必吃优质蛋白搭配复合碳水，鸡蛋、无糖奶配糙米、红薯，拒绝空腹，避免上午皮质醇飙升，疯狂囤肚子脂肪。进餐顺序要固定，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是主食，延缓血糖骤升，胰岛素平稳就不容易堆积内脏脂肪。为了稳定荷尔蒙，加餐需要安排上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少量低卡水果、无糖酸奶，拉长饱腹期。杜绝晚餐暴食，晚间硬性规则，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不喝咖啡因饮品，房间保持全黑，23点前入睡，充足睡眠能提升燃脂瘦素。如果想获取完整版荷尔蒙减肥法，现在请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全部详细内容。
0: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最重磅的第二块，就是北京协和医院专家亲授的科学减肥方案。康医生来自协和医院，他每年为2000多位肥胖的朋友制定了减肥方案，并且成功减肥啊！今天康医生给大家带来第三种经过临床验证的非常有效的协和减肥方案。
11: 您帮大家减肥，您有没有算过您平均给一个人能减多少斤？这几个方案会不会反弹呢？
1: 对，基本上头三个月平均是20斤左右。所谓平均，就意味着大多数人基本都能做到这个水平。那么呢，达到这样的一个疗效呢，有几个呢表现特别好的朋友们，在去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电影出来之后，大家都想去管理体重嘛。然后有两个小伙子之后，在我这儿半年左右都掉了有100到120斤左右。他没有通过减重的药物，然后也没有通过这个减重的手术，就是通过饮食加这个合理的生活方式了之后，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疗效。
3: 对于体重基数大、内脏脂肪超标的朋友来说，单纯靠调节激素的方式减重，起效通常偏慢，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明显的体重变化。针对这类人群，北京协和医院减重门诊设有3套系统化的针对性减脂方案。其中第一套方案在规范执行的前三个月里，减重效率明显高于常规饮食控制法，且方案基于临床营养标准设计，不会额外增加肝肾的代谢负担。但要特别注意，这套减脂饮食方案有严格的适用人群限制，并非人人都能直接照搬。它的安全适用标准是什么？一日三餐的具体搭配又该怎么安排？节目马上为大家揭晓。
1: 有一个头三个月掉的比较快的办法，高蛋白饮食的这么一个减重的一个策略，把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功能的比例给增加了。蛋白质东西吃多了之后，是不是容易扛饿，是不是容易肌肉的这个合成会更好。那么通过这个办法减的话呢，在初期的话会掉的比较快，但是这个方法吧，它是有一点点前提的，就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了，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
0: 那么怎么做这个高蛋白饮食呢？
1: 第一个呢，做一些检查和评估，一定是确保是安全的。在安全的基础上呢，再去执行这个饮食的方案。在执行饮食的方案当中呢，其实也有一点点小的要求，尤其是不鼓励大家说，听完我们聊天之后说，那我就使劲吃蛋白质的东西，然后呢，天天使劲的这个鸡胸肉啊、蛋清啊。

0: 吃。那么食物这些吃的太多了之后呢，它那里头的产酸效应了之后呢，其实发生结石的风险或者其他的风险一定是会增加的，所以呢适当的去做一个搭配。
1: 高蛋白饮食是协和临床优先推荐的减重方案，饱腹感持久，能最大程度锁住肌肉，减脂后不易反弹，但有明确适配人群与规范执行标准，比如营养搭配标准，需要按自身公斤体重每日补充 1.2 至 1.5 克优质蛋白，热量分配上碳水占 50% 至 55%， 蛋白质 25% 至 30%， 搭配少量优质脂肪，日常不用高价蛋白粉、鸡蛋、低脂奶、鱼虾、瘦鸡胸、豆制品轮换食用，每餐搭配足量绿叶菜即可。进餐建议拆分一日5到6餐，坚持减重的前3个月，平均每月可瘦12到16斤。特别针对有小肚腩、内脏脂肪超标的人群，还能降低脂肪肝、心梗等脂毒性相关疾病风险。但是这一套由协和医院设计的高蛋白饮食法有非常严格的操作标准，想获取完整一日三餐和加餐全套专属高蛋白食谱方案，请拿起手机立即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全部内容。
0: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的门诊会有一些小的技巧，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我们要适当的去控一控油，吃饭的时候呢稍微接一碗热水，把那个炒菜里头的油呢稍微涮一涮啊，这个呢其实是减重里头呢疗效特别好的一招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油和盐，然后呢吃起来之后呢也不像水煮菜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那通过这个办法之后呢，控控油了之后能保证减重的效率。第二步的话呢，更希望大家每天这个吃饭的次数呀要尽量稍微吃的稍微多一些，一般在我门诊的话呢希望大家一天吃个5到6次饭啊，这样的疗效是会更好的。我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减重特别忌讳的一个事儿，就是一天吃一顿饭或者吃2次饭，这个是这个减重的大忌，特容易胖。就每天吃一顿饭或者2顿饭的朋友们，体重根本就收不住。就为什么呢？不小心就吃多了。但是同样的这个东西，你把它分成5次吃了之后，反而是容易瘦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每天早中晚3顿饭，然后3餐之外的话呢，半上午或者半下午分别再做一个小的加餐，这样分成5到6次吃了之后呢，第一不是那么容易饿，因为经常门诊的朋友们在我们这儿说在你这儿怎么瘦了之后没觉着饿，还觉着挺饱的，大家都想象不到说怎么吃的挺饱的之后体重就都掉了呢，就是因为要搞成这个4到5餐。事实上的话呢，也是在国外做研究的会发现说，这个吃饭次数越多的这种情况了之后呢，体重其实是更容易减低的。比如说把吃水果的时间啊放在上午10点左右，下午或者晚上稍微弄一个小的酸奶或者小的脱脂奶，这样的话呢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在哪儿呢？一方面的话呢不太容易饿，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把这个时间稳定了之后呢，就体重不是特别容易反弹。
2: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
0: 第二种方案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轻断食的减肥法。轻断食的减肥法呢，它的学术地位是很高的。2019年的时候呢，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专门就对它做过一个论述。它呢就除了对减肥以外，对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上的话呢，都有一定的效果。那它的方法呢有很多，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16+8。对吧，就是每天就8个小时吃东西，其他的时间喝水，5+2轻断食减肥，就是一周的话呢5天正常或者稍微吃的少一点点，然后2天的话呢吃的会更少一些。还有包括隔日断食，就是一周不连续的3天每天稍微吃的少一些，这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最多的3种方法。然后呢这个3种方法之后大家疑惑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说为什么看人家这样整了之后都瘦得特别好，我一执行了之后就全部都抓瞎了，好像没有疗效。尤其是特别网红的这个16+8的这个办法，就为什么呢？实际的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在国内用的比较多的这个断食的办法呢，其实是5+2的这个断食的办法，就是说一周的这个7天有5天正常吃或者吃的稍微少一点点，然后不连续的2天啊，比如周1和周4、周2和周5，然后呢吃个500到600大卡，这样的话呢疗效一下就出来了，就因为它打了一个简单点的能量缺口嘛，这是一方面，就能量肯定是摄入少了，这是它的一个前提。很多研究发现了能够对改善代谢起到一定的一个调节的作用，比如说3个月到6个月之内这疗效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1: 协和医院减重门诊还有一套不用挨饿无需忌口的平衡减脂方案，既能消内脏脂毒又不容易反弹，长期还能护血管抗衰，很多重度肥胖人群靠它3个月稳定瘦10几公斤，还不会快速反弹，皮肤松弛。想知道三餐怎么搭配吗？请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

0: 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立即领取。
1: 其实我们最最合理的一个办法，我们叫做限能量平衡膳食，
2: 就是第三种方法呗。
1: 什么叫限能量平衡膳食呢？就是我食物的比例是不变的，但是我把这个总的能量呢给它减掉30%，这样相当于我每天只吃70%，稍微欠那么几口，它的减重的疗效也特别好。
2: 但是收住那么几口其实挺难的，
1: 稍微少一点点了之后，它呢其实除了减重的疗效以外，不论是说是减这个内脏脂肪也好，或者减皮下脂肪也好，就是限能量平衡膳食最大的一个优点在于哪儿呢？就是它是这几年我们特别火的这个抗衰老的话题一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的话呢，在学术界的这个特别有名的研究当中呢，观察了很多年，就适当的限了能量了之后呢，它真的是能够使这个心血管这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是明显降低的，所以它不单是能减肥，它也是能够长寿的。
2: 感谢康医生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95%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4、5、6、7，
1: 醉颜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3: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首都德黑兰今天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当地时间早晨6:00开始，大批民众早早就来到了伊玛目侯赛因广场附近参加仪式。北约峰会将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美国白宫透露，特朗普将会在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在会后和俄总统普京通话。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接受访问时谈到了他的辞职决定，表示辞去首相职务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他和家人共同做出的非常艰难的决定。委内瑞拉发生双重强震已经超过10天，幸存者搜救工作正逐步的收尾。委内瑞拉代总统5号举行典礼，向包括搜救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颁发奖章。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在8月份继续增产，上调日均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更多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看到这场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是能卖爆。
1: 每个客户的赠送纸包写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2: 国富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3: 如果让你猜，在夏天的广东，有一种贴身日用品，使用时长碾压手机，吊打牛仔裤，它会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是人均拥有 4.3 双的省鞋拖鞋。大家都在思考 AI 时代怎么赚钱的时候，一位大学应届毕业生 AI 卖拖鞋，一年赚了几百万人民币，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4: 这怎么才扣16？这怎么这么便宜？算清楚，你一天有钱赚了没有啊？
3: 在深圳大学，创业是不少学生刻在骨子里的 DNA。今天我们介绍你认识的这一位名叫荣海瑞的学生，早在2年前就开始思考怎么创业，要做什么。但现实很残酷，搞前沿科技，他们有顶级的技术和百万融资；搞实体店，大学生手头不多的启用资金，或许连个水花也砸不出来。在寻找风口的迷茫期，荣海瑞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思考。
0: 因为我从小也是穿无双拖鞋到大的嘛，那我是很清楚知道整个无双拖鞋是非常有品质的。那但是如果按我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情况下看来，因为会经常听到家里面的长辈们啊，或者说是长辈的朋友们会有一些来讨论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那也会有听到现在的产业的销路逐渐的萎缩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做。那但是我是自己是知道整个产品的质量是很高的，那也知道整个价格是非常极具性价比的。
3: 荣海瑞的家乡湛江吴川被称为中国的塑料鞋之都，全中国每卖出三双拖鞋就有一双来自这里。卖拖鞋就像他写在基因里的出厂设置，从小耳濡目染之下的拖鞋氛围，让荣海瑞决定不跟风别人卷高大上的概念，而是把互联网搞钱思维嫁接到老家的住宿机上。然而他从小熟悉的老家拖鞋的产销模式或许还困在 B2B 的内卷红海里，荣海瑞不想走老路，他想找到一条新路。
0: 机缘巧合下了解到了跨境电商这条路子，所以呢就去做了一个市场调研，看看现在在做跨境电商的卖拖鞋这个品类的店铺有多少，他们有哪些出名的品牌。那调研下来发现出名的品牌基本没有，而且呢他们卖的价格也是偏高的。那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成本的测算吧，就是把整条链条所有成本计算下来之后，发现哎，这可能是可以一个尝试的路子，所以就回到家乡，然后拿了一些拖鞋进行售卖。
3: 确认的赛道，怎么样才能把几块钱的拖鞋卖出高的溢价，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挑战。高端玩法需要设计师、影棚和团队，不多的启动资金可能瞬间归零。但身为退伍军人的荣海瑞没有退缩，2年在内蒙古的军旅生涯练就的执行力告诉他，大学期间正是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
0: 当兵可能很早就已经定了这个小小的目标吧，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想过要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嘛。退伍回来之后选的课比较满吧，就把自己该学的东西都学完，然后会想着做多一点实践类的工作，实习也是实践嘛，那创业也是实践，那我可能对创业可能更感兴趣一点，也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那因为我是觉得在大学期间创业次数什么是最小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所以呢又有一定的资本，有资金嘛，有启动资金呢，就觉得这些钱我总不能放在银行卡里面等着他拿利息，那不如可以拿出来自己试着创业。
3: 请不起真人团队，为什么不召唤一只数字牛马呢？他开始思考怎样将大学里学到的网络和新媒体专业知识和卖拖鞋结合起来，于是萌生了让 AI 成为他的合伙人。
0: 这是我们平时待的最多的地方嘛，就是我们一个线上的运营小团队在这个办公室办公的。那这里面我们平时会坐在这里做一些线上运营的工作。
3: 在深圳大学，这间不到30平米的录音棚就是荣海瑞的大本营。他在这里近80%的工作都被交给了 AI。 AI 不仅仅收集信息，而且直接输出极具针对性的跨境选品报告，充当决策分析师的角色。
0: 刚开始的时候，选品会到一些数据收集软件上面收集各个市场的数据，那靠人工来记、来选、来看。那到后面 AI 出来了，就是我只要给他固定的任务还有目标市场，他会收集到我的请求之后，就会输出一个凉拖鞋的选品报告，给出我们这周适合做的款式有哪一种类型应该主推的，然后推荐的价格带是到什么区间，还有一些风险他也会给出，像是同质化严重，这是我们产品一直都会有情况。那下一步就会给出具体的参考图和证据，参考图就像是他给出了这一个这种压纹类型的这种凉拖鞋，也是厚底的，他会给出把他的标题给我们整体的抓取下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标题才能让他可能成为他一个爆款元素。然后他自己给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他怎么样才能收入到这款好的拖鞋。
3: 虽然 AI 输出了爆款报告，但机械照抄必定是死路一条。荣海瑞倾向于去挖掘不同海外市场的独特细节，收集还没有冒头的潜力款。
0: 我们更多参考的其实是它的元素，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标题上面的一些特殊元素，就像它这里面出现一个buckle adjustable 一个可调整的这种结构，我们应该参考的是这种数据。我们不会照着这个款来抄，我们会把这些选品报告里面的一些特点有特点的地方给它综合起来，像是这种圆滑的，它可能作为在浴室里面显高，这些我们会在我们的产品里面突出。我们更喜欢收集潜力款，而不是收集现有的爆款。现有的爆款肯定已经同质化严重，那潜力款可能是很少人会考虑到一个点。现在我们整个选品报告的生产周期基本上是每周一次，那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市场做一个不同的市场的适配。就好像我们能知道美国市场现在火的可能是一些这种扣带的元素，这是他们美国市场的特点。那如果是我们给到他一个日本的，如果我们看多报告会觉得他更喜欢一些厚底元素，或者说是他更喜欢一些繁华多色可选。
3: 荣海瑞跟我们说，这门打法是可以受得住考验的。正是这一套精细算法的支持下，他的团队甚至完成过看似赌博一般的清库存神话。
0: 就像我们曾经选过一款是很旧的款，它对鞋厂来说已经甚至是不生产了，我们只是消化它的一些积压的库存。我也是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能卖爆，那就是把这个款重新的拉了起来。
3: 款式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跨境电商最核心的商品图。如果你想依赖 AI 一键生成，那注定是不行的。荣海瑞团队在实战中发现，现阶段的 AI 在处理细节的时候经常暴露出硬伤，盲目依靠 AI 生图效果反而更低。
1: 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影像去给到 AI， 就给它喂一个比较好的素材，这样的话它后面去生成的这些图片才会更加符合你的要求。像我们这一款鞋子，它上面是有比较多的字母的，你比如说像这个 coffee， 它

0: 这个可能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什么 Coffa 类似的情况，虽然说目前的 AI 生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但是难免会出现抽卡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调整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于是，手搓拍摄就成为他出商品图的第一道工序。
0: 我们也会参考 AI 给出来的一些建议，像我前期的话，其实也是问了很多关于场地的布置啊，我也会发一些我们现场的这种拍摄图片给到他，然后去问他我们怎么去调灯光，怎么去调我们这些东西的摆放，然后他也会给出一些建议吧，他会对于我们的场地进行一个评估，还有我们拍出来的效果图，他也会进行一个评估，就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去综合的判断这一张图片它是不是比较合格。然后在后期我们有其他需求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借助 AI 去帮我们生成像白底图，还有像 TK 上面的这种目前比较流行的 AI 的这种带货视频，我们也是可以通过AI 工具去生成的。
1: 在创意初期，荣海瑞经常跟大家平时熟知的一些通用大模型去交互，汲取建议，但过程中他发现了不少 bug。迫使他不得不打磨出一套属于自己团队的 AI 系统。
2: 我们每一次只要做到把我们一个产品的四个面的图给到他，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模特场景参考图，也就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场景的一个结果，再还有一个附加的 prompt，就是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微调，像给他规定好独特的风格，或者说是模特的肤色，然后再到我们想要的图片比例、生成数量。然后我们只要改我们的生成状态，它最后就能得出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效率会比正常的语言大模型的交互要快非常多。当我们需要批量的时候，就必须得这样搞了。
1: 一套 AI 组合拳下来，没想到荣海瑞就迎来了爆单之路。一年时间，营收就达到500万元人民币，AI 卖拖鞋成了。当前端的数字大军爆单之后，后端的供应链接不接得住呢？为了验证这位大学生老板背后的家乡货源，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湛江吴川一探究竟。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是能卖爆。
1: 每个客户都赠送纸包鞋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2: 罗浮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3: 这里是吴川的博铺街道，随处可见巨大的鞋业招牌，整座城市几乎被拖鞋包围。但这片年产几十亿双拖鞋的中国塑料鞋之都，脚下竟然是一片不产橡胶、没有任何石化厂的盐碱地。那么吴川人是怎么样做到让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穿产自这里的塑料鞋呢？
2: 首先大家看到的上面这个照片就是我的父亲欧衍奇，他也是吴川当地的第一个做鞋厂的人。因为罗浮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要有生计啊，然后就跑出了吴川去学艺。76年呢，他就带着四个年轻人到广西柳州去学习模具，后来就慢慢有了订单，有了订单就开模。那时的技术很不稳定，就会有很多次品啊，你要试好模给人家，所以就拉了第一台注塑机回来试模，为了做模具来试模的。但是当他做出来第一双塑料鞋拿到市场里面去销售的时候非常好卖，就考虑做了第一个，把水性模具厂就做成了一个鞋厂来生产模具。后来经过他10多年、几年的发展，罗浮一些人就看见他这个有前途，就开始大家就跟着他做鞋厂。就到了80年代就已经罗浮，到了86年罗浮就有485家的鞋企了，做鞋的。
3: 原来由于生计所迫，逼出来的生存智慧让吴川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出万家轰鸣的十里鞋街。进入新世纪，脑子活络的吴川人又干了一票狠操作，直接把吴川拖鞋送进了外商手里，甚至在非洲市场轰下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脚。
1: 2000年之后，国家不是加入那个 WTO 吗？就世贸组织，然后刚好也碰上广州的话是一个很多外商集中的地方，那时候很多外商到广州三元里这些地方去采购衣服啊、牛仔裤这些产品，但是拖鞋还是没有的。那时候我父亲就到三元里那里找那些客户，但是一开始还是碰很多壁的，因为他们没有采购过拖鞋，一般也不会贸贸然的去买你的拖鞋嘛。那时候就转变一下形式嘛，就是通过免费赠送他几包鞋，每个客户都赠送几包鞋给他们，让他们跟着他的那个衣服也好、裤子也好，一起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后来就感觉他们拿回去之后发现，哎，这个鞋子还是挺好卖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客户、两个客户这样子跟我们对接上了。
2: 2000年中国的销售也有点卷了嘛，很多鞋厂，比如揭阳啊、晋江啊。很多地方石家庄啊都发展起来嘛，市场有点窄，我们就考虑，哎，出口也是一个不错的渠道。
3: 现在的吴川，无论是耐磨的 PVC 吹气工艺，还是软弹发泡的 EVA 材质感科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款式。而且只需要200秒，一台现代化的发泡机就可以做好4双鞋底。越来越多的工厂也引进了全自动化的投料配比机。拖鞋材料就像做菜一样，由电脑精准调控。
1: 这个机台是我们去年最新引进的，就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投料机，它是通过电脑的进行一个配比，这个大料跟小料的比例不一样，生产出来的那个鞋子的软硬度都会不一样的。以前的话都是人工来配比的话，就会造成鞋子有时候那个长短会有点偏差，这个也是以前那个损耗率高的原因。我们这个 EVA 材料就好像做菜一样，分主料跟配料， 就是会根据客户需求把那个

0: 颜色跟一些相对应的配料辅料做好，这些就是好像炒菜一样，小配料已经配好了，一拖一拖的，然后再拿到外面做一个融合。均匀的那个调配完之后，它会导到这个机器里面，通过挤压，把它变成一个木坯一样的木面嘛，然后再移送到后面这里进行一个水切，我们叫水切，就变成颗粒状，从木面变成颗粒状。
1: 不仅技术在升级，由于海外客户需求的多变，原本传统的一个款式卖5年的产线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极具弹性的半自动化斜滑车间和快速打样的测算模式。
0: 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全自动化的，但是半自动化呢，它就相对全自动会灵活更多，因为以前的话，一个款可能下几万双起步的。 但现在可能就3000到5000这个幅度，如果这样一个订单量的话，还是半自动更加灵活。第一个优点就是成本，因为采购中间商肯定要赚你那个差价嘛。第二点就是更新换代款式比较多，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自有一个这个斜滑厂，我们可以更快的去跟客户对接，客户有什么需求，我马上帮他生产。如果你在外采的话，你还要跟外采的工厂去沟通。
1: 去开板去让他打板，让他去调配给你，让我们自工厂的话，肯定这个反应速度会比在外面采购要快很多的。面对日新月异的海外订单，吴川传统的鞋企从多年经验里也摸索出了独家之道。比如非洲人喜欢花哨鲜艳的薄底，欧美单则要清爽利落，不管运费，只要求品质的厚底。而东南亚市场。
0: 则要求配饰快速二创迭代。以前我们一个款式可以销5年6年都有在销，现在一个款式我们可能5个月就死掉了，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所以开发成本是比较高的。以前一个款式定5个柜，现在5个款式拼一个柜。以前我们80%都是那些经销商、代理商来做销售的，传统订单。 下过来都是几万双或者大几千双给我们的，我们的话就是按照订单，按照颜色、金色、金码就生产就行。但是电商的话，现在可能某个颜色好卖一点，某个码数可能需求量大一点，是吧？对于企业去生产的话，也是一个挑战。目前我们企业也在做一个调整，也在为了迎合就是这电商跨境也好，国内也好，也在迎合他们的那个购买模式而做一个生产的一个调整。
1: 如今，湛江吴川从过去的十里街铺加加冒烟，转变成晋园区抱团发展，集群式的产业链管理也让这里的鞋企早就打破了干过隔壁就是成功的观念。
0: 各个工厂进驻到这个公园，产业比较集中的话，客户他会过来，因为你这个地方工厂多，它的采购成本就低了嘛。第二就是我们上游。 因为我们这些工厂另也有一些还是需要外采的，一个地方你的工厂比较集中的话，相应这些上游的企业更加喜欢靠近我们，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我们的采购的东西可以有一定的溢价权啊，还有它大批量的原材料拉到我们这边的话，运输费用也会低嘛。为了解决有产能没销路的情况。
2: 吴川本地还建立了塑料鞋直营中心，线上展示2万多款产品，线下一站式选品，让中小鞋企出海零门槛。比如说像成品鞋的客户，那他就是来看成品的，啊，如果是工厂，那他可能就是来看信息的、看服务的，包括我们能给他提供的人才服务，啊，还有模具最新的模具，还有鞋花，还有材料，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到他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区，我们的客户在这里看中的任何一款鞋，只要你想改变它的颜色、手感，我们都可以去帮你去协调、去做调配啊。包括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湛江潜水运动学校做的鞋子的一个定制啊，他选的这款从侧面的话也可以漏水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一个速卖通跟 TikTok 的一个官方服务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帮助鞋企他去。 入驻到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平台，啊，去给他们做一个入驻的辅导，啊，同时我们直营中心还跟当地的高校去做对接。

0: 包括像湛江科技学院和岭南师范学院，他们在外语设计的人才，我们也会引荐到我们的工厂，包括我们执行中心。
1: 我们发现，习惯了军马生产的吴川传统产线，也正在经历一场重塑。从70年代误打误撞做出的第一双鞋，到千禧年免费送鞋，再到今天的算法选品，20年间，吴川拖鞋从廉价的日用品变成了适配全球流量的硬通货。而进入到 AI 时代，吴川人荣海瑞的小单快返出海故事，是否也让卖拖鞋这门老生意又有了新点子呢？
2: 吴川这么多工厂，他们肯定每个厂都有自己的一些产品特点，就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技术特点特性在里面。那他们就最好的出路肯定是找到一些适合他们产品的一些国家市场进行一个拓展。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解决掉销路越收越窄的一个情况。
3: 其实我是比较欢迎改变的，以前我要拿到这些数据，我还要去跟客户去交流，还要花钱出差跟客户面对面去聊。但是现在的话，他直接通过 AI， 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把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这整体来说的话，就会把那个开发时间跟那个销售时间、生产时间都缩短了。
4: 年轻人也把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想法要注入到企业，这个企业才有生命力的。我说都是老一辈传统的人，这样干下去他是干不下去的。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与古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土耳其爆发示威游行，反对举办北约峰会。俄乌交战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再遭攻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同芬兰总统司徒布、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芬两国应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芬方指，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1: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司徒布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适逢芬兰庆祝独立100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5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宁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2: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有数百万名的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晨的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之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扬着伊朗。

载有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的灵柩，今天开始移灵。按照计划，是从德黑兰前往中南部的城市圣城库姆。那按照正常的车速的话，从德黑兰到库姆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今天的灵柩车队移动得非常缓慢，人群和车队是在一起的，所以几乎是车的速度比人行走的速度还要慢。这条路是通往伊朗德黑兰首都德黑兰的一个地标，叫自由塔，在人群的远端，那个建筑就是自由塔，也就是渐渐的离开德黑兰的市区。今天的红色的旗帜会非常多，其实，在这些旗帜当中，有一些标语。有一些标语是特别有一些细节可看的。那现场播放哈梅内伊生前的一些演讲，他的原声的一个再现。人群远端的那个建筑就是德黑兰的地标，叫自由塔。这条路。原来是双向车道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人流和移灵车队共用的这么一条路。在很多的旗帜上面写的是波斯文，但是波斯文像伊朗，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可能看不懂，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伊朗人非常用心的，还把他们翻成了英文。比如有的写着"我们的语言是复仇"，或者说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些对狙杀哈梅内伊的领导人负有责任的人的一种威胁。那么这次。车队移灵运用的是非常高大的那种卡车，这种卡车比平时以前运送，伊朗被以色列，比如说去年遭到狙杀的那些将领的车要高，为的是避免有一些过激的民众，接触到。哈梅内伊和他家人的一些灵柩，其中看到有黄色的旗帜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旗帜，上面有拳头和机枪的图标。黑色的旗帜是什叶派比较特有的，看到大多数人。的服装也都是黑色的，还是一种哀悼的基调。虽然今天的基调跟前两天已经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从纯粹的哀悼表达对于领袖带领伊朗走出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抵抗的一种胜利的某一种，有一种庆祝的成分。也很多人举着哈梅内伊的画像，有的国旗是，有的旗帜上面呢还有他和穆吉塔巴两个人的画像，这个旗帜也很有创意，比如说这一面旗帜是有伊朗的国旗，有巴勒斯坦旗，还有革命卫队的军旗拼在一起。照这个。速度前往库姆的话，应该是需要好几个钟头，估计整今天剩下来的时间都会在这个路上。这些民众相当一部分相信也会一直跟着车队往下走，这也是他们

0: 跟领袖哈梅内伊最后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因为接下来的行程是从库姆往圣城马什哈德，这个距离就不是开车可以抵达的，是要飞机。而库姆又是一个比德黑兰小得多的城市，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所以看伊朗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管制和安排。
1: 好，谢谢小峰的解说。我们先回到演播室，关于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现场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好，
1: 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流程到了哪一部分，送葬现场的氛围如何？
2: 王总，在看到在警车的车上头，现在人非常非常多，而且呢，今天是突然改变的行程，现在就是不能宣传在东边，到第八步在广场停车启动，到最后呢是在安达利广场这个广场。在突然的路线改变，我们就在自由广场旁边突然就到旁边临车完成到了，所以呢就没有经过自由广场，也没有经过东边的这个伊玛目赛广场，所以那一路就有点乱往这里，所以这里呢是非常非常的堵。现在临车的是在安达广场，自由广场呢在这里举行告别，那么这里可以说是完全不能移动，所以呢我们只好在这个车上进行报道。可以说今天的比昨天两天的葬礼气氛是更加的哀伤沉重的气氛，所以这个民众都是非常愤怒，一方面他们喊我们失去了父亲，特别伤心；另一方面呢，他们还在喊打倒美国，打倒自由，不要逃走。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美国谈判，绝对不能跟他们和平，因为我们没有给李总投降。所以呢，可以说呢，现在这边的民众呢是情绪非常激动，虽然是高温气候啊，高温下，但是看到还是民众源源不断的其他在跑这里走过。那么在这里能看到有民众直接晕倒的，居然被救护车啊，民众不连抬走。虽然人多，但他们还是安排的比较有序，附近呢都有救护车，还有呢消防人员、警车，还有那些志愿者，他们是拉着人链来进行引导，防止民众踩踏。那么预计呢，今天呢，这个路线突然的被变化，原来是说要12个小时的送葬，那么今天可能会缩短。但目前的队伍呢，是一直从东边一直往自由广场去走，完全不能够，就是完全不能够离开，就是这个人群就是这样子，就不断的往前面走。所以呢，可能预计呢，这个送葬呢，一直要到下午了。我们还会跟进报道，王峰。
1: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那现在进行的是送葬仪式，而稍早之前，昨天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的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的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那伊朗希望借这场持续多天的葬礼，向外展示国家的凝聚力和抵抗意志。那么在现场，除了要求向美国复仇的声音，反对和美国进行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同样突出。这也反映出了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是存在分歧的。
3: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备忘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 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3: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6: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的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的荷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五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9%的时间意见是一致的，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总能解决。他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成和平。
7: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8: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7: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特朗普据报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菲律宾参议院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
9: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在5号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举办。 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将会和俄总统普京通话。

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七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八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五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五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6号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乌当局指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导弹及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在当天表示，俄军使用了空射、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基辅空袭警报响起之后，数千人连夜赶往到地下的地铁站避难。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及周边有多栋建筑被击中之后起火，波切尔斯基区有一栋大楼，部分楼体遭到了严重破坏，另外有多处设施遭到了波及，造成至少9人死亡。那此外，当地居民指部分地区因为袭击而出现了停电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份以来多次在讲话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的防空装备，俄方则指为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扰，将会继续加大对乌空袭施压力度。俄罗斯国防部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讲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攻势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五号晚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有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会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援的现汇援助。那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的援助。委内瑞拉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2017年底，委内瑞拉就陷入到了选择性债务违约，而在遭遇强震之前，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为2400亿美元，而地震之后，债务重组会更加的困难。
2: 莫拉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3: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2: 莫拉莱斯说，地震之前这一重组进程本身就已存在多重疑问，包括时间安排、国际机构支持和宏观经济规划等方面。
3: Porque se estaba realizando en un tiempo bastante acelerado, muy corto, sin apoyo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sin un plan macroeconómico coherente o al menos razonable y sin certeza sobre los lineamientos y legitimación política de las autoridades para poder hacer esa negociación en primer lugar.
2: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记，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
3: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0: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发生12天了，目前灾区不仅面临着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风险。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所发回的报道。
4: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仍在以重型机械、人工开挖及生命探测等方式全力搜寻受困和遇难民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5: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4: 法律中狭窄的搜救通道属于高风险密闭空间，也将搜救人员暴露于。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六号的12时01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六号的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在五号已经全部集结。在开幕式上，中俄双方演习总指挥官、俄海军少将辛科和中国解放军海军少将邱文生分别致辞。双方海

0: 军参演舰艇指挥官及联合指挥部军官出席仪式。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双方指挥部军官等随即进行了战术研讨。根据计划，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练6号到13号在黄海海域举行，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海上演练三个阶段，主要目的是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了5天访问香港的行程，在维港两岸多处有民众欢送。
1: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鞍船做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尽管天色阴晴不定，维港两岸依旧有大批民众欢送。其中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大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八翼海军军旗。
2: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是就像我2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1: 本次南宁舰编队到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来港后，一年内再有海军舰艇到港。高先生和同行的朋友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
2: 哇，这肯定期待啊！我们刚刚都还在几个朋友都还在聊，说是明年30周年肯定很隆重，到时候我们也是一起邀约一起再过来。
3: 肯定啊，我们希望30周年的时候，那个最好能上军舰看。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今天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会于7月21号在陕西西安举行。大会方面希望借这一论坛推动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4: 世界互联网大会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等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以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帮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5: 技术红利并未均匀惠及所有国家与人群，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赤字日益凸显。不仅制约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威胁着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需要对持续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
4: 除了摩洛哥、古巴、苏丹、突尼斯等多国驻华使节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外，主办方表示，目前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多国的部长级官员确认参会。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0: 在内地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预计呢，到明天早晨的8点，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水利部在5号对广西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那此外，辽宁大连气象台5号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防汛蓝色预警，启动了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5日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决定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村4日至5日遭遇狂风暴雨袭击，辖区多处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群众用电出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和乡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抢险救灾，当地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电路并进行抢修。广西钦州市5日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内涝险情，有6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驾驶橡皮艇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辽宁抚顺，当地4日凌晨1点至早上7点出现特大暴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5日上午7点，抚顺市气象局解除暴雨一级预警，市区道路积水消退，66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杭州建德市多地出现洪涝、泥石流等险情，多栋民房倒塌受损，村道、水电等基础设施也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当地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等第一时间逐户排查，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5日中午12点，当地已累计转移290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经接受自己政治生涯即将结束。澳大利亚和斐济正式签署共同防御联盟条约协议。
7: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9: 王峰下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外交部记者会有哪些重点内容。
9: 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中国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是在今天的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了潜射战略导弹。那对此呢，日本、新西兰还有澳大利亚等国是表达了关切。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或者是目标，并且事先也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同时他也表示，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是符合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而另外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和斐济是最新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那旨在加强双方的关系，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毛宁就说呢，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一直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以及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来进行，中方不谋求地缘博弈和政治私利，那希望有关的国家也可以尊重岛国的独立自主，来聚焦岛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也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而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所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0: 好，谢谢嘉靖从北京带来的观察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延展一下，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就美国独立250周年表达了祝贺。

0: 那刚刚呢，我们前方记者也谈到，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期间，6号和斐济总理兰布卡正式签署了一项名字叫做《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那中方希望指出，有关国家要切实尊重太平洋岛国的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根据协议内容，澳大利亚和斐济承诺，如果任何一方在遭遇安全威胁时，两国将会启动紧急磋商，研究联合应对方案，并在遭受武装攻击时采取协同行动。那另外，这项协议还预留了扩容的空间，也就是经双方协商同意，其他太平洋岛国如果认同条约宗旨，并且有能力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也可以受邀加入。斐济届时也将会成为继美国、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后，澳大利亚的第四个正式盟友。斐济总理兰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提升。澳大利亚媒体的分析指出，澳大利亚视此举为在太平洋地区强化战略存在的又一实质性步骤。菲律宾参议院在今天下午正式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那沙拉被控涉嫌贪污、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多项罪名。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朱艳芳从马尼拉所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1: 我身后便是菲律宾参议院，备受关注的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2点将在这里正式开庭审理。沙拉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设起了路障，防止民众在参议院门口来举行集会。当局也派遣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到周边地区维持秩序。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2/3，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以及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而有关此次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弹劾案的审理最新消息，我们也将在现场为您持续关注。
0: 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在接受访问时谈到了他的辞职决定。他表示，辞去首相职务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他和家人共同做出的非常艰难的决定。而对于其任内被批评花了太多时间处理外交事务，斯塔默也警告下任首相的热门人选同样属于工党的伯纳姆，称伯纳姆或许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一样要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应对全球动荡。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及作为首相是否成功时，斯塔默表示，在一些重大议题上，例如稳定经济等方面，英国比他2年前接手时更好。
3: The economy was broken when we came in. It was the aftermath of Liz Truss, and we have turned that around and stabilized the economy to a point now where we're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G7.Where we've been able to stabilize even during a period of conflict in the Iran war.
2: 至于谈到外界批评他花太多时间处理外交事务，而热门首相接任人选伯纳姆早前表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内政，斯塔默对此表示，无论是谁接替他出任首相，都将面临同样的全球性冲突。在日益动荡的世界格局下，外交与内政是不能分开的。此外，斯塔默也谈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是他与家人共同做出的极其私人且非常艰难的决定。
3: In the end, it became an intensely personal decision, and that's why it was a decision taken ultimately when Vic and I were away with the kids. We went to Chequers and just spent 2 days together as a family.And that's when I came to my final decision. And it wasn't that I didn't want other advice at that stage. I'd had plenty of conversations. But when you are taking the decision to step down from the role as Prime Minister, taking the decision that your political career is over, it is an intensely personal matter, or at least it was for me. And I wanted to do that with Vic, and that's what I did.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六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徐方达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这些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加强区域能源韧性、推进脱碳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新中携手合作不仅有助于实现各自的气候目标，也将会为地区其他国家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他还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提升各行业效率提供了宝贵经验。他认为，通过深化双方各界交流合作，新加坡和中国能够将创新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确保科技进步始终以改善民生、拓展发展机遇为目标。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那今年大会更加聚焦的是产业供给和应用需求的对接。北京市官员表示，北京已经建立起了两会一赛体系，将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过程。
4: 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开始一直在北京举办，当时内地没有几家机器人整机企业，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到今年前5个月，内地机器人规上企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随着产业技术迭代升级，今年大会更加聚焦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期间，除了有主论坛、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
5: 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使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4: 除了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两年北京又搭建起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平台活动体系，就希望通过两赛一会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
6: 简单来说呢，机器人大会看高度，马拉松验韧性，运动会测精度，三者合力让北京的机器人产业既有国际影响力，也有真实验证场。
4: 北京现有机器人企业940多家，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营收从2023年的150亿增长到去年的518亿。今年北京还计划建成具身智能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以加速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芝加哥降落时，被当地庆祝独立日燃放的烟花所击中。那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4号晚上，达美1076航班飞行员在芝加哥米德威机场落地之前报告，飞机在下降过程当中被一枚烟花击中，听到了巨响。那空管人员则表示，已经有多起类似的报告，将会通知芝加哥警方。事件发生时，飞机距离地面约61米到76米。那随后飞机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这架空客 A319 型飞机从亚特兰大起飞，搭载了5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达美航空在5号表示，在对该客机进行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的损坏。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

0: 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11: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10: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12: Pork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10: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13: 20,000家店少40,000人成本。
10: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13: 做出一款爆品来，如果我们是一辈子无法
10: 做。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14: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15: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10: What makes Huachang Bay China's number one electronic street?

0: dealership network. We have about 230 dealers.
1: What kind of feeling have you got here?
0: I always like to come, you know, just to get an idea of the changes in technology. It's probably the epicenter. It's fascinating. You know, and I think that's why Chin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 folk innovate constantly. They don't sit on their laurels. They'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more new opportunities. Our country could learn a lot from China.
2: The energy here is palpable. Huaxiang Bay's world-beating supply chains react to consumer trends, turning concepts into products at lightning speed. All you need is a good idea.
1: I've had an idea about a light painting brush which is tailored to write Chinese calligraphy. Maybe, just maybe, I can find someone here in Huaxiang Bay who can turn that dream into a reality.
3: 你看一下，跟我搜一下这个是多少个角。我都得去找一下对应的供应商。
2: This past year, business has been booming for Chen Junhui, a solution provider. Sometimes in the space of one day, over a dozen new customers ask him to help them integrate AI into their products.
4: 我觉得这个技术方面应该是可行的，但它整体这个光圈变化，我采用到我们的一个脉冲调整的机制，它可以采集到你这个压力的变化，本质上还是需要通过你算法来实现的。成本会是多少？接近2-3万的。那我能不能通过这种什么股权呀，对未来给你画饼的方式？也是可以。如果你未来真的能下单，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把前期零投入这种押金全部返还给您的。哎呀，
5: 那还不错，看这种想法它值不值得赌一把。
2: One product Chen Junhui thinks will be a smash is a collar which translates what dogs say. It'll be hitting the shelves in 2 months' time.
6: 现在出版的样子已经可以实施了。让我给他们带一下吧。
2: Today, one of his clients has driven 7 hours from Xiamen to test a prototype.
7: 豆豆，过来找我吧。他不想，太热了。豆豆，坐下。
1: 豆豆过来让我摸一下，哎，真棒！豆豆，你真棒，豆豆！他会听，他看状态，啊，开心了他就想看看。原始的数据是怎么采集的？
8: 是我们找全国各地的一些蓄水基地啊，他们收集过来生菌数据了，我们也会找这个植物研究院，就是说，包括去验证它的一个结果。
1: 那为什么从厦门不远万里？ 来到深圳呢？厦门的话，就是说没有这种像这种线路板的工厂嘛。真正做人工智能这个板块比较多嘛。你会属于这个创业公司的一个早期的股东吗？
2: A true Huaxiang Bay native, Chen Junhui spent his childhood surrounded by electronics, helping out at his father's store. After university, he landed a software engineering job at a hospital in Guangzhou.
9: 在广州的医院工作也算是一种铁饭碗，你怎么会想到回来呢？
10: 在我们程序员行业啊，一直有一个35岁危机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没有在35岁之前能混到管理层，35岁之后你本身的薪资其实相较于其他行业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公司的管理层肯定也会为了一些降本增效嘛，可能会把你优化掉了。
9: 为什么会回到华强北？24年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这种软硬结合的项目出现了。做生意的话。 万一我们能做出一款爆品来，那可能一款产品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靠谱不靠谱啊？我身边人在内也有很多暴富的历史，他们可能是比对了某款 IC， 或者说做出了某款市面上没有的产品，而因此一夜暴富。一夜暴富不是梦。是的。
2: In order to turn dreams into reality, Chen Junhui carefully evaluates his clients' proposals.
1: 会不会有那种比较离谱的产品？
3: 做茶杯店的客户。 他也想给这个茶杯店赋能 AI， 也能聊天放歌这些的，
1: 还聊天啊？
3: 对，散热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茶杯放这本来就很烫的嘛。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像这种电子元器件嘛，它也是有个最高适应温度的，超过了一定温度，它的性能会受到影响。像它这个茶杯，它首先它体积小，主板它可能放下去的话，它续航，它能力就限制非常大，它整体整个产品的体感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产品的定位为什么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After providing the client with an actionable plan, Chen Junhui gets to work building a prototype. One trip around the building is usually all he needs to pick up the right components for the job.
3: 像这种我们的常规电阻、规格啊、地用电阻都能在这里找到。
1: 这个能便宜到什么程度？
3: 这个体积。

0: 钱呢？
1: 几什么钱？
0: 几厘钱，就是零点零零几。
2: In China, the smallest measurement of money is 厘 ten 厘 make a 分。
3: 陈俊辉is an investor in an OEM facility which handles mass production. Located around 40 minutes drive from Huajiang Bay in Bao'an District, the factory is just one of around 50,000 in the area. No wonder Bao'an is widely seen as Shenzhen's industrial cornerstone.
4: 韩国最新的 SMT 的设备，通过这个设备把器件贴到轻路板上面，
5: 元器件往上面一装，
4: 没错。之后呢，其实我们是有细高在上面，我们就通过这个设备做一个固化，通过高温的方式把细高焊住了。这个设备的话
3: ，In 2012, Liang Guolong quit his job at a Fortune 500 company to open this factory. Orders from Huajiang Bay account for around 20% of his business.Leaving 20% of his production capacity still available.
5: 大批量的生产应该是这种利润比较高的。为什么你们愿意接小单？
4: 其实当初我们在大企业产品研发的时候，做一些样品跟小批量生产，那我发现市场上这种工厂非常少，并且交期很长，可能要一年的时间才能量产。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痛点，所以后来我在2012年选择出来创业的时候，
5: 服务以前的自己。
4: 对。
3: In Huajiang Bay, I've witnessed how an idea sketched on a napkin in the morning can become a prototype by the evening and enter mass production within weeks. That's what people mean when they talk about Shenzhen speed. In early 2026, the open source AI agent OpenClaw took the tech world by storm. Chinese netizens nicknamed the frenzy the lobster craze.And in Huajiang Bay, always ahead of the curve, a few firms are now selling so-called lobster boxes, mini PCs loaded with OpenClaw and priced to win over global buyers.
6: 你看起来，它是一台机器嘛，两个龙虾盒子布局在里面嘛，一台机器，其实这个相当于说就是40台机器，80个龙虾，你要800的，我就10台而已。
7: 这个是基于我们自己国家国产的芯片，日新微的，它相当于基于物理隔离了，非常安全。
5: 除非你给它什么社交媒体啊，或者是股票的这个权限哈。
7: 对，
8: 对，龙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9: 像比如说一些客服的员工。反正就是线上虚拟的一些对接，它可以24小时可能不间断的工作，
10: 不累。
9: 顶级牛吧，梦寐以求的那种理想的员工。
7: 一只龙虾可以替代一个客服，一只龙虾可以甚至说替代一个财务。一家店有少了两个人，20000家店，那么就可以少40000人，相当于人工成本。
5: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裁掉的员工怎么办？
9: 像 AI 时代，它的生产力比较充足一些，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创造性的岗位。其实是想做培训，然后让大家更好的接入这个 AI 的时代。
7: 目前龙虾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帮助你去做你需要重复做的事情，交给龙虾，然后你去做你更放松、更有创造性的事情。
3: The volume of parcels handled by Huajiang Bay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an entire provincial level region elsewhere in China. Its reach spans 183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rldwide. Of the 1 billion plus packages sent yearly, 40% go overseas. And here's wha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e shippers aren't just Chinese brands going global, but also foreign companies and founders.You've set up shop right here in Huajiang Bay.
11: The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12: Use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
1: 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This impressive structure is the Black Arc International Smart Hardware Innovation Center. Filled with tech startups, it's a hub of activity and an incubator which is geared towards seed round, angel round, early stage OPCs. Let's take a look inside. Lucky year of the horse.
15: 是张崇娇吗？
16: 你好，你好。
3: 37-year-old Zhang Chongqiao comes from Hebei and used to work in Silicon Valley. Now he oversees Chinese operations for a US company. Incidentally, the founder was also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17: 左边半部分是我们的传感器，右半部分是我们的网关。
15: 具体它有哪些应用场景呢？你这有演示吗？
17: 有有有。
15: 那传感器在哪里？
18: 其实就在我们头顶上。
17: 在这个界面下，它能检测到人在空间中的一个布局情况。
15: 是咱俩吗？这？
17: 对对，它是不基于视觉识别，它只能基于热成像。所以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有人的温度，
15: 男女老少都看不出来，只能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这一些像素。
17: 对，假设我躺在床上，那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检测出来一个躺的状态，绿色的。
15: 它会闪 in bed。
17: 假设我摔倒了，现在我需要人救助。
15: On the floor, full detected。
17: 它会触发预警，给养老院的管理人员直接通知拯救这个老人。
15: 你这个为什么非要做成低像素的呀？
17: 我们希望把人的隐私做到极致的保护。创始人叫邓洪浩，他爷爷曾经摔过一次跤，他呢就比较担心他爷爷的情况，所以就给家里装了个摄像头。他爷爷刚康复一点能动的时候，就拿着拐棍把那个摄像头给扯下来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生病了，但是我的隐私还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其实很多科技企业大家在疯狂的搜集个人信息，对吧？恨不得通过大数据把你的用户画像抓得非常精准，
15: 是
17: 你的年龄、性别、你的喜好什么的。
15: 你还没有干什么，他已经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17: 对，我们是主动的放弃很多数据，我们想要在这个数字和智能极致发展的时代去保留人的隐私。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已经部署了有超过1000张床位了，这里有高倍数的显微镜做一些板子的测试和调试。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波形，
15: 这处理器是正常运行的。
17: 是的是的。
15: 唐工在咱们公司还做一些什么？
19: 我们要对生产进行工质量的跟踪，电路板贴的元器件是否正确贴装。
17: 这是为什么我们团队会在中国深圳来设立一个办公室。美国的公司由于这个产业空心化，它实际上生产制造并没有在美国发生，就是很多美国工程师他设计了很多板，但他其实一次都没有去过工厂。然后
15: 是有这种直上谈兵之嫌。
17: 而在中国深圳呢，就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工程师资源，然后我们能做很好的优化。
3: Part of the reason Zhang Chongxiao left Silicon Valley for Huajiangbei is these tiny resistors, which cost just 0.03 of a renminbi each.
17: 在硅谷 Hex 孵化器投资的企业就找我解决一个问题，要对上面板子进行分析，然后我发现需要换一个电阻，我觉得肯定能找到嘛，毕竟是世界的这个电子的中心。
15: 对，
17: 我就开车带他们跑了一个下午，压根没有我想要的那种小型的贴面电阻。后面没有办法，创始人打电话找到他在硅谷的一个同学，他同学那儿刚好手头之前做测试有剩下的一点料，就匀给我们。
15: 能用边角料解决问题也是挺牛的。
17: 当时呢，创始人还想说，要不我们在本地打个板试试看，结果发现呢，东西很贵，时间也很漫长。他的一个钢网要收到600美金，创始人就跟我说，楚晓你得回过来，你来深圳。
15: 老板也是华人是吗？
17: 对，他也是华人。来深圳以后发现，哇，就同样的一块钢网，小厂报价也就大概60-100人民币左右，大厂报价也才600人民币。而且速度还非常快，我想买的那个小的那个器件，对吧，很容易走几步找到几十家、几百家甚至上千家公司可能都在卖这个东西。我们所在的空间它其实是 Hex 孵化器，美国一个最早也是最大做硬件孵化的，他们当时的创始人就说过一句话， One week in Shenzhen equals to one month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15: 他这句话你认可吗？
17: 我非常认可，现实生活中可能要更夸张一些。在华强北这里的区位因素非常丰富，有超过10万家商事主体，从元器件、从打板的速度、从人才的调试的能力上面，都是全方位的优于其他的任何的地方的。
15: 我听说过一句话，在技术行业，
5: 迭代的速度至关重要，甚至可能。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能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叫曾仲明，2019年从福建泉州到宁夏创业，利用宁夏的气候条件进行实用菌的反季节栽培。实用菌产业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能实现当年生产、当年收获，能满足市场对优质菇的需求。我们今年在西吉新建的两个基地，主要是做毛木耳。我们今天的主要呢，是想让2到3位代表我们整个福建跟宁夏到外面去传帮带。大家有什么顾虑？
1: 毕竟跟那边的人不熟嘛，有冲突啊，就是这个
2: 那边人
1: 上的。
0: 你们的后面就是我作为强大后盾，我的后面呢，有闽宁协作，你放心。
3: 来到这边哦，的目的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带动，挑一部分来重点培养，让他们从产业工人形成职业经理人呢、这种角色，大家都参与的，参与的人多了，这个产业才会慢慢形成。
0: 根据你们带的好不好，不要出去就睡大觉还是怎么样哦。
4: 叔啊，叔。
5: 然后我那个现在，
0: 你那被子要赶快了
5: 啊！知道，他现在把这个一上，里面装那个披件箱子，现在装了。
0: 哎呦，你被子先上，而且必须要上哦。进来那个警棒进来4个小时就完蛋了。
5: 就是我知道。
6: 反正你先尽量先完工一个，
7: 知道。为了节约时间，村里组织人手将原有的十栋蔬菜大棚改造成食用菌棚。
5: 就
6: 这样子，你
7: 改变种植项，就得改造大棚里的遮阴系统、喷水系统和照明系统，这样才能尽快实现大规模经营。
3: 是在新的一个地方，说实在的也没有太多的底气，那只能根据经验初步的去判断，哎，我们单产能达到多少。
7: 本周就是菌棒栽培的最后黄金期，假如错过就会影响到种植产量。
0: 开一个水啊，开一个碱膜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来回100米，每个棚都是100米啊，不是，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如果说你这个不改，我也会跟上面去反映。为什么？你不然的话，我没有那么多工给你搞这个。
8: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怎么分析啊，怎么去做好这个食用菌产。
7: 食用菌是闽宁协作20多年来一直持续的标志性产业。如今，福建援宁工作队正在进行政府推动、市场导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村集体出土地，闽宁资金出资改造种植基地，闽商负责新品种研发、管理、寻找销售渠道，经营所得利润按比例给农户分红，同时还要承担培养当地致富带头人的责任。通过不断复制这种模式，最终扩大规模，升级产业。西吉县马连乡正是这种新模式的试点。
9: 小老父亲们，大家好，来自福建种植用途木耳的专家将为大家讲种植技术，请你们马上到总部收听，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谢谢大家。
10: 那我就不要话筒了，这样讲大家也可以听得到了。
0: 我们从福建过来了，也希望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也希望这个毛木耳能在当地落地生根，以后百菇齐放。
7: 曾仲明在福建永春被称作香菇大王，南菇北种，他有信心。今天他要在村里找到愿意参与投资的新农民。
0: 产业扶持政策，我们国家都会有。
11: 珠宝就可以采多少木耳？
0: 2斤，就是这种湿木耳哦。但这个还不够湿哦，我们卖出去的湿度还大。
7: 陆家沟村的老百姓第一次接触福建食用菌木耳技术，如果要加入创业，究竟要投多少？万一木耳生病，自己能否保本？乡亲们疑窦丛生。
12: 拿这个师傅，高生产村，咱们销路在哪里？
0: 我们要去赚上海、深圳、北京这些人的钱。 那你想创业，那你一个盆将近10万块的收入。
12: 对，这个他在那讲着，我听着呢，我感觉哎呀，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别人能干，咱们也能干啊，对吧？咱们也不是个瘸子，也不是个傻子。
2: 哎呀，这是天天把日子辛苦，就这玩意儿要找要黑怕
7: 的。和很多当地的年轻人一样，老狗也曾走出大山，在外闯荡。他干过销售，做过司机。40岁那年，由于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他回到了家乡创业。连续3年投资10多万元的养殖业，由于市场的原因，收入并不理想。如何才能改变现状？他把希望寄托在种植食用菌上。
12: 我听母亲和父亲倒是叫我，倒是人整体生活的困难，当地人整体生活的困难的，不是说是每一家的找不到吃的。现在社会这么好，母亲说是怕我，说是哎，你一个爹都爬不起来怎么办？我说哎，没办法，没事儿，咱们年轻的慢慢搞。
7: 距离村庄10公里的将台堡，是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地。如今每逢农历双日，这里就会迎来一次大集。
12: 哎，老白，一个馍吧。
7: 食用菌季节性波动大，尤其是菌菇干货，又因质量等级不同而价格相差悬殊。老狗希望尽量规避投资风险。
12: 做老板那不是白给你盖的，对吧？咱说句良心话，也不放心嘛，对不对？决定咱们说，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零售价多少钱？
13: 零售在50或45。
12: 那么这个呢？
13: 这个花价在50，卖50。
12: 小费是普遍化的。
13: 哎，普遍化的。咱们这儿地方的勤劳，做出来馍更好，肯定比要还好。
12: 哦，这咱们工资开了。
7: 老狗算了一笔账。以他目前的经济实力，如果要加入食用菌创业项目，投资菌棚和菌棒的费用至少要贷款10多万元。马连乡的村民们刚刚走上致富道路没多久，投资这么多钱在自己陌生的项目上，老狗的做法很快在小山村里掀起了波澜。
12: 就是我认识了，咱们大家看都能种，咱们种啊。
13: 种青菜的，植株菜呀，土豆儿，你给我弄了个新鲜这个，好像是老贵。
12: 就是老贵。
13: 咱这个谁能接受了？包包菜一年菜多少？青菜菜多少？都行，你有点呢，你这个这次有点呢。谁想住这？哪个做？是不是？没有一个都没点这个事情。你刚说的好得很。
12: 我这个生皮吃啊，就是喜欢在头里冒点险。咱们要跳出这个井，然后看外面世界有多大。自己敢种洋芋的，谁敢种这个洋芋啊？谁敢把5毛钱东西能卖到5块钱？谁敢？所以自己刚种这个时候，我认为要，他就是付出了他这个代料，他把这个种了40个。
14: 队长嘛，你能承担出这个失败的这个风险吗？哎，有能力的，现在前面尝试这个东西嘛，哥。
15: 哎呀，你别说咋这么讲噻。哎，
12: 我是想咱们种着，因为咱不种，政府也看不到希望。当咱们种着，政府看到希望的时候。应给你就说你吃到马了，给你打鞭子让你吃到马，送你一程，累还没吃车坨你我踩了行了，真踩了行了，
14: 啊，
12: 确定。
13: 咱们朱老哥看旗开得胜，哦，
14: 祝你吃，
12: 祝
14: 你
12: 吃，那就这个螃蟹我吃定了，我吃定了，
13: 行，祝你吃，
12: 好好好，行。

0: 到了哦，就
1: 到不了了，还有130公里。
0: 那这个完蛋了。
2: 今天是新实用军基地计划投产的第一天，但事先准备好的军棒却无法如期到达，这打乱了曾仲明的工作计划。
3: 可能按照我们预定的时间到位啊，那是这是最理想。我们在整个警报的运输物流当中哈，避免这个温度过高，温度太高了，它一定会发烫，会造成整个烧紧。7、8、8加起来，那损失要达到4万多块钱。等于说我们这单产的话，它基本上就没有收入了。
0: 上午能到吗？啊，1个多小时哦。好了，那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2: 村里出现全新产业，吸引许多村民早早来到现场看热闹。对于他们来说，即将运来的不仅是军棒，还是他们未来生活的新希望。
4: 肯定能存活的，
5: 不对，咱不得存活。
4: 或者是儿凑鸡蛋，儿凑辣子嘛，还有这个马铃薯嘛，哎呀，
5: 这青椒嘛，木耳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弄点长桌宴，
6: 绕个摊，
5: 咱们在这里吃，在这里喝，对吧？
6: 想吃啥，到里边摘去。
7: 这个是这么个原则吗？还是一大份？
8: 我扯皮子吃东三到个吃。
2: 经过了2个小时的催促，4万支军棒运到现场，
0: 那我们相当于要多装了2000多根、3000根这样子。这样子我再加运费给你，你说一下要加多少钱给你？
8: 那就总共给我给了3000块钱，
0: 成交。
5: 谈成了，
0: 协议谈成了。
9: 我们上午说。也是咱们国人这个致富的概念，自推国家就从政商一个致富发展的路子，第一个就把支持国家的房。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有滑润，多美好！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帮扶的点，至少已经告一段落了。哦，我们都顺利完成任务。帮扶的点。
1: 随着闽宁实用军示范基地的不断发展，曾仲明不得不频繁在通新县与西吉县两地奔波。今天，他要在厂里原有的女工中新选一位管理者，分担他的压力，最终能在新基地独当一面。
0: 慎重的一个考虑啊，那决定呢，把马燕提到副厂长的这个位置上面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带动更多的这个家庭妇女能走上自主创业。
2: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很好。
3: 一定要做得很好，不能做得不好。
2: 一定。
1: 马燕是闽宁协作实用军厂最早的一批员工，与当地其他妇女回归家庭的愿望不同，马燕在结婚后的选择更像是对自我的突破。三年来，这份工作不仅让原本围着锅台转的他成为了上班族，还实现了经济独立。
4: 刚来是3000多块钱嘛，今年呢4到5千，我可以依靠我自己。我有钱，他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他，是不是？用我的话说，我的是我的，我老公的也是我的。
1: 同兴县实用军基地共有100多栋大棚，分别种植不同品种的菌菇。按照原来的管理办法，作为副厂长的马燕要根据员工熟练程度，将工人分为温控、采摘、包装等不同工作。各项工作门槛虽然不高，但菌菇种得好不好、员工收入多不多，全凭负责人管理调度。
4: 比如说他今天一组采得多，我们会给他一点奖金，如果每天这样计算的话，会相差3-400啊。
1: 这天马燕在巡检时发现，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员工并没有出现在应有的工作岗位上。再过1个小时，这些菌菇就会因为气温升高而变质。他找到现场负责人询问究竟。
4: 你有考虑到其他组的人吗？上面采的人呢？
5: 你之前的那个，
4: 我之前是他们不管哪一组下来，他都是存1号11号采的。
5: 你之前安排的就是错误的，你当时就要从他们轮流上来才对，你不能从下面乱来。等以后你要是不在，你看我这边怎么安排，我哪里一间一间去给你找，说哪一间没采。
1: 原先的工人调度都由这位现场负责人分管，今天他没有按照马燕的安排调动工人，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
4: 就算我做错了，你当时提出来，你别说是，别闹脾气。
5: 我好像我这样安排也没错啊。
4: 那个人脾气比我还倔。
1: 为了杜绝用工安排中的私心，第二天上班前，马燕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对女工进行分组。
4: 就是抽了以后，他每天就是这样的分配，比如说你每天在哪个组，你就在哪个组。
1: 熟手与新手随机组合，孤多孤少不得挑剔，既兼顾效率又保证公平。但是这样的安排明显打破了厂里原有的分工模式。
5: 马燕，我跟你先讲，我不能你自己做主。现在你要，
4: 我不跟你说，你有
5: 说事情，你要跟我先说一下。
4: 你自己如果觉得你可以辞退我，现在就跟曾总说，不要往上说。现在今天就存现在我采锅，我进去采锅。什么都由着你了是吧？你想说啥是就是啥是吧？你有病了吧？你一天针对我针对的啥？你看不过我，你来直接辞退我，我走就行了呀。

0: 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是说真的，帮他管理一些工程，帮他安排。他昨天在那边说，凭什么我不跟他商量？我说你现在是现场管理，你官大，你总不是你要这些要跟我们这些反映一下，看是不是我的安排也对？之前是我安排的，我现在我的安排也是正确正常的。
1: 从产业工人到管理者，这是一个很难的一步。他面对的这种职场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他突然间一下子又要适应这么多的管理者的身份角色，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会不断的给他机会。
2: 我要交代你小王哈、哦，在工人面前，你一定要维护他的尊严。有什么事情私底

下两个人在旁边说，或者当着我的面说，那不沟通也不行，哦，培养一个马燕有那么简单吗？也要从整个大局上面去考虑啊。

0: 不要紧，我跟你讲没关系哦，做这个事情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啊，有我在你后面，你怕什么？啊，不要哭，不要哭啊，没什么事情，有我在这边不要紧，这就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1: 肯定是出来打工呀，干啥？到社会上，这种事情避免不了，肯定会遇到。今天遇到了，我觉得以后还是会遇到。我调整好我的心态，慢慢的，我觉得经过了这次，下一次我会处理得更好。

0: 随着丰收季的到来，村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村民家门口出现的特色产业支撑起了他们的家庭经济生活。如何在三天内争取20位工人加入食用菌厂，这对马燕是一个挑战。
1: 你们活着第一天多少钱？
2: 100。
3: 你俩干活肯定是不吃这个，风吹着谁了。
4: 我以前招工呢是发群消息，然后编辑一段话说招工的，我过去他们说不识字啊，白发了嘛。然后给他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工资的情况呀，然后
5: 140，最低140。哦，如果你说干半天子也不可能140吧，他有半天子钱，你知道吧。
4: 我们这边的这个产业也多了嘛，选择多了，他们会对工资这块也比较挑剔的。
6: 没那个吃劲了，咱这个
5: 吃有时候加班被关着呢，加班被骂了掏摸摸睡被关着呢。因为你们会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们休息嘛。
0: 与此同时，西吉县的老狗也来到了当地农贸市场。丰收的毛木耳，除了闽商曾仲明兜底回购一部分外，剩余的产品得靠他自己来销售。
7: 多少钱比较合适？
8: 不行了，行，
7: 一块钱成本，哎，都知道是一块钱吧？一块钱你要命了，你们。你算3块钱的，3块钱我还挣钱吗？
8: 大白
7: 家
8: 才多少钱呢？现在退货老品接受不了，对了吗？哎
9: 呀，这么好啊你！哟，你看这个柔软，就那个牛皮样子。
7: 哦，跟那个。
9: 吃嘴样的弹性，真想吃这个。吃了多少年都不知道，你现在还会出这个。
7: 我也是想不到，但是
9: 我感觉到为你现在都自豪了，为你这个人还特别自豪。
0: 通过努力，老狗与批发商以每斤3块钱的价格，达成长期收购湿木耳的协议。食用菌这种在闽宁协作背景下诞生的食材，在农户和商户的连接中完成了价值的转换。
7: 高兴高兴，真的高兴，借钱了嘛，辛勤劳作，今天终于有点结果。
0: 在同心县招工的马燕也有了新进展，他通过镇上的快递店让这里的老板和快递小哥帮忙向周边村庄传达用工信息。
10: 你看老板，你看啊，多少钱啊，多少钱啊。
0: 20位女工很快就招满了，这些同乡姐妹在马燕的带领下即将翻开人生更精彩的一页。
11: 通过这几天的招工啊，这个很棒，
10: 好，
11: 表现很非常棒，
10: 有你们给我壮胆，我才回去。
11: 我们在后面给你撑着，大胆的出去。
12: 离不开就是曾总帮助，他们没有吝啬他们的技术，全都交给了我们，我也可以带动一部分人成为这样的我。

0: 今天呢，这么多人的关心下哈，来我给我们这个做现场指导。
1: 在另一边，新侯建的闽宁实用军毛木耳示范基地也迎来了福建专家的验收考察。
0: 有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我刚才口已经咬吃了，
3: 这个质量是肯定好多，都把它当作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个新增长点了，是吧？咱们这个毛儿现在这个最朴素的话，报告出来不得2万块钱，
4: 那肯定种毛儿呢。
5: 因为政府的我们领导哦，多加支持，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个产业啊，像星星之火一样，越烧越旺。
6: 这几年呢，很多人问我，你在宁夏还要待多久？什么时候回福建？我觉得他们问得很可爱。只要这个产业可持续发展，我会一直在这里为这个产业做服务。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4: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是圆融的，但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1: 口之枪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5: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1: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José, ¿tú estás? ¿Cómo estás tú? ¿Estás al lado del armario?
7: 委内瑞拉遭遇百年强震，灾后救援为何困难重重？致命热浪遇上能源短缺，欧洲如何才能挺过难关？特朗普大张旗鼓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民众为何不买账？
8: We are the inheritors of these incredible traditions.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carrying forward the ligh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ecause this is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We're in the golden age. There's never been an age like this.
7: 卫星图观，乌军高强度行动如何令克里米亚沦为孤岛？立体解读，莫斯科增设防空系统为何仍难以招架侵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破纪录的高温袭击美国，有1.6亿人受到影响。现在高温不仅在欧洲，在美国也是高温啊，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我们再看看啊，中国人民啊怎么样？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今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还有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那么回顾1921年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命运在谁手上？在啊，很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各个军阀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今天真正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好，我们再看看委内瑞拉啊，委内瑞拉出现地震以后呢，现在呢救援非常的不得力，但是呢，中国已经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援助，还有上百吨的物资。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中国在当地工作的人呢，提供了很多的物资援助。那我们再看看全世界啊，全世界这回美国哎，居然派出了运输机啊，派出了运输机也往委内瑞拉送东西。北约啊，6月26号也送，包括德国、意大利啊，还有啊北非的摩洛哥。居然还有印度啊，也送物资去援助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援助的飞机啊，飞机旁边啊就卸下来的物资啊，这就是卸下来的物资，这是卸下来的物资啊，这都拉到委内瑞拉机场。但是呢，救灾很不得力啊，为什么呢？啊，首先他的军队主要是维持秩序，不参加救灾，居然有些警察还偷东西啊，这个被老百姓发现。关键是呢，他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甚至连专业的救灾用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你比方说啊，液压扩张钳啊，可以把那个重的东西撑开啊，还有声波探测仪、电动切割机、光纤摄影机、发电机、搜救犬、通讯设备、手电筒、高频无线电，这些都非常缺乏啊。当然中国援助的物资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更重要是呢，也这里面有一个啊开这个吊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呢，哎，他呢是在中国餐馆当员工，而他学这个吊车呢是在原来一个中国的企业里面学会的，而他用这个吊车连续50个小时工作，用吊车救了7个人啊，也成为一个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看看他这个地震啊，地震的中央啊，在委内瑞拉这个地区啊，它这个裂块是个长条的，它的余震啊，余波啊，就一点点散出去。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有个位置啊，看这个红颜色标的位置，这个红颜色的位置呢，就在震中地区，这正好是委内瑞拉这个炼油厂。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卫星图呢，发现这个炼油厂本身好像破坏的不是那么啊，不很严重。证明这个要不就建设的好，要不这个破坏呢对这个厂没有什么影响。另外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军用无人机啊，就 MQ-4C 无人机也参加啊救援，到这个地区来进行侦察观察啊。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热啊，这两天啊大家知道欧洲热美国热，关键欧洲热特别奇怪啊，就是这个法国的热呢，哎，居然把中国的空调卖光了。但是法国热呢有个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就它这个屋顶啊，它本来是个非遗项目啊，非遗项目关键

它这个顶子是什么？是新皮的啊，拿金属新皮做的。这个新皮它有个非常坏的作用，它吸热，非常吸热。你本来外面的温度40度，它把温度给。

里的温度已经过高了，是不适合冷却。而核电站本身产生的高温的热水呢，哎，也无法往河里排放。为什么？一排放把这河里鱼都热死了。更重要是呢，哎，这个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数据中心，就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啊，它的40%的这个设备呢，都是用来做空调散热用的，而散热用啊，结果啊，很多人要用冷却的啊做空调，这个也是啊造成更多的热量的排放。更重要是现在如果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视频用的这个电的量呢，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所以你看现在生活我们特别需要电。所以这个黄仁勋说啊，哎，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是像一个5层蛋糕啊，中国3层做得好，美国2层做得好，其中中国1层就是电力非常好。而且现在法国呢抱怨美国，他说我们这个热啊是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巴黎的副市长说啊，这个美国90%的啊城市都装了空调啊，人口90%人口都装了空调，而美国的空调散热把这个热呢都跑到啊欧洲来了啊。大家知道美国在大西洋对岸啊，他把热都跑到这边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抱怨。过去他们都抱怨中国，现在抱怨美国，为什么？因为离得近嘛，热气都给他排到欧洲去了。那么其实美国也很痛苦，大家看看美国多少度啊？美国以华盛顿为例啊，它已经摄氏109度啊，华氏109度，华氏109度相当于啊这个我们摄氏的42.8度啊。你看见没有？美国这部分大多数地区都是华氏100度以上啊，就是40度上下啊，是非常的热。受影响的人口高达1.6亿啊，1.6亿人口，注意啊，几乎是美国的一半，美国3.3亿人口。所以他马上要过250周年的国庆，正在庆典啊，从7月3号、2号都开始了。那么国庆250周年，美国的庆典活动搞什么呢？哎，特朗普搞了一系列的活动。6月14号在白宫搞了个8角龙的格斗赛，然后7月4号，哎，特朗普要到这儿来一个演讲，不仅演讲，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烟花表演。另外呢，还有就是6月15号到7月10号，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看见没？这个区域要搞一个什么大型的美国各州的产品拿来展览，还有啊。8月3号到4号，在这个地区搞一个伟大的美国农业市场啊，就是农村的市场。大家知道共和党的基本盘是农民吧，所以这儿搞个农村市场。关键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就是6月11号到7月16号，这儿有一个世界杯球迷的观赛地，观赛区。所以这一系列就组成了美国首都的庆典活动。但这个庆典活动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农贸市场啊，不是农贸市场，伟大的美国各州的博览会，就各州的东西拿来表演啊，展览。这就是我们现场照的相片，这个白房子啊，旁边这些白房子就是展览室。现在发现呢，没有人来看啊，参展人员远远超过啊来观看这个博览会的人，所以这也是个麻烦事啊。所以到时候如果特朗普要演讲这儿没人啊，这也是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40多度，谁敢去啊？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非常得意的说，我们开创了别人没有的好多东西啊，所以美国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创造的一些记录东西，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工业、他们的金融和他们的科技都是啊有啊0到1的突破。首先他们所搞的所谓的三权分立还有联邦制啊，这都别的国家不多见的啊，他们是有原创性的。注意啊，美国的总统制全界独一份啊，全界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啊。还有美国原创的啊，原子弹、个人电脑、互联网还有登月球啊，实事求是说，确确实实这都是美国的原创和独一份的。那么作为美国人，你骄傲不骄傲啊？比方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美国人，或者是你是移民美国的，你是个非洲人，或者是一个德国人，或者是个原来的华人、中国人，对吧？哎，好了，调查发现的啊，整个美国人大概55%的人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啊，对我很重要啊，我不在乎我原来是中国人，或者原来是日本人，原来是韩国人，原来是德国人，那个不重要，哎，我现在是美国人，55%。其中
共和党政治倾向。

0: 降的
1: 76%最高啊。民主党就少一点啊，民主党只有41%啊。然后呢，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啊，75%认为我是美国人很重要，而年轻的啊，只有30%不重要。另外呢，这回啊，这个在州博览会上呢，出现了一些搞分裂的旗子啊，就是当时南北战争啊搞分裂，那么搞分裂的那些啊邦联旗子啊，现在也拿出来展览了，这是不是下一步要分家呢？好，其实啊，这回还有一个特朗普想改写美国的历史，他不是他要掩饰过去那个啊很羞辱他美国的一些历史，比如说啊。第一届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他家里就养了好多的奴隶啊，他关了好多奴隶给他们家干活，想把这个历史呢要取消掉，好像华盛顿啊是没有奴隶啊，是好像多么好的一个人。另外呢，解说词啊，你们这个解说词，当时白人军队啊掠夺了啊印第安人的原住民啊原住民的土地，那么你看这是白人啊抢人家原住民的土地啊，像这些事儿，哎，他要改掉啊，删掉。另外还有一些庆典的游行活动啊，庆典游行活动大家在这个纽约是最热闹的。纽约一个热闹，沿着这个河上来啊，他要请好多国家的啊那个帆船啊，就古典的帆船，因为美国当年都是好多欧洲人坐着帆船来的美国的，所以请的欧洲好多国家啊坐着帆船啊到纽约来游街啊，游穿河。除此以外呢，还要美国军舰啊再带上别的国家啊那些盟友国家50多艘军舰，同样在这个河里也要走一圈啊，游穿河。关键这个时间呢，还有两个事儿啊也正在发生，一个正在比赛的世界杯也在纽约这儿举行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叫泰勒·斯威夫特啊，他是特别讨厌特朗普，特朗普也特别讨厌他，但是他7月3号要举行大型的婚礼啊，而且他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都是美国的大名人，所以整个这两天呢，纽约是非常热闹。如果你是个游客啊，最好别去凑这个热闹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另外我们发现啊，美国现在新装备了一个无人加油机。什么叫无人加油机？哎，在6月25号啊，我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尼米茨号航母上发现一艘这个飞机，注意看，这个飞机啊在甲板上，它是一个什么飞机呢？它是无人加油机。但注意它旁边的这两个飞机啊，这都是有人的飞机。那为什么要搞个无人加油机呢？我们发现美国呢，这种无人加油机叫 MQ-25 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他们发现啊，解放军的东风21D 射程是1500到2500公里，而这个 F-35 啊，它的作战半径啊是1000到1800公里。这样的话，如果航母要保证这个 F-35 对陆地作战的话，它必须要靠得很近的地方，而靠得很近的地方就容易被东风21啊干掉。于是它就要离到东风21够不到的地方，就是说最少2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啊，这样它的 F-35 起飞以后呢，飞不到目的地怎么办呢？哎，那么半路让无人机给加油，这就是它 MQ-25 加油的设想啊，战术设想。那么解放军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个新的装备啊，这个装备非常有意思的是啊，陆地上的航空母舰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航空母舰可以电磁弹射，但是现在中国把电磁弹射呢装备在卡车上，我们看。这是3辆卡车，这一辆，这两辆啊，三辆卡车上面呢有轨道啊，电磁轨道啊，在公路上啊，可以不同的角度啊，调度可以起飞啊，这个飞机啊，电磁弹射啊，而且还可以在船上装啊，我们看在船上也曾经装过啊，另外它现在除了飞机可以机动性的啊，在陆地上任何一个地方起飞啊，电磁弹射以外呢，另外现在解放军的模块化装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的是普普通通的集装箱啊，但它可能是电磁弹射的车在里面放的，也可能是无人机，也可能是防空导弹、反舰导弹。以后就是模块化，大卡车拉个集装箱，其实里面装的是装备啊。另外这回啊，这个美国一直在我们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第三岛链，在它的这个三个岛链折腾啊。我们发现今年 解放军多次啊

0: 的时候突破第一岛链。我们看黄颜色、粉颜色啊，这以从上往下排是中国的零五二 D 西宁舰啊、驱逐舰、贵阳舰、零五大区域啊，还有零五四的护卫舰，还有零五二的驱逐舰苏州号啊，还有侦察舰安阳舰啊、西安舰、东莞舰，这些舰分别称对马海峡，啊，还有大隅海峡，啊，还有宫古海峡啊，还有这个水道啊。多次啊，在这个不同的重要海峡来回的进行训练啊，非常之多。而美国也没闲着啊，美国和日本都忙着。你看，这日本在这个位置啊，开始啊把一个基地的跑道啊新修成了，还有在关岛这个位置呢，哎，准备部署萨德系统，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个机场在这个位置啊，关岛附近进行了翻新。那么今年上半年啊，是各国啊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我们统计一下，到七月一号以前啊，这个一共有35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来中国访问。大家熟悉的嘛，啊，有这个特朗普啊，有普京啊，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啊，还有这个塞尔维亚总统等等啊，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那么我们把来过中国今年上半年访问的这些国家啊，他的主要领导人来访，我们都标上绿颜色的啊，绿色和平。你看看啊，北美洲啊，加拿大、美国都来了啊，这是南美洲啊，这是欧洲啊，这是西亚啊，这是非洲啊，还有南亚啊，还有这个俄罗斯啊，这些。我们再说这个俄军啊，我们现在发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非常成功，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俄军呢加强了啊后勤的保障。你看他的飞机过去是没有机库的，现在啊6月7号我们看见他建了新的机库，而飞机和飞机之间啊修了一个防爆墙啊，防止炸旁边的飞机把自己给炸了啊，把这还有这我们这6月28号看到它的油库啊，两个油库啊盖儿都炸没了啊，还有炼油厂6月28号受到袭击啊，还有变电所也遇到袭击，这都冒着大烟啊，都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个地区。那么克里米亚半岛啊，在这儿啊，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呢想把克里米亚半岛和啊。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呢，给它切割块，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做成个孤岛，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米亚呢和前方啊，你像赫尔松啊，还有这面的公路啊，扎波罗热啊，这都是主要的运输线。看这个粉颜色的，这主要的运输线，它如果把主要运输线切断以后，哎，克里米亚就成一个孤岛啊，而且现在乌克兰已经连续40天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希望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啊。那么主要把这个后勤保障系统都给干掉。那么终于啊，这干的这个终于啊，这个。普京忍不住了啊，所以昨天啊，把这个基辅，也就乌克兰首都，狂轰滥炸一顿啊，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赶快回国。但是乌克兰的袭击也确确实实造成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短缺，现在俄罗斯居然反过来要向印度购买石油，已经啊买了6万多吨。但是前线我们发现呢，基本上还是焦灼状态，关键是。这个联系啊，这个 link 这个连接的这4个城市啊，现在俄罗斯很明显把康斯坦丁诺夫卡基本上包围了，基本上拿下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要把这几个啊再拿下来，这是俄罗斯的作战想法啊。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俄罗斯就防不胜防呢？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第一个速度慢，第二个是飞得非常低啊，又低啊，飞的速度一低，使得这个。雷达探测呢，第一个不容易探测到，第二个即使如果能探测到呢，很容易把它跟鸟啊、风筝啊，还有这些障碍物啊和这些地面的杂波呢混在一块儿，看不到这个飞机。而且很多的无人机呢，它本身不是金属造的，它是塑料造的，所以没有雷达反射波，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呢，使得这些无人机呢能长驱直入啊。另外还有一个它的遥控方法，你比方现在它前线啊，前线遥控的方法呢是这样，大家知道马斯克美国提供的那个星链啊，就等于是个啊 传播的信号的一个在脑袋上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前线的突击部队、小股部队带上无人机和炸弹啊，还有一个天线放在前头，他只要把无人机和炸弹绑好，他就不管了。然后可能在5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以外的家里面的人，甚至在美国、德国的这些人遥控的，哎，无人机去袭击前面的目标。当然了，你像有限的制导可能是10公里、20公里，但是呢，几百公里可以无限，但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就是星链在支持的啊，前线工作，而这种方法。让俄罗斯是防不胜防啊，这也是个大麻烦。那么这一段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啊，因为现在美国发现呢，这个以色列想悄悄的暗杀啊伊朗的谈判代表，让美国和伊朗谈不下去，所以美国又防的伊朗又防的以色列，他是想赶快促成这个和谈啊，来解决啊这个中东的问题。但是他前两天又炸了伊朗，伊朗不干了，掉过头就炸了美国的啊，在中东的指挥部。我们看这些房子啊，这儿炸了个大窟窿啊，你看这儿也炸了，这个炸得更惨啊，你看这都炸得炸坏了，这一堆房子中间这两个都没有了，这也炸了个大窟窿。对啊，这都是美国的指挥部啊，军事指挥部啊，都炸成这样，你看这个房子都完全炸塌了。那么这就是更远的看，那么这些设备啊。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司令部，他的指挥部当时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你看他的卫星通讯部，这都炸坏了啊！当时盖这个花了4000万美元，然后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盖的时候花了2亿美元，还能不能修？现在美国内部有争议，是我们继续修在中东的这个指挥部呢，还是我们新搬一个离伊朗远一点啊？搬往哪儿搬？哎，现在有几个想法，一个是干脆搬到以色列去，一个是搬到沙特阿拉伯，一个是搬到阿曼，一个搬到卡塔尔啊，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但是阿曼呢是这样，阿曼这个国家呢是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跟美国也不错，跟伊朗也不错，跟中国更好啊，它是个8面玲珑国家。但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主要吵什么？哎，伊朗吵什么？伊朗要收费啊，过这个海峡我要收费啊。美国说不容许收费啊，你这收费这我打仗打成什么了？哎，阿曼就说好，你别收费，哎，伊朗老大哥，我来收费，我收一半跟你分一半，行不行？哎，阿曼现在想这么提出来，他做的这么说呢，就能缓和矛盾啊。有好多美国的军机又回来了啊，证明那一顿炸了一顿呢，哎，基本上又不炸了。这是还有美国的两艘航母还在这儿，一个林肯号，一个布什号。但是在7月1号这一天，美国有个黑鹰直升机哎坠落了啊，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打下来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7月3号。伊朗要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美内伊的葬礼，中国已经派出了代表，很多国家都派出代表，但是也有人担心呢，以色列会不会搞小动作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呢，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呢，继续进行。那么天灾震碎委内瑞拉啊，大家看到这个地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的灾害啊，人祸撕裂救援之路啊，就是我们看到在救援过程中呢非常不得力，现在已经2000多人死了，估计下面压的没有救出来的不止几千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两场超7级强震重创委内瑞拉，而这场世纪天灾带来的政治余震正不断撕裂这个国家。时针拨回到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随后扶植亲美政权。2026年6月，委内瑞拉经历双重强震后，过渡政府与反对派在救援行动上展开了交锋。由反对派人士称，在募捐物资时遇到当局阻挠。
2: No puede haber puesto en la plaza, en ningún otro lugar. Es únicamente protección civil.
3: Vamos a tirar ese fuego. No nos ayudan, no nos dejan pasar, no nos prestan el corazón, no nos dan los materiales. Tenemos familia allá adentro, familia.
1: 而当全球多国纷纷驰援委内瑞拉之际，美国带着政治算计，高调介入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帮助新朋友，近1000美军随即奔赴灾区，进驻委内瑞拉，这也引发主权争议。 有观点质疑美国借机插手区域政局，以实现将拉美变为自家后院的唐罗主义。
4: We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built it in my first term, using it a littl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先一起来看今天国际版面的焦点啊，这里一看呢，伊朗的德黑兰在这里呢，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一直到这个礼拜，大家会去观测他们对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举行的国葬，还有相关的悼念仪式。同时呢，这是《金融时报》它的头版呢，这里还特别注意到美国选民对于美国与伊朗这一次所发生冲突当中付出代价到底值不值得的一些观测。今天各项大事，我们先同坐头条聚焦。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因着当前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情势，刚好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观察，就美国跟伊朗接下来他们要继续谈下去的话，这一阵子的时间上可能要互相一下。在伊朗这里的德黑兰街头，我们刚才也提到相关的情势。同时在美国呢，他们要庆祝250周年，但是那里的氛围又是如何呢？来看看啊，特朗普国庆演说，政治斗争恶团结。这个标题跟这个观察主要是在这一次的庆典的前后，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争议了。这个庆典到底是不是属于全美国人民所拥有的，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判断。特别呢是在特朗普到最后呢，感觉上整体表现变成是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大秀，变成是他所领导的共和党这里所带起来的一个秀。因此在背后呢，包括他们有不同的路径做一些民调，对于当前这个美国梦还是否真实啊，也做了一些探讨哦。看现在可能大部分特别是年轻的这一块呢，甚至是独立选民都认为这个美国梦让他们开始觉得很怀疑啊，甚至还有报有白人民族组织蒙面游行喊夺回美国。在这里呢看到了一个分裂性，同时国会山报看这前四位美国总统。朋友们，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认得出谁是谁呢？从照片当中的左到右，我们看到这是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三位，是民主党，就一位共和党。不过他们的领带颜色似乎没有因为政党这个部分来打哦。这个克林顿呢还是打的是红色啊，这个小布什呢是代表共和党，但他打的是蓝色领带。不过在这一次呢，他们都出来对于美国这个重要的时间点说了一些话。整体看起来他们似乎有一点点相同的一个默契，都认为当前的美国啊，它整体的民主制度的捍卫不易，认为当前的政治气候他们都有一些想法。克林顿在当中发表了一个最长的，也是对当前政治气候啊，当然说了许多的话。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呢，他们或许从他们的话语看到，当前在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下啊，跟民意之间发生了一些断层。说美国现在呢，其实就是不断还在建设当中的工程一样。他认为下一代人都要秉持上一代人的未尽志愿啊，继续前行。言下之意，现在的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呢？来看看，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赚钱最重要，是不是真的是如此？来看这个统计数字吧。《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账户在解放日关税前后大举交易获利。ABC News：特朗普呢，在今年一年以来，你看到个十百千万两万一千笔的证券交易。在这里，因为他这里是要报的哦，他说跟他去年的这个很多交易一样，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公开，直到本周才曝光。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解放日关税暂停，我们看到到这里，对不对？可是前后这边的高点数字是怎么回事啊？往上走这个快，所以这里看到了一个部分，要先了解美国的股票交易法规哈，它的这个 Stock Act 当中规定，从总统开始，国会议员还有重要的高级行政的这个官员啊，公务人员，包括他本人、你的亲属，甚至你的认养子女，你只要所买卖的股票啊，他说你超过$1,000的金额的话，你都要去报的。但是这个申报它有个时间，你交易之后的45天你要申报。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罚款多少？$200。这里文中就分析，他们很多人就是要刻意避过这个时间敏感点，所以宁愿选择延迟去交他那个$200的罚款。但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些时间爆发出来，会看到每一次都是在一个政策的节点的前后发生。因此啊，这个防火墙到底怎么设立，这个界限是否已经被完全打破，也因为在交易当中受到探讨。再来把视线转向了伊朗德黑兰，我们先看这个德黑兰时报的这样一张头版头的封面，看它的标题：祈祷声中，肩膀颤抖，泪水落下。就这短短的几行字，已经非常的表达出了在德黑兰这里的哀戚。他们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悼念活动。在这个国葬的这个典礼上呢，大家看到的是有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一个灵柩，同时还有哈梅内伊他的女儿、女婿、孙女，还有次女儿子的妻子，也在那一轮之前啊被暗杀当中来罹难啊死亡。那这一波呢，也看到这一次的丧礼整体的包括料有上千万人做送别。另外在这一次的国葬当中，他们注意到了伊朗用古兰经的部分经文啊，有一些发表，可能是向外头来释放信号，而且呢，他们都会有针对性的啊，有特别性的。
我给大家读一段，比如说对于伊拉克，说决策不受外来压力或渗透所影响，才能维持政治和知识上的独立。这是引用他们《古兰经》当中的某些章节哦。对土耳其也提，强调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止口头上的信仰，还要实际上负责任和出现。在对沙特的这个部分，他是明显暗示沙特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可能特别偏向了一个美以等等哦。所以这些东西，这些的一些选择，也被认为他尽在不言中。大家都看了这个很清楚了啊。另外，在这一次，他还注意到谁出现谁没出现，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三个儿子有在国葬典礼上出现祈祷悼念，但哈梅内伊的次子呢，也就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出现啊。这两篇主要是在说啊，他没有出现，没有现身这件事情，但在报道当中都提，这肯定或许就是为了安全理由，而不是健康理由。好，继续在这一次《纽约时报》他的前线团队呢，在2月28号之后，他们首批进入现场的人也对这一次德黑兰整体的情势做了一个观察，说当父权领袖被哀悼时，有一些变化可能在德黑兰当中可以开始瞥见哦。他这里看到，除了国葬的这个典礼的举行，还有一些重要的大型悼念现场之外，伊朗的城市日常，特别是年轻世代，还有他们的经济压力，可能呢，这些都会显露出一个正在改变当中的伊朗首都。这里引用了，我们看国际，他这边提一个数字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4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世界经济展望，当时就推估说伊朗今年的 GDP 成长可能是-6.1%啊，但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超过了6.8%。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到是伊朗有社交用户平台的，已经超过了50%，大概有51%左右。这个数字呢，也让外界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像数字啊、年轻，还有数字社会呢，或许会进一步去窥见伊朗整体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中国时报呢，这里说伊朗人悲痛哀悼他们的已故领袖，但是特朗普这个时候还酸。但是恰恰这是搬石头扎脚，文中当中也分析，其实特朗普或许不明白为什么德黑兰这样的哀悼是那样的一个场面，这恰恰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是特朗普一个重要的误判，他误判了伊朗人民对于政府的支持程度。所以这一点呢，也显露出长期以来，特别是伊朗战事的问题，让整个西方开始做一个反思，长期以来你戴着有色眼镜，自己眼中先有良木，如何可以去平等去看待别人的情况呢？所以呢，在这个刚好恰恰呢，正是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有结合他这一次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啊，所以让大家开始呢会有一些这样的探讨。另外，美国为了促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抛出利益诱饵，伊朗不为所动啊。另外一方面，是俄罗斯官员表示，霍峡不亚于核武器，曼德海峡唯一另一底牌。特朗普当然是希望，美国当然是希望说你放弃控制权吧，你也别收费了，然后我把你解冻的资金全部给你，伊朗当然不为所动。那同时呢，俄罗斯官员说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对于德黑兰来讲当然是不亚于核武器，还提到了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因为很重要，它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其实它就像站在一个咽喉的位置啊，它等于说接通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它当然是横跨欧亚非三大中州的一个重要的水上通道。好，在这个情势上来看，伊朗驻华大使主要是他上周六啊，在北京出席了这一次的世界和平论坛当中，他有些表述，说霍峡将收服务费，友好国享特殊待遇啊。在这里也特别看到了伊朗在这一块的一个掌控权啊。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对于伊朗的发动的战争啊，这个成本实在是不值得。Not worth the cost. 另外，《纽约时报》这里看，美国现在为什么对以色列丧失了耐性呢？在这个时候特别看到了，好像是内塔尼亚胡要求会面，接下来我们可能看看是不是这两周在白宫会面啊，就是特朗普在这时候特别说了，他可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领导。这一来一往，到底谁在带节奏，还很难讲。不过我们要看一个这个民调，今天放在《金融时报》头版啊，说登记选民当中58%的人都认为美国对于伊朗这次所发动的战争根本不值得，换算成特朗普比较了解的生意账更明显了，就是这些股东们对董事会说你这一次的这个生意搞砸了。那同时呢，在调查中也看到比较细部的部分啊，44%的这些调查当中认为说这反而会让美国更弱，同时有66%的人认为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谅解备忘录这个 MOU 呢，可能不代表真的能够为中东的和平跟稳定带来希望。好，就非常少数人才肯定而已，这里呢分分钟就是直接冲击共和党他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些情势。继续是全球速览。
新华社，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同时，港媒也看啊，这一次的联合军演将巡太平洋，实舰艇青岛集结训练应对海上威胁。大公报、文汇报，先看大公报标题：全球首艘电弹两攻，四川舰服役在即。这是电子弹射设备啊，之前一出来就很受关注。而文汇报的标题是甲板划线，电磁弹射就位，同样也提准航母四川舰入列可期啊。这里看到一个时间表。接续呢，来先看看啊，这个部分主要我们先看官媒。论文投稿之重要技术细节泄密，国家安全部门最新提醒，在这里提到了啊，说某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投稿时，为提升采用概率，未经单位保密审查，在论文附录补充材料当中详细列出了设备核心结构、关键技术参数，还有特色实验样本数据等，致重要的技术细节泄露，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做了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之后呢，继续《金融时报》看到说，现在呢，可能中方他们在看啊，可能有消息说，可能对于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研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要有一些安全技术的防范了。所以这个中文的媒体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讲这里啊。接续是金正恩视察江建浩驱逐舰试射导弹，《民报》的消息，另外的媒体也是说要两个月来部署。朝鲜近期的动态也可以知道，除了在整个它的一个半岛形势对外合作的关系上啊，这周边的一些关系的动向，还有呢在武力部件上可以看到，他们持续啊都在这一块呢有所消息。好，这是在德国呢，因为他们开这个被视作已经被定性成是极右翼的这个另类选择党，我们现在就说他是德国选择党吧。他们党代表大会这两位共同主席呢，这次再次当选了，显见说他们党内的团结度很高。举手的这一位呢，就是话题度很高的魏德尔。好，他们都坐稳了他们的领导位置，而且注意到他现在呢整体的表现很能带动大家看到德国的政坛风向。三年内他的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而且近期呢很快就说可能要逼向10万人，在这里也展现出他们一个想要执政的气势喊话啊！即便他们在这次开会议的时候呢，还有数千人在他们开会的地点去对他们做一些抗议。不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政治风向啊，同时在看法国呢也对于右翼的这个国民联盟的勒庞啊，之前就说要调查他是不是挪用欧盟的这个资金，而且是非法挪用这几百亿的欧盟啊。现在他可能要面临一个宣判，一个审判。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政党的后面到底谁来去把关执政方向呢，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气氛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目前整个全球舆论场上，在中东这里看，美国跟伊朗接下来怎么办？还有美国能不能够压制得住以色列？但与此同时，会渐渐再次升温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议题了。今天我们看到，在7月4号这一天，有重要的通话在进行。来看看哦，半岛。这里他也是引用的一些媒体啊，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这个照片呢，当然是之前他们会晤同台的时候的一些资料照。说特朗普呢，这一次是跟普京通了电话啊，大概近90分钟，在90分钟内，特朗普表达说他愿意来帮助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啊，这是他们的标题。在 CNN 的报道当中，则提就是说莫斯科表示说，哎，这次的近90分钟的一个谈话呢，是一个公事公办啊，这是公事公办的一个对话。哎，在这里就会让外界看到这个通话里面到底是表现什么呢？他们当然是讨论当前的情绪，但是对于接下来进一步是不是有一个和谈的时间点，一些细节呢是没有对外看到在这个部分。不过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跟普京通完电话之后，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也通了电话。这次泽连斯基似乎比较聪明，他在跟特朗普后续的谈话当中，对美国如果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已经先行表达了感谢。这不是让他们过去的有一些争执呢，就是特朗普曾经抱怨过啊，这个乌克兰呢不够知道感恩。但是这一波的局势在这一通的通话当中又能改变什么事情呢？就要看接下来他们有些最新有没有最新的接触点。在这个时候，普京重申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看到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啊，说基辅啊，现在在克里米亚继续给普京施加更大压力。其实他这里主要是说，在近期，莫斯科跟基辅之间两边啊，没有互相扫轰对方，军事动作仍然不断的在进行着，而且每一次都看到是个更大规模这个字眼的描述。但是乌克兰在近期对于克里米亚确实加强了一些动作。这个议题从2014年爆发至今呢，乌克兰近期的动作就是希望切断所有的补给线，影响当地的一些日常生活啊，希望在这里呢，对于俄罗斯对于普京来讲有重要象征的意义的半岛，希望这个部分呢被观察者认为它就是带来一个新的压力支点，似乎可能接续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是否增加了一些重要的筹码。与此同时，克里米亚的实际生活确实受到了影响，比如说他们工作的时间还有燃料短缺的议题也直接摆上了台面。南华早报今天是头版，北约峰会。这次土耳其啊，在这里土耳其聚集开会，就在这个礼拜接下来的啊明后两天。但这次呢，似乎大家关注到他们把印太议题啊先暂时搁置一旁啊，把印太议题暂时搁置一旁。那么什么对他们来讲重要呢？这里就说，因为乌克兰、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有军事支出，这个给盟友带来较大关注的议题，可能在这个部分必须要先面对。而之前北约峰会当中应对亚洲，特别是应对中国的议题呢，这个部分呢，他们可能觉得在这一次呢，就不是被针对性了，核心呢还是整体啊，特别是中东，还有接下来更多的是北约当中这些盟友对于防卫议题的等等的讨论整合。南华早报再看就说，美中之间啊，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框架呢，这个上头诠释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在这里呢，未来关系的一个纽带啊，未来关系的这个重要点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里有一些不同的陈述方式。这主要是南华早报这一篇呢，是访问了在北京参加重要这次看到和平论坛当中的一些学者啊，他们可能从他们的一些分析当中看到了部分的剖面，说中美当前呢已经建立了是一个以稳定啊的为主啊，要战略稳定。这个部分非常清晰的一个框架，但是呢，这些学者观测在稳定啊，光是在稳定这个概念上呢，中美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着重点。那在北京这里呢，强调合作还有管控分歧，但在华盛顿这里呢，他们可能关注的是有关于军事沟通哦，甚至是台海、南海的这些军事议题等等啊。但尽管是如此呢，也有分析在看，只要因为这个像当前的情势啊，变换的非常快。那两方呢，如果核心对于稳定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重要的认知，那么即便呢大家方式可能不同，要相向而行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再看的是日本的动作啊，这边稀土的议题，我们也知道日本近期到处开始要去看哪里有稀土，赶快挖。南鸟岛海外这里外海啊，南鸟岛的外海这里他们想要开采，但是呢，这整体在报道上，日本的媒体提啊，
他们说一旦呢开采成功，哎，可以供日本800年的使用。但你要整体让它实际能够推动商业化呢，可能要10年之后了。那么这10年内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去拆冷气啊，很多回收上门回收服务。拆冷气拆掉之后，里面的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算一下，哎，这可能可以到达35%的一个再利用率。继续是新规定上路，这个新规定是4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周三要施行了。现在我们看到几家阿里巴巴旗下的 AI 助手千问最近就通知用户了，智能体 AI 助手呢也会停止，还有其他的相关大家会看因为新规要生效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分析这整体他们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因为核心是这些，还有避免上瘾、防沉沦等等的新规下，看看这些平台接续他们的服务的倾向。情感陪伴机器人这一阵子好像讨论的比较热，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开始推出了一些产品，但这里情感机器人陪伴，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完全能够改善机械所带来的肢体僵硬的表现。同时伦理安全呢大家也关注，所以现在有协会呢当然有给了一些他的意见。同时 FT 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机器爱人，当我们开始拥抱弗兰肯斯坦的时候，这个是如果看过科学怪人的朋友就知道，但是科学怪人他自己本身的产出并不是100%完全的机械制造，只不过他们从这个过度的去想象的来去看现在我们所面对有关于机器情感陪伴人的这个情况他说，当人类呢如果不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人来确认自我，我们是否也将不再需要彼此呢？同时呢有很多心理学家看，当你特别去依赖情感型的机器人去陪伴的时候，到底让他们可以因此更放开胸怀拥抱这个世界，还是反而会变得更孤僻呢？朋友们，这都大家又怎么认为呢？因为像这样的话题呢是现在不断的在台面上，即便是学者之间、企业之间，他们都仍有不同的看法。接续了来看呢，这个是华尔街看到这个股市主要是说他们亚洲市场近期的一些表现呢，像首尔东京还有这个台北的股市，在科技股方面表现他们觉得比较亮眼。然后看到之前香港恒生指数在科技类股这个部分的一个拉动能力，核心看的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效率化， AI 的效率化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大家投资时的观察的风向标，包括你怎么样去降低 AI 的成本，还有它的使用效率更提升。另外在看到韩国这几天很热，就是他们的一个国家发展的计划，结合本身发展强势的科技产业如何去往前推动。这里呢他们一篇分析就说，他推动韩国走向大政府，让国家成为生产平台。在这里总体核心呢，他们就是希望让企业先行来去做主串，来做牵头，韩国政府作为一个后盾做支援，来去解决这些大企业它的用电、用水、土地、资本问题，可能整体结合成为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链的方向。好，继续是大千世界。好，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看到的是越南的发展。越南呢现在是大规模的建设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雄心企图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可能呢在这个阶段比较去注意到聚焦会在一些大型的企业上，还有资本的拉动等等。但是有一些中小企业体的话，在这当中它本身的着力点在哪里就会受到观测了。这里有大型的基建、大型的资料投入，前期的成本呢这里是投入，所以看到接下来越南可能前期投入就已经摆出阵仗的同时，后续要看它的实际执行方向。民报、信报这里来看，关注同样一件事，这主要是清华大学教授肖英日前举报作家蒋方舟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造假一事引发了关注。那现在呢，校方已经发了通报，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标题提无造假、无学术不端，但可能有一些表述存在不规范。新岛日报，广州高校期末考场发现了多宗 AI 眼镜作弊。哎呀，这个科技带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也对这些考试的考场如何真正捍卫公平呢，带来了一些考题，新的考题这个部分呢，也看到他们近期在这个部分所受到的一些关注跟调查。新岛日报，救援任性驴友，深圳大鹏拟出新规追偿在这里。
是的，有一些情况明明警告告诉你，温馨提醒了你还不听，发生了事情之后呢，社会成本都要付出代价。在这里呢，也提新规之后出现大批网民纷纷表示支持。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块的一个大家安全的一些对于安全的想法。好，这最后一张照片，这是在印尼的巴厘岛。你们近期呢，他们也举行了一个具有一个传统啊，跟历史性的一些庆这个传统的活动啊，这可能稍微有些宗教性意味，但他们的着装、他们的音乐啊，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展现，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á aqui, me ela é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的发展，愿与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号凌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空袭预警数小时之后，俄罗斯再度向乌克兰发射了60多枚各类型导弹，还有300多架无人机。俄方表示，俄方集中空袭主要是对准了首都基辅。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的消息，俄军当天凌晨也对基辅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综合体实施了密集打击，另外还打击了位于第聂伯德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的军事目标。
1: 与此同时，根据乌军6号的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还有列宁格勒州炼油厂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变电站，还有军用机场。夜间，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在基辅的波杰尔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直接击中，17人被疏散至安全地带。 28人借助云梯车从高层住宅中被救出。在大人查区，一块碎片击中了一栋25层楼的4楼，引发火灾。救援人员从楼中救出22人，发现2人遇难，一栋3层住宅楼的23至25层因碎片击中起火，一栋19层住宅楼的屋顶部分坍塌。住宅楼院内有大量汽车起火。在格洛西耶夫斯基区。 一栋办公楼因袭击起火，机制发稿。基辅在夜间空袭中，共有11人死亡，近60人受伤，另有失踪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临近基辅的维什涅沃，在夜间遭到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城区内引发多处火灾。受空袭影响，7日早间，基辅市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公交线路改道。 基辅地区部分铁路路段也被限制列车通行。乌方承认，在夜间空袭中，乌克兰没有击落俄军使用的23枚伊斯坎德尔 M 和6枚锆式弹道导弹中的任何一枚。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严重缺乏拦截导弹，俄罗斯故意成批发射伊斯坎德尔和锆式导弹，试图压制反导防御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菲律宾参议院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了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理程序。根据菲律宾宪法，参议院24名议员当中需要16人投出定罪票，方可判定沙拉罪名成立。届时，他将被记10罢免副总统职务，而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庭审当天，沙拉发布声明指不会亲自出庭，庭审全程是会由辩护律师团队代理应诉。 与此同时，控方代表在庭审开场辩论当中强势发声，要求对沙拉涉嫌腐败追究法律责任。根据庭审安排，这次弹劾审判总计92个审理日，期间将会审理包括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指控。就在开庭前数小时，一名参议员被逮捕。 这成为一个月以来参院第2名沙拉盟友因涉贪被捕。另外，还有数百名示威者当天也同步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追究其公职违纪责任。而就在开庭当天，菲律宾当局在参院周边部署了至少6000名警力维持秩序。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说，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菲律宾政坛走向。
2: 好，来看本台记者朱艳芳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我身后便是菲律宾参议院备受关注的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2点将在这里正式开庭审理。沙拉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设起了路障，防止民众在参议院门口来举行集会。当局也派遣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到周边地区维持秩序。

0: 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而有关此次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弹劾案的审理最新消息，我们也将在现场为您持续关注。
1: 好，再把焦点转到伊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有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之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了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大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会参加葬礼的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有38摄氏度，现场不断有人在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在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现场，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街头，希望能够向逝去的最高领袖表达最后的哀悼。好，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们在这个海盗路边啊，他这民众都在哭泣，他们在说哈梅内伊不会死去，我们失去了一个父子，可以说人是非常拥挤，你真的好好的。这也是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德黑兰最重要最后一个行程。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现场人群是非常的拥挤啊，实际上今天的路线呢是完全是突发的，之前告诉我们是从东边的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到最西边的阿萨迪广场，我们是在最西边，然后突然之间呢就路线改了，就是灵车呢突然就来到了阿萨迪广场的附近，然后离我们很近，我们就开到了领袖的灵车过来，灵车上呢一共有五具的棺木，最上面呢是领袖的14个月婴儿的外孙女的棺木，下面是领袖的棺木以及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棺木。人们看到的棺木经过都非常的悲痛，那么之前在革命广场和前面的广场的人们就纷纷涌过来，所以可以看到这里的是非常的拥挤，几乎没有办法能够步行或站立。那么我呢是现在是在一个警车的车顶上，在这里跟大家连线报道。那今天的人们呢是非常的悲痛，情绪非常的高昂，他们在大喊着我们要复仇，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很多人说我们绝对不会原谅美国，谁要跟美国谈判我们就会跟他斗争，所以这呢也显示了现在民众强烈的反美的情绪，这是否会影响伊朗和美国未来的谈判现在不得而知，但目前人们在送别他们的领袖，都说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所以呢他们情绪是非常的悲痛，同时呢就反美的情绪呢也非常的高涨，这里的民众都聚集在这里啊，虽然是为了防拥堵啊，很多警车啊还有志愿者他们都在这里，但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预计呢这样的活动呢可能要一直持续到下午。
1: 好，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依然在德黑兰举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
3: 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送葬的队伍，其实类似的场景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发生冲突之后，伊朗人并不陌生，因为有军政高官被击杀之后也是类似的形式，但是这样的规模和规格却是极其少见的，应该说是几十年来都没有见过的这么一个场景。伊朗为这次的葬礼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有各种颜色的旗帜，红色的旗帜是代表什叶派里面的一种嗜血，一种血债血还，一种代表什叶派信众的勇气、鲜血、复仇，代表的是这个意思。还有伊朗的国旗，

0: 黄色的旗帜是上面有机枪和拳头，代表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旗，还有一些自制的旗帜，看到有的把阿富汗的国旗还有伊拉克的国旗也都拼接起来。那么现场的温度差不多，今天德黑兰有38度，刚刚也看到有大量的喷雾的这种装置呢，喷向人群，帮人体降温。那么这次非常特别的是，哈梅内伊的灵柩的这个车队，它是用一个特制的集装箱来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的灵柩来进行改装的，还把集装箱呢镂空雕出了伊斯兰风格的这个拱顶和方格。这种镂空的拱顶和方格就是什叶派非常有标志性的陵墓的设计，就是用集装箱打引号的陵墓呢来移陵。可以看到这个半透明的这个灵车在人群当中缓缓的前行，装在集装箱卡车上是一种保护，来防止情绪过激的人呢来冲击灵车。当年霍梅尼葬礼上就曾经发生过私抢这个伊玛姆裹尸布的一幕，导致不得不重新包裹。这次伊朗人当然是不希望当年的事件重演。另外有看到有的特别大的一面旗帜上面写的 Kill Trump， 就是杀死特朗普的意思。这次在灵车的四周呢，其实还有几百名穿着迷彩军装和黑色衣服的人，他们把装有灵车的重型卡车呢团团围住，以确保不希望看到不体面的事情发生。另外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灵车经过的时候呢，很多民众都会把鲜花和他们的头巾抛向灵车，而在灵车上的人呢就会用这些鲜花抹一下，用或者头巾抹一下灵车，然后再抛还给民众。这个是什叶派信中非常独特的一种对领袖的一种表达，他们没有办法跟随领袖前去，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领袖能够保佑这个国家，能够保佑他们。
1: 好，谢谢小峰带来的解说。下节回来关注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花钱。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针对中国海军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的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1: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作出回应：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澳大利亚和斐济六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2: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2: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军事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五号全部集结，在开幕式上，中俄双方演习总指挥官、俄罗斯海军少将辛科、中国解放军海军少将邱文生分别致辞。根据计划，中俄海上演习“海上联合2026”军事演习六号到十三号在黄海海域举行，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海岸筹划、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而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早上由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有不少市民和学生到场欢送，舰上的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4: 六号清晨九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仪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低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5: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4: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6: 我見到他哋就姿態完全係冇變過咯，就好似佢哋我哋一嚟就見到佢哋由頭到尾，其實無論係落雨定係後邊天晴啦，同埋後邊同我哋揮手重疊嗰陣時候，佢哋都好就佢哋好認真啦，同埋好盡責咁企軍姿，同埋好認真咁對待成件事咯。
7: 之前就非常非常想親眼見到呢個軍艦啦，跟住親身見到之後都發現這個即係軍艦係同我想象中比較咧係更加嘅壯觀啦，同埋真身見到之後都會好。非常之激動、啊、
8: 我見到普羅大眾的市民都很熱烈去參與無論航母、啊、或者海陸空啦、啊，以至到太空啦、啊、咁嘅一啲參觀，以至到見證祖國嘅一啲軍力嘅強大。特別太空方面，咁如果嚟緊30周年咧，期望更多展示我哋嘅國力同埋科研嘅進步。
4: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办开放活动，共吸引了3万多名港澳民众参与。
9: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不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频频与同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强力打造双北共治的愿景，借此拉抬蓝军在新北的选情。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他认为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应当是共荣共好。
1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6号出席石门川友会成立大会，当地众多里长与乡亲到场力挺。李四川重申双北共治主张，强调双北有许多道路、河川都需要两座城市共同推动，同时希望借由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高人气，强强联手，全力拉抬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11: 蒋市长，我跟他一起，一定他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会共同为双北来努力来打拼。
12: 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希望我是中破塞，可以串联新北的山海资源，让新北市民享受到最丰富的菜肴。
10: 就在李四川深入地方造势时，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则前往三重考察新北交通建设。看到近期有网友拿自己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名字谐音做成不雅看板，感到不满。
12: 选举真的不用选成这样啦，哈。那不管是网军还是这些图片，哈，我们都觉得我还是坚持正面、正向、乐观的这种选战方式。
11: 对手可以跟进我的政见，但是我不会跟他一样用网军去攻击。
10: 随着选举进入白热化，蓝绿双方不止在地方建设、治理政见上正面交锋，就连网络攻防与文宣战也跟着升温。这场新北百里侯之争，双方阵营从比政策扭皱、拼地方动员，再到抢舆论话题，选战攻防已全面开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再来看到斯里兰卡一所监狱5号到6号发生了暴乱，目前已经造成25人死亡，大约100人受伤。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斯里兰卡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5号下午发生了暴乱。2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2名囚犯死亡，30多人受伤。警方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得到控制，但6号早上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了冲突。

0: 在调查。好，谢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毫不遮掩地抛出了重磅消息，今年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的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这位四星上将不仅坦言了作战意图，还一口气披露了参与国家演习的频次、时间安排以及后勤部署。一年53场演习，还要在日韩非澳预先部署。

0: 属弹药跟战车，美军的栈道行动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公开摊牌就是要牵制解放军，是表明了要介入台海问题吗？此外，美国日前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了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司令部的名字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从印太退回到太平洋，来回改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有分析说，印度对美军司令部的改名不太爽，那这件事儿又跟印度有什么关联？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中央日报6月29号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6月23号出席美国陆军协会举办的早餐座谈会时表示，美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持续推进旨在介入台海的栈道行动，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的对台军事行动。克拉克表示，栈道行动一年包括53场军演，主要集中于5至6月以及9至10月两个时段。克拉克表示，基于维持前线战力所需的条件以及对地形特性的理解，美国已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而栈道行动就是美军要组织一个多国联合演训体系，并将战争所需的装备物资提前囤积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美军的栈道行动是在2014年由时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首次提出构想并推行的。韩国中央日报指出，过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一直将栈道行动描述为旨在建立联合战备状态，同时强化与伙伴国的互信，提升互通性的军演。而克拉克此次发言被认为进一步明确点出这项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牵制中国。
0: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美军的这个栈道行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呢是一个要组织一个多国的联合演训体系，也就是要把作战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提前囤积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等国家。美军这项行动的目的意图您怎么来判断？
2: 2014年的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浩瀚的太平洋实在太过广阔了，那么美军如果要在本土向西太平洋地区投送作战力量，尤其是重装部队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需要的投送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需要投送的物资特别多，此外还需要投送的平台还特别的庞杂，这样的话会严重制约美国从本土或者是哪怕是中太平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力量投送，会影响到他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影响力啊等等。因此的话呢，实际上美军在这个栈桥行动它叫 Operation Pathways， 这个实际上是借鉴了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做法。印度洋有一个美军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那么这个迪戈加西亚它可以向印度次大陆进行辐射，然后呢它可以向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甚至往东也可以向那个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投送。那么这个地区的话，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就预制了大量的作战装备，达到多少呢？至少是美军2个成建制的重装旅的所有的物资装备包括携行的弹药等等，全部预制在这儿。如果美国把他的兵力你坐着飞机坐着船也好反正到了这儿，你空着手去就可以拿上弹药物资，就可以奔赴战场直接打仗了。那这个是在印度洋上，但是印度洋上只有这么一个岛。美国人发现了西太平洋地区跟印度洋不一样，太平洋地区美军有大量的盟国和相应的军事基地岛链嘛，就像那个珍珠那个项链一样，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栈道，就是他那个栈道行动，他的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那么这个栈道的话，大家想一想
0: 连在一起，
2: 一节一节的连在一起，他就把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军自己的，包括他的盟军的军事基地，他说我给他连在一起，这个地方存一点，那个地方存一点，那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

0: 我想那个快速的随行作战行动的话，我的弹药物资可以通过这样的栈道，这样的方式得到有效的、及时的补充，或者是那部队的话，也就可以像在印度洋迪克加县那样，我只要空着手到那儿去，然后呢，弹药物资那儿全都备好了，我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行动。这个他就是2014年他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栈道行动来解决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投送。
1: 之前啊，美军是一直把这个栈道行动呢描述为旨在建立一个联合的战备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是直接摊牌了，说这项行动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的攻台的行动。美国之前在涉台的问题上是能藏就藏，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摊牌了，不装了？
0: 这里头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大的背景角度上来说，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作战能力在每况愈下。啊，或者叫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的话，就是由于对方的反拒制能力啊、反介入能力啊越来越强，我美国在一岛链甚至待不下去了。那实际上这2年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大力加强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的整个的作战基础建设啊，包括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荒废在那儿的天宁岛的机场都要重新启动啊等等。而且要把关岛打造成啊，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是防空力量全球最强的啊，几乎我们在全世界都看不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关岛，美国要把战略反导系统啊、战区反导系统和战术反导系统，以及啊包括单兵呢等等的，都集合在这么一个关岛上面。为什么？如果你一岛链特别强了，前头有一堵特别特别坚硬的墙了，你何必在后头还要打造关岛呢？他就是认为前头不行了嘛。所以前头不行了怎么办？无外乎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放弃，第二个要加强。那放弃对于美国从战略角度来说，现在完全是不可接受的。那无论是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军队也好啊，我已经打造了几十年了，在这个地区下了那么多的血本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对方对一岛链的作战能力极大的加强之后的话，然后我就后撤了，彻底放弃了，不可能，所以他还要加强，而且还要维持他在一岛链的这种作战能力，包括远程投送能力。因此，无论是他实际的需求，或者哪怕是给自己打打气儿，他也得说啊，你看我们平时不是说无所事事的，我是在做努力的，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个地区，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话不仅是给自己说的，也是对该地区所有的美国认为的他的盟国，或者是他需要支持的一方。那么盟友的话呢，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那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向台湾当局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是有这样的快速的远程的兵力和作战能力的投送能力的。啊，你们不是说担心吗？说那个一旦啊台海有事，一旦打起来的话，那么我美国的作战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到达这个地区，能不能快速的支持到你？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以前的话经常被质疑嘛，啊，说那个48小时人影都不见啊，2个星期能不能到都不一定啊，等等。那么美国说，你看我有这个栈道行动，我每年都有大量的演练在这个地区，然后呢，我就可以及时的啊，在这个地区把兵力啊、物资啊都存放在这儿，到时候随时可以投送在这儿，你放心。这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啊作战训练啊，或者日常的演习科目啊等等，它这么大声的说出来，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政治信息，就是我美国在一岛链，尤其是在台海地区，我们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啊，在台湾地区有一些态度啊、政策立场的，我美国军方也是有相应的准备的，你们放心，到时候如果需要支持的话，我们是会来支持你的。
1: 美方这个栈道行动呢，一年会进行53次的军演，而且主要的集中在2个时间段，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9到10月份。美方说呢，这个时段是比较适合在海象这个情况上啊，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而且这2个时段也是美方臆想出来的解放军可能攻台的时段。美方这个设想您怎么看？
0: 你这个提问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里头涉及到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1年53次，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时间段，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我们拆解一下啊。第一个， 1年53次。那么按照目前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说一年要搞53场军事演习，这个翻译的或者表述的是不够准确的。你刚才提到了这53次的演练是融合到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这样的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中间的。那么所谓的1年53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53次演练的科目。他把这1年53次，如果你单独搞一场演习的话，那恨不得一年总共才多少个星期啊？才52个星期。那么恨不得一个星期都得搞一场了，不是？他是把这些演练的科目融合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跟各个盟友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美国的这个战道行动，它是要利用美军基地以及他在该地区盟友的这些军事基地，他把战略装备啊、物资预存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预存的话，他需要跟他的这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来进行协同，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战道行动的内容拆开了啊，揉到了他跟该地区所有的军事盟友的日常的联合军演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上跟第二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啊，美国跟韩国又搞军事演习了，跟日本又搞联合军演了，美菲又搞肩并肩了，它里头不仅仅是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在搞演习，它里头有很多的演习科目实际上是针对台海的。因为这个战道行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马上要说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时间段，他很大的目的就是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要爆发一场美军需要从不远万里动用大量的弹药物资和人员装备投送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得大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美国如此重视呢？台海肯定是放在首位的。所以美菲肩并肩啊，美韩搞的那么多军事演习里头有很多的科目实际上是为这个，他把战道行动是拆解到这些里头的，实际上他也是针对台海的。所以这就我们不能够孤立的看啊，美国跟菲律宾又搞军事演习，这里头有很多其实冲着咱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信息量。第二个信息量就是您刚才说的两个时间段啊，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到9月份。大家一听啊，我不知道那个咱们这会儿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啊，那个时候是台风啊，那个季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台风一刮的话，啊，别说飞机了，连军舰都出不了海。最近不是有一本好莱坞大片嘛，《72小时》，讲的就是当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司令部啊为登陆时间来纠结，因为原定的登陆时间可能气候非常的糟糕，海上那个波涛汹涌，空中那个电闪雷鸣，飞机也出不去，舰艇也出不去。所以美国之所以要把战道行动很多的一些放在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进行重点演练，从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主要的针对呢就是台海。
1: 有分析说呢，解放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覆盖第一岛链跟覆盖第二岛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圈，而且这个远洋作战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当中。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您怎么来判断？
0: 我们自己的作战能力啊，不用从咱们自己的表述来看，你就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就是美国之前啊，冷战结束之后，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时间节点啊，2015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尤其是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由海向陆，他的兵力还是要向大陆进行投送的，他认为。放眼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咱们了啊，是没有拒止作战能力的。美国的军舰是可以开到对方的海岸线附近的，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两艘航母啊，两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开到台海的周边，就可以震慑住对手啊，对手还拿他没办法。这是以前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呢？现在的话，比如说美国在一岛链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在琉球群岛上的那霸，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为核心的空军基地之一。那现在除了保留少量的啊一些战斗机的话，很多战斗机都要拆，单位的话都要拆分了。这按美军自己的说法

0: 啊，叫分布式部署。什么叫分布式部署呢？说好听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啊，万一对方一通导弹打过来啊，把我的基地全都打毁，那个炸毁了，我上面所有的那个作战物资啊、战斗机啊，或者那个基本设施啊，全都没了，那我在这个地区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得把这些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
1: 嗯，
0: 但是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好处。说哎呀，这样的话对方就要打击面就得广了，会分散对方的火力。坏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集中统一的指挥后勤和技术保障了。看着好像哎呀，我那个啊，这个六一个中队战斗机十几架啊，分到另外一个基地分，然后这个那个中队分到另外一个基地，你的后勤保障技术啊维护啊那就分散了，分散就意味着你的效率就低了，你的那个整个的费用急剧的提高啊等等。还有一个，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常年驻扎的，包括它的航母，包括它的战斗机，都是拖儿带女的，拖家带口的，都也是要搞大而全的或者小而全，都有那个学校、幼儿园，还有那个家属就业啊等等。你这一分散部署，随之而来有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啊。那为什么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些问题，他还要这么干啊？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反拒止能力太强了吗？我们的别说那个大规模的导弹那个打击了，东风快递了，在一岛链啊，我们包括岸基的各类火力啊，然后呢还有海上的那个火力啊等等，都可以全程的覆盖和压制。
1: 嗯，
0: 所以他才不得不搞这一套，甚至要往二岛链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夸自己啊，不用说自己有多强了，你看看对手的反应就知道了。
1: 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时隔八年，美国又要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4: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设立，1947年1月1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建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的联合司令部，下辖总兵力约38万人，驻地在美国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太平洋司令部辖区从美洲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从北极到南极，涵盖1亿余平方英里的广大海域和部分陆上地区。2018年，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军表示，这次又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恢复名称之后，司令

0: 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
1: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已经运行了79年了，而且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它改成了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现在又给改了回去，并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的责任范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名字改来改去有什么意义呢？
2: 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啊，以及美国对整个亚太战略的那个重新的定位和调整。那么，之前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印度啊那个列为整个由亚太啊变成印太呢？我自己总结就是六个字儿啊，两个字，两个三个字儿，一个叫浮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啊，浮上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特朗普。 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头，美国整个的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这个呢，调整包括美国对华启动贸易战呀、制裁呀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从塑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放眼全球，谁能够替代啊中国的在全球的供应链的地位呢？美国人认为印度啊人口多呀，劳动力便宜啊，然后呢其他方面条件还可以凑合，他觉得印度是可以。所以呢，他需要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印度给扶上马，得哄哄你啊，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变成印太总部啊，然后呢由之前的那个只是西太平洋地区还加上了美日印澳啊，当然这个一下子印度人感觉到地位上升了，地位上升了，那个就美国就把印度融入到他的全球战略里头来对华遏制啊，包括他整个其他的一些重塑全球供应链啊都可以做，这叫扶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拉下水是什么？就是我既然哄好你了，我你
0: 来，实际上对华遏制的话，基本上就靠一岛链，就是在东边竖起了一堵墙，然后呢搞了几个马前卒，对吧？那个北边的日本啊，然后呢到菲律宾啊、东南亚等等扶持几个，啊，发现了南边是漏着风的。啊，你之前以前呢，后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还在中亚地区搞军事基地，那个西边也可以包围封堵，后来撤了。但是南边发现是漏着风呢，所以呢，这个叫把印度拉下水啊。一方面是扶上马，第二个拉下水，这样的话为我所用，这是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么，那为什么现在又改回来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叫扶上马嘛，你得扶得上去啊，你不别当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嘛。就是印度到现在为止能够取代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地位吗？印度能够真的能帮美国啊，在它整个的经济体系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吗？能像中国这样吗？没有，不仅没有啊，印度还使劲薅羊毛，然后美就是反正不分青红皂白，甭管是哪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企业啊，苹果公司啊等等，到了印度。反正你不给你抽几管血，你是肯定是那个过不去的。所以发现了，这完完全全是扶不起来，对我美国来说帮不上忙嘛。再加上，那个这两年啊，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啊，甚至还按照美国人说法的话，俄乌冲突期间的话，印度人你就是个奸商啊，那个不停的倒卖石油中间赚差价啊，不光。帮不上我的忙，然后呢你还净给我捣乱，那你作用不行了。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内部认为啊，我还是要把重点放在西太平洋地区，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整个是战略收缩的嘛，战略收缩的话啊，此外的话印太总部跟太平洋总部之间从内部美军内部里面还有一个管理指挥体系混乱的问题，因为印太总部的话马上会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叠啊等等，这个对美军的指挥体系也是不利的。如果退回到太平洋总部，那个跟中央总部的话，司令部的话，那个界限非常的分明啊。所以综合这么一个考虑，算了吧啊，我印度我还是重视你，但是呢，暂时我还是回到太平洋总部。
1: 印度方面啊，对于美国这次司令部改名字，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复杂的。印度国内呢，有一部分声音是希望莫迪对美国展示强硬，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呢，美印的关系回不到之前了，所谓的印太概念名存实亡了，印度对美国也不再信任了。那么这件事儿对美印的关系会有多大影响呢？
0: 它本来就没有什么从前之说啊，印度以前讲的那个不结盟， 所谓的不结盟，其实是或者叫。

0: 全节目啊，到处都是他的朋友。你看印度的武器装备就能看出来嘛，万国藏，为什么他到处都能买啊？美国是想让印度为我所用，但是印度是想你美国为我印度所用，双方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有各自的想法，但是一直是那个合不在一起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啊，那个美国给予了印度很多的厚望，甚至把你拉到了我的那个体系里来。实际上印度是说了，那我能从你美国那儿得到什么呢？这些年下来看看，实际并没有得到的太多。
1: 嗯，
0: 所以印度对美国也是特别特别的失望。然后印度人说了，我原来想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呢，你美国还对我大加限制啊，甚至那个对我形成一些那个啊负面的东西。虽然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你想去年开始的时候还说啊，我那个美国的 F-35 战斗机都可以卖给你，结果最后印度现在不还是选择俄罗斯的速武器吗？所以这个印度和美国从本质角度来说，两个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各自发展。
1: 嗯，
0: 只不过呢，在一段时间内啊，美国认为印度可以啊充当他的一个棋子儿，但是印度人说了，我当棋子儿我才不想呢。印度人心比天高，他是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所以这种两个国家它基本的战略定位不同，它不像那个西太平洋地区，日本、韩国、美国有驻军啊，你就是我的小弟，乖乖的就当我小弟，心甘情愿。印度可不是啊，那这个心高气傲，你美国能降服得了他吗？所以时间一长，矛盾就会生，矛盾一生，俩人
1: 就回不到过去了。
0: 哎，对。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0: 中时事，
1: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电话，不过俄乌之间的冲突并未降温，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战争持续四年多，和平谈判是否仍然遥不可及？韩国股市再度高位剧烈震荡，主导大盘的龙头芯片股涨跌互见，全球范围的 AI 需求是否依然可以支撑存储芯片行业的前景？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再遭到了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就在周末，俄乌两国总统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普京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凌晨响起两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当局指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及周边多栋建筑被击中后起火，波基尔斯基区一栋大楼部分楼体遭到严重破坏，另有多处设施遭到波及，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十八人受伤。此外，当地居民指部分地区因袭击出现停电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来多次在讲话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防空装备，俄方则指为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扰，将继续加大对乌空袭施压力度。而就在周末，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通话，是一次务实且具有建设性的交谈，通话持续约一小时二十五分钟。而当天泽连斯基也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此外，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表示，特朗普将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将在会后与普京通话。由于近期俄乌战场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泽连斯基五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
0: 在中东停战之后呢，金融市场的外部风险重新关注俄乌的战事。相关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先生，欢迎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已经是持续四年多了，其实中间有好几次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曙光或者说临时的停战安排，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冲突又继续的升级。在您观察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战事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真的骑虎难下，很难收手？
2: 双方呢都认为自己呢还

0: 是战场上有优势的。乌克兰这一边就认为它的这个无人机升级了，而且量很大，关键是整合了整个后方欧洲的生产能力。那没有美国支持，他们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现在呢，就是像200到300公里左右的这克里米亚半岛，其实呢是不断的陷入俄罗斯无人机的打击，所以那边的燃料啊，很多关键的物资就被切断了。这样就出现了在当地的一些俄罗斯人，他逃离克里米亚的情况，但在地面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地面上这个俄军呢，他在持续有效的往前推进。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在地面上，就是乌克兰能够动员的部队的人数是越来越少，而且呢，在前线呢打得非常艰苦。所以就是像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样的防守重镇。现在俄罗斯方面宣布已经拿下，就普京他亲自到了这个指挥所里边，穿着军装出现，而且在其他几条战线，俄军都在往前推进。地面上的情况并不是一些西方媒体渲染的，啊，过去几个月乌军就反攻夺得一些领土，而是俄罗斯在往前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部队他在前线，我们这个电视上可以看到。像咱们前线的记者采访或者画面，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他们也能得到休整，所以就这么一种情况，双方都是往大了打。那么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袭击圣彼得堡这样的后方的基地，那么俄军就加大了对于乌军包括基辅在内的轰炸的力度，那所以现在就双方呢在严重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
1: 所以听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棘手的，就是说大家都在问说这个战事最后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像刚刚片中也看到，特朗普他就预告说，在接下来的北约峰会，他们会提到这个话题，而且会跟这个泽连斯基见面。所以最后您觉得这个俄乌战争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这个途径的可能性有多大？那特朗普这么高调，他在中间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现在普京就明显流露出这个口气来，希望这个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泽连斯基他从本质上讲，他是不希望这个事很快就结束的，因为他知道一结束他就得下台，他可能会被清算啊。那么当然他也不能说叫无穷的打下去。那么什么时候是谈判的时机？就双方都觉得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再打就赢不了了，那就可能是这个谈判的时机了。但这个谈判它需要各种因缘际会，比如泽连斯基那边谁来推动他谈判？所以去迫使他谈判，他不一定有人，或者他不接受对方的这个压力，因为他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斗过一次，而且呢，当时他很被动，现在他觉得自己不是那么被动了。当然从现在情况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85分钟特朗普和普京的通话？就他也在做预热，他觉得自己是又是上场的时候了，因为伊朗那边已经抽出身来了，很快他要派这个特使梅特科夫和库什纳又去那边。但是另外一点，就他觉得双方可能现在都希望他能够出面了，他和刚上台那个时候还不一样。那么现在的契机就是北约峰会，泽连斯基也会来，他应该会见泽连斯基，说他先通了气和普京。那么见完泽连斯基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当然他会见欧洲这些领导人，也见北约的相关的人，当然还有这个土耳其，埃尔多安等等。但最后他。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近期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是频频被利空的传闻笼罩，像是韩国的天量扩展计划就引发了产能过剩的担忧，而 Meta 对外出租闲置算力也被市场解读为 AI 硬件需求见顶的讯号。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深度依赖存储股表现的韩国股市在近期的波动也显著加剧。
1: 2026年上半年的韩国股市堪称全球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明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年初的4224点一路飙涨至9385点，涨幅一度高达120%，但进入六月下旬，市场情绪急转直下，累计的高位回撤约15%。今天是再度上演冲高回落行情，早盘一度拉升到8300点上方，之后掉头向下，两度失守8000点整数关口，尾盘跌幅收窄，报8051点，下跌0.46%。韩国政府一度在六月末抛出了史无前例的产业蓝图，宣布以半导体、物理 AI 和 AI 数据中心为三大核心支柱，联手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投资超过4700万亿韩元，其中 DRAM 芯片的生产能力预计将在5年内翻倍。然而天量投资计划短暂阻止大盘跌势的同时，反而加剧了市场对于产能过剩的忧虑。同日晚间，内地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发布预警，指出目前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继续大幅上涨的趋势不可持续，且涨价已经对下游需求形成了抑制。进入七月，一则 Meta 拟出租多余算力的消息继续重挫存储板块。当全球最大的 GPU 采购方之一都开始出售富余算力，算力是否过剩、AI 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席卷市场。
0: 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一起来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这两年升幅最多的股市无疑就是韩国股市了，但是最近的韩国股市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甚至是熔断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这个是不是凸显出了与韩股高度绑定的 AI 和存储板块已经出现了变化呢？那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韩国政府是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您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其实大家应该关注外围市场应该比较了解，最近韩国股市确实波动非常巨大哈。但是其实我们觉得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目前来说，我们觉得首先这一轮反映的是经历了从25年26年上半年这一轮巨大

0: 大的涨幅之后，市场的资金无论是海外的机构和韩国本土机构，对于整个韩国股市的本身的这个预期和估值进行了重新的一个调整判断。那我们觉得暂时还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AI 或者是整个存储产业发生了一个反转。其实我们复盘一下，应该知道韩国这一轮的整个行情，它是跟 AI 的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大家经常提到比较多的 HBM 高端的 DRAM，也就是我们这些存储以及先进封装这些环节受益非常明显。我们从股价上来看哈，因为确实增长比较快了，那么股价其实已经反映了未来要有非常高的增长预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在临界值的时候，这个临界值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经历了一轮巨大的涨幅啊，在某个时间节点，大家发现，这个时候市场对于资本开支也好，存储的价格或者是企业的盈利产生的一些分歧，包括产能，也就是刚刚我们等一下提到的这个韩国的扩产计划，整个股价的波动就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要把股价调整和 AI 产业叙事区别来看，目前整个 AI 的这个算力建设、高端存储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哈。但是市场目前已经从单纯的过去关注需求增长，变成了我要去看我的增长能不能持续，看我的企业盈利能不能兑现估值，以及我的存储价格能不能持续稳定。那么再回到这一轮韩国政府对于大规模的产业计划设施建设，因为刚好呢，在我们在韩国调研期间，韩国政府先后也宣布了哈，这个非常庞大的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由三星、海力士主导的这个大量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投资。那我们觉得目前来看呢哈，这个意义非常明确，长期意义非常明显，就是进一步巩固整个韩国在存储芯片、先进制造、先进封装以及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但这类投资呢，它本身会有两个影响。一方面，它会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改善产业配套，增强韩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一个竞争力。但是，一方面，如果未来产能集中在某一个领域释放了，而我们的需求没有跟上，那么有可能你的价格就会波动比较明显，进一步加大了行业的一个我们讲供给压力。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也就更好的解释了目前来说整个韩国股市波动为什么巨大，就是因为核心来说，这个计划对于长期来说是积极的。但是短期对于存储价格和企业盈利的影响，还是要看实际的投产节奏以及 AI 的需求能不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持续的放大，进而跟它的估值进行相匹配。主持人。
1: 是，确实，这个韩国股市的行情主要是由存储芯片供不应求这个趋势来推动的嘛。不过，这个其实是建立在各个大厂不断的扩大资本开支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像是 Meta 最近就被传出了将会对外出租多余的算力，那有些人说这个是代表说 AI 资本支出的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啊？短期之内真的能够看到大型企业放缓 AI 资本开支吗？
0: 那个，谢谢主持人哈。我们觉得是这样的，我还是认为，其实，我们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一直在跟海外和国内的机构反复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看26年以及27年全球大型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CSP 厂商的资本开支的节奏。首先呢，我们要去判断一点，27年存不存在放缓的可能性？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不意味着资本开支总量下降。更多的是可能是增速，回落到一个快速增长。我们从报表来看，其实每个季度吧，就是上个季度7%的增长，那慢慢的可能一个回落。但这个呢，它不代表这个 AI 投资周期的结束。其实我们去复盘一下今年上半年整个全球大型云厂商的他们的核心的任务，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和云厂商的核心任务，尽快的获得 GPU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些算力资源，因为整个需求增长非常快，那么随着投资规模的越来越大，企业必然会更加的关注一个，就是投资回报。也就是说，我投入这些算力之后，能不能产生足够的 AI 收入和现金流？那么我们觉得，这些科技巨头一方面不会无限度的接受你硬件价格上涨，如果 GPU 存储和数据中心里的成本持续上升，那他们就会通过自研芯片、优化模型、提高算力能力以及调整采购结构来去控制成本。那么 Meta 这次事情，更多的我们倾向于是要提高他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快速采购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利用率没有起来，这个时候我对外出租，因为整体看到目前整个算力的需求在全球云市场里面是非常旺盛的，无论是谷歌、微软、亚马逊的报表，包括我们看到国内的阿里呀，包括腾讯呀，包括这种云厂商的那个整个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所以从需求端来看，AI 的推理的需求、企业级的应用、多智能体、多轮对话的发展，仍然是需要大量的算力和存储资源的。这个时候，下半年我觉得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型厂商开始逐渐的去

0: 重视我之前投的资本开支能不能换来更好的回报的增长。也就是换句话说，未来市场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更加的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看巨头投多少钱，而是这些投入能不能带来很好的 AI 收入，进而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增长。所以，即便资本开支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我们要去区分，这是正常的高基数效应带来的，还是说 AI 的需求在某个方面节点转弱了？我目前来看，更可能是前者，也就是资本开支它不是明显的收缩，而是可能因为高基数呀，或者是确实在高位之后，我要提高我的资源利用率，有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我们觉得会更多的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投资的维度，包括整个 AI 景气度维度，我们建议大家更加的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些巨头的报表里边到底花了这么多钱，能不能带来更好的 AI 收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的资本开支到底有多少的 ROI，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那另外刚刚片中也看到了啊，内地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它最近一则风险的公告也是引发了热议。在这个公告当中呢，他们就提到说，在存储涨价的过程当中，其实下游需求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抑制了。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那随着现在存储大厂大面积的扩来产能，整个存储板块是不是会面临一个严峻的估值消化的压力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其实这一次的风险提示还是比较审慎和客观哈，它也符合我们对于过去那么多年对于存储行业长周期的一个基本规律。存储芯片行业本质上它确实之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周期性行业。价格上涨一方面会改善厂商的这个我们讲盈利情况，进而推动厂商更好的增加资本开支，但是一方面也会抬高我的下游的这个成本。那么就会有可能影响采购节奏，甚至一些对于价格很敏感的需求形成了抑制。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持续的一个状态哈。那么随着供给的增加、需求的调整，行业最终会走向一个平衡。但是要注意的是，当前的存储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同步的周期，而是一个存在这个明显分化的。一方面，HBM 我们刚刚提到的服务器的高端的 DRAM 这些产品是受益于 AI 服务器和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增强。而你的供需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一方面，消费电子、立即存储以及一些通用型的这个存储产业、存储产品，它们的价格上涨是更加敏感的，需求弹性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 AI 存储的高频度去概括整个存储行业。那么，至于未来的整个扩产，其实我们真正关注的核心点不是宣布了多少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有效的产能，以这些产能到底是投向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高端的 HBM、DRAM。还是说，在我的传统的一些 NAND 呀这些里边，那么半导体扩产通常是一个周期很长，从资本开支到产能释放，它是存在一个明显的实质的，所以短期之内未必会马上改善供给格局，但是从中期维度来看，如果新产能集中释放，而 AI 的需求增速又没有像市场上那么的理想，那么行业可能会面临一些价格调整压力。但是从估值的维度来看，其实我们大家相信，调研完之后，整个的海外的这个需求产业非常旺盛，也就是我们才看到的高端，包括的这个高端的那个 HBM、DRAM 这些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所以从估值的维度来看，存储板块后续我们觉得可能会逐步的从交易涨价预期转向验证盈利兑现，以及验证 AI 的需求的持续度，市场会更加的关注企业的结构。成本控制、产能、产品纪律以及盈利持续性。那么，对于 AI 相关的产品壁垒更高的企业，估值支撑可能相对更稳。对于主要依赖价格上涨、产品同质化比较高的企业，可能估值消化的压力就会稍微存在一些。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更好的去观察一个点，就是这个需求的持续度到底怎么样，报表呈现的情况到底如何，它是进而能够维持整个企业的盈利估值能不能持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维在一个高位。好，谢谢。
1: 好，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政府计划用芯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税收设立基金，投资经济增长引擎。韩国政府官员5号表示，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芯片产业超额税收设立未来应对基金，帮助 AI、 先进制造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基金的规模最高可以达到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前完成税收归集。官员指出，基金将重点投向三大方向，包括支持政府上周一提出的三大核心投资项目、缓解经济 K 型两极分化，以及为20到30岁的年轻群体提供住房、创业与就业的支持。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网财经关注到了内地 A 股迎来了重磅新规，从今天开始 A 股新增盘后交易模式，交易时间定为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5到3:30之间。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有部分的投资者与券商是签约了保证金理财业务，那投资者账户资金呢可能会在收盘之后被自动划走参与理财。对此呢，包括了中信建投、银河证券等券商呢已经紧急的提示投资者要提前调整账户资金的设置，或者取消自动理财功能。英国的金融时报关注到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是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不顾恶劣的天气，在酷暑和雷暴中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演讲当中呢，特朗普声称自己是击垮了伊朗的军队，大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并且呢他也再次的抨击民主党，他甚至称他们是美国的癌症。至于华尔街日报的热门文章聚焦到了电动汽车的市场动态，对于过去几年里犹豫不决的消费者来说呢，电池的续航和耐用性是他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但是呢，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就显示，这个情况已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自2010年以来的电池的价格其实已经下降了超过90%，在2022年以后生产的车型当中呢，已经几乎没有必须更换电池的车型了。所以呢，尽管目前北美的电动车销量有一定的放缓，但是长远来看，电动车在整个新车当中的一个销售份额仍然会大幅度的增长。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우리외환시장이평일에24시간개장합니다정부는이번조치로우리자본시장과원화에대한매력도가높아질걸로기대하고있습니다
2: 为强化市场交易便利度及提升资产吸引力，韩国政府自周一起将外汇市场交易时间调整为工作日24小时制。除每年的1月1号之外，周末和当地公众假期也将允许交易。韩元对美元汇率持稳在1530的两周低位附近，今年以来累计跌幅已经超过6%。
3: 米価格の先行きを示す指数が過去最低に並びました。
2: 曾经涨破天际的日本稻米价格在今年快速回落。根据日本当地研究机构的调查，私人稻米库存5月底达到223万吨，创下历史新高。供过于求导致稻米价格持续下滑，预测未来3个月的价格前景指数也创下有调查以来的最低。
4: 好，面对它可能带来的强风豪雨，像是在新竹尖石乡的水蜜桃果农已经绷紧了神经。
2: 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台湾，恰逢当地水蜜桃收获期，新竹市果农加紧抢收，不过目前仅能收获20%左右，这意味着减产可能无法避免。根据预测，台风过后水蜜桃价格可能会上涨30%以上。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弃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4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6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

0: 不断的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سما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ه.
1: ایران 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ا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5: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六天，这个六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公祭和送葬啊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两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啊，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啊，这个。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撕抢，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两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撕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撕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一次，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公祭，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公祭，还有在德黑兰市内，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得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那么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移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

0: 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一个秩序呢，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啊。最后呢还要这个葬入到哈梅内伊的故乡啊，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的这个圣灵。这所以可以看到，既有公路了，又有相当应该程度上是有飞机的运输的这个过程，需要考虑的环节呢，那就比当年霍梅尼的这个葬礼呢就不止多了一倍了。霍梅尼那次呢，只是在德黑兰南部呢修建了一座陵墓啊，没有跨城市的移陵啊，就是程序上来讲是相对简单的。全国40天国家哀悼期啊，这一点呢，这个两位领袖呢是相同的，那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就复杂多了。所以怎么样去防范出现极端的过激的不体面的这种行为啊，在有序安全啊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啊，这就需要考量啊很多的细节了啊，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啊，当时呢是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啊，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啊，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啊，这规模显然也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更尊啊。如果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2次葬礼事件，那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啊，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啊。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1: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2: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1: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是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 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啊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啊，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啊，格雷厄姆啊，不断的通过他呀啊，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啊，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啊。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啊特朗普啊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啊，说是99%的一致啊，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啊，他说我以为人们会讨厌哈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龙边》的时间。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5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射战。
3: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4: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3: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契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5: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to your support. Thank you, Charles.
2: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于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6: 国际足联五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固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六号举行的世界杯十六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7: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6: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

0: 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7月1日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竞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啊有球员啊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啊被禁赛。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这个因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16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特朗普要展示的东西跟足球其实关系不大，他要展示呢是他没有这个坐视不管突出的是他介入了国际足联呢做了正确的事情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time， 其实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必须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愿意为了一名25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可以说是当头一棒这个心里很苦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进行抗诉呢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美国队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这个美国人呢他是冲着冠军来的，那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伊朗队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三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1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现，有机会在美国碰到这个美国队的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哎，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也没有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根据计划，演习于6号到13号在黄海海域举行，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期间，与斐济总理正式签署一项名为《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菲律宾参议院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程序，弹劾审理程序，沙拉不会亲自出庭，庭审全程由其辩护律师团队代理应诉。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宣布，位于西南部城市光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旧址被选为半导体生产集群项目的所在地，将在此建设芯片产业园区。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一个仓库发生火灾，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宣布全县进入紧急状态，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翻开中国历史，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一场由南向北并获胜的战争。它从南方骤然燃起，并以雷霆之势席卷北方。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今人多数只记住了结局，却少有人知这条从南到北的血路走得何其凶险，何其诡谲。当时在华的外国媒体也对北伐战争有过报道，其中有《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有传教士和在华工作人员，他们的视角有的客观冷静，也有的像是隔岸观火看热闹，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段正在远去的历史。

0: 沙面是广州的外部租界，整个岛几乎漆黑一片，但它背后的广州西关城区则映出红光，照亮了夜空。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随即身上传来玻璃窗的碎裂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间被子弹打飞了。
1: 这是1926年的广州，一个正在酝酿的火药桶。当时的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刚来到中国，刚在广州落脚，便遇到了这样一幕。
0: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一来呢，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纽约时报》在西方舆论界是首屈一指，那么另外呢，也是阿班这个人他自身的操守和能力，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在他42岁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来中国游历半年，没想到这一待啊，就是15年。
3: 在1926年的时候，国民党突然变得很强大起来，因为他选择了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特别是在苏联的财力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下，他办起了黄埔军校。到了25年，他几次的东征和西征，打败了陈炯明，在两广地区得到了基本上的统一。
0: 在1926年的上半年里，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到了暴力的程度。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都聚集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4: 《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呢，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些个暴力事件呢，事实上就是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呢，上海发生这个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了反抗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在广州呢，沙面英租界那些华工啊，就率先响应，他们就拒绝向英商还有那领事馆呢提供服务了。
3: 省港大罢工啊，是国共合作的、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大罢工，时间是16个月，规模应该说是空前的。国民党方面呢，派出了这个廖仲恺去做主导，来救援、支援香港工人回到广州来生活。那么这些人回到广州之后呢，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北伐军，成为了北伐军的有生力量。
1: 到1926年为止，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东征和西征，完成了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统一，革命形势大为好转，种种迹象表明，广州国民政府有实力、有必要进行北伐，以安天下。
4: 1926年2月24日呢，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应早定北伐大计这样的主张，这是因为他需要突出北伐的重要性，从而呢将他自己作为军事最高负责人推上政治制高点。但同时呢，蒋介石他的这种提法呢，也或多或少包括了对当时国内形势的这个清醒的认识。
5: 张作霖的奉系、孙传芳的皖系和吴佩孚的直系，当然这个北伐前的形势，每一系都控制一片区域，张作霖主要是东北王嘛，东北这一片包括当时的北京这一片也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孙传芳作为一个五省的联军，控制现在主要是江苏、浙江、福建，包括上海、东南沿海这一片。吴佩孚主要是湖北，湖北是他的一个重要基地，湖北、湖南和直隶那一片。这是北伐主要的三大目标。
1: 尽管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弥漫着一种摩拳擦掌般的热烈情绪。美国人阿班不一定明白事情的前后经过，但他显然察觉到了 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0: 一方面是他选的一个人，他不断在选择，也在观察，也在试探。俄国人有一段时间还想寄希望于用吴佩孚来统一中国，但是孙中山与俄国人后来走的是越来越近。
1: 不得不说，阿班的观察是准确的，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北伐还持一种争议的态度，还犹豫不决。就蒋介石来说呢，他当然非常希望回到战场上去，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要一展自己的雄才大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可是苏联的顾问和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认为北伐的时机不成熟，多次提出建议，让暂缓来阻止他，但是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
2: 自从孙中山去世之后啊，这个苏俄的这个顾问鲍罗廷啊，实际上就成了国民党政府主要掌权人物。那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的上升，还有这个升迁呢，真正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鲍罗廷。但现在蒋介石要北伐，鲍罗廷是反对的。为此呢，蒋介石采取的对策是什么？就是架空鲍罗廷。具体表现呢，就是1926年的两件事，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两个事件之后啊，一批的这个苏联顾问啊都被软禁了，共产党人也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因此鲍罗廷被架空，那他的声音呢，在国民党那个政府的高层呢就不重要了。
3: 1926年初，湖南掀起讨伐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运动。当时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反赵，占领长沙、岳阳，自己担任代理省长。唐生智由于倾向革命，素来与吴佩孚不和，唐生智的起兵迅速遭到吴佩孚的重兵反击。1925年5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派兵增援唐生智，命令第七军两个旅先行入湘。5月24日，又派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入湘援唐，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是国民革命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这是吴佩孚最让人熟悉的一张照片。他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2: 吴佩孚呢，是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我们大伙儿想一想，可能在网上都看过那个封面照片，拍得特别好，光头、戎装、目光炯炯，尤其那眼神特别坚定。这期杂志呢，给他取的标题是什么 ？General Wu， 就是吴将军、吴大帅了。底下还有一行这个小字儿，这个注释，这个、小标题 ：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强者。确确实实，1924年的吴佩孚，绝对能当得起这个称号。
3: 自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出现：黎元洪、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19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
0: 他是直系的最正统的一个算是继承人，因为所谓的直系当时控制中央政权，也是相对来说从道义上、从正统性上来讲，他的正统、他的这种名义性、资历呀、各方面更强。
2: 当时上海英文报纸是《密勒氏评论报》，那个主编啊，美国人鲍威尔，他多次采访过吴佩孚。这个鲍威尔印象中的吴佩孚啊，特别有才干，而且鲍威尔甚至认为呢，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1: 1924年呢，正是这个吴佩孚50大寿的时候。4月的时候呢，正日子来到了，全国各地的粉丝、他的朋友、宾客纷纷来到他的大本营洛阳为他祝寿，连这个康有为啊，康圣人号称的，也忘记了自己圣人的身份，特地跑到这里来为他祝寿，为他写对联。这个时候足以证明吴佩孚在这一个年度里他独领风骚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
4: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和他的20万兵力，是北伐军首先要啃的骨头。北伐军只有8个军，10多万人，并且兵源良莠不齐，部队的

0: 成色并不明了。但当时的各军将领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决定胜负的第一因素，如果计划合理，并非没有胜算。
1: 最开始啊，北伐军的各路军长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的作战方案。最开始呢，打算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西路占领长沙，东路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这个计划的缺点呢，是双线作战需要同时对付吴佩孚和孙传芳，兵力不够。还有呢，就是如果重兵出击，势必导致广东福建边界的防守力量薄弱，后方呢会出现很危险的情况。
2: 后来的战斗进展证明了这个计划的正确性，因为当时的吴佩孚已经不再像一年前《时代》杂志所描述的那般风光，他的部队正在北方遭受冯玉祥的巨大威胁。
3: 按当时的媒体，一个是对这个北伐军的胜利叫势如破竹，或者说一种说法叫出人意料的胜利，北伐军自己也没有想到。主要的原因我归结为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他当时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是在南口，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他把这个认为更重要，所以说在那边很激烈的时候他没有回去，而且他把那边的战事委托给自己的盟友孙传芳。但孙传芳这个人也是出于观战看热闹，咱们说看热闹不嫌事大，他并没有实际的去出手去援助这个，因为他也在观察形势。
0: 当时从大局来看呢，国民革命军是有很多机会的。北伐开始的时候，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来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孙传芳呢，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吴佩孚的主要部队在北方正在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湖南、湖北的一些地方呢，包括战斗力很弱的杂牌军加一起，有10万多人。可是真正能够打击唐生智的兵力却只有4-5万人。
2: 1926年8月，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制定，丁四桥成为一道绕不开的难关。
4: 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重兵把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
2: 叶挺独立团屡建奇功，为他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0: 在丁四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猛烈，吴佩孚的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的叶挺独立团。
2: 武汉一战击碎了北洋政府的正统幻梦，北伐军自此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0: 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扑过来跟你们拥抱
1: 拥抱，
0: 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嗯，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1: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是圆融的，但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2: 口志向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尽管北伐军的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里弥漫着的是一种热烈的情绪。
3: 1925年呢，上海发生这个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了反抗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
2: 坐拥20万兵力的吴佩孚是10万北伐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
4: 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没在。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
2: 吴佩孚的主力被死死拖在北方，各军阀隔岸观火，这成了北伐军的天赐良机。
5: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北伐宣言。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天的《民国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事，舆论渲染达到顶峰。5天之后的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北伐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哈雷特·阿班还没有成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作为一个小报记者，虽然他在现场，但并没有搭上这个历史大事件的班车。
6: 6月中旬起，军队开始开出广州，北伐启动了。我申请随国民革命军一起北征，被断然拒绝了。日复一日，我看着他们登上火车，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我目送部队凌乱地开进群山，所经之处最多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北伐看起来是毫无希望的愚蠢之举。
5: 虽然国民政府直到1926年7月9日才正式誓师北伐，但在此之前，第四、第七和第八军的北伐部队已在湖南战场开始了战斗。
7: 因为北伐军的加入啊，唐生智在湖南的反击是相当顺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兵分三路从衡阳向北打去，基本上就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给夺了回来，特别是占领了长沙。7月17号那天，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夏威部进抵了长沙，长沙城里是万人空巷，各界人士夹道欢迎北伐军的到来。
5: 1926年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协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军事总顾问加伦等一行抵达长沙，并召开了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制定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8月15日，作战部署正式颁布，以北伐军主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由唐生智指挥，沿五常铁路北进，担任主攻任务，进攻并占领武汉。
8: 两湖战场最艰难的战斗有两次，一次是丁四桥，一次是贺胜桥。那么这两个地方啊，都是进入武汉的必经之地。丁四桥是在长江南岸的湖沼地区，不适合这个兵力的运动。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重兵把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地形对于北伐军来说是不利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不利的消息，就是当时吴佩孚已经结束了在北方的这种战斗， 就在南口呢，他已经击溃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所以他也有时间腾出这个手来，来这个增援两湖的这个战斗。
7: 在丁士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猛烈，无肺腑的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的叶挺独立团。当天凌晨，他们冒着非常激烈的炮火向前冲去。这个时候，十二师的师长张发奎提出要向右后侧进行包围。丁士桥战役打了一天两晚，一直到27号凌晨，叶挺独立团从小路隐蔽接近到丁士桥的右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全线攻击。在这样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吴佩孚的守军全线溃败，第四军占领了丁士桥。
5: 吴佩孚动员了所有能用的人马，亲自带着卫队团、军官团、宪兵队、混成旅，甚至学生队10000余人乘火车增援丁士桥，但是还是没能赶上。当他到达贺胜桥时，丁士桥和咸宁城已经失守了。
3: 贺胜桥呢，是从南部突向武昌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非常自信啊，他用自己所带的这个南下精锐部队啊，加上从丁士桥败退下来部队，号称有10万之众，什么装甲车、山炮、野战炮数十门，光重机枪啊就200多挺，因此在军事部署方面，可称是万无一失。所以说他就向部下说，我们从前丁士桥一战而定湖北，今天贺胜桥一战肯定能定天下。由此也看得出来啊，吴佩孚确实是豁出去了。
5: 但是贺胜桥还是没有守住，尽管吴佩孚用20000多人构成3道防线，纵深达5公里之远，双方经过1天多的血战，国民革命军攻下了1道防线，1道防线一破，军心便散了。纵使威逼利诱，吴军的败势已经不可避免。再往后，剩下一个武昌，吴佩孚几乎无路可退了。
7: 武昌攻坚战呢，打了整整40天，最先攻上这个武昌城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我们必须着重说一下，叶挺的独立团是北伐军当中是最有名气的、最有战功的这么一支部队，它是共产党第一支正规的军队，它也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先驱。
3: 叶挺独立团在半年时间里啊，随着第四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3个省，行程数千里，经历7大战役，而且往往他所率领的部队啊，在战斗中担任骑兵角色，能抗强敌，能拔坚城。也是呢，因为这个叶挺独立团他这个突出表现，为他所在第四军啊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由此呢，攻下武昌之后，团长叶挺也被授予什么少将军衔。我们要知道，当时将军这个衔的这个团长啊，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是极少数，太少了。
5: 1926年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3路进军江西。9月下旬，福建战场开打，结果几乎没有悬念。2个月后，南昌、福州相继被国民革命军占领。从战场情况来看，北伐之路可谓顺风顺水。
4: 武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九省通衢嘛，它对整个的南北格局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就是因为，占领武汉之后，才真的把这个国民革命军纳入到全国人民的视野当中，就全国人才开始关注这个，才注意到这个，而且正是因为到了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刚才我们说的以前是有一个地方去挑战中央的一个态势，但是北伐军这么短期的占领武汉之后，就形成一种军事的关键，最大影响就是通过这样武汉一战之后，北洋的正统性就彻底消失了。
5: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这是一条漫长的战线，其侧翼完全暴露在江西方面。江西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说，北伐军拉成了一道长线，用剪刀就能剪断的。孙传芳坐拥5省， 他并不相信北伐军能有多大作为，开始还担心吴佩孚南下击败北伐军后图谋他的五省地盘。他的如意算盘是两家打得两败俱伤，倒是渔翁得利。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北伐军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攻到武昌城下。这时孙传芳才终于看出了端倪，急忙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准备对抗北伐军，但为时已晚。
2: 而在战场之外，革命阵营内部的暗流也悄然涌动。当军事捷报频传，各方势力的博弈正一步步改变着北伐的走向。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扑过来跟你们拥抱，
1: 家长呢小朋友来一起来庆祝。
0: 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又不空翻，他又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欧洲即使童年龄最强的时候，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
1: 闪出角度来打门票，张杰瑞这边打门票，还有漂亮。
0: 过去二十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二十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再看几年。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感谢这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的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感谢王太太。觉得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它属于所有全力拼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属于全体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青少年球队能够赢得更多更大的奖杯，加油！
1: 第一次到凤凰北京的中心吗？凤凰最会做什么？就是涅槃，涅槃飞向天空，你们就都是对吗？那跟他拍一张照好不好？
2: 他是他师哥。
0: 他这次决赛的时候，他扑住了两个点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听说了，而且听说前几天你在接我们的冠军赛的奖杯回来的时候，机场还有人说你守住了中国的球门。是不是让你这个大哥也觉得，就资深的大哥，在这个项目中的资深者，有没有觉得好样？

0: 放的。
1: 我觉得他为中国人争气了。
2: 假如他那两个球不扑住，就是被打进，他第五个他都没有机会去罚
0: 点球，对，
2: 也就没有机会一锤定音，也就没有机会呢用空翻的方式庆祝，也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呢感染了很多中国人。
3: 看小陈的。

0: U12
1: 的小世界杯，你们夺冠回来，而且是7连胜，现在的世界杯也在举行。你们是谁的球迷？
2: 我最效仿的话是姆巴佩，我喜欢他的速度、落后了，然后能临危不乱的调整自己状态。
3: 迪奥哥科斯塔，就葡萄牙守门员，
1: 他的扑点能力非常强。
0: 那你想学他的是什么精神？
1: 就是那种想赢，就是那种特别想赢，
0: 特别想赢，而且还能赢，
3: 总会有输的。
1: 世界杯即便是亚军，最后也是满脸流泪的离开球场，这就是残酷吧。
0: 您说过哈，中国的足球什么都不缺，
1: 对，
0: 就缺胜利。
1: 严格意义上讲，这句话说的不严谨，我们缺的很多，但我只是说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呢，才能建筑足够的信心。
0: 那你觉得这次的小世界杯，中国的球队7连胜？
1: 的这场胜利会带来什么？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
0: 不再对外国人那种那么恐惧了，也没那么强。就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对方挑衅他，推他嘛，他也还回去了嘛。有一个画家还给他画了一个画呢。
4: 现在是如果说水平接近的话，你就没法踢了这个比赛。
5: 好样的，好样的！
0: 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
1: 中国能够进世界杯啊，因为小将们到时候都长大了，成了大将了啊。其实我说的呢，不仅是中国足球小将这些队员，还有整个新媒体时代，从2017年八九岁开始这一代，他们打开了一扇去看世界的窗户，然后有像小将这样队员为代表出去比赛。我们9年打了将近400场国际比赛，所有的比赛都对国内直播。 绝大多数的他们同龄的这些孩子，包括家长，包括教练，他们都看了，他们也可能不认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但是至少通过我们的比赛，他们了解了世界足球，了解了欧洲的这个青训，那对他们来讲，我相信会有帮助的。
0: 但是啊，就像您说的，您做的青训这一段只是中国的足球人才的其中一节。
1: 是的。
0: 8年后，你们希望你们会站在哪里？
5: 我希望我站在。
1: 国家队的舞台上吗？
5: 打世界杯吗？
0: 为国争光吗？
5: 听上职业足球，在中超上比较亮眼的表现。
1: 他们的师哥啊，09、10的已经有十几个入选国少队了，已经穿上了中国国家队U17、U16的战袍。有的孩子也已经拿到了职业合同，还有两个孩子已经加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青训拉玛西亚和比达雷尔。
0: 我知道这个比赛是他们。
1: 欧洲的豪门的青训班啊，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参赛资格了？是不是一定的点数，还是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0: 我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乃至在荷兰，都是名声在外。
5: 所以我们报名就能参加。
1: 比赛经常会有，欧洲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他们会经常给我发邀请。为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们具备能力。 我们不是在欧洲，这是第一次取得成绩。我们在欧洲，在2018年我们就拿过德国广义雄鹰杯的冠军，5战5胜击败的多特蒙德、汉诺威、不莱梅，加上比利时等等。我们的15的队伍就比他们小一年的，我们曾经在意大利的比这次更庞大的，然后参赛的队伍豪门更多的比赛当中，他们打进过前3名。我们在西班牙的16队伍。
0: 曾经击败过强大的西班牙人，打进了4强。
1: 多多想象，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人，昂首的闯进了4强。
0: 就是说，这9年，因为我们有战机，所以他们愿意邀请你。
1: 是的，而且我们有影响力。就当他们看到说我们能有这么多，受众通过直播，甚至有的是付费直播，有1-2万人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根本。
0: 但是这部分的观众大部分。

0: 分是中国观众吗？
1: 是，但他们也希望
0: 很重视
1: 在
0: 中国观
1: 中国有
0: 众。
1: 影响力嘛。对呀、啊。
0: 但是这也是慢慢9年积累下来，一开始你们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又名不见经传，难吗？
1: 一开始其实他们会觉得挺奇怪的，说中国这么远来参加这个比赛吗？但他们当时会觉得多少是个元素，因为你多少中国也算外国吧，对不对？说有遥远的中国来了一支队伍来参加西班牙的曼努埃尔杯，他们甚至有可能会把就是他们不是很强的那个本地的队，他拿下来。把这个名额让给中国。有人说这次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或者含金量这那个的。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它肯定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这实事求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最高水平就是巴萨、皇马，这是最高的。西班牙人也可能，但是呢，它难在哪儿呢？第一，就说你赢其中的一个队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这7场比赛全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赢7场比赛可能也不难。但是你能打进21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挥，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他不是最强的对手，但是你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你七战七胜，你能像我们一样如此稳定的发挥吗？不见得。
0: 我知道你在赛后还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觉得说中国人也能踢，中国人足球踢得也不差。
2: 我当时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再被外国人小瞧了。一开始的话，还是稍微对我们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中国人嘛，也就踢一般，我连世界杯都进不了。然后呢，我好像我们是赢了5-0哥本哈根那场，然后好多人都过来，然后那在旁围在那边说 China。对，然后还有人一边跳一边说 China China。
3: 还有就是我们刚来的几天，那帮人拿日本话问我们，
1: 对，
3: 对，
1: 就以为我们是日本队。
3: 到最后决赛踢完之后，每支队都过来，就都跟我们机长说你好，
0: 说中文你好。
3: 对，
1: 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48分之1，他不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会走得多远。第一场其实赢的也挺艰苦的。
2: 对，
1: 那个队也很强，身体对抗很强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握住机会。第二场打哥本哈根就是完全是就是完胜。等第二天我们又赢佛罗伦萨，完了又赢这个布拉加，然后就进了4强了。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挺羡慕的，因为你48个队有能进4强，就44个队进不了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进了4强之后。我们走在园区里边，有一个女士，一个外国人，她就说：“你们将会是冠军，I'm sure。”我当时开玩笑呢，我说：“这个是真正懂球的人。”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知道这次你把奖金分给了球员，而且把这次比赛的直播的费用也分给了球员。
1: 是，
0: 你们这次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你和你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得到自己的收益的？
1: 我们九年呢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没有收家长一分钱。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一呢是靠当初公司的融资，有两笔，大概1400万。但我们也做了好多别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盈利的预期。后来呢，我决定做中国足球小将，然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把第一波孩子能够招进来。所以当时就只能是免费，因为免费又不签约，孩子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打他们向往的国际比赛，所以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免费不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再去改，因为只能把它延续下来。我们卖一些周边产品，我们做付费直播，我个人的做自媒体的收入很多呢都垫付在整个项目当中。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
0: 他们都说中国足球小将现在能踢出成绩是因为你掐尖，你是怎么个掐尖法了？
1: 这个掐尖是这样的，我想针对这样的说法呢，我的理解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掐尖？我们当时凑齐了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掐尖，他们都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个队根本就不行，打出成绩了又反过来说我们是掐尖的，这个心里就挺奇妙的。退一万步讲，我是掐尖，为什么尖都愿意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免费，给孩子提供了这个市场上的青训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就是跟国外的高水平的球队交手，我们做的是精英，我们无力做普及，做普及往往是需要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或者是收费，我们又不收费，我们又没有拨款，我们怎么做普及？我们只能做精英。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青训，当我们想做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凡是传统青训做的我不见得做，我要做就是你没有做的。因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就证明着过去20年中国的青训是失败的。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融入它还是愿意脱离它？我想呢，首先是脱离。我一定能够带出来国家队队员，我一定能够带出来五大联赛的球员，但是我想跟你讲，我也知道，即使我带出了国家队的队员或者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见得能彻底的改变中国足球成绩的面目，不见得。就像有梅西的阿根廷，也不是每次美洲杯和世界杯都能夺冠，但是我有一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过去的9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国足球的文化会因为董路和中国足球小将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什么是文化？不是学问，不是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不是，文化是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应该走的道路？什么是不应该走的一个判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什么？因为我与过去传统背道而驰。
2: 必须得有自信呐，你得起来呀，对吧？失误归失误，但是你必须得相信自己能力。这场球踢得非常好。那小贝呢，是因为打了个新的位置，可能他需要这个去调整。
0: 你不这么重视心理素质，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说的，你也不是职业教练，所以你觉得你就在你的强项当中去培养他们，不要在技巧技术基本功上面去培养他。
1: 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没有基本功，如果没有技术，怎么可能能拿冠军呢？没有一支队伍 不练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不练基本功。但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足球不是说练不练技术的问题，而是你练的东西在实战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的问题。就讲这李云龙，哎，说看这个部队在这训练，说嗨哈嗨哈，搬一排，他就跟那个可能排长说，他说这么练有什么用呢？你在战场上你能哎啊一站一排吗？他说你应该一对一，就是真刀真枪的拼呐。他说我们要拼的话，我们担心受伤。他说不，你在训练当中受伤，总比在战争当中没嘎了强吧。所以为什么说我强调的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多打比赛。
0: 那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在训练的时候特别好，然后上了场就乱了呢？
1: 好，很好，非常好。他在国内，他训练一个战术或者一个技术的时候，他的对手是谁？就是自己队里边的队友，嗯，对吧？你的队友是什么水平？差不多，甚至不如你，所以你很轻松。好了，当你展示出来的技术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请问你的对手是谁？中国球队。可是当你有一天走上洲际赛场，你面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这样的对手，你在训练当中遇到过吗？
0: 你知道刚才两位小将一直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在场上不怕，不畏战。
1: 对，要么输过要么赢过，输就不怕输了，赢就更敢赢了。
3: 大家好，我是张琳彤。
4: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吕梦征。
5: 我是李东辰。
6: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云博涵。
7: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我是黄子杰。
8: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郎达成。
9: Hola soy 何浩源。 Muchas gracias a todos。
10: 我是王小浩。
0: 你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小将的成才率，你用了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1: 就是太可怕了，我有时候想都难以置信。为什么啊？因为足球这个行业吧，尤其你从八九岁开始，它变化非常大，身体变化、兴趣转移、家庭教育，然后再加上伤病，就说实际上是不断不断要洗牌的一个过程，就鸡蛋往墙上扔，然后碎了的就扔了，就是留下来的留俩，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
0: 中国足球小将九年来培养的孩子也确实在各地成为了种子。
1: 对呀、
0: U17的亚洲杯国少队已经打入了
1: 世少赛
0: 啊，
1: 20多年来的第一次。有一场比赛我记得11个首发，5个是我的队员，这5个人是我亲自挑选到我的平台上的。对，我很自豪。我一直回避一个词儿，就是培养。我不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球员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假如是我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再培养15个呢？比方说梅西如果是拉玛西亚培养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培养8个梅西呢？我认为的是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引领，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而并不是说像传统青训说我教会了你去怎么踢一个内脚背外脚背，或者是怎么过人带球。不是，我认为是我给了他们很多思考的启发。因为你不断地给他讲你是有天赋的，你应该努力地兑现天赋，你们已经是金字塔尖的了，你们为什么不再努力几年，对得起父母，成为家庭的荣耀，还顺便有可能接受祖国的挑选，为国而战，何乐而不为？
11: 我说我说我了。
0: 您说做付费直播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像我刚才也问了哈思源，他说现在对大家捧着，但是他完全知道未来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捧杀嘛，会不会担心这么快让他们进入流量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性格或者是长远的健康发展？
1: 如果是我儿子，我会愿意让他面对，因为既然来了，你躲也躲不掉。

0: 另外一个，我是这么想的，那些没有在流量面前出现的孩子，就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吗？就一定能够成长得一帆风顺吗？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如果一定要经历，那就早一点经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你将承受的会更多。如果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赞美或者是指责当中能够泰然处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那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未见得是坏事。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超出了所有的想象。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那么多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1: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1: 是希望，
2: 对，
0: 对，
1: 所以
0: 很
1: 你
0: 简
1: 觉
0: 单。
1: 得2034年打进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是可能的？
0: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形势之下呢，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1: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1996年建了一个百年计划，希望世界杯夺冠。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确实日本成为了亚洲强队，那韩国也成为了亚洲非常的强
0: 是
1: 队。你觉得日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借鉴？
0: 的。日本，我就说一个数据，它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你想象一下，100多年以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老觉得说日本是东亚人，我们也是东亚人，所以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的。
1: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100年前的事儿，就
0: 嗯。
1: 是1996年这事儿，其实已经挺厉害的了。人家坚持了30年，然后改变了一些
0: 他
1: 情
0: 坚持
1: 况。
0: 的30年和前面70年没有关系吗？
1: 那你这样说，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了。
0: 永远赶不上，说的对。如果你按照它的发展路径，你永远也赶不上。就像中国的汽车，如果按照油车的方向发展的话，永远也赶不上奔驰、宝马、别克、
1: 所
0: 丰
1: 以
0: 田。
1: 你说要另辟蹊径。
0: 对了，对了，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我的有限的力量，去摸索出来一条中国球员培养的路径，用我所有限的力量去改变中国人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我永远不踢差距。中国足球过去一直要么就是妄自菲薄，就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就得这差距太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高骛远，又觉得我们学会西班牙，学会巴西，学会德国，学会英格兰，最后实在不行了，学日本吧。你以为日本那么好学的吗？日本当年也学巴西，后来发现学不了，为什么？两个民族的胯骨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明白了，忽然间明白了，哦，我们日本人学不了巴西，好了，走自己的路，走什么路呢？他就觉得我们日本人协作精神挺好，因为你看他们从小在幼儿园就是20人21组，把这俩腿绑上，邦邦，20个人搭着往这跳，就是他有一种就是集体的概念。另外一个，他有点匠人精神，这实话实说。人家打磨，人家为纪录片，为了一个10秒钟的镜头，能拍30天，咱们一个 AI 3秒钟就完了。这是不同社会、不同的这种理念、民族心理啊，然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就是一小孩一出门，就社区里边就有足球，就自己就去了。
1: 是他的生活。
0: 对，a part of life。
1: 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要相信，十年磨一剑。
0: 妈，我是9年，
1: 时间差不
0: 对。
1: 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9年值了？
0: 如果说今天
3: 接着为您播
0: 得
3: 出
0: 到的这些，
3: 五粮
0: 我
3: 液时
0: 过
3: 事直通
0: 付
3: 车。
0: 出相比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多。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希望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乌克兰承认防空导弹不足，乌军则是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挥泪送别。
2: 菲律宾参议院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涉及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张书，
4: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
0: 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在6号还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0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0: 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开始在美国多地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为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5: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号致电韩胜书，祝贺他就任韩国国务总理。李强表示，中韩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愿与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
0: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与总统司徒布还有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芬两国应该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而芬兰则指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6: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当地的总统夏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司徒部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
1: 适逢芬兰庆祝独立百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五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宁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3: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宇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六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空袭预警，几个小时后，俄罗斯再次向乌克兰发射60多枚各类型的导弹和3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表示，俄罗斯集中空袭主要对准首都基辅。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的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向基辅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综合体密集打击，还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多地的军事目标。
1: 与此同时，根据乌克兰军方6号的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还有勒宁格勒州炼油厂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变电站还有军用机场。
2: 夜间，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

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在基辅的波吉尔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直接击中，17人被疏散至安全地带，28人借助云梯车从高层住宅中被救出。

0: 后因袭击起火。截止发稿，基辅在夜间空袭中共有11人死亡，近60人受伤，另有失踪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临近基辅的维什涅沃在夜间遭到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城区内引发多处火灾。受空袭影响，7日早间，基辅市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公交线路改道，基辅地区部分铁路路段也被限制列车通行。乌方承认，在夜间空袭中，乌克兰没有击落俄军使用的23枚伊斯坎德尔 M 和6枚锆石弹道导弹中的任何一枚。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严重缺乏拦截导弹。俄罗斯故意成批发射伊斯坎德尔和锆石导弹，试图压制反导防御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遗体，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另外，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5号在郊外休整，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讲述战斗经过。
2: 俄军第6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攻势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北约峰会即将在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5号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举办。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总统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8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5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5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

0: 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明白双方将在近期继续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日前通话是一个直接向美国总统传达俄方最高层立场的好机会。他又指出，特朗普在俄乌战事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并没有频繁出现变化。佩斯科夫强调，是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愿意听取普京向其传递的信息。特朗普和普京在本月4号，也就是美国独立日当天，进行了90分钟的通话。俄方表示，普京在通话当中重申，他倾向于透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也说必须考虑俄方的原则立场。
2: 战局再度升温，消息指出北约峰会可能为加码援助乌克兰而达成政治声明，但美国一再强调希望冲突尽快结束。特朗普会出席北约峰会，与盟友能否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共识，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和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崔先生你好，你如何看待北约内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哪一些考验？
3: 实际上在乌克兰问题上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冲突和战略问题上呢，现在欧美之间的矛盾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深。即便看上去啊，这个欧洲方面抓住了一个机会，利用美国在中东问题上有求于欧洲的这样一个态势，让美国方面的立场似乎出现了一些微调，但是我想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呢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啊，美国不愿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呢耗费过多的外交和军事资源，而是想要更多的服从于或者说服务于他的全球战略。那对欧洲来说呢，现在乌克兰危机包括未来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他对外仍然是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心，所以双方啊在战略关注的重点包括资源投入方向上的这些差异呢，我觉得会决定啊今后一段时期在俄乌问题上，在乌克兰危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欧美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现在看到欧美关系呢正在经历啊自二战结束以来啊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些考验呢不仅涉及到眼前非常急迫的军事和安全问题，同时呢也涉及到包括在经贸领域、在政治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这个非常重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一方面啊，欧洲在不断的在通过外交经济的手段呢想要继续啊对美国进行安抚和拉拢，但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强调自身的综合能力的建设啊，尤其是军事能力的提升。我想这样一种短期管控危机然后长期寻求自主，会是今后一段时期欧洲处理欧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的逻辑。与此同时呢，我想美国呢仍然在继续寻求啊在新的形势下要继续主导和掌控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尤其是要让欧洲方面继续服从于它的全球战略的调整。所以未来啊我想欧美之间的关系呢会持续的经历一些更加系统性而且更加这个困难的一些考验。
2: 好，非常谢谢崔先生我们做点评分析。
1: 下节我来带您关注委内瑞拉搜救工作收尾，灾后防疫面临挑战。一会儿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一座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德黑兰举行，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送别哈梅内伊。
1: 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被移送到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并于8号再在伊拉克的两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6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 运载哈梅内伊及其4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2: مرد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شهید بدون در نظر گرفتن گرمای هوا، بدون خستگی و با نفس تازه در حال پیمودن
1: 在送葬现场，除了悲伤和哀悼，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十分强烈。部分民众不断高喊复仇口号，与此同时，一些民众也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3: اگر مذاکره جواب میداد زمان آقای روحانی اینا جواب میداد، مذاکره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 اشتباه ترین کاره به نظر من. جلوی زورگو نباید مذاکره کرد، نباید کوتاه اومد. از نظر من مذاکره اشتباهه.
1: 哈梅内伊领导伊朗近40年，在他的遗体经过德黑兰街头之际，不少支持者把参加葬礼视为再次表达政治忠诚的机会，也希望借此表明，最高领袖更替之后，伊朗现有政治体制仍将延续。
3: ما میایم تو مراسم تشییعشون شرکت کنیم تا قدرتشون رو نشون بدیم، تا نشون بدیم به دنیا که ما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یچ وقت خالی نمی‌کنیم.
1: 不过，现场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
4: جوی که اینجا هست هم جو غم و اندوه از دست دادن رهبرشون، هم یک جو خشم آلود هست، خشمی که از قاتلان ایشون هست، از ظالمانی که به ایشون ظلم کردند.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د.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接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伊的。 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车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伊的灵车他会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什哈德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李维珍、哈木森，德黑兰报道。
5: 好，有关哈梅内伊送葬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本台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今天的送葬仪式目前市面上的状况和气氛如何？那明天的库姆瞻仰又有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6: 好的，杨叔。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尤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固定路线呢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
1: 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而且呢今天来参加葬礼的不仅是普通的民众，包括官员，还有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还有这些伊朗的司法和行政还有军队的官员都来到这里来参加这次送葬仪式。这也是德黑兰的第三天的葬礼，那么这个葬礼呢也是最重要的送葬仪式活动。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他的棺木呢将会今天晚上呢会前往圣城库姆，大概要一个半小时的行程。今天晚上到了圣城库姆之后呢，明天呢的送葬行程呢也是跟德黑兰是差不多的，在那里也有数百万人在那聚集。那么据伊朗的通讯社的报道呢说，今天参加活动的人呢将近有4000万人，但是我们观察到呢就是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呢这个人流是不断的，所以呢可以说伊朗的政府呢在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包括志愿者，他们不断的送水，还有呢限制人流，附近的地铁站好多呢都关闭了，让民人尽量的来限流，但是也呼吁民众来参加。所以今天的活动呢预计呢要到傍晚了。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
0: 好的，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5: 我们再来关心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双重强烈地震的搜救工作逐步收尾。委内瑞拉代总统5号举行典礼，向包含搜救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颁发奖章。而目前灾区不仅面临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风险。来看本台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来的报道。
6: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7: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6: Venezuela 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Venezuela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6号已经运抵，首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的物资将陆续运抵。另外，委内瑞拉著名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在强震前，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是2400亿美元，2017年底就陷入了选择性违约，而震后债务重组会更加的困难。
8: 莫拉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9: La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8: 波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记，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El
9: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8: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5: 菲律宾参议院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根据菲律宾宪法，参议院24名议员当中需要至少16人投出定罪票，才能够判定沙拉罪名成立。那届时他将被即刻罢免副总统职务，而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庭审当天，沙拉发布声明，不会亲自出庭。庭审全程由他的辩护律师团队代理应诉。与此同时，控方代表在庭审开场辩论中强势发声，要求 沙拉涉嫌腐败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那根据庭审的安排，这一次弹劾审判总计92个审理日期间，将审理包含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的指控。而就在开庭前的几个小时，一名参议员被逮捕，成为一个月来参议院第二名沙拉盟友因涉贪被捕。数百名示威者当天同步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也有沙拉的支持者举行弥撒活动表达支持。
10: 另外，有菲律宾媒体报道说，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菲律宾政坛走向。来看本台记者朱彦芳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 以及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
0: 好，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开幕，
5: 而李四川抛出双北共治愿景，拉抬蓝营在新北市的选情。

0: 内排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

0: 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正式开幕。
1: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3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这一次试射的照片，发布消息指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01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各国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目标。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试射导弹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频频与同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强打双北共治愿景，借此拉抬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0: 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却并不认同，他觉得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6号出席石门川友会成立大会，当地众多里长与乡亲到场力挺。李四川重申双北共治主张，强调双北有许多道路、河川都需要两座城市共同推动，同时希望借由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高人气。

0: 强强联手，全力拉抬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1: 蒋市长，我跟他一起，一定他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会共同为双北来努力，来打拼。
2: 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希望我是中破塞，可以串联新北的山海资源，让新北市民享受到最丰富的菜肴。
0: 就在李四川深入地方造势时，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则前往三重考察新北交通建设。看到近期有网友拿自己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名字谐音做成不雅看板，感到不满。
2: 选举真的不用选成这样啦，那不管是网军还是这些图片，我们都觉得我还是坚持正面、正向、乐观的这种选战方式。
1: 对手可以跟进我的政见，但是我不会跟他一样用网军去攻击。
0: 随着选举进入白热化，蓝绿双方不止在地方建设、治理政见上正面交锋，就连网络攻防与文宣战也跟着升温。这场新北百里侯之争，双方阵营从比政策扭皱、拼地方动员，再到抢舆论话题，选战攻防已全面开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沪指收盘小跌0.06%，深成指下跌1.16%，两市成交金额缩量至30,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创新药、煤炭板块表现活跃，但算力租赁、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走弱。港股进一步上涨，经济有改善迹象，提振市场气氛。恒生指数上涨1.14%，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反弹，汽车类股也强势，但芯片、AI 概念和手机股下跌。台湾股市高开低走，权重股走弱，台积电持稳，联发科、联电下跌，影响加权指数下跌0.48%。
4: 嘉正回来为您报道。南宁舰和衡阳舰结束香港的交流行程，民众聚集欢送。
3: 而广西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五天的访问行程，六号早上从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有不少市民和学生都到现场欢送，舰上的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1: 六号清晨九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营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1: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3: 我见到他们的姿态完全是没有变过，就好像他们我们一来就见到他们由头到尾，其实无论是落雨还是后面天晴，还有后面跟我们挥手送别的时候，他们都好，就是他们很认真，还有很尽责地企军姿，还有很认真地对待整件事。
4: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无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
1: 南宁舰、衡阳舰在离开昂船洲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也有大批民众在维港两岸欢送。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搭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八一海军军旗。
5: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像我二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1: 欢送的民众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期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引来河流的水位暴涨以及水库的险情。中国国家防总六号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
0: 国家发改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7: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滞留及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暴涨。广西气象部门6日9时30分发布暴雨二级预警，预计未来1至3天，豫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江河可能出现编号洪水。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则于6日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防城港市受灾严重，防城区多个村庄出现深度内涝，积水最深达1.1米，大量村民被困，城区道路被淹，交通中断，部分区域电力中断，设施损毁。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奔赴灾区，划分作业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清理道路淤泥，抢通主干道，转运生活物资，累计转移群众800余名。
8: 指令下达后，我们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紧盯危险点位，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与此同时，南宁6日上午将本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标水库出现万顶坝体缺口险情，宾阳县六望水库发生万坝，下游村镇农田被淹，部分区域断电。当地已调集多省专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步组织涉险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而在广西柳州，五日晚上九点，消防部门接报，一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消防员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6号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21轮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大约7800吨经过处理的并稀释后的核污水。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上午11点41分开始本轮核污水开放排放，并计划持续到24号结束，预计排放量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电就表示，相关的核污水会经过大海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大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设定标准，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依然对此提出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水。
6: 好，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挪威凭借着当家射手哈兰德在下半场连进2球，2-1击败巴西，带领挪威第一次晋级世界杯8强，将对阵以3-2淘汰墨西哥的英格兰。
9: 巴西在开赛初段就获得点球机会，但基马良斯低射被本场表现出色的尼兰扑出，两队之后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打开纪录。直到下半场79分钟，哈兰德接应队友传中，压过巴西后卫顶远角入网，挪威一球领先。90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外无人盯防下一脚远射破门，为挪威拉开2球差距。巴西要到补时阶段才由内马尔罚进点球追至1-2，较接近比数，但最终仍然无缘8强。内马尔赛后宣布告别巴西国家队。挪威在8强赛将会面对淘汰墨西哥的英格兰。英格兰在上半场36分钟，先由贝林厄姆飞身头球破门，状态火热的贝林厄姆在不到2分钟再在禁区内进门撞进，为英格兰迅速领先2-0。墨西哥在42分钟追回一球，但半场仍然落后1-2。下半场开赛不久，英格兰后卫宽萨铲中对手被红牌罚下，不过十人应战的英格兰反而先取得进球，队长凯恩罚进点球，将比分扩大至3-1。尽管墨西哥随后也利用点球追回一分，但英格兰之后全线回防，成功顶住了墨西哥的狂轰慢炸，最终以3-2惊险晋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谢谢大臣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7月6号，我是杨舒，
6: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忧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间缓缓流淌，夏意更浓，晚风也不再清凉。明天我们就迎来小暑节气，小暑以后温风至，热浪渐增。这几天呢，大家应该也明显的感知到，白天烈日烘烤，就连晚风都带着温热的潮气。各地动物园也开启了夏日的避暑模式。郑州动物园呢，就为园内的动物准备了冰块冰镇西瓜，为动物们消夏防暑。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这里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甘肃北部等地仍有成片的高温。在南方，像是四川盆地以及福建和浙江的这一带呢，天气也十分闷热。那这一带气温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闷热天气更加容易中暑。请大家在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时补水。盛夏时节占据天气主基调的，从来都不会只有燥热。在华南一带呢，水汽不断的涌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留系统呢，也仍在制造猛烈的降水。明天像是广西到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呢，依然是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像是云南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提醒广西这一带要加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与此同时呢，像东北、华北等地这一带仍然是多强对流天气。明天像是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说。

0: 欢迎回来。受副高掌控，再加上后面有可能还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像是福建、浙江、江西东部等地高温将会增多。比如说像福州，这里高温天气将持续一周，那这里最低气温也都是保持在27度上下，闷热感十分显著。上海呢，明天也是35度的高温天气。那像杭州，这里明天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7度，需持续做好防暑。香港呢，明天这里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30度，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那明后天北京云量较多，雷雨天气将频繁出没，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要带好雨具。这里最高气温呢是保持在30度以上，可以说湿度增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进入到盛夏，风雨和晴热总是轮番刷屏，愿晚风少一丝燥热，风雨能平安度过。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大国之翼运20列装10周年，
4: 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
5: 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
3: 不止于大，更健于强，
6: 随时待战，全时能战，
3: 向世界传递中国航空崛起与和平愿景。
7: 解翼鲲鹏有能力承担大国使命。
3: 凤凰聚焦，胖妞10年成长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空军运20在7月6日迎来列装十周年纪念。官方刚刚发布的大运宣传片，谈笑间射日与东风组团杀一杀，飞到哪里我说了算 ，AI 一键规划拎包就走，外挂六爷小六等等关键点，多多信息量太大。解放军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霸气，源于怎样的硬核突破？
1: 们好，我是袁二令，家人们都叫俺胖妞，胖点好，胖点有福运，所以俺小名叫大运。
2: 2026年6月28日，中国军号推出宣传短片《啥是大运》。短片用接地气的方言旁白拉开序幕，诙谐轻快地讲述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运二零的故事。将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推至公众视野，让人耳目一新。
3: 我能一口气装下一辆99A主战坦克，或者3辆轻型步战车。当然，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10来头吧，只要2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
2: 镜头切换间，大国鲲鹏实力尽数展现。运二零能搭载导弹发射车、探月工程探测器，也能快速投送陆海空各型装备及作战人员。停机坪上，数架运二零列队大象漫步，层层叠叠的机翼铺展向远方，极具视觉冲击力。更引人注目的是，运二零 A、运二零 B 与运油二零同框亮相，运二零家族全员集结，气势磅礴。在运二零列装十周年之际推出这条宣传片，更显意义深远。
3: 十年短，航迹长，大运起，国运昌，国产大运，国之大运，大国之运。
2: 2016年7月6日，运二零授装接装仪式在西安举行。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正式列装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总设计师唐长虹赋诗送别：钢铁铸国梦，长空换鹏飞，强国赖重器，鲲鹏振军威，机翅从兹去，蓝天任搏击。回望鲲鹏十年之路，这首短短30字的诗勾勒出运二零从艰难攻关到成功列装，再到生成战斗力的全过程。在运二零入列之前，中国空军运输机的主力是运七、运八中型平台，可以完成短途人员与物资运输，却难以承载重装远程投送的战略需求。少数进口的大型运输机虽能应急，但无法支撑大国空军长期稳定的战略空运体系建设。把时间拨回10余年前，国产空中投送能力的短板是飞行员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这是2012年中英两国空军交流时的一张照片，身着蓝色军装的空中机械师魏鹏正与英方考察团的一名空军中队长握手致意。当时他站在运八旁向英方代表团讲解装备，没想到会被对方一句近似嘲讽的评价刺痛。
4: 外宾来的那一天，我早早地站在了运八机头前，做出了充分准备，自信满满地为外宾讲解运八的结构性能，陪同他们参观飞机。参观完之后，英方的一个中队长皮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样的飞机我们只有在二战时才有使用。我听出他话语中的轻视，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老旧的机型、落后的装备是我们不可规避的现实。但我的心里更清楚，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
2: 当年大型运输机领域的落后窘境，让无数航空人与飞行员期盼着新一代国产大运能够早日问世。2013年1月26日，运二零在阎良成功首飞， 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四个具备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2016年7月6日，最大起飞重量达200吨级的鲲鹏身披灰漆，列装人民空军。除了鲲鹏这个称号，为什么运20还会有胖妞这个绰号呢？据设计师团队说，飞机凝聚了几十万人的心血，每次设计人员看到飞机的时候都感觉到它有生命，应该有一个名字，最后想到它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很多总师副总师的孩子都是姑娘，所以就叫它胖妞了。谈及初见运20时的瞬间，飞行员王康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震撼。
5: 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飞机的时候，首先从外观上来讲，运20飞机特别大，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但是进入座舱之后，看到座舱里分布的各个仪表的时候，它的整合性是特别高的，总体给我的感受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马上就要面临这个运20飞机的改装了，我怎么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个改装，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一种压力。
2: 运20列装前，中国国产运输队伍的主力机型为运7运8，这两款机型采用纯机械操作系统，操作费力，被飞行员们称为空中健身房。换装运20意味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从过去的机械时代迈入了数字时代。飞行教员张磊有着2000多小时运7、5000多小时运8的飞行履历，他见证了两代机型的跨代升级，当初成为改装运20飞行员的情景历历在目。
6: 这对于上这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它里头这个里头的电子设备演化了吧，五花八门，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和运8比，运8就那几块，就前面几块简单的仪表，你一看就是一眼能看过来，这是顶棚是吧？那个左操纵台、右操纵台，就是前面中央操纵台。这全部都是这个按键啊，各种开关，所以说你这记得的这个程序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容易记混。把它这个就操纵习惯，它会不自觉地带上去，因为你这个印象太深了。当时作为改装，我也是最老一个同志嘛，就一下非常挂不住。回宾馆以后就非常难受，后来就我就找那个矿泉水瓶子，你知道吧？啊，两腿夹住开始，就是这种模拟它的这个就是操纵习惯。通过这个来刻画肌肉记忆。
2: 运20配备先进全玻璃化座舱，高度集成的航电系统将飞行参数、导航信息、发动机状态及告警信息等统一整合至数块大尺寸显示屏上，飞行员只需盯住几块屏幕，便能对空中态势一览无余。以往需要由空中机械师手动完成的计算、监控等繁杂工作，如今均由机载航天系统自动处理，大幅减轻了机组负荷。
6: 运8的话，它那教材就一本，就薄薄一本，所以那些东西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和运8的飞机的话，它完全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它已经跨代了，刚上。

0: 运二零实现飞行理念的革新，彻底告别了运七运八传统机械式一杆两舵操作模式，在机组编制上，领航员、通信员等岗位全部取消，其全部职能均被整合进两名飞行员面前的操控面板之中。飞行员的工作重心由此转变为对飞行全阶段飞机状态的精细管理，成为能够驾驭不同战术环境和多元任务场景的飞行器管理员。
1: 他没有领航员，没有通信员，没有人会提醒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做全是需要你自己去考虑，自己去想的。然后不仅是座舱内整个环境的变化，就是现在飞行来讲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飞行员去自主决策，整个决策的过程，那所有的信息都是来源于座舱的，你怎么通过这个座舱信息去获取你下一步该做一个正确的决策，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需要去通过不断的去执行任务，去训练，去加以总结的。
0: 90后飞行员卢奇帆拥有陆军院校计算机专业功底，在飞行之余，他瞄准训练中各种实操痛点，参与开发与设计运二零的配套软件，研发出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平板电脑搭载上这套系统，飞行员就可以完成航线规划、大规模远程投送方案制定等复杂任务。2021年，经过卢奇帆团队不断完善算法，反复打磨计算模块，凭借这套利器，参赛的运二零机组以准时到达、精准着陆、精准空投的优异表现，一举夺得金飞标。在此之前，航前规划与准备往往耗时一两个小时，如今出动准备时间已被压缩至分钟，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2: 原来一到两小时的飞行准备时间完全满足不了现代战争的运行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电子飞行包的形式，把这个飞行准备质量和飞行准备时间大大压缩，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快速出动的一个能力和效率。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去年我们93阅兵任务过程中，我们起飞机场离天安门基线特别近，起来之后就要完成拦截编队，对时间要求特别高，我们传统的这种拦截方式的话就有一定偏差。然后呢，我们就在训练过程中琢磨了一种新的方法，把那个空中的气象要素啊，还有当时的高度啊，还有真空速啊输入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全部让计算机来自动算，然后飞行员就根据那个时间节点和那个距离来进行转弯，通过软件加人脑判断共同结合，保证我们顺利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自2016年7月6日首驾运20列装部队起，10年间鲲鹏家族不断壮大，运20

0: 运二零 B 陆续列装，运油二零开始服役。昔日单一的战略运输机蜕变为兼具远程投送、空中补给于一体的通用大型空中平台。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演兵场、阅兵式与国际航展皆有它的身影，更频频飞越国境赴海外执行任务，拓展着中国空军的战略能力。本次宣传片《啥是大运》中，运二零 A、运二零 B 与运油二零集体亮相，气势磅礴。回望十年之前，鲜少有人能够预见运二零系列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化批量生产。如今无论是机体体量、技术水平还是列装规模，都已远远超出了当年外界预期。全套自主化平台更为运二零系列机型迭代改装预留了广阔发展空间。
1: 这样的规模，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下一步我觉得呢，运二零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它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这个导弹，让它称为这个武库机。
2: 去年我换上了澎湃的中国心，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
0: 换装四台新型国产涡扇二零发动机的运二零 B 格外吸睛，网友形象地将粗壮的动力装置称作四个大酒桶，力量感十足。对比运二零 A、运二零 B， 在最大起飞重量、额定载重和最远航程等核心指标上均有显著跃升。四颗自主研制的强劲中国心，不仅让胖妞的载重能力再上台阶，也同步提升了飞行安全性与设备运行可靠性，实现了整机综合性能全方位升级。
3: 飞行成功，开始加油。
2: 大运不仅运得大，还能开外挂，挂三五，挂二零，挂十六，挂十五，还能挂六爷。挂这一大串到底有啥用？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我们作战半径直接翻倍。
0: 基于运二零平台研发的运油二零同样气场十足，被称为空中奶妈的运油二零机翼两侧各有一个加油吊舱，加油吊舱的前部还有一个小型双叶螺旋桨，飞行时为吊舱提供电源。运油二零载油量超过100吨，装备了三套空中加油设备，可以同时为三架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从歼击机到轰炸机，它可以与多型战机自如对接，多机编队伴飞共油的场面被网友戏称为外挂一大串。
4: 我们空中那个加油对接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速度也好，航向也好，还有高度也好，保持它的都是在厘米级的，速度都在控制在一公里的速度差范围之内。它这个空中确实是对操作技能的要求非常高。从载机平台，我加油机这个就是什么，我作为一名掌机，这种时候我就不能说想到自己是一个单机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我是一种掌机，我带领的是一个编队，我要带领这个编队执行任务，完成这个加油任务。
0: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运二零 B 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当运二零 B 平稳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时，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为英灵洗尘。从2020年。

0: 开始，中国空军首次使用运20运输机执行第七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至今。这已经是运20第七次接英雄回家。运20机长李晓曾先后执飞2022年与2026年两次接运任务，护送英魂回家的庄严使命始终令他铭记于心。
1: 2022年9月，那是我第一次执行接运任务。回国途中，恰逢台风梅花肆虐辽东半岛，快到桃仙机场上空时，云非常低，雨也很密。接运飞行员通过超短波问我：“云太低了，我们还能不能降高度？”机长当时就回答道：“云再低都没问题，坚决以最完美的姿态向英烈致敬。”落地后，雨越下越大，机组在货舱列队，向棺椁敬了一个标准军礼，说了声：“英雄们，回家了。”
0: 2022年，与李晓并肩执行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的，还有运20特设计师李帅。时至今日，他仍清晰地记得那次跨越山海护送忠魂回家的特殊航程。
1: 出发前，我们用最高标准准备飞机，棺椁架一次次的擦拭，队列步伐一次次的演练，装备清单一次次的检查，用至高礼仪接英烈回家。当覆盖着国旗的棺椁缓缓地接近机舱，我静静地注视着。70多年前，先辈们用简陋的装备，以钢铁般的意志打出了国威军威。今天，我们驾驶着鲲鹏接他们回家。当飞机起飞，透过舷窗，我心里默念：“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如今，运20已经化身守望相助的和平使者。他的航迹遍布亚非欧大洋洲。2022年1月，汤加遭遇火山喷发，灾情危急，亟待救援。中方迅速派出空军两架运20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将大批食物、帐篷等救灾物资送达。同年2月，运20飞赴所罗门群岛执行紧急抗疫驰援任务。2023年和2025年，阿富汗两次遭遇地震，运20两度出征，将援助物资送到当地的受灾区域。运20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成为中国空军对外展示的明星。2022年9月，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运20稳稳地降落在采尔特维格空军基地。这是运20首次在欧洲静态展示，现场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侨与各国航空爱好者驻足参观。2024年8月28日，一架运20与空军81飞行表演队六架歼10表演机编队飞越吉萨金字塔上空。斑斓彩烟与千年金字塔交相辉映，为中埃友谊留下历史见证。
1: 当我驾驭鲲鹏从金字塔上空飞越时，真正的感受到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的交流，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的融合。我们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种文明连接在一起，传播友谊，彰显和平。在航展上，我们面对来自全球各国的空军同行，运20作为明星飞机，吸引了不光是游客的目光，其他参展国家的官兵也都慕名而来。看着我们寥寥几人就支撑起一架战机的保障体系，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 更是对人民军队强军兴军伟大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铁一鲲鹏有能力承担大国使命。
0: 一次次跨越重洋的远航，不断延伸的鲲鹏航迹，让世界的目光齐聚中国大运，运二零成为各界眼中充满神秘感的大国重器。
2: 有时候我们出国，在出国的这种航线上，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雷达的跟监，或者是预警机，包括最极端的还有我遇到歼击机的伴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了以后，飞出国门，他也想认知我们，想获取我们的能力，这种试探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应对的风险都是很简单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0: 运二零是传递善意的和平使者，更是维护安宁的硬核力量。国之重器为战而生，大国之翼向胜而飞，十载奋飞蜕变，鲲鹏不止于大，更欠于强。
1: 唯有鸿飞助鲲鹏，更见英豪御长空。愿全体的官兵再接再厉，守初心担使命，继续深挖装备的潜能，拓展战术的边界，精进打赢的本领，让铁翼鲲鹏飞得更好，飞得更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3: 各方关注运二零列装十年对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宣传片的结尾，六爷小六更是被认为是六代战机的官宣，是从本土起飞，直达太平洋中部甚至更远空域，执行跨洲际的隐身突击战力。而官方对胖妞大运的描述中，更多传递出和平的信念，承载着大国担当的和平之意，以实力止战为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0: 玩意儿，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大规模送葬仪式，预计有数百万人参与。伊朗高层集体亮相，以强化对内凝聚和对外展示抗压姿态。但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尚未公开露面，引发关注。特朗普则宣称伊朗未来可能成为美国新市场。与此同时，美以关系释放强烈政治信号，特朗普强调和内塔尼亚胡高度一致，并且表示以方明白美国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北耶路撒冷推进定居点的建设，地区紧张局势在权力更替和战略表态的交织之下持续升温。哈梅内伊葬礼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伊朗新任领袖迟迟不露面是何原因？特朗普为什么在此时强调对以色列的领导关系？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杭州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连线解读哈梅内伊葬礼背后的权力博弈。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2026年7月4号，世界迎来了极具反差感与戏剧张力的一天。在西半球，美国高调庆祝建国250周年，85万枚烟花点燃华盛顿的夜空。特朗普说，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而在东半球，伊朗全国各地的民众赶往首都德黑兰，为了与一个时代做最后的告别。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当天起在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尽管德黑兰持续高温，仍有数十万人涌入清真寺为哈梅内伊送别。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画像，不断高喊着“复仇”和“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
2: Mr. Trump, inglorious,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1: 五号，大批伊朗军政及宗教界高层也出现在送别人群中，包括极少露面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等。而在哈梅内伊的四个儿子中，也有3人出席了仪式。不过，他的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没有现身。在2天的公众悼念之后，伊朗6号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数百万哀悼者出席。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之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之处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有分析称，伊朗希望借哈梅内伊的葬礼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展示力量，传达团结、连续性和复仇的信号。对于伊朗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德黑兰的场景令他感到震惊，因为他本以为伊朗人都讨厌哈梅内伊。他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1周，直至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又称伊朗高层全部聚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特朗普在同一场采访中还谈及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最早于本周访美，特朗普称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而内塔尼亚胡5号则对媒体表示，美伊两国关系紧密，胜过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3: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1: 伊朗送别哈梅内伊传递哪些政治信号？数百万人出席国葬，美伊会否伺机而动？内塔尼亚胡将访美，盟友之间谁是老大？物是人非。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葬礼，也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大的葬礼。在伊朗，在德黑兰的现场，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情况？在德黑兰马上连线一下李锐。李锐你好。
4: 你好，任任。
0: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啊，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要点？伊朗的各界对此是什么样的表态？
4: 好的，任任。那么其实这次葬礼呢，与其说是一场领导人葬礼，更多的是有很多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我认为它有不同的层次，一是对内的，对，还有一个是对地区，还有一个是对国际，尤其是对美国的

0: 一个正职的信息。对内呢，主要是因为这次的葬礼呢是在今年1月份，这个伊朗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抗议之后，而且呢，在经济战争之后啊，经济萧条呢，民心呢也是比较松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号召百万民众甚至上千万民众出席这个葬礼呢，更显示了这个民众对于体制的支持，也表示呢，就是即使领袖换了，但是伊朗的体制呢仍在有效的运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地区。因为这次的葬礼呢，值得注意的是，海湾国家呢，除了沙特、卡塔尔、阿曼派了低级别的官员来出席，其他的国家没有出席，这说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呢，并没有改善。那么在这种敌对关系中呢，伊朗也依然显示着自己的强大，也说经历过战争的伊朗呢，现在依然能够动员这么多人参加葬礼，这也显示了伊朗呢，依然有他的这个强大的能力和动员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因为现在跟美国进行谈判。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民众在喊我们要复仇，绝对不要跟美国谈判，我们要誓死，要这个跟去，就像你比如说杀死我们领袖的人，我们要去复仇到底等等。那么这个其实在谈判中呢是最强硬的一个筹码，也就是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同时呢，向外展示呢，就是虽然伊朗经历过战争，但是呢，伊朗依然是团结的，有国家的凝聚力。那么，如果说社会各界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伊朗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这几天的葬礼，都是集中体现的是支持民众，还有宗教虔诚的这些民众他们的集中意识，他们的政治表态。但是，伊朗有9000多万人口，那么它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声音。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伊朗政府呢，非常希望就是外界。向外界传达一个消息，就是说体制并没有垮，但是依然的持续，而且呢有效的运转，而且是伊朗是非常的强大，民众依然团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信息。仍然。
1: 谢谢，请教一下李少先院长啊，伊朗方面用数百万人规模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葬礼的规模来高调展示国家凝聚力，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却持续的隐身，也没有出席这一次的葬礼，这种强烈的反差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伊朗现在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严格的来讲啊。其实伊朗现在还处于战争的这个状态，2月28号以来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啊，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一次的哈梅内伊的葬礼，我觉得是强烈的对外传递两个信号，一个信号呢，就是伊朗民众是团结的啊，伊朗的民众在战争的背景下是同仇敌忾的啊。大家都看到了，喊的口号如此的一致，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啊，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情景啊，实际上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都震惊啊。特朗普感叹的说，他没有认为，没有想到伊朗这个老百姓这么支持政府，没有想到他原来以为是大家都痛恨哈梅内伊啊，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第二个强烈信号呢，就是，对于外呢，它显示了伊朗现在这个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局势的能力。大家要知道，在伊朗目前如此高温、如此长的时间的葬礼，如此众多的民众的参与啊，据认为啊，这6天的葬礼可能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这个葬礼，那么居然秩序井然啊，就是组织得如此之好啊，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控局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这个新的最高领袖没有出席，我觉得啊，应该是从伊朗官方的这样一个宣布来讲啊，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啊，那么这么样一个完美的，要向外边，宣示，突出的展示两个强烈的信号，这样的局面下，那么，如果说最高领袖啊，在这样一个场合遭到不测啊，或者什么，哪怕有一点点闪失，那么对，目前伊朗政府来讲，都是非常非常 这个被动和尴尬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战争仍然在进行这个背景下，最高领袖不出席，我觉得应该还是符合逻辑的。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最高领袖最后就不出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9号才结束，9号呢，哈梅内伊的遗体要安葬在马什哈德那个里沙那个大清真寺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席？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这样的判断，但是总体来讲迄今为止他还没有露面，好吧？
1: 谢谢。伊朗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确实让美国感到震撼了。特朗普说，伊朗对于哈梅内伊的哀悼景象让他震惊，因为他以为伊朗人不喜欢他。这个言论是不是说明这次暗杀行动是美国不准确的情报促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特朗普此番言论暴露了他长期带着偏见看待伊朗社会。但即便美方的情报掌握了伊朗的社会情况，那基于地缘政治对抗的战略考虑，行动还是可能会实施。而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美方的情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误判，过度的放大了伊朗内部的民怨，而低估了反美情绪。特朗普的惊讶恰好体现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东局势的认知泡沫。香港的一款 AI HKChat 认为呢，情报有误的说法是缺乏直接证据的。特朗普的发言更多的是体现了他个人的观点和政治表态，他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情报的失误。来请教一下，孙太一教授哈，我们看到伊朗的高层在这次国葬上集中的公开的亮相，而且他集中表达了强硬的姿态，对外释放了抵抗的意志，这对于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什么？从实质的军事威慑上，您认为它能不能对美方造成有效的实质性的这种军事的信号？
3: 对，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有个人层面，也有国家层面的啊。这个个人层面呢，特朗普其实会非常在意人群的大小。现在从不同渠道的报道，德黑兰现场有的说最终会有1200万人，有的说可能会有2000万人的规模。但无论如何，基本上是个千万级的悼念人群的规模。而特朗普呢，他的就职典礼啊，基本上是10万级的，也就是说他第一次就职典礼啊，也才30到60万人，第二次更少，才25万人左右。而且呢，美国人口是伊朗人口的3倍多，那哈梅内伊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应该是令特朗普很震惊，也很不快的。这是个人层面。那国家层面呢？美国当初之所以愿意和以色列一同发起战争，主要是因为听信以色列的游说啊，因为战争之前，伊朗发生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所以呢，以色列就告诉美国，只要老哈梅内伊一死，伊朗就会乱。而且呢，因为抗议的群众基础足够大，这些人会自己推翻伊朗现政权，以便以美推举和西方友好的新的政权。但这次的悼念人群规模可能直接告诉美方，哪怕抗议的群体基数很大，在神权国家由衷支持最高领导的人的这个基础啊也很大，可能一个国家超过20%的人都会出来悼念。所以呢，这直接给美以之前的战略判断又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军事层面呢，我觉得这个，伊朗高层集体亮相啊，但是哈梅内伊这虽然几个儿子出现了，但唯独新的最高领袖他自己没有出现，到目前为止啊，这也意味着伊朗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对自己的军事情报、国家安全保障系统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当然，伊朗对美西方的威慑不是在军事本身，而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经济威慑，也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伊朗真正要有用导弹投射核武器的能力了，那可能最高领袖在这样的场合也不一定会隐身不出了。人人。
1: 谢谢。虽然现在美伊的谈判呢还没有最终的落定，但是美国方面其实已经拟定出了他自己的经济外交。我们来德黑兰现场连线一下李瑞。特朗普方面呢就把伊朗啊定义为是美国的新市场，他提议用伊朗新解冻的资金直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伊朗方面对此是什么表态呢？
0: 好的，仍然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呢，就是引起了伊朗国内的很多的争议啊，尤其是对政府的质疑。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政府呢，就出面呢，包括央行行长、伊朗外交部都澄清说，这完全是谣言。伊朗呢获得的解冻资金呢，可以买伊朗任何想要的东西，而不受美国的限制。但是呢，又有一点，就说可能如果美国的大豆啊、玉米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 以买。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0: 因为上一次的2015年的这个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当中呢，就是后来美国退出，那么就是有一些官方人士，包括学者，他们认为主要是美国没有参与进来，美国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所以呢，美国就要退出这个协议。所以有一种说法呢，说如果给美国一定的经济利益呢，那么这个协议呢就能达成而能有效的执行。所以呢，这种说法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在战争刚刚结束，甚至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民众正在非常气愤的、愤怒的这个状态下，刚刚参加完领袖的葬礼，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协议跟美国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如果同意购买美国的商品或者是给美国一定的利益，如果是这些事情出来的话，那么谁就会被作为卖国贼，那么就是丧国辱权的这样一个帽子戴上，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事，承认。
1: 嗯，谢谢。李少先院长，比如说我们看到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就强硬拒绝了特朗普的叫所谓新市场的提议啊，就面对着美方的这种强制性的，甚至带有某种羞辱性的经济外交，您觉得伊朗方面有实质性的这种对抗的底牌吗？
2: 我觉得所谓特朗普伊朗新市场啊，实际上是一面之词啊，或者说一厢情愿。当然，大家都知道，伊朗其实是个尚待开发的市场。大家，47年来因为一直受到制裁嘛，伊朗的资源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其实它确实是没有开发。那么如果说一旦条件成熟，伊朗当然是一块大蛋糕了。美国对这块蛋糕当然也是心心念念，这毫无疑问的。特朗普所谓新市场啊，他打的是一种如意算盘啊，就是说他的前提是伊朗要听美国的啊。你比方放到现在啊，就是要充分的开放霍姆兹海峡，在核问题上和美国按照美国的意图啊来，解决这个核问题，然后呢，开放市场啊，美国呢解除制裁啊，这样的呢，伊朗会成为就是美国啊这样一个体制之下的一个部分啊，它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这么样一种，当然对这种伊朗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啊。那么，伊朗有没有抵制这种这个所谓新市场啊、羞辱式的这样一种，他的能力呢？当然，伊朗是有的。他的筹码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现在实际上主要的就是抓住霍姆兹海峡。为什么在霍姆兹海峡不收费这个问题上，伊朗始终不松口呢？60天之内，伊朗是不收费的啊，这伊朗也是明确的。但是60天之后，伊朗新啊，随时他的表态一致的，就是要收费的这样一种。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是伊朗对抗美国的有力的武器，好吧？
1: 孙太一教授，所谓的伊朗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新市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把极限施压转化成强制商业贸易的一种手段啊。特朗普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样的言论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这种目的有没有可能达成？
3: 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他是交易性的，以经贸为核心的，所以呢，特朗普做这样的表态，很可能是谈判过程当中已经交流到了这一点，而他呢提前放风了啊，因为在特朗普眼里，美国制造需要有市场，美国需要有贸易顺差，如果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纳入特朗普的相关诉求呢，那么对特朗普而言，这件事情就是值得做的，哪怕无法取得伊朗关于浓缩铀核武器发展相关的保证，而伊朗方面呢，如果仅仅靠打开市场就可以让特朗普改变在限制伊朗核发展方面的极限施压，那也是双赢的啊。毕竟伊朗和美国两个经济体更为紧密的连接，可以为美国后续采取一些对伊不利的措施增加成本啊，也就是说为伊朗增加了新的筹码。那另外呢，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也从侧面反映出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上的紧迫感。特朗普也是想通过使用伊朗被解冻的资金来购买核心选区选民生产制造的产品，尤其是美国中西部重要选区农民。

0: 情的农产品啊，所以呢，这并不是特朗普随口一说的天方夜谭，而恰恰是现在在美伊谈判当中被重点考量的交换。那伊朗打开市场，美国解冻资金，重要的选区的产品流入伊朗这个新打开的市场。人人。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美以之间所释放的新的微妙的政治信号。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向他提出了在白宫会晤的请求，并且宣称内塔尼亚胡明白谁才是老大。请教一下孙太医教授了，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发出这种带有明确的祖冲关系的对疑表述，他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白宫会晤以及美以在中东的布局？
1: 对，美以现在其实越来越难联手了，因为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要的东西很不一样。内塔尼亚胡呢想继续维持冲突的烈度，借机呢扩张定居点，扩张以色列的统治范围，同时呢消灭在中东地区自己的对手。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认为自己在夹缝当中生存，所有包括伊朗真主党在内的对手呢都是生存性威胁，在以色列这里没有什么临时停火可言啊，因为他认为一日不消灭对手，就随时可能被对手消灭，尤其是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另外呢，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政治前途也让他认为，除非战争继续，否则他身上的丑闻劣迹可能直接让以色列的司法系统对他开始下手了啊。所以呢，接着对伊朗采取行动，或者对其他方采取行动，让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呢，这也是保命的。那对特朗普而言呢，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是极其不受欢迎的。如果能在中期选举之前一两个月彻底结束战争，对共和党守住参众两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是如果最终停火的方式达成了协议，还能让特朗普有所炫耀，有所标榜啊，可以拿它作为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来讲述的话。所以现在美以不同心，特朗普这边呢对内塔尼亚胡的抱怨也不少，那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内塔尼亚胡才可能需要在这个星期最快啊前往华盛顿再次与特朗普会晤。所以表面上特朗普好像说这个两边一心啊，其实正是因为分歧才需要聚会。基本呢，内塔尼亚胡就是想要劝说特朗普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在中东行动的支持，或者不要太早和伊朗宣布战争结束，也不要对以色列不继续采取行动抱有太大的希望。忍忍。
0: 李少先院长，以色列现在正在加速在北耶路撒冷等地的定居点的扩建，而且以目前的规模来看呢，似乎不是一种偶发的散落的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推进，这在以前是美国明确反对的。那么现在以色列这样做是不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那么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2: 就说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的这个行动啊，它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啊，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2023年所谓阿克萨洪水之后，其实他对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一系列挤压和蚕食通病啊，是在变本加厉的，一直在进行的。那么现在他这样做，美国会不会反对呢？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和反对啊，可能还顾及不到约旦河西岸这个问题，其实它现在更多的是集中在黎巴嫩啊，因为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会直接的引发搅局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一点美国是特别看重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总理要来访问，那个特朗普提前讲啊，他知道谁是老大这样的，这是很明显的啊，就是要告诫他这样。当然对于以色列就是一以贯之的在约旦河西岸推进这个扩张的这样一个，我觉得目前来看，美国好像一个是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要求，再一个呢，也未必现在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0: 好，最后30秒的时间啊，孙太医教授，您觉得从逼迫伊朗就范到扩张定居点，那么美以是不是正在联手用继承的事实来重塑中东的秩序？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美以其实都很想重塑中东的规则，伊朗也很想重塑中东的规则，但是呢，这三家当前的步调都不一致啊。刚才提到了以色列很想继续战争，美国想停战，而伊朗呢希望通过这一轮的洗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能力。我觉得伊朗其实确实已经做到了啊，除了这个最高领袖被暗杀以外啊，他基本上顺利的完成了政权的过渡，甚至呢还重新获得了一张这个以前没有获得的牌啊，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这种控制，它的话语权反而比战争开始还上升了啊。所以呢，我觉得中东的各方，包括外围的美方啊，他都想要重塑中东的规则啊，但当前呢，好像是伊朗啊略胜一筹。忍忍，
0: 谢谢孙太医教授和李少先院长，谢谢李瑞。 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明白，双方将在近期继续接触。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为后续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将移交至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斯里兰卡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周日到周一发生暴乱，已经造成25人死亡、100人受伤，冲突的原因正在调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周一启动辅导

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21轮排放，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大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的核污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所有人的掌控，呼吁建立全球统一协调的 AI 监管机制，为创新设置护栏，确保技术发展与责任并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电话，不过俄乌之间的冲突并未降温，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战争持续四年多，和平谈判是否仍然遥不可及？韩国股市再度高位剧烈震荡，主导大盘的龙头芯片股涨跌互见，全球范围的 AI 需求是否依然可以支撑存储芯片行业的前景？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再遭到了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就在周末，俄乌两国总统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普京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凌晨响起两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当局指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及周边多栋建筑被击中后起火，波基尔斯基区一栋大楼部分楼体遭到严重破坏，另有多处设施遭到波及，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十八人受伤。此外，当地居民指部分地区因袭击出现停电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来多次在讲话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防空装备，俄方则指为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扰，将继续加大对乌空袭施压力度。而就在周末，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通话，是一次务实且具有建设性的交谈，通话持续约一小时二十五分钟。而当天泽连斯基也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此外，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表示，特朗普将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将在会后与普京通话。由于近期俄乌战场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泽连斯基五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
0: 在中东停战之后呢，金融市场的外部风险重新关注俄乌的战事。相关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辉，欢迎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已经是持续四年多了，其实中间有好几次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曙光或者说临时的停战安排，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冲突又继续的升级。在您观察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战事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真的骑虎难下，很难收手？
2: 双方呢都认为自己呢还是战场上有优势的。乌克兰这一边就认为他的这个无人机升级了，而且量很大，关键是整合了整个后方欧洲的生产能力，那没有美国支持，他们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现在呢就是像200到300公里左右的这克里米亚半岛，其实呢是不断的陷入俄罗斯无人机的打击，所以那边的燃料啊，很多关键的物资就被切断了。这就出现了在当地的一些俄罗斯人他逃离克里米亚的情况。但在地面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地面上这个俄军呢他在持续有效的往前推进。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在地面上就是乌克兰能够动员的部队的人数是越来越少，而且呢在前线呢打得非常艰苦。所以就是像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样的防守重镇，现在俄罗斯方面宣布已经拿下，就普京他亲自到了这个指挥所里边，穿着军装出现，而且在其他几条战线俄军都在往前推进。地面上的情况并不是一些西方媒体渲染的啊，过去几个月乌军就反攻夺得一些领土，而是俄罗斯在往前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部队他在前线，我们这个电视上可以看到像咱们前线的记者采访或者画面，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他们也能得到休整。所以就这么一种情况，双方都是往大了打。那么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袭击圣彼得堡这样的后方的基地，那么俄军就加大了对于乌军包括基辅在内的轰炸的力度啊，那所以现在就双方呢在严重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
0: 所以听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棘手的，就是说大家都在问说这个战事最后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像刚刚片中也看到特朗普他就预告说在接下来的北约峰会他们会提到这个话题，而且会跟这个泽连斯基见面。所以最后您觉得这个俄乌战争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这个途径的可能性有多大？那特朗普这么高调，他在中间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现在普京就明显流露出这个口气来，希望这个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泽连斯基他从本质上讲他是不希望这个事很快就结束的，因为他知道一结束他就得下台，他可能会被清算啊。那么当然他也不能说叫无穷的打下去。那么什么时候是谈判的时机？就双方都觉得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再打就赢不了了，那就可能是这个谈判的时机了。但这个谈判呢需要各种因缘际会，比如泽连斯基那边谁在推动他谈判，所以去迫使他们，他不一定有人，或者他不接受对方的这个压力，因为他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斗过一次，而且呢当时他很被动，现在他觉得自己不是那么被动了。当然从现在情况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85分钟特朗普和普京的通话，就他也在做预热，他觉得自己是又是上场的时候了，因为伊朗那边已经抽出身来了，很快他要派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去那边。但是另外一点，就他觉得双方可能现在都希望他能够出面了，他和刚上台那个时候还不一样。那么现在的契机就是北约峰会，泽连斯基也会来，他应该会见泽连斯基，说他先通了气和普京。那么见完泽连斯基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当然他会见欧洲这些领导人，也见北约的相关的人呢，当然还有这个土耳其埃尔多安等等。但最后他如果说他有一个方案，他是不是又带给普京，那普京会怎么决策？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和以前相比啊，双方可能是更接近到谈判桌上，但是会不会谈，走的那一步，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0: 确实，事态的发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谢谢朱恩生的解读分析。下一节我们会关注资本市场最热门的存储芯片行业，近期投资人的分歧开始加大，究竟行业的景气度还能否支撑股市的继续上涨呢？下节会我们会邀请到行业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深度依赖存储股表现的韩国股市在近期的波动也显著加剧。
1: 2026年上半年的韩国股市堪称全球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明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年初的4224点一路飙涨至9385点，涨幅一度高达120%，但进入六月下旬，市场情绪急转直下，累计自高位回撤约15%。今天是再度上演冲高回落行情，早盘一度拉升到8300点上方，之后掉头向下，两度失守8000点整数关口，尾盘跌幅收窄，报8051点，下跌0.46%。韩国政府一度在六月末抛出了史无前例的产业蓝图，宣布以半导体、物理 AI 和 AI 数据中心为三大核心支柱，联手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投资超过4700万亿韩元，其中 DRAM 芯片的生产能力预计将在5年内翻倍。然而天量投资计划短暂阻止大盘跌势的同时，反而加剧了市场对于产能过剩的忧虑。同日晚间，内地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发布预警，指出目前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继续大幅上涨的趋势不可持续，且涨价已经对下游需求形成了抑制。进入七月，一则 Meta 拟出租多余算力的消息继续重挫存储板块。当全球最大的 GPU 采购方之一都开始出售富余算力，算力是否过剩、AI 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席卷市场。
0: 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一起来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这两年升幅最多的股市无疑就是韩国股市了，但是最近的韩国股市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甚至是熔断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这个是不是凸显出了与韩股高度绑定的 AI 和存储板块已经出现了变化呢？那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韩国政府是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您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其实大家应该关注外围市场应该比较了解，最近韩国股市确实波动非常巨大哈。但是其实我们觉得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目前来说我们觉得首先这一轮反映的是经历了从2025年、2026年上半年这一轮巨大的涨幅之后，市场的资金无论是海外的机构和韩国本土机构，对于整个韩国股市的本身的这个预期和估值进行了重新的一个调整判断。那我们觉得暂时还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AI 或者是整个存储产业发生了一个反转。其实我们复盘一下，应该知道韩国这一轮的整个行情它是跟 AI 的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大家经常提到比较多的 HBM 高端的 DRAM， 也就是我们这些存储以及先进封装这些环节受益非常明显。我们从股价上来看哈，因为确实增长比较快了，那么股价其实已经反映了未来要有非常高的增长预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在临界值的时候，这个临界值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经历了一轮巨大的涨幅啊，在某个时间阶段，大家发现，这个时候市场对于资本开支也好，存储的价格或者是企业的盈利产生的一些分歧，包括产能，也就是刚刚我们等一下提到的这个韩国的扩产计划，整个股价的波动就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要把股价调整和 AI 产业叙事区别来看，目前整个 AI 的这个算力建设、高端存储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哈，但是市场目前已经从单纯的过去关注需求增长，变成了我要去看我的增长能不能持续，看我的企业盈利能不能兑现估值，以及我的存储价格能不能持续稳定。那么再回到这一轮韩国政府对于大规模的产业计划设施建设，因为刚好呢，在我们在韩国调研期间，韩国政府先后也宣布了哈，这个非常庞大的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由三星海力士主导的这个大量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投资。那我们觉得目前来看的哈，这个意义非常明确，长期意义非常明显，就是进一步巩固整个韩国在存储芯片、先进制造、先进封装以及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但这类投资呢，它本身会有两个影响，一方面它会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改善产业配套，增强韩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一个竞争力。但是一方面，如果未来产能集中在某一个领域释放了，而我们的需求没有跟上，那么有可能你的价格就会波动比较明显，进一步加大了行业的一个我们讲供给压力。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也就更好的解释了目前来说整个韩国股市波动为什么巨大，就是因为核心来说这个计划对于长期来说是积极的，但是短期对于存储价格和企业盈利的影响还是要看实际的投产节奏以及 AI 的需求能不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持续的放大，进而跟它的估值进行相匹配。主持人
0: 是 确实，这个韩国股市的行情主要是由存储芯片供不应求这个趋势来推动的嘛。不过，这个其实是建立在各个大厂不断的扩大资本开支这么一个基础。

0: 础之上，像是 Meta 最近就被传出了将会对外出租多余的算力，那有些人说这个是代表说 AI 资本支出的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啊？短期之内真的能够看到大型企业放缓 AI 资本开支吗？
1: 那个谢谢主持人哈，我们觉得是这样的，我还是认为其实，我们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一直在跟海外和国内的机构反复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看26年以及27年全球大型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CSP 厂商的资本开支的节奏。首先呢，我们要去判断一点，27年存不存在放缓的可能性？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不意味着资本开支总量下降。更多的是可能是增速，回落到一个快速增长。我们从报表来看，其实每个季度吧，就是上个季度7%的增长，那慢慢的可能一个回落。但这个呢，它不代表这个 AI 投资周期的结束。其实我们去复盘一下今年上半年整个全球大型云厂商的他们的核心的任务，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和云厂商的核心任务，尽快的获得 GPU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些算力资源，因为整个需求增长非常快，那么随着投资规模的越来越大，企业必然会更加的关注一个，就是投资回报。也就是说，我投入这些算力之后，能不能产生足够的 AI 收入和现金流？那么我们觉得这些科技巨头一方面不会无限度的接受你硬件价格上涨，如果 GPU 存储和数据中心里的成本持续上升，那他们就会通过自研芯片、优化模型、提高算力利用率以及调整采购结构来去控制成本。那么 Meta 这次事情，更多的我们倾向于是要提高他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快速采购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利用率没有起来，这个时候我对外出租，因为整体看到目前整个算力的需求，在全球云市场里面是非常旺盛的，无论是谷歌、微软、亚马逊的报表，包括我们看到国内的阿里呀，包括腾讯呀，包括这种云厂商的那个整个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所以从需求端来看，AI 的推理的需求、企业级的应用、多智能体、多轮对话的发展，仍然是需要大量的算力和存储资源的。这个时候，下半年我觉得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型厂商开始逐渐的去重视我之前投的资本开支能不能换来更好的回报的增长。也就是换句话说，未来市场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更加的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看巨头投多少钱，而是这些投入能不能带来很好的 AI 收入，进而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增长。所以，即便资本开支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我们要去区分，这是正常的高基数效应带来的，还是说 AI 的需求在某个方面节点转弱了？目前来看，更可能是前者，也就是资本开支，它不是明显的收缩，而是可能因为高基数呀，或者是确实在高位之后，我要提高我的资源利用率，有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我们觉得更多的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投资的维度，包括整个 AI 景气度维度，我们建议大家更加的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些巨头的报表里边到底花了这么多钱，能不能带来更好的 AI 收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的资本开支到底有多少的 ROI，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
0: 是，那另外刚刚听众也看到了啊，内地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它最近一则风险的公告也是引发了热议。在这个公告当中呢，他们就提到说，在存储涨价的过程当中，其实下游需求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抑制了。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那随着现在存储大厂大面积的扩来产能，整个存储板块是不是会面临一个严峻的估值消化的压力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其实这一次的风险提示还是比较审慎和客观的哈，它也符合我们对于过去那么多年对于存储行业长周期的一个基本规律。存储芯片行业本质上它确实之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周期性行业。价格上涨一方面会改善厂商的这个我们讲盈利情况，进而推动厂商更好的增加资本开支，但一方面也会抬高我的下游的这个成本。那么就会有可能影响采购节奏，甚至一些对于价格很敏感的需求形成了抑制。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持续的一个状态哈。那么随着供给的增加、需求的调整，行业最终会走向一个平衡。但是要注意的是，当前的存储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同步的周期，而是一个存在这个明显分化的。一方面，HBM 我们刚刚提到的服务器的高端的 DRAM 这些产品是受益于 AI 服务器和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增强。而你的供需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一方面，消费电子、立即存储以及一些通用型的这个存储产品，它们的价格上涨是更加敏感的，需求弹性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 AI 存储的高频度去概括整个存储行业。 那么，至于未来的整个扩产，其实我们真正关注的核心点不是宣布了多少投资，而这些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有效的产能，以及这些产能到底是投向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高端的 HBM、DRAM，还是说在我的传统的一些 NAND 呀这些里边？那么，半导体扩产通常是一个周期很长，从资本开支到产能释放，它是存在一个明显的实质的，所以短期之内未必会马上改善供给格局，但是从中期维度来看，如果新产能集中释放，而 AI 的需求增速又没有像市场上那么的理想，那么行业可能会面临一些价格调整压力。但是从估值的维度来看，其实我们大家就相信，调研完之后，整个的海外的这个需求产业非常旺盛，也就是我们才看到的高端，包括的这个高端的那个 HBM、DRAM 这些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所以从估值的维度来看，存储板块后续我们觉得可能会逐步的从交易涨价预期转向验证盈利兑现以及验证 AI 的需求的持续度，市场会更加的关注企业的结构、成本控制、产能、产品距离以及盈利持续性。那么，对于 AI 相关的产品壁垒更高的企业，估值支撑可能相对更稳；对于主要依赖价格上涨、产品同质化比较高的企业，可能估值消化的压力就会稍微存在一些。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更好的去观察一个点，就是这个需求的持续度到底怎么样。报表呈现的情况到底如何？它是进而能够维持整个企业的盈利估值，能不能持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维在一个高位？好，谢谢。
0: 好，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政府计划用芯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税收设立基金，投资经济增长引擎。韩国政府官员5号表示，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芯片产业超额税收设立未来应对基金，帮助 AI、 先进制造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基金的规模最高可以达到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前完成税收归集。官员指出，基金将重点投向三大方向，包括支持政府上周一提出的三大核心投资项目，缓解经济 K 型两极分化，以及为20到30岁的年轻群体提供住房、创业与就业的支持。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关注到了内地 A 股迎来了重磅新规，从今天开始 A 股新增盘后交易模式，交易时间定为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5到3:30之间。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有部分的投资者与券商是签约了保证金理财业务，那投资者账户资金呢可能会在收盘之后被自动划走参与理财。对此呢，包括了中信建投、银河证券等券商呢已经紧急的提示投资者要提前调整账户资金的设置，或者取消自动理财功能。英国的《金融时报》关注到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是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不顾恶劣的天气，在酷暑和雷暴中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演讲当中呢，特朗普声称自己是击垮了伊朗的军队，大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并且呢，他也再次的抨击民主党，他甚至称他们是美国的癌症。至于华尔街日报的热门文章聚焦到了电动汽车的市场动态，对于过去几年里犹豫不决的消费者来说呢，电池的续航和耐用性是他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但是呢，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就显示，这个情况已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自2010年以来的电池的价格其实已经下降了超过90%，在2022年以后生产的车型当中呢，已经几乎没有必须更换电池的车型了。所以呢，尽管目前北美的电动车销量有一定的放缓，但是长远来看，电动车在整个新车当中的一个销售份额仍然会大幅度的增长。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우리외환시장이평일에24시간개장합니다정부는이번조치로우리자본시장과원화에대한매력도가높아질걸로기대하고있습니다
4: 为强化市场交易便利度及提升资产吸引力，韩国政府自周一起将外汇市场交易时间调整为工作日24小时制，除每年的1月1号之外，周末和当地公众假期也将允许交易。韩元对美元汇率持稳在1530的两周低位附近，今年以来累计跌幅已经超过6%。
5: 米価格の先行きを示す指数が過去最低に並びました。
4: 曾经涨破天际的日本稻米价格在今年快速回落。根据日本当地研究机构的调查，私人稻米库存五月底达到223万吨，创下历史新高。供过于求导致稻米价格持续下滑，预测未来三个月的价格前景指数也创下有调查以来的最低。
6: 好，面对它可能带来的强风豪雨，像是在新竹尖石乡的水蜜桃果农已经绷紧了神经。
4: 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台湾，恰逢当地水蜜桃收获期，新竹市果农加紧抢收，不过目前仅能收获20%左右，这意味着减产可能无法避免。根据预测，台风过后水蜜桃价格可能会上涨30%以上。
2: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毫不遮掩地抛出了重磅消息，今年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的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这位四星上将不仅坦言了作战意图，还一口气披露了参与国家演习的频次、时间安排以及后勤部署。一年53场演习，还要在日韩非澳预先部署弹药跟战车，美军的战道行动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公开摊牌就是要牵制解放军，是表明了要介入台海问题吗？此外，美国日前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了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司令部的名字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从印太退回到太平洋，来回改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有分析说，印度对美军司令部的改名不太爽，那这件事儿又跟印度有什么关联？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中央日报6月29号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6月23号出席美国陆军协会举办的早餐座谈会时表示，美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持续推进旨在介入台海的战道行动，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的对台军事行动。克拉克表示，战道行动一年包括53场军演，主要集中于5至6月以及9至10月两个时段。克拉克表示，基于维持前线战力所需的条件以及对地形特性的理解，美国已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置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

0: 自提前囤积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美军的战斗行动是在2014年由时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首次提出构想并推行的。韩国中央日报指出，过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一直将战斗行动描述为旨在建立联合战备状态，同时强化与伙伴国的互信，提升互通性的军演。而克拉克此次发言被认为进一步明确点出这项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牵制中国。
1: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美军的这个战道行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呢是一个要组织一个多国的联合演训体系，也就是要把作战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提前囤积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等国家。美军这项行动的目的意图，您怎么来判断？
2: 2014年的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浩瀚的太平洋实在太过广阔了，那么美军如果要在本土向西太平洋地区投送作战力量，尤其是重装部队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需要的投送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需要投送的物资特别多，此外还需要投送的平台还特别的庞杂，这样的话会严重制约美国从本土或者是哪怕是中太平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力量投送，会影响到他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影响力啊等等。因此的话呢，实际上美军在这个栈桥行动它叫 Operation Pathways， 这个实际上是借鉴了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做法。印度洋有一个美军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那么这个迪戈加西亚它可以向印度次大陆进行辐射，然后呢它可以向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甚至往东也可以向那个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投送。那么这个地区的话，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就预置了大量的作战装备，达到多少呢？至少是美军两个成建制的重装旅的所有的物资装备包括携行的弹药等等，全部预置在这儿。如果美国把他的兵力你坐着飞机坐着船也好反正到了这儿，你空着手去就可以拿上弹药物资，就可以奔赴战场直接打仗了。那这个是在印度洋上，但是印度洋上只有这么一个岛。美国人发现了西太平洋地区跟印度洋不一样，太平洋地区美军有大量的盟国和相应的军事基地岛链嘛，就像那个珍珠那个项链一样，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栈道，就是他那个栈道行动，他的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那么这个栈道的话，大家想一想
1: 连在一起，
2: 一节一节的连在一起，他就把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军自己的，包括他的盟军的军事基地，他说我给他连在一起，这个地方存一点，那个地方存一点，那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想那个快速的随行作战行动的话，我的弹药物资可以通过这样的栈道，这样的方式得到有效的及时的补充，或者是那部队的话也就可以像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那样，我只要空着手到那儿去，然后呢弹药物资那儿全都备好了，我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行动。这个他就是2014年他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战道行动来解决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投送。
1: 之前啊，美军是一直把这个栈道行动呢描述为旨在建立一个联合的战备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是直接摊牌了，说这项行动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的攻台的行动。美国之前在涉台的问题上是能藏就藏，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摊牌了不装了？
2: 这里头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大的背景角度上来说，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作战能力在每况愈下，或者叫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的话，就是由于对方的反拒止能力反介入能力越来越强，我美国在一岛链甚至待不下去了。那实际上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大力加强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的整个的作战基础建设包括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荒废在那儿的天宁岛的机场都要重新启动等等，而且要把关岛打造成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是防空力量全球最强的几乎我们在全世界都看不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关岛美国要把

0: 战略反导系统啊，战区反导系统和战术反导系统，以及啊，包括单兵呢等等的，都集合在这么一个关岛上面。为什么？如果你一岛链特别强了，前头有一个有一堵特别特别坚硬的墙了，你何必在后头还要打造关岛呢？他就是认为前头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前头不行了怎么办？无外乎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放弃，第二个要加强。那放弃对于美国从战略角度来说，现在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啊！无论是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军队也好啊，我已经打造了几十年了，在这个地区下了那么多的血本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对方对一岛链的作战能力极大的加强之后的话，然后我就后撤了，彻底放弃了，不可能，所以他还要加强，而且还要维持他在一岛链的这种作战能力，包括远程投送能力。因此，无论是他实际的需求，或者哪怕是给自己打打气儿，他也得说啊，你看我们平时不是说无所事事的，我是在做努力的，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个地区，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话不仅是给自己说的，也是对该地区所有的美国认为的他的盟国，或者是他需要支持的一方。那么盟友的话呢，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的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向台湾当局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是有这样的快速的远程的兵力和作战能力的投送能力的。啊，你们不是说担心吗？说那个一旦啊台海有事，一旦打起来的话，那么我美国的作战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到达这个地区，能不能快速的支持到你？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以前的话经常被质疑嘛，啊，说那个48小时人影都不见啊，2个星期能不能到都不一定啊，等等。那么美国说，你看我有这个战岛行动，我每年都有大量的演练在这个地区，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可以及时的啊，在这个地区把兵力啊、物资啊都存放在这儿，到时候随时可以投送在这儿，你放心。这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啊作战训练啊，或者日常的演习科目啊等等，它。这么大声的说出来，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政治信息，就是我美国在一岛链，尤其是在台海地区，我们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啊，在台湾地区有一些态度啊、政策、立场的，我美国军方也是有相应的准备的，你们放心，到时候如果需要支持的话，我们是会来支持你的。
1: 美方这个战岛行动呢，一年会进行53次的军演，而且主要的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9到10月份。美方说呢，这个时段是比较适合在海象这个情况上啊，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而且这两个时段也是美方臆想出来的解放军可能攻台的时段。美方这个设想您怎么看？
0: 你这个提问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里头涉及到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一年53次，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时间段，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我们拆解一下啊。第一个，一年53次，那么按照目前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说一年要搞53场军事演习，这个翻译的或者表述的是不够准确的。你刚才提到了这53次的演练是融合到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这样的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中间的。那么所谓的一年53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53次演练的科目。他把这一年53次，如果你单独搞一场演习的话，那恨不得一年总共才多少个星期啊，才52个星期，那么恨不得一个星期都得搞一场了。不是，他是把这些演练的科目融合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跟各个盟友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美国的这个战道行动，他是要利用美军基地以及他在该地区盟友的这些军事基地，他把战略装备和物资预存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预存的话，他需要跟他的这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来进行协同，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战道行动的内容拆开了啊，揉到了他跟该地区所有的军事盟友的日常的联合军演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上跟第二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啊，美国跟韩国又搞军事演习了，跟日本又搞联合军演了，美菲又搞肩并肩了，它里头 不仅仅是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在搞演习，它里头有很多的演习科目。

0: 实际上是针对台海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战道行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马上要说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时间段，它很大的目的就是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要爆发一场美军需要从不远万里动用大量的弹药物资和人员装备投送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得大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美国如此重视呢？台海肯定是放在首位的。所以美菲肩并肩啊，美韩搞的那么多军事演习里头有很多的科目，实际上是为这个，他把战道行动是拆解到这些里头的，实际上他也是针对台海的。所以这就我们不能够孤立的看啊，美国跟菲律宾又搞军事演习，这里头有很多其实冲着咱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信息量。第二个信息量就是您刚才说的两个时间段啊，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到9、10月份。大家一听啊，我不知道那个咱们这会儿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啊，那个时候是台风啊，那个季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台风一刮的话啊，别说飞机了，连军舰都出不了海。最近不是有一本好莱坞大片嘛，72小时，讲的就是当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司令部啊为登陆时间来纠结，因为原定的登陆时间可能气候非常的糟糕，海上那个波涛汹涌，空中那个电闪雷鸣，飞机也出不去，舰艇也出不去。所以美国之所以要把战道行动很多的一些放在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进行重点演练，从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主要的针对呢就是台海。
1: 有分析说呢，解放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覆盖第一岛链跟覆盖第二岛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圈，而且这个远洋作战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当中。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您怎么来判断？
0: 我们自己的作战能力啊，不用从咱们自己的表述来看，你就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就是美国之前啊，冷战结束之后，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时间节点啊，2015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尤其是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由海向陆，他的兵力还是要向大陆进行投送的。他认为放眼全世界，当然放眼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咱们了啊，是没有拒止作战能力的。美国的军舰是可以开到对方的海岸线附近的，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两艘航母啊，两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开到台海的周边，就可以震慑住对手，对手还拿他没办法。这是以前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呢？现在的话，比如说美国在一岛链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在琉球群岛上的那霸，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为核心的空军基地之一。那现在除了保留少量的啊一些战斗机的话，很多战斗机都要拆单位的话都要拆分了。这按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叫分布式部署。什么叫分布式部署呢？说好听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啊，万一对方一通导弹打过来啊，把我的基地全都打毁，那个炸毁了，我上面所有的那个作战物资啊、战斗机啊或者那个基本设施啊全都没了，那我在这个地区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得把这些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但是放在不同篮子里好处说，哎呀，这样的话对方就打击面就得广了，会分散对方的火力。坏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集中统一的指挥后勤和技术保障了。看着好像，哎呀，我那个啊，这个一个中队战斗机十几架啊，分到另外一个基地分，然后这个那个中队分到另外一个基地，你的后勤保障、技术啊、维护啊，那就分散了。分散就意味着你的效率就低了，你的那个整个的费用急剧的提高啊等等。还有一个，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常年驻扎的，包括他的航母，包括他的战斗机，都是拖儿带女的，拖家带口的，都也是要搞大而全的，或者小而全，都有那个学校、幼儿园，还有那个家属就业啊等等。你这一分散部署，随之而来有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啊。那为什么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些问题，他还要这么干啊？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反拒止能力太强了吗？我们的别说那个大规模的导弹那个打击了，东风快递了，在一岛链啊，我们包括岸基的各类火力啊，然后呢还有海上的那个火力啊等等，都可以全程的

0: 覆盖和压制，所以他才不得不搞这一套，甚至要往二刀流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夸自己啊，不用说自己有多强了，你看看对手的反应就知道了。
1: 那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时隔八年，美国又要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3: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设立。1947年1月1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建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的联合司令部，下辖总兵力约38万人，驻地在美国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太平洋司令部辖区从美洲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从北极到南极，涵盖1亿余平方英里的广大海域和部分陆上地区。2018年，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军表示，这次又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
2: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已经运行了79年了，而且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它改成了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现在又给改了回去，并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的责任范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名字改来改去有什么意义呢？
4: 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啊，以及美国对整个亚太战略的那个重新的定位和调整。那么，之前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印度啊？那个列为整个由亚太啊变成印太呢？我自己总结就是6个字儿啊，两个三个字儿，一个叫扶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啊，扶上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头，美国整个的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这个呢调整包括美国对华启动贸易战啊、制裁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重塑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放眼全球，谁能够替代啊中国的在全球的供应链的地位呢？美国人认为印度啊，人口多呀，劳动力便宜啊，啊，然后呢其他方面条件还可以，凑合，他觉得印度是可以，所以呢他需要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印度给扶上马，得哄哄你啊，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变成印太总部啊，然后呢由之前的那个只是西太平洋地区，还加上了美日印澳啊，但是这个一下子印度人感觉到地位上升了，地位上升了，那个就美国就把印度融入到它的全球战略里头来对华遏制啊，包括它整个其他的一些重塑全球供应链啊都可以做，这叫扶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拉下水是什么？就是我既然哄好你了，你肯定得为我所用啊，为我所用什么？让你充当对华遏制的一个马前卒。这个美国原来实际上对华遏制的话，基本上就靠一岛链，就是在东边竖起了一堵墙，然后呢搞了几个马前卒，对吧？那个北边的日本啊，然后呢到菲律宾啊、东南亚等等扶持几个，他发现了南边是漏着风的啊。你之前以前的后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还在中亚地区搞军事基地，那个西边也可以包围封堵，后来撤了，但是南边发现是漏着风呢，所以呢这个叫把印度拉下水啊，一方面是扶上马，第二个拉下水，这样的话为我所用，这是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么那为什么现在又改回来呢？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叫扶上马嘛，你得扶得上去啊，你不别当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嘛。就是印度到现在为止能够取代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地位吗？印度能够真的能帮美国啊，在它整个的经济体系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吗？能像中国这样吗？没有，不仅没有啊，印度还使劲薅羊毛，然后就是反正不分青红皂白，甭管是哪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企业啊，苹果公司啊等等，到了印度，反正你不给你抽几管血，你是肯定是那个过不去的。所以发现了，这完完全全是扶不起来，对我美国来说帮不上忙嘛。再加上那个这两年啊，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啊，甚至。还按照美国人说法的话，俄乌冲突期间的话，印度人你就是个奸商啊，那个不停的倒卖石油，中间赚差价啊，不光帮不上我的忙，然后呢，你还净给我捣乱，那你作用不行了。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内部认为啊，我还是要把重点放在西太平洋地区，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整个是战略收缩的嘛。
2: 嗯，
4: 战略收缩的话啊，此外的话，印太总部跟太平洋总部之间，从内部美军内部里面还有一个管理指挥体系混乱的问题。因为印太总部的话，马上要会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叠啊等等，这个对美军的指挥体系也是不利的。如果退回到太平洋总部，那个跟中央总部的话，司令部的话，那个界限非常的分明啊，所以综合这么一个考虑，算了吧啊，我印度我还是重视你，但是呢，暂时我还是回到太平洋总部。
2: 印度方面啊，对于美国这次司令部改名字，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复杂的。印度国内呢，有一部分声音是希望莫迪对美国展示强硬，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呢，美印的关系回不到之前了，所谓的印太概念名存实亡了，印度对美国也不再信任了。那么这件事儿对美印的关系会有多大影响呢？
4: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从前之说啊。印度以前讲的那个不结盟，所谓的不结盟其实是或者叫全结盟啊，到处都是他的朋友。你看印度的武器装备就能看出来嘛，万国造，为什么他到处都能买啊？美国是想让印度为我所用，但是印度是想你美国为我印度所用，双方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有各自的想法，但是一直是那个合不在一起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啊，那个美国给予了印度很多的厚望，甚至把你拉到了我的那个体系里来。实际上印度是说了，那我能从你美国那儿得到什么呢？这些年下来看看，实际并没有得到的太多。
2: 嗯，
4: 所以印度对美国也是特别特别的失望。然后印度人说了，我原来想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呢，你美国还对我大加限制啊，甚至那个对我形成一些那个啊负面的东西。虽然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你想去年开始的时候还说啊，我那个美国的 F-35 战斗机都可以卖给你，结果最后印度现在不还是选择俄罗斯的苏武器吗？所以这个印度和美国从本质角度来说，两个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各自发展。
2: 嗯，
4: 只不过呢，在一段时间内啊，美国认为印度可以啊充当他的一个棋子儿，但是印度人说了，我当棋子儿我才不想的。印度人心比天高，他是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所以这种两个国家它基本的战略定位不同，它不像那个西太平洋地区，日本、韩国、美国有驻军啊，你。

0: 是我的小弟，乖乖的就当我小弟，心甘情愿。印度可不是啊，那这个心高气傲，你美国能降服得了他吗？所以时间一长，矛盾就会生，矛盾一生，俩人
1: 就回不到过去了。
0: 哎，对。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建交20周年，盼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要比大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为移交行政管理权铺路。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星期一还致电给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为秘鲁总统。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出席股市远程敲钟活动时表示，解决俄乌战事要比民众认为的快很多。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明白，双方将在近期继续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日前的通话解决乌克兰问题，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原则立场。

0: 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里的侦查穆森德克兰报道。
1: 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更多消息，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0: 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又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八点。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固定路线呢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星期一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在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一辆汽车，导致4人身亡，包含3名女性。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一辆汽车被彻底炸毁，残骸散落一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索罹难者的遗体。那报道指遇难者包含一名学校的女校长、他的母亲、一名外籍女佣以及一名叙利亚籍的男佣。据报他们当时正在镇上检查房屋，却遭到以色列无人机锁定攻击，汽车被击中后所有人罹难。哈马斯星期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为当地行政管理权移交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铺路。以色列同一天则是向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民众身亡，另外多人受伤。
2: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日在戴尔拜拉赫的阿克萨烈士医院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解散哈马斯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并称紧急委员会主席法拉已正式递交辞呈，这有助于落实各项协议，并促进行政管理权过渡。
3: سيبقون يقدمون الخدمات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ولن يغادروا مواقعهم وهم موظفون من المستوى الفني والمهني فقط وسيبقون في مواقعهم لضمان استمرار تقديم الخدمات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العظيم وعدم وقوع أي فراغ إداري أو فني.
2: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不过，以色列当天继续在加沙多个地区发动空袭，其中汉尤尼斯有一辆汽车遭袭，造成1人死亡。事发后，当地民众聚集在清真寺为遇难者举行葬礼。此外，以军对马瓦西帐篷营地的袭击则造成至少16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一处公寓，造成一对巴勒斯坦夫妇死亡。虽然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军随后仍多次对加沙发动空袭。据加沙卫生官员称，已造成至少106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近日在也门战略要地荷台达省爆发激烈交战，标志着他们近年来最为严重的军事升级。与此同时，也门周边海域的海上安全形势也持续紧张，可能提升国际航运的安全风险。
4: 也门胡塞武装与

0: 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 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 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项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
1: 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星期一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试射照片，并发布消息。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星期一的12:01向 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各国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目标。
2: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军事训练。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3: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澳大利亚和斐济6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2: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4: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一回应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表示，中国有权导弹试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威胁。
5: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1: 而关于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演，佩斯科夫表示，演习同样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两国在此一重要且关键领域合作，反而是促进地区安全及可预测性的重要力量。 菲律宾参议院星期一正式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会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裁定会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数百名示威者当天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也有沙拉的支持者举行弥撒表达支持。
2: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成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4: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2: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另外，有菲律宾媒体报道，弹劾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菲律宾的政坛走向。来，同样来看本台记者朱燕芳从马尼拉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2/3，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以及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
1: 而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星期一发表声明，一枚爆炸装置星期天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地区爆炸，导致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院治疗。柬埔寨正在调查事件。泰国陆军第二军区回应爆炸位于柬方管控区域，事发当时泰方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泰军也没有人员伤亡，装备没有损毁。而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发生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搜救持续。目前灾区不仅面临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和生物的安全风险。同样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来的报道。
6: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7: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6: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零食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9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 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委内瑞拉著名经济学家莫拉莱斯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出现强烈地震之前，委内瑞拉夺得一个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为2400亿美元。2017年底已经陷入选择性的违约，债后债务重组会更加困难。
8: 莫拉莱斯说，政府政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9: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8: 莫拉莱斯说，地震之前这一重组进程本身就已存在多重疑问，包括时间安排、国际机构支持和宏观经济规划等方面。
9: Porque se estaba realizando en un tiempo bastante acelerado, muy corto, sin apoyo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sin un plan macroeconómico coherente o al menos razonable y sin certeza sobre los lineamientos y legitimación política de las autoridades para poder hacer esa negociación en primer lugar.
8: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记，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
9: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8: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第一批紧急人道主义就在物资星期一运抵。第一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含20套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套消毒机、200多件帐篷、6700多件毛毯，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而其余批次的物资会陆续抵达。
6: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星期在第八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与时并进，可以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养老各领域深化合作。中方答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 同时，2030年，金钟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10: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 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structure,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11: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方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

0: 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1: 我们能够为对方争执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0: 徐方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6: 好，佑明，进入午盘的美股，目前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7: 好的，那么周一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延续上周涨势，也是显示投资者暂时是忘却了 AI 板块的一些担忧，重新布局科技股。不过呢，市场本周也将迎来 AI 主题的几个考验，那么其中一个是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预计将在周二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更新，投资者将借此评估全球的 AI 芯片需求以及行业的景气度。那么与此同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计划将在本周稍晚的时候在美国上市，预计融资规模约29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之一。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66%，纳指上涨1.26%，而道指则是小幅下跌0.06%。那么此前道指则是在盘中一度是历史上首次突破了53000点，随后是回吐了部分涨幅。那么微软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1%，股价下跌超过1%。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白宫公开展示并且推荐戴尔电脑产品，戴尔科技的是上涨超过4%。此外 SpaceX 将在周二快速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预计将会引发被动型基金以及指数基金的大规模调仓交易，带动市场成交量明显放大。另外本周市场还将焦点聚焦在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主持的六月份的一些会议纪要将在周三公布，那么投资者也将从中探索美联储的后续的一些政策利率线索。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8%附近。沈阳。
6: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也走势分化，港股连续第三天反弹，那经济有改善的迹象，提振市场的气氛，市场资金由 AI 概念股回归传统科技类股，带动港股进一步攀升1.14%。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沪指收在平盘的下方，深成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50指都收低超过1%。

0: 日本股市小跌，科技类股下跌，压抑指数，影响7万点大关得而复失。但东证指数连续第六天上涨，中场温和收高0.5%，是去年8月以来最长期的升势。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外围股市缺乏方向，拖累大盘开高走低。英国汽车制造商以及贸易商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六月份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第一次突破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1: 英国六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六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六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2: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 into Liverpool.
1: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由中国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5天的访港行程，星期一早上从昂船洲军港离开，有市民和学生到场欢送，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3: 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营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4: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3: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5: 我见到佢哋就姿态完全系冇变过咯，就好似我哋一嚟就见到佢哋由头到尾，其实无论系落雨定系后边天晴啦，同埋后边同我哋挥手送别嗰阵时，我哋都好就佢哋好认真啦，同埋好尽责咁企军姿，同埋好认真咁对待成件事咯。
6: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不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
3: 南宁舰、衡阳舰在离开昂船洲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

0: 西进东出，也有大批民众在维港两岸欢送。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搭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八一海军军旗。
1: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是就像我二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0: 欢送的民众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国国家足球队球员在世界杯被红牌判罚或特赦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坦承，他曾经致电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交涉，辩称是为了纠正所谓可怕的裁判处罚。特朗普表示，当时情况是两名运动员在全速奔跑时正好撞在一起，根本不是犯规。那由于当值裁判出示红牌的糟糕决定，让美国的一名顶尖球员下一场比赛无法上场，并不公平，所以他要求国际足联复核。而早前国际足联宣布是向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确定暂缓一年执行，而这位美国头号射手也因此得以出战与比利时的世界杯16强赛事。而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星期一晚上在香港举行，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致辞时表示，排总非常荣幸能够承办赛事，预祝参赛队伍再创佳绩。
5: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6: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free matches.VNL is one of the world-class event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event has been awarded the recognition of Myanmar from the Major Sports Event Committee again this year. I hereby announce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0: May I wish the event of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 the Hong Kong.
1: 本届赛事共有六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下个报道。
2: 台北市动物园星期一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的大熊猫圆仔庆祝13周岁生日。大熊猫馆为圆仔制作世界杯主题生日蛋糕，并在社交媒体上开通直播，许多粉丝为圆仔送上生日祝福。
3: 适逢世界杯，熊猫保育员以此为主题，以竹叶、甘蔗和胡萝卜等食材制作生日蛋糕，中央摆放着一颗以冰块制成的足球。圆仔朝蛋糕走来，好奇地拨弄后用力一推，将蛋糕打翻在地，随后大口享用。园方介绍，蛋糕特别添加了海苔，为大熊猫补充微量矿物质点。此次特别改变食物的呈现方式，让大熊猫在觅食过程中探索新的食材，激发探索本能与肢体活动。圆仔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到周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的亚洲巡回演唱会终点站，不过距离演唱会开锣还有数天，主办单位周一宣布，由于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将演唱会延期举行，并对受影响的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同时宣布，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特别举办约1.5小时的答谢会，届时郑秀文将亲身与已购票的朋友见面，以歌会友。至于演唱会延后日期和票务安排，主办单位称正在梳理细节，会尽快对外公布最新消息。香港男团喵瓦成员陈卓贤出席活动，他受访时预告，七月底首个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每场会有不同的流程。另外，他也回应了新歌被指抄袭潘宇谦国语歌的事件。
5: 我想我未至于要堕落到去做抄袭一件事。当有一日我意识到自己是要，我不抄袭我就做不到音乐人，我出不到歌的时候，我想我就会已经是退出这一圈，我不会再做，因为我过不到自己的关。9日不同的 rundown， 因为想知道会有些观众是可能看多于一场的，那就想给一个記憶深刻啲嘅 concert 俾佢哋咯，同埋有啲驚喜咯，即係可能佢哋睇兩次、三次嘅，咁但係每一次入嚟都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咯。
4: 香港藝人胡定欣為一個慈善活動擔任嘉賓，他受訪時預告將會推出自己的歌曲作品。另外，不知道胡定欣最近又有沒有生育計劃呢？
6: 冇嘅。係啦，好坦白，其實係啦，兩個人都好開心啦，暫時都未有任何嘅計劃。我之前有分享過話，我會做一首自己嘅歌，咁其實歌已經錄起啦，咁就而家就會即係將會拍 MV 啦，咁就好希望可以喺嚟緊呢下半年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咯。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0: 栖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先起来看今天国际版面的焦点啊，这里一看呢，伊朗的德黑兰，在这里呢，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一直到这个礼拜，大家会去观测他们对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举行的国葬，还有相关的悼念仪式。同时呢，这是《金融时报》，它的头版啊，这里还特别注意到美国选民对于美国与伊朗这一次所发生冲突当中付出代价到底值不值得的一些观测。今天各项大事，我们先同作头条聚焦。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因着当前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情势，刚好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观察，就美国跟伊朗接下来他们要继续谈下去的话，这一阵子的时间上可能要互相一下。在伊朗这里的德黑兰街头，我们刚才也提到相关的情势。同时，在美国呢，他们要庆祝250周年，但是那里的氛围又是如何呢？来看看啊，特朗普国庆演说，政治斗争恶团结。这个标题跟这个观察，主要是在这一次的庆典的前后，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争议了。这个庆典到底是不是属于全美国人民所拥有的？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判断。特别呢，是在特朗普到最后呢，感觉上整体表现变成是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大秀，变成是他所领导的共和党这里所带起来的一个秀。因此，在背后呢，包括他们有不同的路径做一些民调，对于当前这个美国梦还是否真实啊，也做了一些探讨啊。看现在可能大部分，特别是年轻的这一块呢，甚至是独立选民，都认为这个美国梦让他们开始觉得很怀疑啊。甚至还有报有白人民族组织蒙面游行喊夺回美国，在这里呢看到了一个分裂性。同时，国会山报看这前四位美国总统。朋友们，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认得出谁是谁呢？从照片当中的左到右，我们看到这是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三位，是民主党，就一位共和党。不过他们的领带颜色似乎没有因为政党这个部分来打哦。这个克林顿呢还是打的是红色啊，这个小布什呢是代表共和党，但他打的是蓝色领带。不过在这一次呢，他们都出来对于美国这个重要的时间点说了一些话。整体看起来他们似乎有一点点相同的一个默契，都认为当前的美国啊，它整体的民主制度的捍卫不易，认为当前的政治气候他们都有一些想法。克林顿在当中发表了一个最长的，也是对当前政治气候啊，当然说了许多的话。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呢，他们或许从他们的话语看到，当前在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下啊，跟民意之间发生了一些断层。说美国现在呢，其实就是不断还在建设当中的工程一样。他认为下一代人都要秉持上一代人的未尽志愿啊，继续前行。言下之意，现在的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呢？来看看，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赚钱最重要，是不是真的是如此？来看这个统计数字吧。《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账户在解放日关税前后大举交易获利。ABC News， 特朗普呢，在今年一年以来，你看到个十百千万两万一千笔的证券交易。在这里，因为他这里是要报的哦，他说跟他去年的这个很多交易一样，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公开，直到本周才曝光。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解放日关税暂停，我们看到到这里，对不对？可是前后这边的高点数字是怎么回事啊？往上走这个快，所以这里看到了一个部分，要先了解美国的股票交易法规哈，它的这个 Stock Act 当中规定，从总统开始，国会议员还有重要的高级行政的这个官员啊，公务人员，包括他本人、你的亲属，甚至你的认养子女，你只要所买卖的股票啊，他说你超过$1,000的金额的话，你都要去报的。但是这个申报它有个时间，你交易之后的45天你要申报。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罚款多少？$200。这里文中就分析，他们很多人就是要刻意避过这个时间敏感点，所以宁愿选择延迟去交他那个$200的罚款。但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些时间爆发出来，会看到每一次都是在一个政策的节点的前后发生。因此啊，这个防火墙到底怎么设立？这个界限是否已经被完全打破？也因为在交易当中受到探讨。再来把视线转向了伊朗德黑兰，我们先看这个《德黑兰时报》的这样一张头版头的封面，看它的标题：祈祷声中，肩膀颤抖，泪水落下。就这短短的几行字，已经非常的表达出了在德黑兰这里的哀戚。他们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同时还

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悼念活动。在这个国葬的这个典礼上呢，大家看到的是有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一个灵柩，同时还有哈梅内伊他的女儿、女婿、孙女，还有次女儿子的妻子，也在那一轮之前啊被暗杀当中来罹难啊死亡。那这一波呢，也看到这一次的丧礼整体的包括料有上千万人做送别。另外，在这一次的国葬当中，他们注意到了伊朗用古兰经的部分经文啊，有一些发表，可能是向外头来释放信号，而且呢，他们都会有针对性的啊，有特别性的。我给大家读一段，比如说对于伊拉克说，决策不受外来压力或渗透所影响，才能维持政治和知识上的独立，这是引用他们古兰经当中的某些章节哦。对土耳其也提，强调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止口头上的信仰，还要实际上负责任和出现。在对沙特的这个部分，它是明显暗示沙特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可能特别偏向了一个美以等等哦。所以这些东西，这些的一些选择也被认为它尽在不言中，大家都看了这个就很清楚了哦。另外在这一次他还注意到谁出现谁没出现，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三个儿子有在国葬典礼上出现祈祷悼念，但哈梅内伊的次子呢也就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出现啊。这两篇主要是在说他没有出现没有现身这件事情，但在报道当中都提，这肯定或许就是为了安全理由而不是健康理由。好，继续在这一次纽约时报他的前线团队呢，在2月28号之后，他们首批进入现场的人也对这一次德黑兰整体的情势做了一个观察，说当父权领袖被哀悼时，有一些变化可能在德黑兰当中可以开始瞥见哦。他这里看到，除了国葬的这个典礼的举行，还有一些重要的大型悼念现场之外，伊朗的城市日常，特别是年轻世代，还有他们的经济压力，可能呢，这些都会显露出一个正在改变当中的伊朗首都。这里引用了，我们看国际他这边提一个数字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4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世界经济展望，当时就推估说伊朗今年的 GDP 成长可能是-6.1%啊，但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超过了6.8%。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到是伊朗有社交用户平台的，已经超过了50%，大概有51%左右。这个数字呢，也让外界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像数字啊、年轻，还有数字社会呢，或许会进一步去窥见伊朗整体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中国时报呢，这里说伊朗人悲痛哀悼他们的已故领袖，但是特朗普这个时候还酸。但是恰恰这是搬石头扎脚，文中当中也分析，其实特朗普或许不明白为什么德黑兰这样的哀悼是那样的一个场面，这恰恰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是特朗普一个重要的误判，他误判了伊朗人民对于政府的支持程度。所以这一点呢，也显露出长期以来，特别是伊朗战事的问题，让整个西方开始做一个反思，长期以来你戴着有色眼镜，自己眼中先有良木，如何可以去平等去看待别人的情况呢？所以呢，在这个刚好恰恰呢，正是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有结合他这一次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啊，所以让大家开始呢会有一些这样的探讨。另外，美国为了促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抛出利益诱饵，伊朗不为所动啊。另外一方面，是俄罗斯官员表示，霍峡不亚于核武器，曼德海峡唯一另一底牌。特朗普当然是希望，美国当然是希望说你放弃控制权吧，你也别收费了，然后我把你解冻的资金全部给你，伊朗当然不为所动。那同时呢，俄罗斯官员说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对于德黑兰来讲当然是不亚于核武器，还提到了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因为很重要，它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其实它就像站在一个咽喉的位置啊，它等于说接通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它当然是横跨欧亚非三大中州的一个重要的水上通道。好，在这个情势上来看，伊朗驻华大使主要是他上周六啊，在北京出席了这一次的世界和平论坛当中，他有些表述，说霍峡将收服务费，友好国享特殊待遇啊。在这里也特别看到了伊朗在这一块的一个掌控权啊。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对于伊朗的发动的战争啊，这个成本实在是不值得。Not worth the cost. 另外，纽约时报这里看，美国现在为什么对以色列丧失了耐性呢？在这个时候特别看到了，好像是内塔尼亚胡要求会面，接下来我们可能看看是不是这两周在白宫会面啊，就是特朗普在时候特别说了，他可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领导。这一来一往，到底谁在带节奏还很难讲。不过我们要看一个这个民调，今天放在金融时报头版啊，说
登记选民当中58%的人都认为美国对于伊朗这次所发动的战争根本不值得。换算成特朗普比较了解的生意账更明显了，就是这些股东们对董事会说，你这一次的这个生意搞砸了。那同时呢，在调查中也看到比较细部的部分啊，

0: 新华社，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同时，港媒也看啊，这一次的联合军演将巡太平洋，实舰艇青岛集结训练应对海上威胁。大公报、文汇报，先看大公报标题：全球首艘电弹两攻，四川舰服役载籍。这是电子弹射设备啊，之前一出来就很受关注。而文汇报的标题是甲板划线，电磁弹射就位，同样也提准航母四川舰入列可期啊。这里看到一个时间表。接续呢，来先看看啊，这个部分主要我们先看官媒。论文投稿之重要技术细节泄密，国家安全部门最新提醒，在这里提到了啊，说某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投稿时，为提升采用概率，未经单位保密审查，在论文附录补充材料当中详细列出了设备核心结构、关键技术参数，还有特色实验样本数据等，致重要的技术细节泄露，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做了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之后呢，继续金融时报看到说，现在呢可能中方他们在看啊，可能有消息说，可能对于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研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要有一些安全技术的防范了。所以这个中文的媒体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讲这里啊。接续是金正恩视察江建浩驱逐舰试射导弹，民报的消息，另外的媒体也是说要两个月来部署。朝鲜近期的动态也可以知道，除了在整个它的一个半岛形势对外合作的关系上啊，这周边的一些关系的动向，还有呢在武力部件上可以看到，他们持续啊都在这一块呢有所消息。好，这是在德国。德国呢，因为他们开这个被视作已经被定性成是极右翼的这个另类选择党，我们现在就说他是德国选择党吧。他们党代表大会这两位共同主席呢，这次再次当选了，显见说他们党内的团结度很高。举手的这一位呢，就是话题度很高的魏德尔。好，他们都坐稳了他们的领导位置，而且注意到他现在呢整体的表现很能带动大家看到德国的政坛风向。三年内，他的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而且近期呢，很快就说可能要逼向10万人，在这里也展现出他们一个想要执政的气势喊话啊！即便他们在这次开会议的时候呢，还有数千人在他们开会的地点去对他们做一些抗议。不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政治风向啊，同时在看法国，法国呢也对于右翼的这个国民联盟的勒庞啊，之前就说要调查他是不是挪用欧盟的这个资金，而且是非法挪用这几百亿的欧盟啊。现在他可能要面临一个宣判。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政党的后面到底谁来去把关执政方向呢，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气氛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目前整个全球舆论场上，在中东这里看美国跟伊朗接下来怎么办，还有美国能不能够压制得住以色列，但与此同时会渐渐再次升温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议题了。今天我们看到在7月4号这一天有重要的通话在进行，来看看哦，半岛这里他也是引用的一些媒体啊，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这个照片呢，当然是之前他们会晤同台的时候的一些资料照，说特朗普呢这一次是跟普京通了电话啊，大概近90分钟，在90分钟内，特朗普表达说他愿意来帮助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啊，这是他们的标题。在 CNN 的报道当中则提，就是说莫斯科表示说，哎，这次的近90分钟的一个谈话呢，是一个公事公办啊，这是公事公办的一个对话。哎，在这里就会让外界看到这个通话里面到底是表现什么呢？他们当然是讨论当前的情绪，但是对于接下来进一步是不是有一个和谈的时间点，一些细节呢是没有对外看到在这个部分。不过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跟普京通完电话之后，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也通了电话。这次泽连斯基似乎比较聪明，他在跟特朗普后续的谈话当中，对美国如果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已经先行表达了感谢。知不知道他们过去的有一些争执呢，就是特朗普曾经抱怨过啊，这个乌克兰呢不够知道感恩。但是这一波的局势在这一通的通话当中又能改变什么事情呢？就要看接下来他们有些最新有没有最新的接触点。在这个时候，普京重申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看到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啊，说基辅啊，现在在克里米亚继续给普京施加更大压力。其实他这里主要是说，在近期，莫斯科跟基辅之间两边啊，没有互相扫轰对方，军事动作仍然不断的在进行着，而且每一次都看到是个更大规模这个字眼的描述。但是乌克兰在近期对于克里米亚确实加强了一些动作。这个议题从2014年爆发至今呢，乌克兰近期的动作就是希望切断所有的补给线，影响当地的一些日常生活啊，希望在这里呢，对于俄罗斯对于普京来讲有重要象征的意义的半岛，希望这个部分呢被观察者认为它就是带来一个新的压力支点，似乎可能接续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是否增加了一些重要的筹码。与此同时，克里米亚的实际生活确实受到了影响，比如说他们工作的时间还有燃料短缺的议题也直接摆上了台面。南华早报今天是头版，北约峰会这次土耳其啊，在这里土耳其聚集开会，就在这个礼拜接下来的啊明后两天。但这次呢，似乎大家关注到他们把印太议题啊先暂时搁置一旁啊，把印太议题暂时搁置一旁。那么什么对他们来讲重要呢？这里就说，因为乌克兰、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有军事支出，这个给盟友带来较大关注的议题，可能在这个部分必须要先面对。而之前北约峰会当中应对亚洲，特别是应对中国的议题呢，这个部分呢，他们可能觉得在这一次呢，就不是被针对性了，核心呢还是整体啊，特别是中东，还有接下来更多的是北约当中这些盟友对于防卫议题的等等的讨论整合。南华早报在看，就说美中之间啊，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框架呢，这个上头诠释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在这里呢，未来关系的一个纽带啊，未来关系的这个重要点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里有一些不同的陈述方式。这主要是南华早报这一篇呢，是访问了在北京参加重要这次看到和平论坛当中的一些学者啊，他们可能从他们的一些分析当中看到了部分的剖面，说中美当前呢已经建立了是一个以稳定啊的为主啊，要战略稳定。这个部分非常清晰的一个框架，但是呢，这些学者观测在稳定啊，光是在稳定这个概念上呢，中美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着重点。那在北京这里呢，强调合作还有管控分歧，但在华盛顿这里呢，他们可能关注的是有关于军事沟通，甚至是台海、南海的这些军事议题等等啊。但尽管是如此呢，也有分析在看，只要因为这个像当前的情势啊，变换得非常快。那两方呢，如果核心对于稳定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重要的认知，那么即便呢大家方式可能不同，要相向而行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再看的是日本的动作啊，这边稀土的议题，我们也知道日本近期到处开始要去看哪里有稀土，赶快挖。南鸟岛海外这里外海啊，南鸟岛的外海这里他们想要开采，但是呢，在整体在报道上，日本的媒体提啊。
他们说一旦呢开采成功，哎，可以供日本800年的使用。但你要整体让它实际能够推动商业化，那可能要10年之后了。那么这10年内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去拆冷气啊，很多回收上门回收服务。拆冷气，冷气拆掉之后，里面的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算一下，哎，这可能可以到达35%的一个再利用率。继续是新规定上路，这个新规定是4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周三要施行了。现在我们看到几家阿里巴巴旗下的 AI 助手千问最近就通知用户了，智能体 AI 助手呢也会停止，还有其他的相关大家会看因为新规要生效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分析这整体他们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因为核心是这些，还有避免上瘾防沉沦等等的新规下，看看这些平台接续他们的服务的倾向。情感陪伴机器人这一阵子好像讨论的比较热，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开始推出了一些产品，但这里情感机器人陪伴，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完全能够改善机械所带来的肢体僵硬的表现。同时伦理安全呢大家也关注，所以现在有协会呢当然有给了一些他的意见。同时 FT 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机器爱人，当我们开始拥抱弗兰肯斯坦的时候，这个是如果看过科学怪人的朋友就知道，但是科学怪人他自己本身的产出并不是100%完全的机械制造，只不过他们从这个过度的去想象的来去看现在我们所面对有关于机器情感陪伴人的这个情况。他说当人类呢如果不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人来确认自我，我们是否也将不再需要彼此呢同时呢有很多心理学家看，当你特别去依赖情感型的机器人去陪伴的时候，到底让他们可以因此更放开胸怀拥抱这个世界，还是反而会变得更孤僻呢？朋友们，这都大家又怎么认为呢？因为像这样的话题呢，是现在不断的在台面上，即便是学者之间、企业之间，他们都仍有不同的看法。接续了来看呢，这个是华尔街看到这个股市主要是说他们亚洲市场近期的一些表现呢，像首尔东京还有这个台北的股市，在科技股方面表现他们觉得比较亮眼。然后看到之前香港恒生指数在科技类股这个部分的一个拉动能力，核心看的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效率化， AI 的效率化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大家投资时的观察的风向标，包括你怎么样去降低 AI 的成本，还有它的使用效率更提升。另外在看到韩国这几天很热，就是他们的一个国家发展的计划，结合本身发展强势的科技产业如何去往前推动。这里呢他们一篇分析就说，他推动韩国走向大政府，让国家成为生产平台。在这里总体核心呢，他们就是希望让企业先行来去做主串，来做牵头，韩国政府作为一个 后盾做支援，来去解决这些大企业它的用电、用水、土地、资本问题，可能整体结合成为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链的方向。好，继续是大千世界。好，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看到的是越南的发展。越南呢现在是大规模的建设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雄心企图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可能呢在这个阶段比较去注意到聚焦会在一些大型的企业上，还有资本的拉动等等。但是有一些中小企业体的话，在这当中它本身的着力点在哪里就会受到观测了。这里有大型的基建、大型的资料投入，前期的成本呢这里是投入，所以看到接下来越南可能前期投入就已经摆出阵仗的同时，后续要看它的实际执行方向。民报、信报这里来看，关注同样一件事，这主要是清华大学教授肖英日前举报作家蒋方舟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造假一事引发了关注。那现在呢，校方已经发了通报，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全存在学术不规范。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标题提无造假、无学术不端，但可能有一些表述存在不规范。新岛日报，广州高校期末考场发现了多宗 AI 眼镜作弊。哎呀，这个科技带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也对这些考试的考场如何真正捍卫公平呢，带来了一些考题，新的考题这个部分呢，也看到他们近期在这个部分所受到的一些关注跟调查。新岛日报，救援任性驴友，深圳大鹏拟出新规追偿在这里。
是的，有一些情况明明警告告诉你，温馨提醒了你还不听，发生了事情之后呢，社会成本都要付出代价。在这里呢，也提新规之后出现大批网民纷纷表示支持。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块的一个大家安全的一些对于安全的想法。好，这最后一张照片，这是在印尼的巴厘岛。近期呢，他们也举行了一个具有一个传统啊，跟历史性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活动啊，这可能稍微有些宗教性的意味。但他们的着装、他们的音乐啊，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展现，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翻开中国历史，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一场由南向北并获胜的战争。它从南方骤然燃起，并以雷霆之势席卷北方。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今人多数只记住了结局，却少有人知这条从南到北的血路走得何其凶险，何其诡谲。当时在华的外国媒体也对北伐战争有过报道，其中有《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有传教士和在华工作人员，他们的视角有的客观冷静，也有的像是隔岸观火看热闹，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段正在远去的历史。

0: 沙面是广州的外部租界，整个岛几乎漆黑一片，但它背后的广州西关城区则映出红光，照亮了夜空。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随即身上传来玻璃窗的碎裂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1: 这是1926年的广州，一个正在酝酿的火药桶。当时的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刚来到中国，刚在广州落脚，便遇到了这样一幕。
0: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一来呢，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纽约时报》在西方舆论界是首屈一指，那么另外呢，也是阿班这个人他自身的操守和能力，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在他42岁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来中国游历半年，没想到这一待啊，就是15年。
3: 在1926年的时候，国民党突然变得很强大起来，因为他选择了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特别是在苏联的财力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下，他办起了黄埔军校。到了25年，他几次的东征和西征打败了陈炯明，在两广地区得到了基本上的统一。
0: 在1926年的上半年里，暴力使广州成了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到了暴力的程度。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都聚集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4: 《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呢，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些个暴力事件呢，事实上就是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呢，上海发生这个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了反抗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在广州呢，沙面英租界那些华工啊，就率先响应，他们就拒绝向英商还有那领事馆呢提供服务了。
3: 省港大罢工啊，是国共合作的、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大罢工，时间是16个月，规模应该说是空前的。国民党方面呢，派出了这个廖仲恺去做主导，来救援、支援香港工人回到广州来生活。那么这些人回到广州之后呢，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北伐军，成为了北伐军的有生力量。
1: 到1926年为止，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东征和西征，完成了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统一，革命形势大为好转，种种迹象表明，广州国民政府有实力、有必要进行北伐，以安天下。
4: 1926年2月24日呢，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应早定北伐大计这样的主张，这是因为他需要突出北伐的重要性，从而呢将他自己作为军事最高负责。

0: 推上政治制高点。但同时呢，蒋介石他的这种提法呢，也或多或少包括了对当时国内形势的这个清醒的认识。
1: 张作霖的奉系，孙传芳的皖系和吴佩孚的直系，当然这个北伐前的形势，每一系都控制一片区域。张作霖主要是东北王嘛，东北这一片，包括当时的北京这一片，也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孙传芳作为一个五省的联军，控制现在主要是江苏、浙江、福建，包括上海、东南沿海这一片。吴佩孚主要是湖北，湖北是他的一个重要基地。湖北、湖南和直隶那一片，这是北伐主要的三大目标。
2: 尽管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弥漫着一种摩拳擦掌般的热烈情绪。美国人阿班不一定明白事情的前后经过，但他显然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3: 由于我是外国人，虽然置身于繁复的现象中，最初却无从洞悉蒋介石的真意。其实蒋介石和他的小圈子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始时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其目标是争取统治全中国，将中国从外国的绳索下解放出来。他们要冒进风险，加紧形势，尽可能将苏联的援助危及所用。
1: 其实俄国人一直在找中国的合作者，孙中山是他们的一方面，是他选的一个人，他不断在选择，也在观察，也在试探。俄国人有一段时间还想寄希望于用吴佩孚来统一中国，但是孙中山与俄国人后来走的是越来越近。
4: 不得不说阿班的观察是准确的，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北伐还持一种争议的态度，还犹豫不决。就蒋介石来说呢，他当然非常希望回到战场上去，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要一展自己的雄才大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可是苏联的顾问和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认为北伐的时机不成熟，多次提出建议，让暂缓来阻止他，但是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
0: 自从孙中山去世之后啊，这个苏俄的这个顾问鲍罗廷啊，实际上就成了国民党政府主要掌权人物。那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的上升还有这个升迁呢，真正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鲍罗廷。但现在蒋介石要北伐，鲍罗廷是反对的。为此呢，蒋介石采取的对策是什么？就是架空鲍罗廷。具体表现呢，就是1926年的两件事，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两个事件之后啊，一批的这个苏联顾问啊都被软禁了，共产党人也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因此鲍罗廷被架空，那他的声音呢，在国民党那个政府的高层呢就不重要了。
2: 1926年初，湖南掀起讨伐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运动，当时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反赵，占领长沙、岳阳，自己担任代理省长。唐生智由于倾向革命，素来与吴佩孚不和，唐生智的起兵迅速遭到吴佩孚的重兵反击。1925年5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派兵增援唐生智，命令第七军两个旅先行入湘。5月24日，又派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入湘援唐，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是国民革命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这是吴佩孚最让人熟悉的一张照片，他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0: 吴佩孚呢，是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我们大伙儿想一想，可能在网上都看过那个封面照片，拍得特别好，光头戎装，目光炯炯，尤其那眼神特别坚定。这期杂志呢给他取的标题是什么？ General Wu， 就是吴将军，吴大帅了。底下还有一行这个小字儿，这个注释，这个小标题， 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强者。确确实实1924年的吴佩孚绝对能当得起这个称号。
2: 自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出现，黎元洪、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19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
1: 他是直系的最正统的一个算是继承人，因为所谓的直系当时控制中央政权，也是相对来说从道义上从正统性来讲，他的正统，他的这种名誉性、资历呀、各方面更强。
0: 当时上海英文报纸是《密勒氏评论报》，那个主编啊，美国人鲍威尔，他多次采访过吴佩孚。这个鲍威尔印象中的吴佩孚啊，特别有才干，而且鲍威尔甚至认为呢，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4: 1924年呢，正是这个吴佩孚50大寿的时候。四月的时候呢，正日子来到了，全国各地的粉丝、他的朋友、宾客纷纷来到他的大本营洛阳为他祝寿，连这个康有为，康圣人号称的，也忘记了自己圣人的身份，特地跑到这里来为他祝寿，为他写对联。这个时候足以证明吴佩孚在这一个年度里他独领风骚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
5: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和他的20万兵力，是北伐军首先要啃的骨头。北伐军只有8个军，10多万人，并且兵员良莠不齐，部队的成色并不明亮。但当时的各军将领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决定胜负的第一因素。如果计划合理，并非没有胜算。
0: 最开始啊，北伐军的各路军长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的作战方案。最开始呢，打算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西路占领长沙，东路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这个计划的缺点呢，是双线作战，需要同时对付吴佩孚和孙传芳，兵力不够。还有呢，就是如果重兵出击，势必导致广东福建边界的防守力量薄弱，后方呢会出现很危险的情况。
2: 后来的战斗进展证明了这个计划的正确性，因为当时的吴佩孚已经不再像一年前《时代》杂志所描述的那般风光，他的部队正在北方遭受冯玉祥的巨大威胁。
1: 按当时的媒体，一个是对这个北伐军的胜利叫势如破竹，或者说一种说法叫出人意料的胜利，北伐军自己也没有想到。主要的原因我归结为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他当时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是在南口。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他把这个认为更重要，所以说在那边很激烈的时候他没有回去，而且他把那边的战事委托给自己的盟友孙传芳。但孙传芳这个人也是出于观战看热闹，咱们说看热闹不嫌事大，他并没有实际的去出手去援助这个，因为他也在观察形势。
4: 当时从大局来看呢，国民革命军是有很多机会的。北伐开始的时候，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来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孙传芳呢，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吴佩孚的主要部队在北方正在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湖南、湖北的这些地方呢，包括战斗力很弱的杂牌军加一起，有10万多人。可是真正能够打击唐生智的兵力却只有4-5万人。
5: 1926年8月，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制定，丁四桥成为一道绕不开的难关。
6: 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重兵把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
5: 叶挺独立团屡建奇功，为他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4: 在丁四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猛烈，吴佩孚的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的叶挺独立团。
5: 武汉一战击碎了北洋政府的正统幻梦，北伐军自此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尽管北伐军的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里弥漫着的是一种热烈的情绪。
2: 1925年呢，上海发生这个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了反抗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
1: 坐拥20万兵力的吴佩孚是10万北伐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
3: 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没在。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
1: 吴佩孚的主力被死死拖在北方，各军阀隔岸观火，这成了北伐军的天赐良机。
4: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北伐宣言。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天的《民国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事，舆论渲染达到顶峰。5天之后的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北伐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哈雷特·阿班还没有成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作为一个小报记者，虽然他在现场，但并没有搭上这个历史大事件的班车。
5: 6月中旬起，军队开始开出广州，北伐启动了。我申请随国民革命军一起北征，被断然拒绝了。日复一日，我看着他们登上火车，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我目送部队凌乱地开进群山，所经之处最多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北伐看起来是毫无希望的愚蠢之举。
4: 虽然国民政府直到1926年7月9日才正式誓师北伐，但在此之前，第4、第7和第8军的北伐部队已在湖南战场开始了战斗。
6: 因为北伐军的加入啊，唐生智在湖南的反击是相当顺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兵分三路从衡阳向北打去，基本上就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给夺了回来，特别是占领了长沙。7月17号那天，李宗仁率第7军后续部队下威部进抵了长沙，长沙城里是万人空巷，各界人士夹道欢迎北伐军的到来。
4: 1926年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协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军事总顾问加伦等一行抵达长沙，并召开了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制定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8月15日，作战部署正式颁布，以北伐军主力第4、7、8军为中央军，由唐生智指挥，沿五常铁路北进，担任主攻任务，进攻并占领武汉。
7: 两湖战场啊，最艰难的战斗有两次，一次是丁四桥，一次是贺胜桥。那么这两个地方啊，都是进入武汉的必经之地。丁四桥是在长江南岸的湖沼地区，不适合这个兵力的运动。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重兵把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地形对于北伐军来说是不利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不利的消息，就是当时吴佩孚已经结束了在北方的这种战斗，就在南口呢，他已经击溃了 冯玉祥的国民军，所以他也有时间腾出这个手来，来这个增援两湖的这个战斗。
6: 在丁士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猛烈，五肺腑的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的叶挺独立团。当天凌晨，他们冒着非常激烈的炮火向前冲去。这个时候，十二师的师长张发奎提出要向右后侧进行包围。丁士桥战役打了一天两晚，一直到27号凌晨，叶挺独立团从小路隐蔽接近到丁士桥的右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全线攻击。在这样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吴佩孚的守军全线溃败，第四军占领了丁士桥。
4: 吴佩孚动员了所有能用的人马，亲自带着卫队团、军官团、宪兵队、混成旅，甚至学生队10000余人乘火车增援丁士桥，但是还是没能赶上。当他到达贺胜桥时，丁士桥和咸宁城已经失守了。
2: 贺胜桥是从南部突向武昌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非常自信啊，他用自己所带的这个南下精锐部队啊，加上从丁士桥败退下来部队，号称有10万之众，什么装甲车、山炮、野战炮数十门，光重机枪啊就200多挺，因此在军事部署方面，可称是万无一失。所以说他就向部下说，我们从前丁士桥一战而定湖北，今天贺胜桥一战肯定能定天下。由此也看得出来啊，吴佩孚确实是豁出去了。
4: 但是贺胜桥还是没有守住，尽管吴佩孚用2万多人构成3道防线，纵深达5公里之远，双方经过1天多的血战，国民革命军攻下了第1道防线，第1道防线一破，军心便散了。纵使威逼利诱，吴军的败势已经不可避免。再往后剩下一个武昌，吴佩孚几乎无路可退了。
6: 武昌攻坚战呢，打了整整40天，最先攻上这个武昌城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我们必须着重说一下，叶挺的独立团是北伐军当中是最有名气的、最有战功的这么一支部队，它是共产党第一支正规的军队，它也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先驱。
2: 叶挺独立团在半年时间里啊，随着第四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3个省，行程数千里，经历7大战役，而且往往他所率领的部队啊，在战斗中担任骑兵角色，能抗强敌，能拔坚城。也是呢，因为这个叶挺独立团他这个突出表现，为他所在第四军啊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由此呢，攻下武昌之后，团长叶挺也被授予什么少将军衔。我们要知道，当时将军这个衔的这个团长啊，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是极少数，太少了。
4: 1926年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3路进军江西。9月下旬，福建战场开打，结果几乎没有悬念。2个月后，南昌、福州相继被国民革命军占领。从战场情况来看，北伐之路可谓顺风顺水。
3: 武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九省通衢嘛，它对整个的南北格局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就是因为，占领武汉之后，才真的把这个国民革命军纳入到全国人民的视野当中，就全国人才开始关注这个，才注意到这个，而且正是因为到了

0: 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刚才我们说的以前是有一个地方去挑战中央的一个态势，但是北伐军这么短期的占领武汉之后，就形成一种军事的关键，最大影响就是通过这样武汉一战之后，北洋的正统性就彻底消失了。
1: 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这是一条漫长的战线，其侧翼完全暴露在江西方面。江西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说，北伐军拉成了一道长线，用剪刀就能剪断它。孙传芳坐拥五省，他并不相信北伐军能有多大作为，开始还担心吴佩孚南下击败北伐军后图谋他的五省地盘。他的如意算盘是两家打得两败俱伤，倒是渔翁得利。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北伐军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攻到武昌城下。这时孙传芳才终于看出了端倪，急忙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准备对抗北伐军，但为时已晚。
2: 而在战场之外，革命阵营内部的暗流也悄然涌动。当军事捷报频传，各方势力的博弈正一步步改变着北伐的走向。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叫曾仲明，2019年从福建泉州到宁夏创业，利用宁夏的气候条件进行实用菌的反季节栽培。实用菌产业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能实现当年生产、当年收获，能满足市场对优质菇的需求。我们今天在西吉新建的两个基地，主要是做毛木耳。我们今天的主要呢，是想让2到3位代表我们整个福建跟宁夏到外边去传帮带。大家有什么顾虑？
1: 毕竟跟那边的人不熟嘛，有冲突啊，就是这个
2: 那边人
1: 上的。
0: 你们的后面就是我作为强大后盾，我的后面呢，有闽宁协作，你放心。
3: 来到这边哦，的目的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带动，挑一部分来重点培养，让他们从产业工人形成职业经理人呢、这种角色，大家都参与的，参与的人多了，这个产业才会慢慢形成。
0: 根据你们带的好不好，不要出去就睡大觉还是怎么样哦。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得改造大棚里的遮阴系统、喷水系统和照明系统，这样才能尽快实现大规模经营。
1: 是在新的一个地方，说实在的也没有太多的底气，那只能根据经验初步的去判断，哎，我们单产能达到多少。
0: 本周就是菌蚌栽培的最后黄金期，假如错过就会影响到种植产量。
2: 开一个水啊，开一个碱膜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来回一百米，每个棚都是一百米啊，不是，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如果说你这个不改，我也会跟上面去反映。为什么？你不然的话，我没有那么多工给你改搞这个。
3: 我们主要是围绕大肠的分析啊，怎么去做好这个食用菌产业。
0: 食用菌是闽宁协作二十多年来一直持续的标志性产业。如今福建援宁工作队正在进行政府推动、市场导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村集体出土地，闽宁资金出资改造种植基地，闽商负责新品种研发管理，寻找销售渠道，经营所得利润按比例给农户分红，同时还要承担培养当地致富带头人的责任。通过不断复制这种模式，最终扩大规模，升级产业。西集县马连乡正是这种新模式的试点。
4: 小老父亲们，大家好，来自福建种食用途木耳的专家将为大家教种植技术，请你们马上到总部收听，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谢谢大家。
5: 那我就不要话筒了，这样讲大家也可以听得到了。
2: 我们从福建过来了，好，也希望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也希望这个毛木耳能在当地落地生根，以后百菇齐放。
0: 曾仲明在福建永春被称作香菇大王，南菇北种，他有信心。今天他要在村里找到愿意参与投资的新农民。
2: 产业扶持政策，我们国家都会有。
6: 珠宝就可以采多少木耳？
2: 两斤，就是这种湿木耳哦。但这个还不够湿哦，我们卖出去的湿度还大。
0: 陆家沟村的老百姓第一次接触福建食用菌木耳技术，如果要加入创业，究竟要投多少？万一木耳生病，自己能否保本？乡亲们疑窦丛生。
7: 拿这个师傅，高生产出咱们销路在哪里？
2: 我们要去赚上海、深圳、北京这些人的钱。那你想创业，那你一个棚将近十万块的收入。
7: 就这个，他在那讲着，我听着呢，我感觉，哎呀，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别人能干，咱们也能干啊，对吧？咱们也不是个瘸子，也不是傻子。
8: 哎呀，这是天天把人太辛苦，就这儿把人要找，要黑怕的。
0: 和很多当地的年轻人一样，老狗也曾走出大山，在外闯荡。他干过销售，做过司机。四十岁那年，由于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他回到了家乡创业。连续三年投资十多万元的养殖业，由于市场的原因，收入并不理想。如何才能改变现状？他把希望寄托在种植食用菌上。
7: 我听母亲和父亲倒是叫我，倒是人整体生活的困难，到底人整体生活的困难的。不是说是每一家的找不到吃的，现在社会这么好，母亲说是怕我，说是哎，你一个爹都爬不起来怎么办？我说哎，没办法，没事儿，咱们年轻的慢慢搞。
0: 距离村庄十公里的将台堡是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地。如今每逢农历双日，这里就会迎来一次大集。
8: 哎，老白，一个馍吧。
0: 食用菌季节性波动大，尤其是菌菇干货，又因质量等级不同而价格相差悬殊。老狗希望尽量规避投资风险。
8: 说老板那不是白给你盖的对吧？他说就两千块钱，放心嘛，对不对？决定咱们说，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9: 零售价多少钱？
10: 零售在50或45。
9: 那么这个呢？
10: 这个花价在50，卖50。
9: 消费是普遍化的。
10: 哎，普遍化的。咱们这儿地方的勤劳做出来馍更好，肯定比要还好。
9: 哦，这咱们是不用得看了。
0: 老狗算了一笔账，以他目前的经济实力，如果要加入食用菌创业项目，投资菌棚和菌棒的费用至少要贷款10多万元。马连乡的村民们刚刚走上致富道路没多久，投资这么多钱在自己陌生的项目上，老狗的做法很快在小山村里掀起了波澜。
9: 就是我意思说，咱们大家看都能种，咱们种啊。
11: 种青菜的，植株菜呀，土豆，你给我弄了个新鲜的，好像老狗
9: 就是老狗，
11: 咱这个谁能接受了？包包菜一年菜多少，青菜菜多少，都心里有点呢。你这个这谁有点呢？谁想住这？能够做是不是？没有一个都没点这个事情，你刚说的好得很。
9: 我这个生脾气啊，就是喜欢在头里冒点险。咱们要跳出这个井，然后看外面世界有多大。自己敢种洋芋，谁敢种这个洋芋啊？谁敢把5毛钱东西能卖到5块钱？谁敢？所以自己敢种这个时候，我认为啊，他就是付出了他这个代料，他把这个种了世界上。
12: 队长嘛，你能承担出这个失败的这个风险吗？哎，有能力的。现在前面尝试这个东西嘛，哥。
13: 哎呀，你这人咋这么讲啥？
9: 哎，我是想咱们种着种着，你咱不种，政府也看不到希望。当咱们种着，政府看到希望的时候，应该你就说是你吃到马了，给你打鞭子让你吃到马，送你一程。那哈嘛吃成团，你我踩了心了，真踩了心了。
12: 确定
9: 了啊，确定。
11: 猪老哥，看旗开得
14: 胜。哦，
9: 祝
14: 你吃
9: 的。那是的，那就叫螃蟹，我吃定了，我吃定了。
11: 行，祝你心想事成。
9: 好好好，谢谢。

0: 到了哦，走。
1: 到不了，还有130公里。
0: 那这个完蛋了。
2: 今天是新实用军基地计划投产的第一天，但事先准备好的军棒却无法如期到达，这打乱了曾仲明的工作计划。
3: 可能按照我们预定的时间到位啊，那是这是最理想。我们在整个警报的运输物流当中哈，避免这个温度过高，温度太高了，它一定会发烫，会造成整个烧紧。7、8、8加起来，那损失要达到40万多块钱。整个说我们这单产的话，它基本上就没有收入了。
0: 上午能到吗？啊，1个多小时哦。好了，那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2: 村里出现全新产业，吸引许多村民早早来到现场看热闹。对于他们来说，即将运来的不仅是军棒，还是他们未来生活的新希望。
4: 肯定要成功的，
5: 不带咱不带成功的。
4: 或者慢凑鸡蛋，慢凑辣子嘛，还有这个马铃薯嘛，哎呀，
5: 这青椒嘛，木还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弄点那个长桌宴，
6: 绕个摊儿，
5: 咱们在这里吃，在这里喝，对吧？
6: 想吃啥到里边摘去。
7: 这个是这么个原则吗？

一个是咱们国人的知识的战略，具体儒家著书，正说一个，知乎把这炉子，就这一个就把，你知儒家著书。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帮扶的点，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哦，我们都顺利完成任务。帮扶的点。
1: 随着闽宁实用军示范基地的不断发展，曾仲明不得不频繁在通新县与西吉县两地奔波。今天，他要在厂里原有的女工中新选一位管理者，分担他的压力，最终能在新基地独当一面。
0: 慎重的一个考虑啊，那决定呢，把马燕提到副厂长的这个位置上面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带动更多的这个家庭妇女能走上自主创业。
2: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很好。
3: 一定要做得很好，不能做得不好。
2: 一定。
1: 马燕是闽宁协作实用军厂最早的一批员工，与当地其他妇女回归家庭的愿望不同，马燕在结婚后的选择更像是对自我的突破。三年来，这份工作不仅让原本围着锅台转的他成为了上班族，还实现了经济独立。
4: 刚来是3000多块钱嘛，今年呢4到5千，我可以依靠我自己。我有钱，他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他，是不是？用我的话说，我的是我的，我老公的也是我的。
1: 同兴县实用菌基地共有100多栋大棚，分别种植不同品种的菌菇。按照原来的管理办法，作为副厂长的马燕要根据员工熟练程度，将工人分为温控、采摘、包装等不同工作。各项工作门槛虽然不高，但菌菇种得好不好、员工收入多不多，全凭负责人管理调度。
4: 比如说他今天一组采的多，我们会给他一点奖金，如果每天这样计算的话，会相差3-4倍啊。
1: 这天马燕在巡检时发现，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员工并没有出现在应有的工作岗位上。再过1个小时，这些菌菇就会因为气温升高而变质。他找到现场负责人询问究竟。
4: 你有考虑到其他组的人吗？上面采的人呢？
5: 你之前的那个，
4: 我之前是他们不管哪一组下来，他都是存1号11号采的。
5: 你之前安排的就是错误的，你当时就要从他们轮流上来采。

0: 对，你不能从下面乱来登。以后你要是不在，你看我这边怎么安排，我哪里一间一间去给你找，说哪一间没拆。
1: 原先的工人调度都由这位现场负责人分管，今天他没有按照马燕的安排调动工人，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
2: 就算我做错了，你当时提出来，你别说是，别闹脾气。
0: 我好像我这样安排也没错啊。
2: 那个人脾气比我还倔。
1: 为了杜绝用工安排中的私心，第二天上班前，马燕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对女工进行分组。
2: 就是抽了以后，他每天就是这样的分配，比如说你每天在哪个组，你就在哪个组。
1: 熟手与新手随机组合，孤多孤少不得挑剔，既兼顾效率又保证公平。但是这样的安排明显打破了厂里原有的分工模式。
0: 马燕，我跟你先讲，我不能你自己做主。现在你要，
2: 我不跟你说，你
0: 有说事情，你要跟我先说一下。
2: 你自己如果觉得你可以辞退我，现在就跟曾总说，不要往上说。现在今天就存现在我采锅，我进去采锅。什么都由着你了是吧？你想说啥是就是啥是吧？你有病了吧？你一天针对我针对的啥？你看不惯我，你来直接辞退我，我走就行了呀。

0: 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是说真的，帮他管理一些工人，帮他安排。他昨天在那边说，凭什么我不跟他商量？我说你现在是现场管理，你官大，你总不至你要这些要跟我们这些反映一下，看是不是我的安排也对，之前是我安排的，我现在我的安排也是正确正常的。
1: 从产业工人到管理者，这是一个很难的一步。他面对的这种的职场呢，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他突然间一下子又要适应这么多的管理者的身份角色，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会不断的给他机会。我要交代你，小王哈、哦，在工人面前，你一定要维护他的尊严。有什么事情，私底下两个人在旁边说，或者当着我的面说，那不沟通也不行。哦，培养一个马燕有那么简单吗？也要从整个大局上面去考虑啊。

0: 不要紧，我跟你讲没关系哦，做这个事情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啊，有我在你后面，你怕什么？啊、哦，不要哭，不要哭啊，没什么事情，有我在这边不要紧，这就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1: 您是出来打工呀，干啥？到社会上这种事情避免不了的，肯定会遇到。今天遇到了，我觉得以后还是会遇到。我调整好我的心态，慢慢的，我觉得经过了这次，下一次我会处理得更好。

0: 随着丰收季的到来，村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村民家门口出现的特色产业支撑起了他们的家庭经济生活。如何在3天内争取20位工人加入食用菌厂，这对马燕是一个挑战。
1: 你们活这地钱多少钱？
2: 100元。
1: 你俩干活肯定是不吃这个风吹着谁了。
2: 我以前招工呢是发群消息，然后编辑一段话说招工的，我过去他们说不识字啊，白发了嘛。然后给他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工资的情况呀，然后
3: 140

0: 最低一百四。哦，如果你说干半天子也不可能一百四吧，他有半天子钱，你知道吗？我们这边的这个产业也多了嘛，选择多了，他们会对工资这块也比较挑剔的。
1: 那个吃的呢？咋弄的？
0: 吃，有时候加班被关着呢，加班被骂了头摸摸睡被关着呢。因为你们会客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们休息的嘛。
2: 与此同时，西吉县的老狗也来到了当地农贸市场。丰收的毛木耳，除了闽商曾仲明兜底回购一部分外，剩余的产品得靠他自己来销售。
3: 多少钱比较合适啊？
4: 必须能想。
3: 一块钱成本，哎，这指的是一块钱呗，一块钱你要命着你们。你算三块钱的，三块钱我还挣钱吗？
4: 大白
3: 脚
4: 是多少钱呢？对吧？价格太高，老百姓接受不了，对了吗？
5: 哎呀，这么好啊你！料你看这个柔软，就那个牛皮样子。
3: 哦，跟那个。
5: 吃嘴上有弹性，真想吃这个。吃了多少年都不知道，宁夏还会出这个。
3: 我也是想不到，但是
5: 我感觉到为宁夏都自豪了，为你这个人还特别自豪。
2: 通过努力，老狗与批发商以每斤三块钱的价格，达成长期收购湿木耳的协议。食用菌这种在闽宁协作背景下诞生的食材，在农户和商户的连接中完成了价值的转换。
3: 高兴高兴，真的高兴，借钱了嘛，辛勤劳作，今天终于有点结果。
2: 在同心县招工的马燕也有了新进展，他通过镇上的快递店让这里的老板和快递小哥帮忙向周边村庄传达用工信息。
0: 你看老板，你看多少钱啊？多少量啊？
2: 二十位女工很快就招满了。这些同乡姐妹在马燕的带领下，即将翻开人生更精彩的一页。
6: 通过这几天的招工啊，这个很棒，
0: 好，
6: 表现很非常棒，
0: 有你们给我壮胆，我才回去，
6: 我们在后面给你撑着，你大胆的出去。
0: 离不开就是曾总帮助，他们没有吝啬他们的技术，全都交给了我们，我也可以带动一部分人成为这样的我。
6: 今天呢，这么多人的关心下哈，来我给我们这个做现场指导。
2: 在另一边，新侯建的闽宁食用菌毛木耳示范基地也迎来了福建专家的验收考察。
6: 有没有什么区别？
7: 这个我刚才口已经咬吃了，这个质量是肯定好多，都把它当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个新增长点了，是吧？咱这个毛儿现在这个最保守的话，包括算是掉两块钱，
8: 肯定种毛儿呢。
9: 因为政府的我们领导哦，多加支持，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个产业啊，像星星之火一样，越烧越旺。
10: 这几年呢，很多人问我，你在宁夏还要待多久？什么时候回福建？我觉得他们问得很可爱。只要这个产业可持续发展，我会一直在这里为这个产业做服务。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

1: 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
0: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5: 4、5、6、7，
1: 最严师傅。
6: 哎，
7: 不准哭！
6: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谊，
6: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6: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8: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电话，不过俄乌之间的冲突并未降温，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战争持续四年多，和平谈判是否仍然遥不可及？韩国股市再度高位剧烈震荡，主导大盘的龙头芯片股涨跌互见，全球范围的 AI 需求是否依然可以支撑存储芯片行业的前景？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再遭到了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就在周末，俄乌两国总统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普京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凌晨响起两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当局指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及周边多栋建筑被击中后起火，波基尔斯基区一栋大楼部分楼体遭到严重破坏，另有多处设施遭到波及，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十八人受伤。此外，当地居民指部分地区因袭击出现停电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来多次在讲话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防空装备，俄方则指为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扰，将继续加大对乌空袭施压力度。而就在周末，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通话，是一次务实且具有建设性的交谈，通话持续约一小时二十五分钟。而当天泽连斯基也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此外，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表示，特朗普将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将在会后与普京通话。由于近期俄乌战场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泽连斯基五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
0: 在中东停战之后呢，金融市场的外部风险重新关注俄乌的战事。相关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先生，欢迎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已经是持续四年多了，其实中间有好几次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曙光，或者说临时的停战安排，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冲突又继续的升级。在您观察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战事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真的骑虎难下，很难收手？
2: 双方呢都认为自己呢还是战场上有优势的。乌克兰这一边就认为他的这个无人机升级了，而且量很大，关键是整合了整个后方欧洲的生产能力。那没有美国支持，他们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现在呢，就是像200到300公里左右的这克里米亚半岛，其实呢是不断的陷入俄罗斯无人机的打击，所以那边的燃料啊，很多关键的物资就被切断了。这就出现了在当地的一些俄罗斯人他逃离克里米亚的情况。但在地面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地面上这个俄军呢他在持续有效的往前推进。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在地面上就是乌克兰能够动员的部队的人数是越来越少，而且呢在前线呢打得非常艰苦。所以就是像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样的防守重镇，现在俄罗斯方面宣布已经拿下，就普京他亲自到了这个指挥所里边，穿着军装出现。而且在其他几条战线，俄军都在往前推进。地面上的情况并不是一些西方媒体渲染的啊，过去几个月乌军就反攻夺得一些领土，而是俄罗斯在往前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部队他在前线，我们这个电视上可以看到，像咱们前线的记者采访回来画面，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他们也能得到休整。所以就这么一种情况，双方都是往大了打。那么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袭击圣彼得堡这样的后方的基地，那么俄军就加大了对于乌军包括基辅在内的轰炸的力度啊。那所以现在就双方呢在严重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
0: 所以听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棘手的，就是说大家都在问说这个战事最后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像刚刚评论也看到，特朗普他就预告说在接下来的北约峰会他们会提到这个话题，而且会跟这个泽连斯基见面。所以最后您觉得这个俄乌战争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这个途径的可能性有多大？那特朗普这么高调，他在中间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现在普京就明显流露出这个口气来，希望这个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泽连斯基他从本质上讲，他是不希望这个事很快就结束的，因为他知道一结束他就得下台，他可能会被清算啊。那么当然他也不能说叫无穷的打下去。那么什么时候是谈判的时机？就双方都觉得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再打就赢不了了，那就可能是这个谈判的时机了。但这个谈判它需要各种因缘际会，比如说泽连斯基那边谁来推动他谈判，所以去迫使他谈判，他不一定有人，或者他不接受对方的这个压力，因为他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斗过一次，而且呢当时他很被动，现在他觉得自己不是那么被动了。当然从现在情况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85分钟特朗普和普京的通话，就他也在做预热，他觉得自己又是上场的时候了，因为伊朗那边已经抽出身来了，很快他要派这个特使梅特科夫和库什纳又去那边。但是另外一点，就他觉得双方可能现在都希望他能够出面了，他和刚上台那个时候还不一样。那么现在的契机就是北约峰会，泽连斯基也会来，他应该会见泽连斯基，说他先通了气和普京。那么见完泽连斯基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当然他会见欧洲这些领导人，也见北约的相关的人呢，当然还有这个土耳其埃尔多安等等。但最后他如果说他有一个方案，他是不是又带给普京，那普京会怎么决策？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和以前相比啊，双方可能是更接近到谈判桌上，但是会不会谈，走的那一步

0: 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1: 确实，事态的发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谢谢朱恩生的解读分析。下一节我们会关注资本市场最热门的存储芯片行业。近期投资人的分歧开始加大，究竟行业的景气度还能否支撑股市的继续上涨呢？下节会我们会邀请到行业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近期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是频频被利空的传闻笼罩，像是韩国的天量扩展计划就引发了产能过剩的担忧，而 Meta 对外出租闲置算力也被市场解读为 AI 硬件需求见顶的讯号。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深度依赖存储股表现的韩国股市在近期的波动也显著加剧。
1: 2026年上半年的韩国股市堪称全球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明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年初的4224点一路飙涨至9385点，涨幅一度高达120%，但进入六月下旬，市场情绪急转直下，累计自高位回撤约15%。今天是再度上演冲高回落行情，早盘一度拉升到8300点上方，之后掉头向下，两度失守8000点整数关口，尾盘跌幅收窄，报8051点，下跌0.46%。韩国政府一度在六月末抛出了史无前例的产业蓝图，宣布以半导体、物理 AI 和 AI 数据中心为三大核心支柱，联手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投资超过4700万亿韩元，其中 DRAM 芯片的生产能力预计将在5年内翻倍。然而天量投资计划短暂阻止大盘跌势的同时，反而加剧了市场对于产能过剩的忧虑。同日晚间，内地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发布预警，指出目前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继续大幅上涨的趋势不可持续，且涨价已经对下游需求形成了抑制。进入7月，一则 Meta 拟出租多余算力的消息继续重挫存储板块。当全球最大的 GPU 采购方之一都开始出售富余算力，算力是否过剩、 AI 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席卷市场。
0: 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一起来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这两年升幅最多的股市无疑就是韩国股市了，但是最近的韩国股市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甚至是熔断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这个是不是凸显出了与韩股高度绑定的 AI 和存储板块已经出现了变化呢？那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韩国政府是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您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其实大家应该关注外围市场应该比较了解，最近韩国股市确实波动非常巨大哈。但是其实我们觉得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目前来说，我们觉得首先这一轮反映的是经历了从25年、26年上半年这一轮巨大的涨幅之后，市场的资金无论是海外的机构和韩国本土机构，对于整个韩国股市的本身的这个预期和估值进行了重新的一个调整判断。那我们觉得暂时还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AI 或者是整个存储产业发生了一个反转。其实我们复盘一下，应该知道韩国这一轮的整个行情，它是跟 AI 的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大家经常提到比较多的 HBM 高端的 DRAM， 也就是我们这些存储以及先进封装这些环节受益非常明显。我们从股价上来看哈，因为确实增长比较快了，那么股价其实已经反映了未来要有非常高的增长预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在临界值的时候，这个临界值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经历了一轮巨大的涨幅啊，在某个时间节点，大家发现，这个时候市场对于资本开支也好，存储的价格或者是企业的盈利产生的一些分歧，包括产能，也就是刚刚我们等一下提到的一个韩国的扩展计划，整个股价的波动就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要把股价调整和 AI 产业叙事区别来看，目前整个 AI 的这个算力建设、高端存储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哈，但是市场目前已经从单纯的过去关注需求增长，变成了我要去看我的增长能不能持续，看我的企业盈利能不能兑现估值，以及我的存储价格能不能持续稳定。那么再回到这一轮韩国政府对于大规模的产业计划设施建设，因为刚好呢，我们在韩国调研期间，韩国政府先后也宣布了哈，这个非常庞大的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由三星海力士主导的这个大量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投资。那我们觉得目前来看哈，这个意义非常明确，长期意义非常明显，就是进一步巩固整个韩国在存储芯片、先进制造、先进封装以及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但这类投资呢，它本身会有两个影响，一方面它会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改善产业配套，增强韩国在全球半导体里面一个竞争力，但是一方面如果未来产能集中在某一个领域释放了，而我们的需求没有跟上，那么有可能你的价格就会波动比较明显，进一步加大了行业的一个我们讲供给压力。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也就更好的解释了目前来说整个韩国股市波动为什么巨大，就是因为核心来说这个计划对于长期来说是积极的， 但是短期对于存储价格和企业盈利的影响，还是要看实际的拓展节奏以及 AI 的需求能不能在未来段时间里面持续的放大，进而跟它的估值进行相匹配。主持人。
0: 是，确实，这个韩国股市的行情主要是由存储芯片供不应求这个趋势来推动的嘛。不过，这个其实是建立在各个大厂不断的扩大资本开支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像是 Meta 最近就被传出了将会对外出租多余的算力，那有些人说这个是代表说 AI 资本支出的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啊？短期之内真的能够看到大型企业放缓 AI 资本开支吗？
2: 那个，谢谢主持人哈。我们觉得是这样的，我还是认为，其实，我们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一直在跟海外和国内的机构反复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看26年以及27年全球大型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CSG 厂商的资本开支的节奏。首先呢，我们要去判断一点，27年存不存在放缓的可能性。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不意味着资本开支总量下降。更多的是可能是增速，回落到一个快速增长。我们从报表来看，其实每个季度吧，就是上个季度7%的增长，那慢慢的可能一个回落。但这个呢，它不代表这个 AI 投资周期的结束。其实我们去复盘一下今年上半年整个全球大型云厂商的他们的核心的任务，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和云厂商的核心任务，尽快的获得 GPU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些算力资源，因为整个需求增长非常快，那么随着投资规模的越来越大，企业必然会更加的关注一个，就是投资回报。也就是说，我投入这些算力之后，能不能产生足够的 AI 收入和现金流？那么我们觉得，这些科技巨头一方面不会无限度的接受你硬件价格上涨，如果 GPU 存储和数据中心里的成本持续上升，那他们就会通过自研芯片、优化模型、提高算力能力以及调整采购结构来去控制成本。那么 Meta 这次事情，更多的我们倾向于是要提高他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快速采购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利用率没有起来，这个时候我对外出租，因为整体看到目前整个算力的需求在全球云市场里面是非常旺盛的，无论是谷歌、微软、亚马逊的报表，包括我们看到国内的阿里呀，包括腾讯呀，包括这种云厂商的那个整个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所以从需求端来看，AI 的推理的需求、企业级的应用、多智能体、多轮对话的发展，仍然是需要大量的算力和存储资源的。这个时候，下半年我觉得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型厂商开始逐渐的去重视我之前投的资本开支能不能换来更好的回报的增长。也就是换句话说，未来市场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更加的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看巨头投多少钱，而是这些投入能不能带来很好的 AI 收入，进而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增长。所以，即便资本开支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我们要去区分，这是正常的高基数效应带来的，还是说 AI 的需求在某个方面节点转弱了？我目前来看，更可能是前者，也就是资本开支，它不是明显的收缩，而是可能因为高基数呀，或者是确实在高位之后，我要提高我的资源利用率，有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我们觉得更多的会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投资的维度，包括整个 AI 景气度维度，我们建议大家更加的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些巨头的报表里边，到底花了这么多钱，能不能带来更好的 AI 收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的资本开支到底有多少的 ROI，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
0: 是，那另外刚刚听众也看到了啊，内地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它最近一则风险的公告也是引发了热议。在这个公告当中呢，他们就提到说，在存储涨价的过程当中，其实下游需求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抑制了。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那随着现在存储大厂大面积的扩来产能，整个存储板块是不是会面临一个严峻的估值消化的压力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其实这一次的风险提示还是比较审慎和客观哈，它也符合我们对于过去那么多年对于存储行业长周期的一个基本规律。存储芯片行业本质上它确实之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周期性行业。价格上涨一方面会改善厂商的这个我们讲盈利情况，进而推动厂商更好的增加资本开支，但一方面也会抬高我的下游的这个成本，那么就会有可能影响采购节奏，甚至一些对于价格很敏感的需求形成了抑制。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持续的一个状态哈，它们随着供给的增加、需求的调整，行业最终会走向一个平衡。但是要注意的是，当前的存储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同步的周期，而是一个存在这个明显分化的。一方面， HBM，我们刚刚提到的服务器的高端的 DRAM 这些产品，是受益于 AI 服务器和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增强，而你的供需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一方面，消费电子、立即存储以及一些通用型的这个存储产品，它们的价格上涨是更加敏感的，需求弹性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 AI 存储的高精度去概括整个存储行业。那么，至于未来的整个扩产，其实我们真正关注的核心点，不是宣布了多少投资，而这些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有效的产能，以这些产能到底是投向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高端的 HBM、DRAM，还是说在我的传统的一些 NAND 呀这些里边？那么，半导体扩产通常是一个周期很长，从资本开支到产能释放，它是存在一个明显的实质的，所以短期之内未必会马上改善供给格局，但是从中期维度来看，如果新产能集中释放，而 AI 的需求增速又没有像市场的那么的理想，那么行业可能会面临一些价格调整压力。但是从估值的维度来看，其实我们大家就相信，调研完之后，整个的海外的这个需求产业非常旺盛，也就是我们才看到的高端，包括的这个高端的那个 HBM、DRAM 这些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所以从估值的维度来看，存储板块后续我们觉得可能会逐步的从交易涨价预期转向验证盈利兑现，以及验证 AI 的需求的持续度，市场会更加的关注企业的结构、成本控制、产能、产品纪律以及盈利持续性。那么，对于 AI 相关的产品壁垒更高的企业，估值支撑可能相对更稳；对于主要依赖价格上涨、产品同质化比较高的企业，可能估值消化的压力就会稍微存在一些。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更好的去观察一个点，就是这个需求的持续度到底怎么样。报表呈现的情况到底如何？它是进而能够维持整个企业的盈利估值，能不能持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维在一个高位？好，谢谢。
0: 好，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政府计划用芯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税收设立基金，投资经济增长引擎。韩国政府官员5号表示，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芯片产业超额税收设立未来应对基金，帮助 AI 先进制造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基金的规模最高可以达到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前完成税收归集。官员指出，基金将重点投向三大方向，包括支持政府上周一提出的三大核心投资项目，缓解经济 K 型两极分化，以及为20到30岁的年轻群体提供住房、创业与就业的支持。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关注到了内地 A 股迎来了重磅新规，从今天开始 A 股新增盘后交易模式，交易时间定为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5到3:30之间。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有部分的投资者与券商是签约了保证金理财业务，那投资者账户资金呢可能会在收盘之后被自动划走参与理财。对此呢，包括了中信建投、银河证券等券商呢已经紧急的提示投资者要提前调整账户资金的设置，或者取消自动理财功能。英国的《金融时报》关注到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是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不顾恶劣的天气，在酷暑和雷暴中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演讲当中呢，特朗普声称自己是击垮了伊朗的军队，大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并且呢，他也再次的抨击民主党，他甚至称他们是美国的癌症。至于《华尔街日报》的热门文章聚焦到了电动汽车的市场动态。对于过去几年里犹豫不决的消费者来说呢，电池的续航和耐用性是他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但是呢，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就显示，这个情况已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自2010年以来的电池的价格其实已经下降了超过90%。在2022年以后生产的车型当中呢，已经几乎没有必须更换电池的车型了。所以呢，尽管目前北美的电动车销量有一定的放缓，但是长远来看，电动车在整个新车当中的一个销售份额仍然会大幅度的增长。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우리외환시장이평일에24시간개장합니다정부는이번조치로우리자본시장과원화에대한매력도가높아질걸로기대하고있습니다
3: 为强化市场交易便利度及提升资产吸引力，韩国政府自周一起将外汇市场交易时间调整为工作日24小时制。除每年的1月1号之外，周末和当地公众假期也将允许交易。韩元对美元汇率持稳在1530的两周低位附近，今年以来累计跌幅已经超过6%。
4: 米価格の先行きを示す指数が過去最低に並びました。
3: 曾经涨破天际的日本稻米价格在今年快速回落。根据日本当地研究机构的调查，私人稻米库存五月底达到223万吨，创下历史新高。供过于求导致稻米价格持续下滑，预测未来3个月的价格前景指数也创下有调查以来的最低。
5: 好，面对它可能带来的强风豪雨，像是在新竹尖石乡的水蜜桃果农已经绷紧了神经。
3: 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台湾，恰逢当地水蜜桃收获期，新竹市果农加紧抢收。不过目前仅能收获20%左右，这意味着减产可能无法避免。根据预测，台风过后水蜜桃价格可能会上涨30%以上。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毫不遮掩地抛出了重磅消息，今年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的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这位四星上将不仅坦言了作战意图，还一口气披露了参与国家演习的频次、时间安排以及后勤部署。一年53场演习，还要在日韩非澳预先部署弹药跟战车，美军的战道行动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公开摊牌就是要牵制解放军，是表明了要介入台海问题吗？此外，美国日前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了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司令部的名字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从印太退回到太平洋，来回改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有分析说，印度对美军司令部的改名不太爽，那这件事儿又跟印度有什么关联？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韩国中央日报6月29号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6月23号出席美国陆军协会举办的早餐座谈会时表示，美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持续推进旨在介入台海的战道行动，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的对台军事行动。克拉克表示，战道行动一年包括53场军演，主要集中于5至6月以及9至10月两个时段。克拉克表示，基于维持前线战力所需的条件以及对地形特性的理解，美国已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而战道行动就是美军要组织一个多国联合演训体系，并将战争所需的装备物资提前

0: 囤积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美军的战斗行动是在2014年由时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首次提出构想并推行的。韩国中央日报指出，过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一直将战斗行动描述为旨在建立联合战备状态，同时强化与伙伴国的互信，提升互通性的军演。而克拉克此次发言被认为进一步明确点出这项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牵制中国。
1: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美军的这个战道行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呢是一个要组织一个多国的联合演训体系，也就是要把作战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提前囤积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等国家。美军这项行动的目的意图您怎么来判断？
2: 2014年的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浩瀚的太平洋实在太过广阔了，那么美军如果要在本土向西太平洋地区投送作战力量，尤其是重装部队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需要的投送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需要投送的物资特别多，此外还需要投送的平台还特别的庞杂，这样的话会严重制约美国从本土或者是哪怕是中太平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力量投送，会影响到他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影响力啊等等。因此的话呢，实际上美军在这个栈桥行动它叫 Operation Pathways， 这个实际上是借鉴了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做法。印度洋有一个美军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叫迪戈加夏，那么这个迪戈加夏它可以向印度次大陆进行辐射，然后呢它可以向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那个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投送，那么这个向那个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投送，那么这个地区的话，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就预制了大量的作战装备，达到多少呢？至少是美军两个成建制的重装旅的所有的物资装备包括携行的弹药等等，全部预制在这儿。如果美国把他的兵力你坐着飞机坐着船也好反正到了这儿，你空着手去就可以拿上弹药物资，就可以奔赴战场直接打仗了。那这个是在印度洋上，但是印度洋上只有这么一个岛，美国人发现了西太平洋地区跟印度洋不一样，太平洋地区美军有大量的盟国和相应的军事基地岛链嘛，就像那个珍珠那个项链一样，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栈道，就是他那个栈道行动，他的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那么这个栈道的话，大家想一想
3: 连在一起，
2: 一节一节的连在一起，他就把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军自己的包括他的盟军的军事基地，他说我给他连在一起，这个地方存一点，那个地方存一点，那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想那个快速的随行作战行动的话，我的弹药物资可以通过这样的栈道这样的方式得到有效的及时的补充，或者是那部队的话也就可以像在印度洋迪戈加县那样，我只要空着手到那儿去，然后呢弹药物资那儿全都备好了，我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行动。这个他就是2014年他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战道行动来解决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投送。
1: 之前美军是一直把这个栈道行动呢描述为旨在建立一个联合的战备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是直接摊牌了，说这项行动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的攻台的行动。美国之前在涉台的问题上是能藏就藏，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摊牌了不装了？
2: 这里头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大的背景角度上来说，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作战能力在每况愈下，或者照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的话，就是由于对方的反拒制能力反介入能力越来越强，我美国在一岛链甚至待不下去了。那实际上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大力加强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的整个的作战基础建设包括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荒废在那儿的天宁岛的机场都要重新启动等等，而且要把关岛打造成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是防空力量全球最强的几乎我们在

0: 全世界都看不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关岛，美国要把战略反导系统啊、战区反导系统和战术反导系统，以及啊，包括单兵呢等等的，都集合在这么一个关岛上面。为什么？如果你一岛链特别强了，前头有一堵特别特别坚硬的墙了，你何必在后头还要打造关岛呢？他就是认为前头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前头不行了怎么办？无外乎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放弃。第二个要加强，那放弃对于美国从战略角度来说，现在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啊！无论是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军队也好啊，我已经打造了几十年了，在这个地区下了那么多的血本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对方对一岛链的作战能力极大的加强之后的话，然后我就后撤了，彻底放弃了，不可能，所以他还要加强，而且还要维持他在一岛链的这种作战能力，包括远程投送能力。因此，无论是他实际的需求，或者哪怕是给自己打打气儿，他也得说啊，你看我们平时不是说无所事事的，我是在做努力的，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个地区，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话不仅是给自己说的，也是对该地区所有的美国认为的他的盟国，或者是他需要支持的一方。那么盟友的话呢，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等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向台湾当局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是有这样的快速的远程的兵力和作战能力的投送能力的啊！你们不是说担心吗？说那个一旦啊台海有事，一旦打起来的话，那么我美国的作战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到达这个地区，能不能快速的支持到你？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以前的话经常被质疑嘛。啊，说那个48小时人影都不见啊，2个星期能不能到都不一定啊，等等。那么美国说，你看我有这个战斗行动，我每年都有大量的演练在这个地区，然后呢，我就可以及时的啊，在这个地区把兵力啊、物资啊都存放在这儿，到时候随时可以投送在这儿，你放心。这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啊作战训练啊，或者日常的演习科目啊等等，它。这么大声的说出来，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政治信息，就是我美国在一岛链，尤其是在台海地区，我们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啊，在台湾地区有一些态度啊、政策、啊、立场的，我美国军方也是有相应的准备的，你们放心，到时候如果需要支持的话，我们是会来支持你的。
1: 美方这个战斗行动呢，一年会进行53次的军演，而且主要的集中在2个时间段，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9到10月份。美方说呢，这个时段是比较适合在海象这个情况上啊，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而且这2个时段也是美方臆想出来的解放军可能攻台的时段。美方这个设想您怎么看？
0: 你这个提问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里头涉及到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一年53次，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时间段，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我们拆解一下啊，第一个一年53次，那么按照目前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说一年要搞53场军事演习，这个翻译的或者表述的是不够准确的。你刚才提到了这53次的演练是融合到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这样的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中间的。那么所谓的一年53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53次演练的科目。他把这一年53次，如果你单独搞一场演习的话，那恨不得一年总共才多少个星期啊？才52个星期。那么恨不得一个星期都得搞一场了，不是？他是把这些演练的科目融合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跟各个盟友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美国的这个战道行动，它是要利用美军基地以及它在该地区盟友的这些军事基地，它把战略装备啊、物资预存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预存的话，它需要跟他的这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来进行协同，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战道行动的内容拆开了啊，揉到了他跟该地区所有的军事盟友的日常的联合军演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上跟第二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啊，美国跟韩国又搞军事演习了，跟日本又搞联合军演了，美菲又搞肩并肩了，它里头不仅仅是跟韩国。

我跟日本、跟菲律宾在搞演习，它里头有很多的演习科目，实际上是针对台海的。因为这个战斗行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马上要说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时间段，它很大的目的。

0: 战道行动是拆解到这些里头的，实际上它也是针对台海的，所以这就我们不能够孤立的看啊，美国跟菲律宾又搞军事演习，这里头有很多其实冲着咱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信息量。第二个信息量就是您刚才说的两个时间段啊，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到9、10月份，大家一听啊。我不知道那个咱们这会儿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啊，那个时候是台风啊，那个季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台风一刮的话啊，别说飞机了，连军舰都出不了海。最近不是有一本好莱坞大片嘛，72小时，讲的就是当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司令部啊为登陆时间来纠结，因为原定的登陆时间可能气候非常的糟糕，海上那个波涛汹涌，空中那个电闪雷鸣，飞机也出不去，舰艇也出不去。所以美国之所以要把战道行动很多的一些放在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进行重点演练，从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主要的针对呢就是台海。
1: 有分析说呢，解放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覆盖第一岛链跟覆盖第二岛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圈，而且这个远洋作战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当中。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您怎么来判断？
0: 我们自己的作战能力啊，不用从咱们自己的表述来看，你就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就是美国之前啊，冷战结束之后，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时间节点啊，2015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尤其是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由海向陆，他的兵力还是要向大陆进行投送的。他认为放眼全世界，当然放眼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咱们了啊，是没有拒止作战能力的。美国的军舰是可以开到对方的海岸线附近的，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两艘航母啊，两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开到台海的周边，就可以震慑住对手，对手还拿他没办法。这是以前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呢？现在的话，比如说美国在一岛链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在琉球群岛上的那霸，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为核心的空军基地之一。那现在除了保留少量的啊一些战斗机的话，很多战斗机都要拆，单位的话都要拆分了。这按美军自己的说法，它叫分布式部署。什么叫分布式部署呢？说好听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啊，万一对方一通导弹打过来啊，把我的基地全都打毁，那个炸毁了，我上面所有的那个作战物资啊、战斗机啊，或者那个基本设施啊，全都没了，那我在这个地区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得把这些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但是放在不同篮子里好处，说哎呀，这样的话对方就要打击面就得广了，会分散对方的火力。坏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集中统一的指挥后勤和技术保障了。看着好像哎呀，我那个啊，这个一个中队战斗机10几架啊，分到另外一个基地，分然后这个那个中队分到另外一个基地，你的后勤保障技术啊维护啊那就分散了，分散就意味着你的效率就低了，你的那个整个的费用急剧的提高啊等等。还有一个，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常年驻扎的，包括他的航母，包括他的战斗机，都是拖儿带女的，拖家带口的，都也是要搞大而全的，或者小而全，都有那个学校、幼儿园，还有那个家属就业啊等等。你这一分散部署，随之而来有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啊。那为什么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些问题，他还要这么干啊？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反拒止能力太强了吗？我们的别说那个大规模的导弹那个打击了，东风快递了，在一岛链啊，我们包括岸基的各类火力啊，然后呢还有海上的那个火力啊等等，都可以全程的覆盖和压制。所以他才不得不搞这一套，甚至要往二岛链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夸自己啊，不用说自己有多强了，你看看对手的反应就知道了。
1: 那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时隔8年，美国又要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4: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设立，1947年1月1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建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的联合司令部，下辖总兵力约38万人，驻地在美国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太平洋司令部辖区从美洲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从北极到南极，涵盖1亿余平方英里的广大海域和部分陆上地区。2018年，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军表示，这次又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
3: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已经运行了79年了，而且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它改成了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现在又给改了回去，并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的责任范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名字改来改去有什么意义呢？
5: 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啊，以及美国对整个亚太战略的那个重新的定位和调整。那么，之前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印度啊那个列为整个由亚太啊变成印太呢？我自己总结就是6个字儿啊，两个三个字儿，一个叫浮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啊，浮上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头，美国整个的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这个呢调整包括美国对华启动贸易战啊、制裁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重塑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放眼全球，谁能够替代啊中国的在全球的供应链的地位呢？美国人认为印度啊，人口多呀，劳动力便宜啊，啊然后呢其他方面条件还可以凑合，他觉得印度是可以，所以呢他需要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印度给扶上马，得哄哄你啊，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变成印太总部啊，然后呢由之前的那个只是西太平洋地区，还加上了美日印澳啊，但是这个一下子印度人感觉到地位上升了，地位上升了，那个就美国就把印度融入到他的全球战略里头来对华遏制啊，包括他整个其他的一些重塑全球供应链啊都可以做，这叫浮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拉下水是什么？就是我既然哄好你了，你肯定得为我所用啊，为我所用什么？让你充当对华遏制的一个马前卒。这个美国原来实际上对华遏制的话基本上就靠一岛链， 就是在东边竖起了一堵墙，然后呢搞了几个马前卒，对吧？那个北边的日本啊，然后呢到菲律宾啊、东南亚等等扶持几个，他发现了南边是漏着风的，啊，你之前以前的后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还在中亚地区搞军事基地，那个西边也可以包围封堵，后来撤了，但是南边发现是漏着风的，所以呢，这个叫把印度拉下水。啊，一方面是扶上马，第二个拉下水，这样的话为我所用，这是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么，那为什么现在又改回来呢？
3: 嗯，
5: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叫扶上马嘛，你得扶得上去啊，你不别当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嘛。就是印度到现在为止能够取代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地位吗？印度能够真的能帮美国啊，在它整个的经济体系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吗？能像中国这样吗？没有，不仅没有啊，印度还使劲薅羊毛，然后就是反正不分青红皂白，甭管是哪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企业啊，苹果公司啊等等，到了印度，反正你不给你抽几管血，你是肯定是那个过不去的。所以发现了，这完完全全是扶不起来，对我美国来说帮不上忙嘛。再加上那个这两年啊，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啊，甚至还按照美国人说法的话，俄乌冲突期间的话，印度人你就是个奸商啊，那个不停的倒卖石油中间赚差价啊，不光帮不上我的忙，然后呢你还净给我捣乱，那你作用不行了。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内部认为啊，我还是要把重点放在西太平洋地区，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整个是战略收缩的嘛。
3: 嗯，
5: 战略收缩的话啊，此外的话，印太总部跟太平洋总部之间，从内部美军内部里面还有一个管理指挥体系混乱的问题。因为印太总部的话，马上会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叠啊等等，这个对美军的指挥体系也是不利的。如果退回到太平洋总部，那个跟中央总部的话，司令部的话，那个界限非常的分明啊，所以综合这么一个考虑，算了吧啊，我印度我还是重视你，但是呢，暂时我还是回到太平洋总部。
3: 印度方面啊，对于美国这次司令部改名字，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复杂的。印度国内呢，有一部分声音是希望莫迪对美国展示强硬，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呢，美印的关系回不到之前了，所谓的印太概念名存实亡了，印度对美国也不再信任了。那么这件事儿对美印的关系会有多大影响呢？
5: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从前之说啊。印度以前讲的那个不结盟，所谓的不结盟其实是或者叫全结盟啊，到处都是他的朋友。你看印度的武器装备就能看出来嘛，万国造，为什么他到处都能买啊？美国是想让印度为我所用，但是印度是想你美国为我印度所用，双方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有各自的想法，但是一直是那个合不在一起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啊，那个美国给予了印度很多的厚望，甚至把你拉到了我的那个体系里来，实际上印度是说了，那我能从你美国那儿得到什么呢？这些年下来看看，实际并没有得到的太多。
3: 嗯，
5: 所以印度对美国也是特别特别的失望。然后印度人说了，我原来想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呢你美国还对我大加限制啊，甚至那个对我形成一些那个啊负面的东西。虽然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你想去年开始的时候还说啊，我那个美国的 F-35 战斗机都可以卖给你，结果最后印度现在不还是选择俄罗斯的苏武器吗？所以这个印度和美国从本质角度来说，两个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各自发展。
3: 嗯，
5: 只不过呢，在一段时间内啊，美国认为印度可以啊充当他的一个棋子儿，但是印度人说了，我当棋子儿我才不想呢。印度人心比天高，他是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所以这种两个国家它基本的战略定位不同，它不像那个西太平洋地区，日本、韩国、美国有驻军啊，你就是我的小弟，乖乖的就当我小弟，心甘情愿。印度可不是啊，那这个心高气傲，你美国能降服得了他吗？所以时间一长，矛盾就会生，矛盾一生，俩人
3: 就回不到过去了。
5: 哎，对。
3: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1: something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大国之翼运二零列装十周年，
6: 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
7: 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
5: 不止于大，更健于强，
8: 随时待战，全时能战，
5: 向世界传递中国航空崛起与和平愿景。
9: 解翼鲲鹏有能力承担大国使命。
5: 凤凰聚焦，胖妞十年成长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空军运20在7月6日迎来列装10周年纪念。官方刚刚发布的大运宣传片，谈笑间射日与东风组团杀一杀，飞到哪里我说了算 ，AI 一键规划拎包就走，外挂六爷小六等等关键点多多，信息量太大。解放军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霸气，源于怎样的硬核突破？
1: 们好，我是允儿令，家人们都叫俺胖妞，胖点好，胖点有福运，所以俺小名叫大运。
2: 2026年6月28日，中国军号推出宣传短片《啥是大运》。短片用接地气的方言旁白拉开序幕，诙谐轻快地讲述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运20的故事。将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推至公众视野，让人耳目一新。
3: 我能一口气装下1辆99A主战坦克，或者3辆轻型步战车。当然，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10来头吧。只要2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
2: 镜头切换间，大国鲲鹏实力尽数展现。运20能搭载导弹发射车、探月工程探测器，也能快速投送陆海空各型装备及作战人员。停机坪上，数架运20列队，大象漫步，层层叠叠的机翼铺展向远方，极具视觉冲击力。更引人注目的是，运20 A、运20 B 与运油20同框亮相，运20家族全员集结，气势磅礴。在运20列装10周年之际推出这条宣传片，更显意义深远。
3: 10年短，航迹长，大运齐，国运昌，国产大运，国之大运，大国之运。
2: 2016年7月6日，运20寿装接装仪式在西安举行。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正式列装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总设计师唐长虹赋诗送别：钢铁铸国梦，长空换鹏飞，强国赖重器，鲲鹏振军威，机智从资去，蓝天任搏击。回望鲲鹏10年之路，这首短短30字的诗勾勒出运20从艰难攻关到成功列装，再到生成战斗力的全过程。在运20入列之前，中国空军运输机的主力是运7、运8中型平台，可以完成短途人员与物资运输，却难以承载重装远程投送的战略需求。少数进口的大型运输机虽能应急，但无法支撑大国空军长期稳定的战略空运体系建设。把时间拨回10余年前，国产空中投送能力的短板是飞行员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这是2012年中英两国空军交流时的一张照片，身着蓝色军装的空中机械师魏鹏正与英方考察团的一名空军中队长握手致意。当时他站在运8旁向英方代表团讲解装备，没想到会被对方一句近似嘲讽的评价刺痛。
4: 外宾来的那一天，我早早地站在了运8机头前，做出了充分准备，自信满满地为外宾讲解运8的结构性能，陪同他们参观飞机。参观完之后，英方的一个中队长皮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样的飞机我们只有在二战时才有使用。我听出他话语中的轻视，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老旧的机型、落后的装备是我们不可规避的现实。但我的心里更清楚，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
2: 当年大型运输机领域的落后窘境，让无数航空人与飞行员期盼着新一代国产大运能够早日问世。2013年1月26日，运20在阎良成功首飞， 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四个具备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2016年7月6日，最大起飞重量达200吨级的鲲鹏身披灰漆，列装人民空军。除了鲲鹏这个称号，为什么运20还会有胖妞这个绰号呢？据设计师团队说，飞机凝聚了几十万人的心血，每次设计人员看到飞机的时候都感觉到它有生命，应该有一个名字，最后想到它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很多总师副总师的孩子都是姑娘，所以就叫它胖妞了。谈及初见运20时的瞬间，飞行员王康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震撼。
5: 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飞机的时候，首先从外观上来讲，运20飞机特别大，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但是进入座舱之后，看到座舱里分布的各个仪表的时候，它的震合性是特别高的，总体给我的感受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马上就要面临这个运20飞机的改装了，我怎么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个改装，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一种压力。
2: 运20列装前，中国国产运输队伍的主力机型为运7运8，这两款机型采用纯机械操作系统，操作费力，被飞行员们称为空中健身房。换装运20意味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从过去的机械时代迈入了数字时代。飞行教员张磊有着2000多小时运7、5000多小时运8的飞行履历，他见证了两代机型的跨代升级，当初成为改装运20飞行员的情景历历在目。
6: 这对于上阵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它里头这个里头的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和运8比，运8就那几块，就前面几块简单的仪表，你一看就是一眼能看过来，这是顶棚是吧？那个左操纵台，右操纵台。

0: 就是前面中央操纵台，这全部都是这个按键啊，各种开关，所以说你这记得的这个程序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容易记混，把它这个就操纵习惯，它会不自觉地带上去，因为你这个印象太深了。当时作为改装，我也是最老一个同志嘛，就一下非常挂不住。回宾馆以后就非常难受，就难受后，后来就我就找那个矿泉水瓶子，你知道吧？啊，两腿夹住开始，就是这种模拟他的这个就是操纵习惯，通过这个来刻画肌肉记忆。
1: 运20配备先进全玻璃化座舱。高度集成的航电系统将飞行参数、导航信息、发动机状态及告警信息等统一整合至数块大尺寸显示屏上，飞行员只需盯住几块屏幕，便能对空中态势一览无余。以往需要由空中机械师手动完成的计算、监控等繁杂工作，如今均由机载航天系统自动处理，大幅减轻了机组负荷。
0: 运8的话，它那教材就一本，就薄薄一本。所以那个东西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就那个改装教材，很多和运8的飞机的话，它完全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就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
2: 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就是对于这个。飞机的整个座舱环境的适应，我觉得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前期飞的飞机大多数都是机电式仪表的座舱，但是我们运20飞机它是玻璃化座舱，所以说这个液晶集成的显示，对于我们这个注意力分配来讲的话，是一个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对于运20飞机来讲的话，它的所有的速度、高度，还有它的升降率，都可以在一个屏幕上显示。
1: 运20实现飞行理念的革新，彻底告别了运7、运8传统机械式一杆两舵操作模式，在机组编制上，领航员、通信员等岗位全部取消，其全部职能均被整合进2名飞行员面前的操控面板之中。飞行员的工作重心由此转变为对飞行全阶段飞机状态的精细管理，成为能够驾驭不同战术环境和多元任务场景的飞行器管理员。
2: 他没有领航员，没有通信员，没有人会提醒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做，全是需要你自己去考虑、自己去想的。然后不仅是座舱内整个环境的变化，就是现在飞行来讲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飞行员去自主决策，整个决策的过程，那所有的信息都是来源于座舱的。你怎么通过这个座舱信息去获取你下一步该做一个正确的决策？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需要去通过不断的。去执行任务，去训练，去加以总结的。
1: 90后飞行员卢奇帆拥有陆军院校计算机专业功底，在飞行之余，他瞄准训练中各种实操痛点，参与开发与设计运20的配套软件，研发出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平板电脑搭载上这套系统，飞行员就可以完成航线规划。大规模远程投送方案制定等复杂任务。2021年，经过卢奇帆团队不断完善算法，反复打磨计算模块，凭借这套利器，参赛的运20机组以准时到达、精准着陆、精准空投的优异表现，一举夺得金飞标。在此之前，航前规划与准备往往耗时1-2个小时，如今出动准备时间已被压缩至分钟。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3: 原来1到2小时的飞行准备时间，完全满足不了现代战争的运行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电子飞行包的形式，把这个飞行准备质量和飞行准备时间大大压缩。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快速出动的一个能力和效率。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去年我们93阅兵任务过程中，我们起飞机场离天安门基线特别近。起来之后就要完成拦截、编队，对时间要求特别高。我们传统的这种拦截方式的话，就有一定偏差。然后呢，我们就在训练过程中琢磨了一种新的方法，把那个空中的气象要素啊，还有当时的高度啊，还有真空速啊，输入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全部让计算机来自动算，然后飞行员就根据那个时间节点和那个。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自2016年7月6日首驾运20列装部队起，十年间鲲鹏家族不断壮大，运20 A、运20 B 陆续列装，运油20开始服役。昔日单一的战略运输机蜕变为兼具远程投送、空中补给于一体的通用大型空中平台。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演兵场、阅兵式与国际航展皆有它的身影，更频频飞越国境赴海外执行任务，拓展着中国空军的战略能力。本次宣传片《啥是大运》中，运20 A、运20 B 与运油20集体亮相，气势磅礴。回望十年之前，鲜少有人能够预见运20系列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化批量生产。如今无论是机体体量、技术水平还是列装规模，都已远远超出了当年外界预期。全套自主化平台更为运20系列机型迭代改装预留了广阔发展空间。
1: 这样的规模，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下一步我觉得呢，运20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它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这个导弹，让它称为这个武库机。
2: 去年我换上了澎湃的中国心，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
0: 换装四台新型国产涡扇20发动机的运20 B 格外吸睛，网友形象地将粗壮的动力装置称作四个大酒桶，力量感十足。对比运20 A、运20 B 在最大起飞重量、核定载重和最远航程等核心指标上均有显著跃升，四颗自主研制的强劲中国心不仅让胖妞的载重能力再上台阶，也同步提升了飞行安全性与设备运行可靠性，实现了整机综合性能全方位升级。
3: 飞行成功，开始加油。
2: 大运不仅运得大，还能开外挂，挂35、挂20、挂16、挂15，还能挂6爷。挂这一大串到底有啥用？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我们作战半径直接翻倍。
0: 基于运20平台研发的运油20同样气场十足，被称为空中奶。

0: 妈的运油20机翼两侧各有一个加油吊舱，加油吊舱的前部还有一个小型双叶螺旋桨，飞行时为吊舱提供电源。运油20载油量超过100吨，装备了3套空中加油设备，可以同时为3架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从歼击机到轰炸机，它可以与多型战机自如对接，多机编队伴飞共油的场面被网友戏称为外挂一大串。
1: 我们空中那个加油对接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速度也好，航向也好，还有高度也好，保持它的都是在厘米级的速度，都在控制在1公里的速度差范围。

0: 内，它这个空中任务。
1: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运20B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当运20B平稳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时，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为英灵洗尘。从2020年开始，中国空军首次使用运20运输机执行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至今，这已经是运20第7次接英雄回家。运20机长李晓曾先后执飞2022年与2026年两次接运任务，护送英魂回家的庄严使命始终令他铭记于心。
2: 2022年9月，那是我第一次执行接运任务。回国途中，恰逢台风梅花肆虐辽东半岛，快到桃仙机场上空时，云非常低，雨也很密。接运飞行员通过超短波问我：“云太低了，我们还能不能降高度？”机长当时就回答道：“云再低都没问题，坚决以最完美的姿态向英烈致敬。”落地后，雨越下越大。机组在货舱列队，向棺椁敬了一个标准军礼，说了声：“英雄们，回家了。”
1: 2022年，与李晓并肩执行第9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的，还有运20特设计师李帅。时至今日，他仍清晰地记得那次跨越山海护送忠魂回家的特殊航程。
2: 出发前，我们用最高标准准备飞机，棺椁架一次次的擦拭，队列步伐一次次的演练，装备清单一次次的检查，用至高礼仪接英烈回家。当覆盖着国旗的棺椁缓缓地接近机舱，我静静地注视着。70多年前，先辈们用简陋的装备，以钢铁般的意志打出了国威军威。今天，我们驾驶着鲲鹏接他们回家。当飞机起飞，透过舷窗，我心里默念：“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如今，运20已经化身守望相助的和平使者。它的航迹遍布亚非欧大洋洲。2022年1月，汤加遭遇火山喷发，灾情危急，亟待救援。中方迅速派出空军2架运20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将大批食物、帐篷等救灾物资送达。同年2月，运20飞赴所罗门群岛执行紧急抗疫驰援任务。2023年和2025年，阿富汗两次遭遇地震，运20两度出征，将援助物资送到当地的受灾区域。运20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成为中国空军对外展示的明星。2022年9月，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运20稳稳地降落在采尔特维格空军基地。这是运20首次在欧洲静态展示，现场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侨与各国航空爱好者驻足参观。2024年8月28日，一架运20与空军81飞行表演队6架歼10表演机编队飞越吉萨金字塔上空。 斑斓彩烟与千年金字塔交相辉映。

0: 为中埃友谊留下历史见证。
1: 当我驾驭鲲鹏从金字塔上空飞跃时，真正的感受到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的交流，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的融合。我们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种文明连接在一起，传播友谊，彰显和平。在航展上，我们面对来自全球各国的空军同行，U20作为明星飞机，吸引了不光是游客的目光，其他参展国家的官兵也都慕名而来。看着我们寥寥几人就支撑起一架战机的保障体系，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人民军队强军兴军伟大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铁翼鲲鹏有能力承担起大国使命。
0: 一次次跨越重洋的远航，不断延伸的鲲鹏航迹，让世界的目光齐聚中国大运，运二零成为各界眼中充满神秘感的大国重器。
2: 有时候我们出国，在出国的这种航线上，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雷达的跟监，或者是预警机，包括最极端的还有我遇到歼击机的伴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了以后，飞出国门，他也想认知我们，想获取我们的能力，这种试探，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应对的风险都是很简单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0: 运二零是传递善意的和平使者，更是维护安宁的硬核力量。国之重器为战而生，大国之翼向胜而飞，十载奋飞蜕变，鲲鹏不止于大，更健于强。
1: 唯有鹏飞助鲲鹏，更见英豪御长空。愿全体的官兵再接再厉，手初心担使命，继续深挖装备的潜能，拓展战术的边界，精进打赢的本领，让铁翼鲲鹏飞得更好，飞得更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3: 各方关注运二零列装十年对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宣传片的结尾，六爷小六更是被认为是六代战机的官宣，是从本土起飞，直达太平洋中部甚至更远空域，执行跨洲际的隐身突击战力。而官方对胖妞大运的描述中，更多传递出和平的信念，承载着大国担当的和平之意，以实力止战维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8: Te quiero.
9: Porque ela tá aqui, é minha la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10: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1: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12: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7月，以爱为名，感。

0: 恩遇见。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José, ¿tú estás? ¿Cómo estás tú? ¿Estás al lado del armario?
2: 委内瑞拉遭遇百年强震，灾后救援为何困难重重？致命热浪遇上能源短缺，欧洲如何才能挺过难关？特朗普大张旗鼓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民众为何不买账？
3: We are the inheritors of these incredible traditions.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carrying forward the ligh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ecause this is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We're in the golden age. There's never been an age like this.
2: 卫星图观，乌军高强度行动如何令克里米亚沦为孤岛？立体解读，莫斯科增设防空系统为何仍难以招架侵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破纪录的高温袭击美国，有1.6亿人受到影响。现在高温不仅在欧洲，在美国也是高温啊，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我们再看看啊，中国人民啊怎么样？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今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还有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那么回顾1921年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命运在谁手上？在啊，很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各个军阀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今天真正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好，我们再看看委内瑞拉啊，委内瑞拉出现地震以后呢，现在呢救援非常的不得力。但是呢，中国已经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援助，还有上百吨的物资。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中国在当地工作的人呢，提供了很多的物资援助。那我们再看看全世界啊，全世界这回美国哎，居然派出了运输机啊，派出了运输机也往委内瑞拉送东西。北约啊，6月26号也送，包括德国、意大利啊，还有啊北非的摩洛哥。居然还有印度啊，也送物资去援助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援助的飞机啊，飞机旁边啊就卸下来的物资啊，这就是卸下来的物资，这是卸下来的物资啊，这都拉到委内瑞拉机场。但是呢，救灾很不得力啊，为什么呢？啊，首先他的军队主要是维持秩序，不参加救灾，居然有些警察还偷东西啊，这个被老百姓发现。关键是呢，他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甚至连专业的救灾用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你比方说啊，液压扩张钳啊，可以把那个重的东西撑开啊，还有声波探测仪、电动切割机、光纤摄影机、发电机、搜救犬、通讯设备、手电筒、高频无线的，这些都非常缺乏啊。当然中国援助的物资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更重要是呢，也这里面有一个啊开这个吊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呢，哎，他呢是在中国餐馆当员工，而他学这个吊车呢是在原来一个中国的企业里面学会的，而他用这个吊车连续50个小时工作，用吊车救了7个人啊，也成为一个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看看他这个地震啊，地震的中央啊，在委内瑞拉这个地区啊，它这个裂块是个长条的，它的余震啊，余波啊，就一点点散出去。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有个位置啊，看这个红颜色标的位置，这个红颜色的位置呢，就在震中地区，这正好是委内瑞拉这个炼油厂。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卫星图呢，发现这个炼油厂本身好像破坏的不是那么啊，不很严重。证明这个要不就建设的好，要不这个破坏呢对这个厂没有什么影响。另外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军用无人机啊，就 MQ-4C 无人机也参加啊救援，到这个地区来进行侦察观察啊。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热啊，这两天啊大家知道欧洲热美国热，关键欧洲热特别奇怪啊，就是这个法国的热呢，哎，居然把中国的空调卖光了。但是法国热呢，有个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就它这个屋顶啊，它本来是个非遗项目啊，非遗项目，关键它这个顶子是什么？是新皮的啊，拿金属新皮做的。这个新皮它有个非常坏的作用，它吸热，非常吸热。你本来外面的屋温度40度，它把温度给你吸进来以后，好，你房顶的温度就到50度、60度都有，这是个麻烦事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由于受高温的影响，法国有3个核电站啊，这个红颜色的3个核电站关闭了啊啊，这是其中关闭的个核电站。那有人说，为什么核电站要关呢？哎，我们首先说核电站呢，它水要冷却，但是由于现在高温，
造成河水的温度已经过高了，是不适合冷却。而核电站本身产生的高温的热水呢，也无法往河里排放。为什么？一排放把这河里鱼都热死了。更重要是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数据中心，就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啊，它的40%的这个设备呢，都是用来做空调散热用的，而散热用啊，结果啊，很多人要用冷却的啊做空调，这个也是啊造成更多的热量的排放。更重要是现在如果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视频用的这个电的量呢，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所以你看现在生活我们特别需要电。所以这个黄仁勋说啊，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是像一个5层蛋糕啊，中国3层做得好，美国2层做得好，其中中国1层就是电力非常好。而且现在法国呢抱怨美国，他说我们这个热啊是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巴黎的副市长说啊，这个美国90%的啊城市都装了空调啊，人口90%城市人口都装了空调，而美国的空调散热把这个热呢都跑到啊欧洲来了啊。大家知道美国在大西洋对岸啊，他把热都跑到这边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抱怨。过去他们都抱怨中国，现在抱怨美国，为什么？因为离得近嘛，热气都给他排到欧洲去了。那么其实美国也很痛苦，大家看看美国多少度啊？美国以华盛顿为例啊，它已经摄氏109度啊，华氏109度，华氏109度相当于啊这个我们摄氏的42.8度啊。你看见没有？美国这部分大多数地区都是华氏100度以上啊，就是40度上下啊，是非常的热。受影响的人口高达1.6亿啊，1.6亿人口，注意啊，几乎是美国的一半，美国3.3亿人口。所以他马上要过250周年的国庆，正在庆典啊，从7月3号、2号都开始了。那么国庆250周年，美国的庆典活动搞什么呢？特朗普搞了一系列的活动。6月14号在白宫搞了个8角龙的格斗赛，然后7月4号，特朗普要到这儿来一个演讲，不仅演讲，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烟花表演。另外呢，还有就是6月15号到7月10号，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看见没？这个区域要搞一个什么大型的美国各州的产品拿来展览，还有啊。8月3号到4号，在这个地区搞一个伟大的美国农业市场啊，就是农村的市场。大家知道共和党的基本盘是农民吧，所以这儿搞个农村市场。关键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就是6月11号到7月16号，这儿有一个世界杯球迷的观赛地，观赛区。所以这一系列就组成了美国首都的庆典活动。但这个庆典活动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农贸市场啊，不是农贸市场，伟大的美国各州的博览会，就各州的东西拿来表演啊，展览。这就是我们现场照的相片，这个白房子啊，旁边这些白房子就是展览室。现在发现呢，没有人来看啊，参展人员远远超过啊来观看这个博览会的人，所以这也是个麻烦事啊。所以到时候如果特朗普要演讲这儿没人啊，这也是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40多度，谁敢去啊？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非常得意的说，我们开创了别人没有的好多东西啊，所以美国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创造的一些记录东西，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工业、他们的金融和他们的科技都是啊有啊0到1的突破。首先他们所搞的所谓的三权分立还有联邦制啊，这都别的国家不多见的啊，他们是有原创性的。注意啊，美国的总统制全世界独一份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啊。还有美国原创的啊，原子弹、个人电脑、互联网还有登月球啊，实事求是说，确确实实这都是美国的原创和独一份的。那么作为美国人，你骄傲不骄傲啊？比方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美国人，或者是你是移民美国的，你是个非洲人，或者是一个德国人，或者是个原来的华人、中国人，对吧？好了，调查发现呢，整个美国人大概55%的人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啊，对我很重要啊，我不在乎我原来是中国人，或者原来是日本人，原来是韩国人，原来是德国人，那个不重要，我现在是美国人，55%。其中
共和党政治倾向的76%最高啊，民主党就少一点啊，民主党只有41%啊，然后呢，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啊75%认为我是美国人很重要，而年轻的啊只有30%不重要。另外呢，这回啊这个在州博览会上呢，出现了一些搞分裂的旗子啊，就是当时南北战争啊啊搞分裂，那么搞分裂的那些啊邦联旗子啊，现在也拿出来展览了，这是不是下一步要分家呢？好，其实啊，这回还有一个特朗普想改写美国的历史，他不是他要掩饰过去那个啊很羞辱他美国的一些历史，比如说啊。第一届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他家里就养了好多的奴隶啊，他关了好多奴隶给他们家干活，想把这个历史呢要取消掉，好像华盛顿啊是没有奴隶啊，是好像多么好的一个人。另外呢，解说词啊，你们这个解说词，当时白人军队啊掠夺了啊印第安人的原住民啊原住民的土地，那么你看这是白人啊抢人家原住民的土地啊，像这些事儿，哎，他要。改掉啊，删掉。另外还有一些庆典的游行活动啊。

这儿举行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叫泰勒·斯威夫特啊，他是特别讨厌特朗普，特朗普也特别讨厌他，但是他7月3号要举行大型的婚礼啊，而且他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都是美国的大名人，所以整个这两天呢，纽约是非常热闹。如果你是个游客啊，最好别去凑这个热闹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另外我们发现啊，美国现在新装备了一个无人加油机。什么叫无人加油机？哎，在6月25号啊，我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尼米茨号航母上发现一艘这个飞机。注意看，这个飞机啊，在甲板上，它是一个什么飞机呢？它是无人加油机。但注意它旁边的这两个飞机啊，这都是有人的飞机。那为什么要搞个无人加油机呢？我们发现美国呢，这种无人加油机叫 MQ-25 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他们发现啊，解放军的东风21D 射程是1500到2500公里，而这个 F-35 啊，它的作战半径啊是1000到1800公里。这样的话，如果航母要保证这个 F-35 对陆地作战的话，它必须要靠得很近的地方，而靠得很近的地方就容易被东风21啊干掉。于是它就要离到东风21够不到的地方，就是说最少2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啊，这样它的 F-35 起飞以后呢，飞不到目的地怎么办呢？哎，那么半路让无人机给加油，这就是它 MQ-25 加油的设想啊，战术设想。那么解放军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个新的装备啊，这个装备非常有意思的是啊，陆地上的航空母舰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航空母舰可以电磁弹射，但是现在中国把电磁弹射呢装备在卡车上，我们看。这是3辆卡车，这一辆，这两辆啊，3辆卡车，3辆卡车上面呢有轨道啊，电磁轨道啊，在公路上啊，可以不同的角度啊，调度可以起飞啊，这个飞机啊，电磁弹射啊，而且还可以在船上装啊，我们看在船上也曾经装过啊，另外它现在除了飞机可以机动性的啊，在陆地上任何一个地方起飞啊，电磁弹射以外呢，另外现在解放军的模块化装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的是普普通通的集装箱啊，但它可能是电磁弹射的车在里面放的，也可能是无人机，也可能是防空导弹、反舰导弹。以后就是模块化，大卡车拉个集装箱，其实里面装的是装备啊。另外这回啊，这个美国一直在我们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第三岛链，在它的这个三个岛链折腾啊。我们发现今年解放军多次啊演练的时候突破第一岛链，我们看黄颜色、粉颜色啊，这以从上往下排是中国的052D 西宁舰啊、驱逐舰、贵阳舰、055大区域啊，还有054的护卫舰，还有052的驱逐舰苏州号啊，还有侦察舰、安阳舰啊、西安舰、东莞舰，这些舰分别称对马海峡啊，还有大隅海峡啊，还有宫古海峡啊，还有这个水道啊。多次啊，在这个不同的重要海峡来回的进行训练啊，非常之多。而美国也没闲着啊，美国和日本都忙着。你看，这日本在这个位置啊，开始啊，把一个基地的跑道啊新修成了。还有在关岛这个位置呢，哎，准备部署萨德系统，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个机场在这个位置啊，关岛附近进行了翻新。那么今年上半年啊，是各国啊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我们统计一下，到7月1号以前啊，这个一共有35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来中国访问。大家熟悉的嘛，啊，有这个特朗普啊，有普京啊，也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啊，还有这个塞尔维亚总统等等啊，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那么我们把来过中国今年上半年访问的这些国家啊，他的主要领导人来访，我们都标上绿颜色的啊，绿色和平。你看看啊，北美洲啊，加拿大、美国都来了啊，这是南美洲啊，这是欧洲啊，这是西亚啊，这是非洲啊，还有南亚啊，还有这个俄罗斯啊，这些。我们再说这个
俄军啊，我们现在发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非常成功，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俄军呢加强了后勤的保障。你看他的飞机过去是。

0: 没有机库的，现在啊，627号我们看见它建了新的机库，而飞机和飞机之间啊修了一个防爆墙啊，防止炸旁边的飞机把自己给炸了啊，把这还有这我们这6月28号看到它的油库啊，两个油库啊盖儿都炸没了啊，还有炼油厂6月28号受到袭击啊，还有变电所也遇到袭击，这都冒的大烟啊，就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个地区，那么克里米亚半岛啊。在这儿啊，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呢想把克里米亚半岛和啊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呢啊给它切割块，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做成个孤岛啊？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米亚呢和前方啊，你像赫尔松啊啊，还有这面的公路啊啊，扎波罗热啊，这都是主要的运输线。看这个粉颜色的，这主要的运输线，它如果把主要运输线切断以后，哎，克里米亚就成一个孤岛啊啊！而且现在乌克兰已经连续40天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希望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啊。那么主要把这个后勤保障系统都给干掉。那么终于啊，这干的这个终于啊，这个。普京忍不住了啊，所以昨天啊，把这个基辅，也就乌克兰首都，狂轰滥炸一顿啊，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赶快回国。但是乌克兰的袭击也确确实实造成这个啊俄罗斯的石油短缺，现在俄罗斯居然反过来要向印度购买石油，已经啊买了6万多吨，但是前线我们发现呢，基本上还是焦灼状态，关键是。这个联系啊，这个 link 这个连接的这四个城市啊，现在俄罗斯很明显把康斯坦丁诺夫卡基本上包围了，基本上拿下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要把这几个啊再拿下来，这是俄罗斯的作战想法啊。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俄罗斯就防不胜防呢？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第一个速度慢，第二个是飞得非常低啊，又低啊，飞的速度一低，使得这个。雷达探测呢，第一个不容易探测到，第二个即使如果能探测到呢，很容易把它跟鸟啊、风筝啊，还有这些障碍物啊和这些地面的杂波呢混在一块儿，看不到这个飞机。而且很多的无人机呢，它本身不是金属造的，它是塑料造的，所以没有雷达反射波，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呢，使得这些无人机呢能长驱直入啊。另外还有一个它的遥控方法，你比方现在它前线啊，前线遥控的方法呢是这样，大家知道马斯克美国提供的那个星链啊，就等于是个啊传播的信号的一个在脑袋上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前线的突击部队、小股部队带上无人机和炸弹啊，还有一个天线放在前头，他只要把无人机和炸弹绑好，他就不管了。然后可能在5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以外的家里面的人，甚至在美国、德国的这些人遥控的，哎，无人机去袭击前面的目标。当然了，你像有限的制导可能是10公里、20公里，但是呢，几百公里可以无限，但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就是星链在支持的啊，前线工作。而这种方法。让俄罗斯是防不胜防啊，这也是个大麻烦。那么这一段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啊，因为现在美国发现呢，这个以色列想悄悄的暗杀伊朗的谈判代表，让美国和伊朗谈不下去，所以美国又防的伊朗，又防的以色列，他是想赶快促成这个和谈啊，来解决这个中东的问题。但是他前两天又炸了伊朗，伊朗不干了，掉过头就炸了美国的啊，在中东的指挥部。我们看这些房子啊，这儿炸了个大窟窿啊，你看这儿也炸了，这个炸得更惨啊，你看这都炸坏了，这一堆房子中间这两个都没有了，这也炸了个大窟窿。对呀，这都是美国的指挥部啊，军事指挥部啊，都炸成这样，你看这个房子都完全炸塌了。那么这就是更远的看，那么这些设备啊。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司令部，他的指挥部当时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你看他的卫星通讯部，这都炸坏了啊！当时盖这个花了4000万美元，然后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盖的时候花了2亿美元，还能不能修？现在美国内部有争议，是我们继续修在中东的这个指挥部呢，还是我们新搬一个离伊朗远一点啊？搬往哪儿搬啊？现在有几个想法，一个是干脆搬到以色列去，一个是搬到沙特阿拉伯，一个是搬到阿曼，一个搬到卡塔尔啊，这是他们的想法。 那么，但是卡阿曼呢是这样，阿曼这个国家呢是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跟美国也不错，跟伊朗也不错，跟中国更好啊。它是个八面玲珑国家，但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主要吵什么？哎，伊朗吵什么？伊朗要收费啊，过这个海峡我要收费啊。美国说不容许收费啊，你这收费这我打仗打成什么了？哎，阿曼就说好，你别收费，哎，伊朗老大哥，我来收费。我来收费，我收一半跟你分一半，行不行？哎，阿曼现在想这么提出来，他做的这么说呢，就能缓和矛盾啊。有好多美国的军机又回来了啊，证明那一顿炸了一顿呢，哎，基本上又不炸了。这是还有美国的两艘航母还在这儿，一个啊林肯号，一个布什号。但是在7月1号这一天，美国有个黑鹰直升机，哎，坠落了啊。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打下来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7月3号。伊朗要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美内伊的葬礼，中国已经派出了代表，很多国家都派出代表，但是也有人担心呢，以色列会不会搞小动作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呢，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呢，继续进行。那么天灾正睡委内瑞拉啊，大家看到这个地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的灾害啊，人祸撕裂救援之路啊，就是我们看到在救援过程中呢非常不得力，现在已经2000多人死了，估计下面压的没有救出来的不止几千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两场超7级强震重创委内瑞拉，而这场世纪天灾带来的政治余震正不断撕裂这个国家。时针拨回到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随后扶植亲美政权。2026年6月，委内瑞拉经历双重强震后，过渡政府与反对派在救援行动上展开了交锋。有反对派人士称，在募捐物资时遇到当局阻挠。
2: No puede haber puesto en la plaza, en ningún otro lugar. Es únicamente protección civil.
3: No nos ayudan, no nos dejan pasar, no nos prestan el corazón, no nos dan los materiales. Tenemos familia allá adentro, familia.
1: 而当全球多国纷纷驰援委内瑞拉之际，美国带着政治算计，高调介入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帮助新朋友，近1000美军随即奔赴灾区，进驻委内瑞拉。这也引发主权争议，有观点质疑美国借机插手区域政局，以实现将拉美变为自家后院的唐罗主义。
4: We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built it in my first term, using it a little bit in my second term. We have a great, and by the way, we're helping Venezuela.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a lot of people killed, and unbelievable right in Caracas.
1: 而特朗普政府已于2025年大幅裁撤拥有丰富救灾经验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目前只能由毫无经验的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临时跨界救灾。对于政客来说，这场灾难或许被视为地缘政治的决裂，而废墟之下，生死之间，正在付出代价的却是无数无辜的生命。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大规模送葬仪式，预计有数百万人参与。伊朗高层集体亮相，以强化对内凝聚和对外展示抗压姿态。但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尚未公开露面，引发关注。特朗普则宣称伊朗未来可能成为美国新市场。与此同时，美以关系释放强烈政治信号，特朗普强调和内塔尼亚胡高度一致，并且表示以方明白美国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北耶路撒冷推进定居点的建设，地区紧张局势在权力更替和战略表态的交织之下持续升温。哈梅内伊葬礼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伊朗新任领袖迟迟不露面是何原因？特朗普为什么在此时强调对以色列的领导关系？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杭州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连线解读哈梅内伊葬礼背后的权力博弈。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2026年7月4号，世界迎来了极具反差感与戏剧张力的一天。在西半球，美国高调庆祝建国250周年，85万枚烟花点燃华盛顿的夜空。特朗普说，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而在东半球，伊朗全国各地的民众赶往首都德黑兰，为了与一个时代做最后的告别。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当天起在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尽管德黑兰持续高温，仍有数十万人涌入清真寺为哈梅内伊送别。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画像，不断高喊着“复仇”和“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
2: Mr. Trump, Inglorious,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1: 五号，大批伊朗军政及宗教界高层也出现在送别人群中，包括极少露面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等。而在哈梅内伊的四个儿子中，也有三人出席了仪式，不过他的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没有现身。在两天的公众悼念之后，伊朗六号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数百万哀悼者出席。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之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之处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有分析称，伊朗希望借哈梅内伊的葬礼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展示力量，传达团结、连续性和复仇的信号。对于伊朗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德黑兰的场景令他感到震惊，因为他本以为伊朗人都讨厌哈梅内伊。他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又称伊朗高层全部聚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特朗普在同一场采访中还谈及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最早于本周访美，特朗普称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而内塔尼亚胡五号则对媒体表示，美伊两国关系紧密，胜过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3: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1: 伊朗送别哈梅内伊传递哪些政治信号？数百万人出席国葬，美伊会否伺机而动？内塔尼亚胡将访美，盟友之间谁是老大？物是人非。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葬礼，也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大的葬礼。在伊朗，在德黑兰的现场，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情况？在德黑兰，马上连线一下李锐。李锐，你好。
4: 你好，任任。
0: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啊，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要点？伊朗的各界对此是什么样的表态？
4: 好的，任任。那么其实这次葬礼呢，与其说是一场领导人葬礼，更多的是有很多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我认为它有不同的层次，一是对内的，对，还有一个是对地区，还有一个是对国际，尤其对美国的一个政治的信息。对内呢，主要是因为这次的葬礼呢是在今年1月份，这个伊朗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抗议之后，而且呢，在经济战争之后啊，经济萧条呢，民心呢也是比较松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号召百万民众甚至上千万民众出席这个葬礼呢，更显示了这个民众对于体制的支持，也表示呢，就是即使领袖换了，但是伊朗的体制呢仍在有效的运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地区。 因为这次的葬礼呢，值得注意的是，海湾国家呢，除了沙特、卡塔尔、阿曼，派了低级别的官员来出席，其他的国家没有出席，这说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呢，并没有改善。那么在这种敌对关系中呢，伊朗也依然显示着自己的强大，也就经历过战争的伊朗呢，现在依然能够动员这么多人参加葬礼，这也显示了伊朗呢，依然有它的这个强大的能力和动员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因为现在跟美国进行谈判。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民众在喊"我们要复仇，绝对不要跟美国谈判，我们要誓死，要这个跟去，就像比如说杀死我们领袖的人，我们要去复仇到底"等等。那么这个其实，在谈判中呢，是最强硬的一个筹码，也就是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同时呢，向外展示呢，就是虽然伊朗经历过战争，但是呢，伊朗依然是团结的，有国家的凝聚力。那么，如果说社会各界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伊朗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这几天的葬礼，都是集中体现的是支持民众，还有宗教虔诚的这些民众他们的集中意识，他们的政治表态。但是，伊朗有9000多万人口，那么它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声音。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伊朗政府呢，非常希望就是外界。向外界传达一个消息，就是说体制并没有垮，但是依然的持续，而且呢有效的运转，而且是伊朗是非常的强大，民众依然团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信息。仍然。
0: 谢谢，请教一下李少先院长啊，伊朗方面用数百万人规模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葬礼的规模来高调展示国家凝聚力，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却持续的隐身，也没有出席这一次的葬礼，这种强烈的反差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5: 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伊朗现在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严格的来讲啊，其实伊朗现在还处于战争的这个状态。2月28号以来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啊，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一次的哈梅内伊的葬礼，我觉得是强烈的对外传递两个信号。一个信号呢，就是伊朗民众是团结的啊，伊朗的民众在战争的背景下是同仇敌忾的啊。大家都看到了喊的口号如此的一致，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啊，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情景啊，实际上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都震惊啊。特朗普感叹呢，说他没有认为，没有想到伊朗这个老百姓这么支持政府，没有想到他原来以为是大家都痛恨哈梅内伊啊，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第二个强烈信号呢，就是。

0: 对于外呢，它显示了伊朗现在这个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局势的能力。大家要知道，在伊朗目前如此高温、如此长的时间的葬礼、如此众多的民众的参与，据认为啊，这6天的葬礼可能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这个葬礼。那么，居然秩序井然啊，就是组织得如此之好啊。突出的显示了他的控制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这个新的最高领袖没有出席，我觉得啊，应该是从伊朗官方的这样一个宣布来讲啊，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啊。那么这么样一个完美的要向外边宣示突出的。展示两个强烈的信号，这样的局面下，那么，如果说最高领袖啊，在这样一个场合遭到不测啊，或者什么，哪怕有一点点闪失，那么对，目前伊朗政府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被动和尴尬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啊，在战争仍然在进行这个背景下，最高领袖不出席，我觉得。应该还是符合逻辑的，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最高领袖最后就不出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9号才结束，9号呢，哈梅内伊的遗体要安葬在马什哈德那个里沙那个大清真寺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席？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这样的判断，但是总体来讲迄今为止他还没有露面，好吧？
1: 谢谢。伊朗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确实让美国感到震撼了。特朗普说，伊朗对于哈梅内伊的哀悼景象让他震惊，因为他以为伊朗人不喜欢他。这个言论是不是说明这次暗杀行动是美国不准确的情报促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特朗普此番言论暴露了他长期带着偏见看待伊朗社会。但即便美方的情报掌握了伊朗的社会情况，那基于地缘政治对抗的战略考虑，行动还是可能会实施。而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美方的情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误判，过度的放大了伊朗内部的民怨，而低估了反美情绪。特朗普的惊讶恰好体现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东局势的认知泡沫。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认为呢，情报有误的说法是缺乏直接证据的。特朗普的发言更多的是体现了他个人的观点和政治表态，他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情报的失误。来请教一下，孙太一教授哈，我们看到伊朗的高层在这次国葬上集中的公开的亮相，而且他集中表达了强硬的姿态，对外释放了抵抗的意志，这对于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什么？从实质的军事威慑上，您认为它能不能对美方造成有效的实质性的这种军事的信号？
2: 对，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有个人层面，也有国家层面的啊。这个个人层面呢，特朗普其实会非常在意人群的大小。现在从不同渠道的报道，德黑兰现场有的说最终会有1200万人，有的说可能会有2000万人的规模。但无论如何，基本上是个千万级的悼念人群的规模。而特朗普呢，他的就职典礼啊，基本上是10万级的，也就是说他第一次就职典礼啊，也才30到60万人，第二次更少，才25万人左右。而且呢，美国人口是伊朗人口的3倍多，那哈梅内伊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应该是令特朗普很震惊，也很不快的。这是个人层面。那国家层面呢？美国当初之所以愿意和以色列一同发起战争，主要是因为听信以色列的游说啊，因为战争之前，伊朗发生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所以呢，以色列就告诉美国，只要老哈梅内伊一死，伊朗就会乱。而且呢，因为抗议的群众基础足够大，这些人会自己推翻伊朗现政权，以便以美推举和西方友好的新的政权。但这次的悼念人群规模，可能直接告诉美方，哪怕抗议的群体基数很大，在神权国家由衷支持最高领导的人的这个基础啊也很大，可能一个国家超过20%的人都会出来悼念。所以呢，这直接给美以之前的战略判断又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军事层面呢，我觉得这个 伊朗高层集体亮相啊，但是哈梅内伊这虽然几个儿子出现了，但唯独新的最高领袖他自己没有出现，到目前为止啊，这也意味着伊朗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对自己的军事情报、国家安全保障系统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当然，伊朗对美西方的威慑不是在军事本身，而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经济威慑，也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伊朗真正要有用导弹投射核武器的能力了，那可能最高领袖在这样的场合也不一定会隐身不出了。圆圆。
1: 谢谢。虽然现在美伊的谈判呢还没有最终的落定，但是美国方面其实已经拟定出了他自己的经济外交。我们来德黑兰现场连线一下李瑞。特朗普方面呢就把伊朗啊定义为是美国的新市场，他提议用伊朗新解冻的资金直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伊朗方面对此是什么表态呢？
3: 好的，仍然，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呢，就是引起了伊朗国内的很多的争议啊，尤其是对政府的质疑。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政府呢，就出面呢，包括央行行长、伊朗外交部都澄清说，这完全是谣言。伊朗呢获得的解冻资金呢，可以买伊朗任何想要的东西，而不受美国的限制。但是呢，又有一点，就说可能如果美国的大豆啊、玉米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买，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上一次的2015年的这个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当中呢，就是后来美国退出，那么就是有一些官方人士，包括学者，他们认为主要是美国没有参与进来，美国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所以呢，美国就要退出这个协议。所以有一种说法呢，说如果给美国一定的经济利益呢，那么这个协议呢就能达成，而能有效的执行。所以呢，这种说法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在战争刚刚结束，甚至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民众正在非常气愤的、愤怒的这个状态下，刚刚参加完领袖的葬礼，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协议跟美国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如果同意购买美国的商品或者是给美国一定的利益，如果是这些事情出来的话，那么谁就会被作为卖国贼，那么就是丧国辱权的这样一个帽子戴上。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事。仍然。
1: 谢谢。李少先院长，比如说我们看到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就强硬拒绝了特朗普的叫所谓新市场的提议啊，就面对着美方的这种强制性的，甚至带有某种羞辱性的经济外交，您觉得伊朗方面有实质性的这种对抗的底牌吗？
0: 我觉得所谓特朗普伊朗新市场啊，实际上是一面之词啊，或者说一厢情愿。当然，大家都知道，伊朗其实是个尚待开发的市场。大家，47年来因为一直受到制裁嘛，伊朗的资源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其实它确实是没有开发。那么如果说一旦条件成熟，伊朗当然是一块大蛋糕了。美国对这块蛋糕当然也是心心念念，这毫无疑问的。特朗普所谓新市场啊，他打的是一种如意算盘啊，就是说他的前提是伊朗要听美国的啊。你比方放到现在啊，就是要充分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核问题上和美国按照美国的意图啊来解决这个核问题，然后呢开放市场啊，美国呢解除制裁啊，这样的呢，伊朗会成为就是美国啊这样一个体制之下的啊一个部分啊，它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这么样一种，当然对这种伊朗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啊。那么，伊朗有没有抵制这种这个所谓新市场啊、羞辱式的这样一种，它的能力呢？当然，伊朗是有的。它的筹码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现在实际上主要的就是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收费这个问题上，伊朗始终不松口呢？60天之内，伊朗是不收费的啊，这伊朗也是明确的。但是60天之后，伊朗新 谁是他的表态一致的，就是是要收费的这样一种，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是伊朗对抗美国的有力的武器，好吧？
1: 孙太一教授，所谓的伊朗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新市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把极限施压转化成强制商业贸易的一种手段。

0: 断啊。特朗普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样的言论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这种目的有没有可能达成？
1: 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他是交易性的，以经贸为核心的，所以呢，特朗普做这样的表态很可能是谈判过程当中已经交流到了这一点，而他呢提前放风了啊，因为在特朗普眼里，美国制造需要有市场，美国需要有贸易顺差，如果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纳入特朗普的相关诉求呢，那么对特朗普而言这件事情就是值得做的，哪怕无法取得伊朗关于浓缩铀核武器发展相关的保证。而伊朗方面呢，如果仅仅靠打开市场就可以让特朗普改变在限制伊朗核发展方面的极限施压，那也是双赢的啊。毕竟伊朗和美国两个经济体更为紧密的连结，可以为美国后续采取一些对伊不利的措施增加成本啊，也就是说为伊朗增加了新的筹码。那另外呢，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也从侧面反映出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上的紧迫感。特朗普也是想通过使用伊朗被解冻的资金来购买核心选区选民生产制造的产品，尤其是美国中西部重要选区农民的农产品啊，所以呢，这并不是特朗普随口一说的天方夜谭，而恰恰是现在在美伊谈判当中被重点考量的交换。那伊朗打开市场，美国解冻资金，重要的选区的产品流入伊朗这个新打开的市场。
0: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美以之间所释放的新的微妙的政治信号。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向他提出了在白宫会晤的请求，并且宣称内塔尼亚胡明白谁才是老大。请教一下孙太医教授了，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发出这种带有明确的祖冲关系的对疑表述，他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白宫会晤以及美以在中东的布局？
1: 对，美以现在其实越来越难联手了，因为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要的东西很不一样。内塔尼亚胡呢想继续维持冲突的烈度，借机呢扩张定居点，扩张以色列的统治范围，同时呢消灭在中东地区自己的对手。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认为自己在夹缝当中生存，所有包括伊朗真主党在内的对手呢都是生存性威胁，在以色列这里没有什么临时停火可言啊，因为他认为一日不消灭对手，就随时可能被对手消灭，尤其是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另外呢，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政治前途也让他认为，除非战争继续，否则他身上的丑闻劣迹可能直接让以色列的司法系统对他开始下手了啊。所以呢，接着对伊朗采取行动，或者对其他方采取行动，让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呢，这也是保命的。那对特朗普而言呢，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是极其不受欢迎的。如果能在中期选举之前一两个月彻底结束战争对共和党守住参众两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是如果最终停火的方式达成了协议，还能让特朗普有所炫耀，有所标榜啊，可以拿它作为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来讲述的话。所以现在美以不同心，特朗普这边呢对内塔尼亚胡的抱怨也不少。那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内塔尼亚胡才可能需要在这个星期最快前往华盛顿再次与特朗普会晤。所以表面上特朗普好像说这个两边一心其实正是因为分歧才需要聚会。基本呢，内塔尼亚胡就是想要劝说特朗普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在中东行动的支持，或者不要太早和伊朗宣布战争结束，也不要对以色列不继续采取行动抱有太大的希望。
0: 李少先院长，以色列现在正在加速在北耶路撒冷等地的定居点的扩建，而且以目前的规模来看呢，似乎不是一种偶发的散落的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推进，这在以前是美国明确反对的。那么现在以色列这样做是不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那么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2: 就说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的这个行动它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2023年所谓阿克萨洪水之后，其实他对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一系列挤压和蚕食通病是在变本加厉的，一直在进行的。那么现在他这样做，美国会不会反对呢？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和反对可能还顾及不到约旦和西岸这个问题，其实它现在更多的是集中在黎巴嫩因为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直接的引发搅局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一点美国是特别看重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总理要来访问，那个特朗普提前讲他知道谁是老大这样的，这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告诫他这样。当然对于以色列就是一以贯之的在约旦河西岸推进这个扩张的这样一个，我觉得目前来看美国好像一个是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要求，再一个呢也未必现在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0: 好，最后30秒的时间孙太医教授，您觉得从逼迫伊朗就范到扩张定居点，那么美以是不是正在联手用继承的事实来重塑中东的秩序？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美以其实都很想重塑中东的规则，伊朗也很想重塑中东的规则，但是呢，这三家当前的步调都不一致刚才提到了以色列很想继续战争，美国想停战，而伊朗呢希望通过这一轮的洗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能力。我觉得伊朗其实确实已经做到了除了这个最高领袖被暗杀以外他基本上顺利的完成了政权的过渡，甚至呢还重新获得了一张这个以前没有获得的牌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这种控制，它的话语权反而比战争开始还上升了所以呢，我觉得中东的各方包括外围的美方他都想要重塑中东的规则但当前呢好像是伊朗略胜一筹。
0: 谢谢孙太医教授和李少先院长，谢谢李瑞。 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声，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我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先一起来看今天国际版面的焦点啊，这里一看呢，伊朗的德黑兰在这里呢，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一直到这个礼拜，大家会去观测他们对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举行的国葬，还有相关的悼念仪式。同时呢，这是《金融时报》它的头版呢，这里还特别注意到美国选民对于美国与伊朗这一次所发生冲突当中付出代价到底值不值得的一些观测。今天各项大事，我们先同坐头条聚焦。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因着当前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情势，刚好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观察，就美国跟伊朗接下来他们要继续谈下去的话，这一阵子的时间上可能要互相一下。在伊朗这里的德黑兰街头，我们刚才也提到相关的情势。同时，在美国呢，他们要庆祝250周年，但是那里的氛围又是如何呢？来看看啊，特朗普国庆演说，政治斗争恶团结。这个标题跟这个观察，主要是在这一次的庆典的前后，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争议了。这个庆典到底是不是属于全美国人民所拥有的？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判断。特别呢，是在特朗普到最后呢，感觉上整体表现变成是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大秀，变成是他所领导的共和党这里所带起来的一个秀。因此，在背后呢，包括他们有不同的路径做一些民调，对于当前这个美国梦还是否真实啊，也做了一些探讨啊。看现在可能大部分，特别是年轻的这一块呢，甚至是独立选民，都认为这个美国梦让他们开始觉得很怀疑啊。甚至还有报有白人民族组织蒙面游行喊夺回美国，在这里呢看到了一个分裂性。同时，国会山报看这前四位美国总统。朋友们，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认得出谁是谁呢？从照片当中的左到右，我们看到这是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三位，是民主党，就一位共和党。不过他们的领带颜色似乎没有因为政党这个部分来打哦。这个克林顿呢还是打的是红色啊，这个小布什呢是代表共和党，但他打的是蓝色领带。不过在这一次呢，他们都出来对于美国这个重要的时间点说了一些话。整体看起来他们似乎有一点点相同的一个默契，都认为当前的美国啊，它整体的民主制度的捍卫不易，认为当前的政治气候他们都有一些想法。克林顿在当中发表了一个最长的，也是对当前政治气候啊，当然说了许多的话。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呢，他们或许从他们的话语看到，当前在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下啊，跟民意之间发生了一些断层。说美国现在呢，其实就是不断还在建设当中的工程一样。他认为下一代人都要秉持上一代人的未尽志愿啊，继续前行。言下之意，现在的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呢？来看看，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赚钱最重要，是不是真的是如此？来看这个统计数字吧。《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账户在解放日关税前后大举交易获利。ABC News。特朗普呢，在今年一年以来，你看到个十百千万两万一千笔的证券交易，在这里，因为他这里是要报的哦。他说跟他去年的这个很多交易一样，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公开，直到本周才曝光。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解放日关税暂停，我们看到到这里，对不对？可是前后这边的高点数字是怎么回事啊？往上走这个快，所以这里看到了一个部分，要先了解美国的股票交易法规哈，它的这个 Stock Act 当中规定，从总统开始，国会议员还有重要的高级行政的这个官员啊，公务人员，包括他本人、你的亲属，甚至你的认养子女，你只要所买卖的股票啊，他说你超过$1,000的金额的话，你都要去报的。但是这个申报它有个时间，你交易之后的45天你要申报。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罚款多少？$200。这里文中就分析，他们很多人就是要刻意避过这个时间敏感点，所以宁愿选择延迟去交他那个$200的罚款。但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些时间爆发出来，会看到每一次都是在一个政策的节点的前后发生。因此啊，这个防火墙到底怎么设立？这个界限是否已经被完全打破？也因为在交易当中受到探讨。再来把视线转向了伊朗德黑兰，我们先看这个《德黑兰时报》的这样一张头版头的封面，看它的标题：祈祷声中，肩膀颤抖，泪水落下。就这短短的几行字，已经非常的表达出了在德黑兰这里的哀戚。他们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悼念活动。在这个国葬的这个典礼上呢，大家看到的是有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一个灵柩，同时还有哈梅内伊他的女儿、女婿、孙女，还有次女儿子的妻子，也在那一轮之前啊被暗杀当中来罹难啊死亡。那这一波呢，也看到这一次的丧礼整体的包括料有上千万人做送别。另外，在这一次的国葬当中，他们注意到了伊朗用古兰经的部分经文啊，有一些发表，可能是向外头来释放信号，而且呢，他们都会有针对性的啊，有特别性的。
我给大家读一段，比如说对于伊拉克，说决策不受外来压力或渗透所影响，才能维持政治和知识上的独立。这是引用他们《古兰经》当中的某些章节哦。对土耳其也提，强调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止口头上的信仰，还要实际上负责任和出现。在对沙特的这个部分，他是明显暗示沙特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可能特别偏向了一个美以等等哦。所以这些东西，这些的一些选择，也被认为他尽在不言中。大家都看了这个就很清楚了啊。另外，在这一次他还注意到谁出现谁没出现，阿里哈梅内伊他的三个儿子有在国葬典礼上出现祈祷悼念，但哈梅内伊的次子呢，也就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出现啊。这两篇主要是在说啊，他没有出现没有现身这件事情，但在报道当中都提，这肯定或许就是为了安全理由而不是健康理由。好，继续在这一次《纽约时报》他的前线团队呢，在2月28号之后，他们首批进入现场的人也对这一次德黑兰整体的情势做了一个观察，说当父权领袖被哀悼时，有一些变化可能在德黑兰当中可以开始瞥见哦。他这里看到，除了国葬的这个典礼的举行，还有一些重要的大型悼念现场之外，伊朗的城市日常，特别是年轻世代，还有他们的经济压力，可能呢，这些都会显露出一个正在改变当中的伊朗首都。这里引用了，我们看国际，他这边提一个数字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4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世界经济展望，当时就推估说伊朗今年的 GDP 成长可能是-6.1%啊，但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超过了6.8%。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到是伊朗有社交用户平台的已经超过了50%，大概有51%左右。这个数

这呢，也让外界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像数字啊、年轻，还有数字社会呢，或许会进一步去窥见伊朗整体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中国时报呢，这里说伊朗人悲痛哀悼他们的已故领袖，但是特朗普这个时候还酸。但是恰恰这是搬石头扎脚。文中当中也分析，其实特朗普或许不明白为什么德黑兰这样的哀悼是那样的一个场面。这恰恰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是特朗普一个重要的误判，他误判了伊朗人民对于政府的支持程度。所以这一点呢，也显露出长期以来，特别是伊朗战事的问题，让整个西方开始做一个反思。长期以来，你戴着有色眼睛，自己眼中先有良木，如何可以去平等去看待别人的情况呢？所以呢，在这个刚好恰恰呢，正是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有结合他这一次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啊，所以让大家开始呢会有一些这样的探讨。另外，美国为了促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抛出利益诱饵，伊朗不为所动。另外一方面是俄罗斯官员表示，霍峡不亚于核武器，曼德海峡唯一另一底牌。特朗普当然是希望，美国当然是希望说，你放弃控制权吧，你也别收费了，然后我把你解冻的资金全部给你，伊朗当然不为所动。那同时呢，俄罗斯官员说，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对于德黑兰来讲当然是不亚于核武器，还提到了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因为很重要，它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其实它就像站在一个咽喉的位置啊，它等于说接通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它当然是横跨欧亚非三大中州的一个重要的水上通道。好，在这个情势上来看，伊朗驻华大使主要是他上周六啊，在北京出席了这一次的世界和平论坛当中，他有些表述，说霍峡将收服务费，友好国享特殊待遇啊，在这里也特别看到了伊朗在这一块的一个掌控权啊。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对于伊朗的发动的战争啊，这个成本实在是不值得。Not worth the cost. 另外，纽约时报这里看，美国现在为什么对以色列丧失了耐性呢？在这个时候特别看到了，好像是内塔尼亚胡要求会面，接下来我们可能看看是不是这两周在白宫会面，就是特朗普在这时候特别说了，他可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领导。这一来一往，到底谁在带节奏还很难讲。不过我们要看一个这个民调，今天放在金融时报头版啊，说登记选民当中58%的人都认为美国对于伊朗这次所发动的战争根本不值得，换算成特朗普比较了解的生意账更明显了，就是这些股东们对董事会说，你这一次的这个生意搞砸了。那同时呢，在调查中也看到比较细部的部分啊，44%的这些调查当中认为说，这反而会让美国更弱。同时有66%的人认为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谅解备忘录这个 MOU 呢，可能不代表真的能够为中东的和平跟稳定带来希望。好，就非常少数人才肯定而已，这里呢分分钟就是直接冲击共和党他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些情势。继续是全球速览，新华社，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同时港媒也看啊，这一次的联合军演将巡太平洋，实舰艇青岛集结训练应对海上威胁。大公报、文汇报，先看大公报标题，全球首艘电弹两攻四川舰服役在即，这是电子弹射设备啊，之前一出来就很受关注。而文汇报的标题是甲板划线电磁弹射就位，同样也提准航母四川舰入列可期啊，这里看到一个时间表。接续呢，来先看看啊，这个部分主要我们先看官媒。论文投稿之重要技术细节泄密，国家安全部门最新提醒，在这里提到了啊，说某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投稿时，为提升采用概率，未经单位保密审查，在论文附录补充材料当中详细列出了设备核心结构、关键技术参数，还有特色实验样本数据等，致重要的技术细节泄露，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做了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之后呢，继续金融时报看到说，现在呢可能中方他们在看啊，可能有消息说，可能对于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研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要有一些安全技术的防范了。所以这个中文的媒体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讲这里啊。
接续是金正恩视察江建浩驱逐舰试射导弹，民报的消息，另外的媒体也是说要两个月来部署。朝鲜近期的动态也可以知道，除了在整个它的一个半岛形势对外合作的关系上啊，这周边的。

0: 员人数翻了一番，而且近期呢，很快就说可能要逼向10万人，在这里也展现出他们一个想要执政的气势喊话啊！即便他们在这次开会议的时候呢，还有数千人在他们开会的地点去对他们做一些抗议。不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政治风向啊，同时在看法国，法国呢也对于右翼的这国民联盟的勒庞啊，之前就说要调查他是不是挪用欧盟的这个资金，而且是非法挪用这几百亿的欧盟啊，现在他可能要面临一个宣判，一个审判。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政党的后面到底谁来去把关执政方向呢，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气氛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目前整个全球舆论场上，在中东这里看，美国跟伊朗接下来怎么办？还有美国能不能够压制得住以色列？但与此同时，会渐渐再次升温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议题了。今天我们看到，在7月4号这一天，有重要的通话在进行。来看看哦，半岛。这里他也是引用的一些媒体啊，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这个照片呢，当然是之前他们会晤同台的时候的一些资料照。说特朗普呢，这一次是跟普京通了电话啊，大概近90分钟。在90分钟内，特朗普表达说他愿意来帮助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啊，这是他们的标题。在 CNN 的报道当中，则提就是说莫斯科表示说，哎，这次的近90分钟的一个谈话呢，是一个公事公办啊，这是公事公办的一个对话。哎，在这里就会让外界看到这个通话里面到底是表现什么呢？他们当然是讨论当前的情绪，但是对于接下来进一步是不是有一个和谈的时间点，一些细节呢是没有对外看到在这个部分。不过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跟普京通完电话之后，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也通了电话。这次泽连斯基似乎比较聪明，他在跟特朗普后续的谈话当中，对美国如果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已经先行表达了感谢。知不知道他们过去的有一些争执呢，就是特朗普曾经抱怨过啊，这个乌克兰呢不够知道感恩。但是这一波的局势在这一通的通话当中又能改变什么事情呢？就要看接下来他们有些最新有没有最新的接触点。在这个时候，普京重申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看到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啊，说基辅啊，现在在克里米亚继续给普京施加更大压力。其实他这里主要是说，在近期，莫斯科跟基辅之间两边啊，没有互相扫轰对方，军事动作仍然不断的在进行着，而且每一次都看到是个更大规模这个字眼的描述。但是乌克兰在近期对于克里米亚确实加强了一些动作。这个议题从2014年爆发至今呢，乌克兰近期的动作就是希望切断所有的补给线，影响当地的一些日常生活啊，希望在这里呢，对于俄罗斯对于普京来讲有重要象征的意义的半岛，希望这个部分呢被观察者认为它就是带来一个新的压力支点，似乎可能接续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是否增加了一些重要的筹码。与此同时，克里米亚的实际生活确实受到了影响，比如说他们工作的时间还有燃料短缺的议题也直接摆上了台面。南华早报今天是头版，北约峰会。这次土耳其啊，在这里土耳其聚集开会，就在这个礼拜接下来的明后两天。

下周三要施行了，现在我们看到几家阿里巴巴旗下的 AI 助手千问最近就通知用户了，智能体 AI 助手呢也会停止，还有其他的相关大家会看啊，因为新规要生效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分析这整体他们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因为核心是这些，还有避免上瘾、防沉沦等等的新规下，看看这些平台接续他们的服务的倾向。情感陪伴机器人这一阵子好像讨论的比较热，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开始推出了一些产品。 但这里情感机器人陪伴，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完全能够改善机械啊所带来的肢体僵硬的表现。同时，伦理安全呢，大家也关注，所以现在有协会呢，当然有给了一些他的意见。同时 ，FT 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机器爱人，当我们开始拥抱弗兰肯斯坦的时候。 这个是如果看过科学怪人的朋友就知道，但是科学怪人他自己本身的产出并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的机械制造啊，只不过他们从这个过渡的去想象的来去看现在我们所面对有关于机器情感陪伴人的这个情况啊。他说，当人类呢如果不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人来确认自我，我们是否也将不再需要彼此呢？啊，同时呢有很多心理学家看，当你特别去依赖情感型的机器人去陪伴的时候，到底让他们可以因此更放开胸怀去拥抱？ 这个世界还是反而会变得更孤僻呢？朋友们，这都大家又怎么认为呢？因为像这样的话题呢，是现在不断的在台面上，即便是学者之间、企业之间，他们都仍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看的这个是华尔街看到这个股市哦，主要是说他们亚洲市场近期的一些表现呢，像是首尔啊、东京，还有这个台北的股市，在科技股方面表现，他们觉得比较亮眼。然后看到之前香港恒生指数在科技类股这个部分的一个拉动能力，核心看的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效率化，AI 的效率化可能会成为下接下来大家投资时的观察的风向标，包括你怎么样去降低 AI 的成本，还有它的使用效率更提升。另外在
在看到韩国这几天很热，就是他们的一个国家发展的计划，结合本身发展强势的科技产业，如何去往前推动。这里呢，他们一篇分析就说，他推动韩国走向大政府，让国家成为生产平台。在这里总体核心呢，他们就是希望让企业先行来去做主串，来做牵头，韩国政府作为一个后盾做支援，来去解决这些大企业它的用电、用水、土地、资本问题，可能整体结合成为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链的方向。好，继续是大千世界。好，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看到的是越南的发展。越南呢，现在是大规模的建设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雄心企图哦。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可能呢，在这个阶段比较去注意到聚焦会在一些大型的企业上，还有资本的拉动等等。但是有一些中小企业体的话，在这当中它本身的着力点在哪里，就会受到观测了。这里有大型的基建、大型的资料投入，前期的成本呢，这里是投入，所以看到接下来越南可能前期投入就已经摆出阵仗的同时，后续要看它的实际执行方向。民报、信报这里来看，关注同样一件事，这主要是清华大学教授萧英日前举报作家蒋方舟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造假一事引发了关注。那现在呢，校方已经发了通报，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标题提无造假、无学术不端，但可能有一些表述存在不规范。新岛日报，广州高校期末考场发现了多宗 AI 眼镜作弊。哎呀，这个科技啊带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也对这些考试的考场如何真正捍卫公平呢，带来了一些考题，新的考题。这个部分呢，也看到他们近期在这个部分所受到的一些关注跟调查。新岛日报，救援任性驴友，深圳大鹏拟出新规追偿。在这里是的，有一些情况明明警告告诉你，温馨提醒了你还不听，发生的事情之后呢，社会成本都要付出代价。在这里呢，也提新规之后出现大批网民纷纷表示支持。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块的一个大家安全的一些对于安全的想法。好，这最后一张照片，这是在印尼的巴厘岛。近期呢，他们也举行了一个具有一个传统跟历史性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活动。这可能稍微有些宗教性的意味，但他们的着装、他们的音乐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展现，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1: 家长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庆祝。
0: 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
1: 闪出角度来打门票，张杰瑞这边打门票，还有漂亮。
0: 过去二十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二十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再看几年。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感谢这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的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感谢王太太。觉得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它属于所有全力拼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属于全体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青少年球队能够赢得更多更大的奖杯，加油！
1: 第一次到凤凰北京的中心吗？凤凰最会做什么？就是涅槃，涅槃飞向天空，你们就都是对吗？那跟他拍张照好不好？
2: 他是他师哥。
0: 他这次决赛的时候，他扑住了两个点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听说了，而且听说前几天你在接我们的冠军赛的奖杯回来的时候，机场还有人说你守住了中国的球门，是不是让你这个大哥也觉得，就资深的大哥，在这个项目中的资深者，有没有觉得好样的？
3: 我觉得他为中国人争气了。
0: 假如他那两个球不扑住，就是被打进。他第五个他都没有机会去罚
1: 点球，对，
0: 也就没有机会一锤

0: 定音，也就没有机会呢用空翻的方式庆祝，也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呢感染了很多中国人。
1: 看小陈的。

0: U12 的小世界杯，你们夺冠回来，而且是7连胜，现在的世界杯也在举行，你们是谁的球迷？
1: 我最效仿的话是姆巴佩，我喜欢他的速度，落后了然后能临危不乱的调整自己状态。
2: 迪奥哥科斯塔，就葡萄牙守门员，他的扑点能力非常强。
0: 那你想学他的是什么精神？
2: 就是那种想赢，就是那种特别想赢，
0: 特别想赢，而且还能赢。
3: 总会有输的，世界杯即便是亚军，最后也是满脸流泪的离开球场，这就是残酷吧。
0: 您说过哈，中国的足球什么都不缺，
3: 对，
0: 就缺胜利。
3: 严格意义上讲，这句话说的不严谨。我们缺的很多，但我只是说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呢，才能建筑足够的信心。
0: 那你觉得这次的小世界杯，中国的球队7连胜的这场胜利会带来什么？
3: 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
1: 不再对外国人那么恐惧了，也没那么强。
3: 就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对方挑衅他推他嘛，他也还回去了嘛。有一个画家还给他画了一个画呢。
4: 真的是，如果说水平接近的话，你就没法踢了这个比赛。
0: 好样的！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中国能够进世界杯啊，因为小将们到时候都长大了，成了大将了啊。
3: 其实我说的呢，不仅是中国足球小将这些队员，还有整个新媒体时代，从2017年8、9岁开始这一代，他们打开了一扇去看世界的窗户。然后有像小将这样队员为代表出去比赛，我们9年打了将近400场国际比赛，所有的比赛都对国内直播，绝大多数的他们同龄的这些孩子，包括家长，包括教练，他们都看了。他们也可能不认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但是至少通过我们的比赛，他们了解了世界足球，了解了欧洲的这个青训，那对他们来讲，我相信会有帮助的。
0: 但是啊，就像您说的，您做的青训这一段只是中国的足球人才的其中一节。
3: 是的。
0: 8年后，你们希望你们会站在哪里？
1: 我希望我站在国家队的舞台上吧，
0: 打世界杯吗？
1: 为国争光吧，
2: 踢上职业足球，在中超上比较亮眼表现。
3: 他们的师哥啊，0910的已经有10几个入选国少队了，已经穿上了中国国家队U17、U16的战袍，有的孩子也已经拿到了职业合同。还有两个孩子已经加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青训拉玛西亚和比达雷尔。
0: 我知道这个比赛这是他们欧洲的豪门的青训班啊，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参赛资格了？是不是一定的点数，还是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3: 我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乃至在荷兰都是名声在外，
0: 所以我们报名就能参加。
3: 办比赛经常会有欧洲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他们会经常给我发邀请。为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们具备能力。我们不是在欧洲这是第一次取得成绩，我们在欧洲在2018年我们就拿过德国广义星空杯的冠军，5战5胜击败的多特蒙德、汉诺威、不莱梅加上比利时刚刚。我们的15的队伍就比他们小一年的，我们曾经在意大利的比这次更庞大的，然后参赛的队伍豪门更多的比赛当中，他们打进过前3名。我们在西班牙的16队伍曾经击败过强大的西班牙人，打进了4强。
5: 多子小将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人，昂首的闯进了4强。
0: 说这9年，因为我们有战绩，所以他们愿意邀请你。
3: 是的，而且我们有影响力。就当他们看到说我们能有这么多，受众通过直播，甚至有的是付费直播，有1-2万人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根本。
0: 但是这部分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国观众吗？
3: 是，但他们也希望
0: 很重视
3: 在中国有影响力吧。对呀、
0: 但是这也是慢慢9年积累下来。一开始你们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又名不见经传。

0: 完了。
1: 一开始其实他们会觉得挺奇怪的，说中国这么远来参加这个比赛吗？但他们当时会觉得多少是个元素，因为你多少中国也算外国吧，对不对？说有遥远的中国来了一支队伍来参加西班牙的曼努尔杯，他们甚至有可能会把就是他们不是很强的那个本地的队，他拿下来。把这个名额让给中国。有人说这次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或者是含金量这那个的。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它肯定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这实事求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最高水平就是巴萨、皇马，这是最高的。西班牙人也可能，但是呢，它难在哪儿呢？第一，就说你赢其中的一个队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这七场比赛全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赢七场比赛可能也不难。但是你能打进21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挥，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他不是最强的对手。但是你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你七战七胜，你能像我们一样如此稳定的发挥吗？不见得。
0: 我知道你在赛后还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觉得说中国人也能踢，中国人足球踢得也不差。
2: 我当时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再被外国人小瞧了。一开始的话，还是稍微对我们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中国人嘛，也就踢一般，我连世界杯都进不了。然后呢，好像我们是赢了5-0哥本哈根那场，然后好多人都过来，然后那在旁围在那边说 China，对，然后还有人一边跳一边说 China China。
3: 还有就是我们刚来的几天，那帮人拿日本话问我们，
1: 对，
3: 对，
1: 就以为我们是日本队。
3: 到最后决赛踢完之后，每支队都过来，就都跟我们机长说你好，
0: 说中文你好。
3: 对，
1: 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48分之1，他不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会走得多远。第一场其实赢得也挺艰苦的。
2: 对，
1: 那个队也很强，身体对抗很强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握住机会。第二场打哥本哈根就是完全是就是完胜。等第二天我们又赢佛罗伦萨，完了又赢这个布拉加，然后就进了4强了。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挺羡慕的，因为你48个队有能进4强，就44个队进不了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进了四强之后。我们走在园区里面，有一个女士，一外国人，她就说：“你们将会是冠军，I'm sure。”我当时开玩笑呢，我说：“这个是真正懂球的人。”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知道这次你把奖金分给了球员，而且把这次比赛的直播的费用也分给了球员。
7: 是，
6: 你们这次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你和你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得到自己的收益的？
7: 我们九年呢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没有收家长一分钱。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一呢是靠当初公司的融资，有两笔，大概1400万，但我们也做了好多别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盈利的预期。后来呢，我决定做中国足球小将，然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把第一波孩子能够招进来？所以当时就只能是免费，因为免费又不签约，孩子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打他们向往的国际比赛，所以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免费不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再去改，因为只能把它延续下来。我们卖一些周边产品，我们做付费直播，我个人的做自媒体的收入很多呢都垫付在整个项目当中，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
6: 他们都说中国足球小将现在能踢出成绩是因为你掐尖，你是怎么个掐尖法了？
7: 这个掐尖是这样的，我想针对这样的说法呢，我的理解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掐尖？我们当时凑齐了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掐尖，他们都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个队根本就不行，打出成绩了又反过来说我们是掐尖的，这个心里就挺奇妙的。退一万步讲，我是掐尖，为什么尖都愿意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免费给孩子提供了这个市场上的青训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就是跟国外的高水平的球队交手。我们做的是精英，我们无力做普及，做普及往往是需要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或者是收费，我们又不收费，我们又没有拨款，我们怎么做普及？我们只能做精英。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青训，当我们想做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凡是传统青训做的我不见得做，我要做就是你没有做的。因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就证明着过去20年中国的青训是失败的。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融入它还是愿意脱离它？我想呢，首先是脱离，我一定能够 带出来国家队队员，我一定能够带出来五大联赛的球员。但是我想跟你讲，我也知道，即使我带出了国家队的队员或者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见得能彻底的改变中国足球成绩的面目，不见得。就像有梅西的阿根廷，也不是每次美洲杯和世界杯都能夺冠。但是我有一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过去的九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国足球的文化会因为董路和中国足小将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什么是文化？不是学问，不是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不是，文化是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应该走的道路，什么是不应该走的一个判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什么？因为我与过去传统背道而驰。
8: 必须得有自信呐，你得起来呀，对吧？失误归失误，但是你必须得相信自己能力。这场球踢得非常好。那小贝呢，是因为打了个新的位置，可能他需要这个去调整。
6: 你会这么重视心理素质，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说的你也不是职业教练，所以你觉得你就在你的强项当中去培养他们，不要在技巧技术基本功上面去培养他们？
7: 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没有基本功，如果没有技术，怎么可能能拿冠军呢？没有一支队伍不练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不练基本功。但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足球不是说练不练技术的问题，而是你练的东西在实战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的问题。就讲这李云龙，哎，说看这个部队在这训练，说哈哈嘿哈搬一排，他就跟那个可能排长说，他说这么练有什么用呢？你在战场上你能嘿啊一站一排吗？他说你应该一对一，就是真刀真枪的拼呐。他说我们要拼的话我们担心受伤。他说不，你在训练当中受伤总比在战争当中没嘎了强吧。所以为什么说我强调的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多打比赛。
6: 那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在训练的时候特别好，然后上了场就乱了呢？
7: 好，很好，非常好。他在国内他训练一个战术或者一个技术的时候，他的对手是谁？就是自己队里面的队友，对吧？你的队友是什么水平？差不多，甚至不如你，所以你很轻松。好了，当你展示出来的技术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请问你的对手是谁？中国球队。可是当你有一天走上洲际赛场，你面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这样的对手，你在训练当中遇到过吗？
6: 你知道刚才两位小将一直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在场上不怕，不畏战。
7: 对，要么输过要么赢过，输就不怕输了，赢就更敢赢了。
9: 大家好，我是张琳彤。
10: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刘梦铮。
11: 我是李东辰。
12: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袁博涵。
13: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我是黄子杰。
14: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郎达成。
15: Hola soy 何浩源。 Muchas gracias a todos。
16: 我是王学浩。
6: 你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小将的成才率，你用了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7: 就是太可怕了。我有时候想都难以置信。为什么啊？因为足球这个行业吧，尤其你从八九岁开始，它变化非常大，身体变化、兴趣转移、家庭教育，然后再加上伤病，就说实际上是不断不断要洗牌的一个过程，就鸡蛋往墙上扔，然后碎了的就扔了，就是留下来的留俩，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
6: 中国足球小将九年来培养的孩子也确实在各地成为了种子。
7: 对呀、
6: U17 的亚洲杯国少队已经打入了
7: 世少赛
6: 啊，
7: 20多年来的第一次。有一场比赛我记得11个首发，5个是我的队员，这5个人是我亲自挑选到我的平台上的，对，我很自豪。我一直回避一个词儿，就是培养。我不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球员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假如是我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再培养15个呢？比方说梅西如果是拉玛西亚培养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培养8个梅西呢？我认为的是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引领， 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而并不是说像传统青训说我教会了你去怎么踢一个内脚背外脚背，或者是怎么过人带球，不是。我认为是我给了他们很多思考的启发，因为你不断地给他讲你是有天赋的，你应该努力地兑现天赋，你们已经是金字塔尖的了，你们为什么不再努力几年，对得起父母，成为家庭的荣耀，还顺便有可能接受祖国的挑选，为国而战，何乐而不为？
11: 我，哎，不要说我了。
6: 您说做付费直播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像我刚才也问了哈思源，他说现在对大家捧着，但是他完全知道未来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捧杀嘛，会不会担心这么快让他们进入流量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性格或者是长远的健康发展？
7: 如果是我儿子，我会愿意让他面对，因为既然来了，你躲也躲不掉。另外一个，我是这么想的，那些没有在流量面前出现的孩子就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吗？就一定能够成长的一帆风顺吗？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如果一定要经历，那就早一点经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你将承受的会更多。如果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赞美或者是指责当中能够泰然处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那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未见得是坏事。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超出了所有的想象，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那么多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6: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7: 对，
6: 是希望，
7: 对，嗯，对。
6: 所以你觉得2034年打进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是可能的？
7: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形势之下呢，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6: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1996年建了一个百年计划，希望世界杯夺冠。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确实日本成为了亚洲强队，那韩国也成为了亚洲非常的强队。你觉得日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借鉴？
7: 日本，我就说一个数据，它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你想象一下，100多年以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老觉得说日本是东亚人，我们也是东亚人，所以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的。
6: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100年前的事儿，就是1996年这事儿。其实已经挺厉害的了，人家坚持了30年，然后改变了一些。
7: 他坚持的30年和前面70年没有关系吗？
6: 那你这样说，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了。
7: 永远赶不上，说的对。如果你按照他的发展路径，你永远也赶不上。就像中国的汽车，如果按照油车的方向发展的话，永远也赶不上奔驰、宝马、别克、丰田。
6: 所以你说要另辟蹊径。
7: 对了，对了，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我的有限的力量去摸索出来一条中国球员培养的路径，用我所有限的力量去改变中国人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我永远不踢差距，中国足球过去一直要么就是妄自菲薄，就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就得这差距太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高骛远，又觉得我们学会西班牙，学会巴西，学会德国，学会英格兰，最后实在不行了学日本吧。你以为日本那么好学的吗？日本当年也学巴西，后来发现学不了，为什么？两个民族的胯骨都不一样， 所以说他们明白了，忽然间明白了，哦，我们日本人学不了巴西，好了，走自己的路。走什么路呢？他就觉得我们日本人协作精神挺好，因为你看他们从小在幼儿园就是20人21组，把这俩腿绑上，梆梆，20个人搭着往这跳，就是他有一种就是集体的概念。另外一个，他有点匠人精神，这实话实说。人家打磨，人家为纪录片为了一个10秒钟的镜头能拍30天，咱们一个 AI 3秒钟就完了，就是不同社会、不同的这种理念、民族心理啊，然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就是小孩一出门就社区里面就有足球，就自己就去了，
6: 是他的生活，
7: 对 ，a part of life。
6: 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要相信，10年磨1剑。
7: 妈，我是9年，
6: 时间差不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9年值了？
7: 如果说今天所得到的这些和我过去九年的付出相比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多。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叫曾仲明，2019年从福建泉州到宁夏创业，利用宁夏的气候条件进行实用菌的反季节栽培。实用菌产业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能实现当年生产、当年收获，能满足市场对优质菇的需求。我们今年在西吉新建的两个基地，主要是做毛木耳。我们今天的主要呢，是想让2到3位代表我们整个福建跟宁夏到外边去传帮带。大家有什么顾虑？
1: 毕竟跟那边的人不熟嘛，有冲突啊，就是这个
2: 那边人
1: 上的。
0: 你们的后面就是我作为强大后盾，我的后面呢，有闽宁协作，你放心。
3: 来到这边哦的目的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带动，挑一部分来重点培养，让他们从产业工人形成职业经理人呢、这种角色，大家都参与的，参与的人多了，这个产业才会慢慢形成。
0: 根据你们带的好不好，不要出去就睡大觉还是怎么样哦。
4: 叔啊，叔。
5: 那个现在，
4: 你那被子要赶快了。
5: 知道。他现在把这个一上，里面装那个配件箱子，现在装了。
4: 哎呦，你被子先上，而且你必须要上哦。进来那个井帮进来4个小时就完蛋了。
5: 就是我知道。
6: 反正你先尽量先玩工一个。
5: 知道。
7: 为了节约时间，村里组织人手将原有的十栋蔬菜大棚改造成食用菌棚。
5: 就
6: 这样子，你
7: 改变种植项，就得改造大棚里的遮阴系统、喷水系统和照明系统，这样才能尽快实现大规模经营。
3: 这在新的一个地方，说实在的也没有太多的底气，那只能根据经验初步去判断，哎，我们单产能达到多少。
7: 本周就是菌棚栽培的最后黄金期，假如错过就会影响到种植产量。
0: 开一个水啊，开一个碱膜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来回100米，每个棚都是100米啊，不是，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如果说你这个不改，我也会跟上面去反映。为什么？你不然的话，我没有那么多工给你改搞这个。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大家的分析啊，怎么去做好这个食用菌产。
7: 食用菌是闽宁协作20多年来一直持续的标志性产业。如今，福建援宁工作队正在进行政府推动、市场导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

0: 在这个模式里，村集体出土地，闽宁资金出资改造种植基地，闽商负责新品种研发管理，寻找销售渠道，经营所得利润按比例给农户分红，同时还要承担培养当地致富带头人的责任。通过不断复制这种模式，最终扩大规模，升级产业。西集县马连乡正是这种新模式的试点。
1: 小老父亲们，大家好，来自福建种植幼童育儿的专家，将为大家讲种植技术，请你们马上到总部收听，机会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谢谢大家。
2: 那我就不要话筒了，这样讲大家也可以听得到了。
3: 我们从福建过来了，好，也希望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也希望这个毛木耳能在当地落地生根，以后百菇齐放。
0: 曾仲明在福建永春被称作香菇大王，南菇北种，他有信心。今天他要在村里找到愿意参与投资的新农民。
3: 产业扶持政策，我们国家都会有。
4: 珠宝就可以采多少木耳？
3: 两斤，就是这种湿木耳哦。但这个还不够湿哦，我们卖出去的湿度还大。
0: 陆家沟村的老百姓第一次接触福建食用菌木耳技术，如果要加入创业，究竟要投多少？万一木耳生病，自己能否保本？乡亲们疑窦丛生。
5: 南这个师傅，高生产村，咱们销路在哪里？
3: 我们要去赚上海、深圳、北京这些人的钱。那你想创业，那你一个棚将近十万块的收入。
5: 就这个，他在那讲着，我听着呢，我感觉，哎呀，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别人能干，咱们也能干呀，对吧？咱们也不是个瘸子，也不是个傻子。
0: 和很多当地的年轻人一样，老狗也曾走出大山，在外闯荡。他干过销售，做过司机。40岁那年，由于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他回到了家乡创业。连续3年投资10多万元的养殖业，由于市场的原因，收入并不理想。如何才能改变现状？他把希望寄托在种植食用菌上。
5: 我听母亲和父亲倒是叫我，倒是人整体生活的困难，当地人整体生活的困难，不是说是每一家的找不到吃的。现在社会这么好，母亲说是怕我，也说是，哎，你一个爹都爬不起来怎么办？我说，哎，没办法，没事儿。他们年轻的慢慢搞。
0: 距离村庄10公里的将台堡是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地，如今每逢农历双日，这里就会迎来一次大集。
6: 哎，老大，一个馍吧。
0: 食用菌季节性波动大，尤其是菌菇干货，又因质量等级不同而价格相差悬殊。老狗希望尽量规避投资风险。
5: 说老板那不是白给你盖的，对吧？咱说句良心话，也不放心嘛，对不对？决定咱们说，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零售价多少钱？
7: 零售在50。
5: 50或45。那么这个呢？
7: 这个花价在50，卖50。
5: 小费是普遍花的。
7: 哎，普遍花的。咱们这儿地方的勤劳，做出来馍更好，肯定比要还好。
5: 哦，这咱们等着看吧。
0: 老狗算了一笔账，以他目前的经济实力，如果要加入食用菌创业项目，投资菌棚和菌棒的费用，至少要贷款10多万元。马连乡的村民们刚刚走上致富道路没多久，投资这么多钱在自己陌生的项目上，老狗的做法很快在小山村里掀起了波澜。
5: 就是我认识了，咱们大家看都能种，咱们种啊。
8: 种青菜的、紫竹菜呀、土豆，你可弄这个新型这个行业，
5: 就是。

0: 这个谁能接受了？
1: 不包菜一年菜多少，芹菜菜多少，都心里有点呢。你这个这谁有点呢？谁想住这能够做这些？没有一个都没点这个事情。你刚说的好得很。
2: 我这个生皮吃啊，这个生活得给你冒点险。咱们要跳出这个井，然后看外面世界有多大。自己家种洋芋子，谁敢种这个洋芋啊？谁敢把五毛钱东西能卖到五块钱？谁敢？所以自己家种这个时候，我认为要。他就是付出了他这个代料，他把这个种了死了。
3: 队长嘛，你能承担出这个失败的这个风险吗？哎，有能力的，先在前面尝试这个东西嘛，哥。
4: 哎呀，你别说咋这么讲噻。
2: 哎，我是想咱们种着，因为咱们不种，政府也看不到希望。当咱们种着，政府看到希望的时候，应该你就说你吃到马了，给你打鞭子让你吃上马，送你一程。那哈嘛吃秤砣就我踩了心了，真踩了心了。
3: 确定了
2: 啊，确定。
1: 咱们祝老哥看旗开得胜。
5: 哦，祝你吃
2: 胜。
5: 祝
2: 你吃胜。那就这螃蟹我吃定了，我吃定了。
5: 行，祝你心想事成。
2: 好好好，谢谢。

0: 到了哦，走。
1: 到不了，还有130公里。
0: 那这个完蛋了。
2: 今天是新实用军基地计划投产的第一天，但事先准备好的军棒却无法如期到达，这打乱了曾仲明的工作计划。
3: 可能按照我们预定的时间到位啊，这是最理想。我们在整个警报的运输物流当中避免这个温度过高，温度太高了，它一定会发烫，会造成整个烧紧。188加起来，那损失要达到40万多块钱。等于说，我们这单产的话，它基本上就没有收入了。
0: 上午能到吗？啊，一个多小时哦。好了，那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2: 村里出现全新产业，吸引许多村民早早来到现场看热闹。对于他们来说，即将运来的不仅是军棒，还是他们未来生活的新希望。
4: 肯定成功的，
5: 不给咱不得成功的。
4: 或者慢凑几袋，慢凑辣子嘛，还有这个马铃薯嘛，哎
5: 呀，这青椒嘛，木耳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弄点长桌宴，
6: 绕个摊儿，
5: 咱们在这里吃，在这里喝，对吧？
6: 想吃啥到里边摘去。
4: 这个是这么个原则吗？还是？
7: 我们扯皮子吃东山到个吃。
2: 经过了2个小时的催促。4万支军棒运到现场，
0: 那我们相当于要多装了2000多根、3000根这样子。这样子，我再加运费给你。你说一下要加多少钱给你？
7: 那就总共给了3000块钱。
0: 成交。
5: 谈成了。
0: 协议谈成了。
8: 我们上午说。也是咱们国的一个支付的概念，自己国家就从政上一个支付发展的路子，进第一个就往支持国家的方。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望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帮扶的点暂时先告一段落了，我们都顺利完成任务。帮扶的点，
1: 随着闽宁实用军示范基地的不断发展，曾仲明不得不频繁在通新县与西吉县两地奔波。今天他要在厂里原有的女工中新选一位管理者，分担他的压力，最终能在新基地独当一面。
0: 慎重的一个考虑啊，那决定呢把马燕提到副厂长的这个位置上面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带动更多的这个家庭妇女能走上自主创业。
2: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很好。
3: 一定要做得很好，不能做得不好。
2: 一定。
1: 马燕是闽宁协作实用军厂最早的一批员工，与当地其他妇女回归家庭的愿望不同，马燕在结婚后的选择更像是对自我的突破。三年来，这份工作不仅让原本围着锅台转的他成为了上班族，还实现了经济独立。
4: 刚来是3000多块钱嘛，今年呢4到5千，我可以依靠我自己。我有钱，他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他，是不是？用我的话说，我的是我的，我老公的也是我的。
1: 同兴县实用军基地共有100多栋大棚，分别种植不同品种的菌菇。按照原来的管理办法，作为副厂长的马燕要根据员工熟练程度将工人分为温控、采摘、包装等不同工作。各项工作门槛虽然不高，但菌菇种得好不好、员工收入多不多，全凭负责人管理调度。
4: 比如说他今天一组采的多，我们会给他一点奖金，如果每天这样计算的话会相差300-400啊。
1: 这天马燕在巡检时发现，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员工并没有出现在应有的工作岗位上。再过一个小时，这些菌菇就会因为气温升高而变质。他找到现场负责人询问究竟。
4: 你有考虑到其他组的人吗？上面采的人呢？
5: 你之前的那个，
4: 我之前是他们不管哪一组下来，他都是存一号、十一号。
5: 你之前安排的就是错误的，你当时就要从他们轮流上来才对，你不能从下面乱来。等以后你要是不在，你看我这边怎么安排，我哪里一间一间去给你找，说哪一间没采。
1: 原先的工人调度都由这位现场负责人分管。今天他没有按照马燕的安排调动工人，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
4: 就算我做错了，你当时提出来，你别说是，别闹脾气。
5: 我好像我这样安排也没错啊。
4: 那个人脾气比我还倔。
1: 为了杜绝用工安排中的私心，第二天上班前，马燕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对女工进行分组。
4: 就是抽了以后，她每天就是这样的分配。比如说，你每天在哪个组，你就在哪个组。
1: 熟手与新手随机组合，孤多孤少不得挑剔，既兼顾效率又保证公平。但是，这样的安排明显打破了厂里原有的分工模式。
5: 马燕，我跟你先讲，我不能你自己做主。现在
4: 我不跟你，我不跟你说，你
5: 有事情，然后跟我先说一下。
4: 你自己如果觉得你可以，你可以辞退我。现在就跟曾总说，不要晚上说，现在今天就行，就存现在我采锅。

进去采锅。什么都由得你了是吧？你想说啥是就是啥是吧？你有病了吧？你一天你这样针对我，针对的啥？你看不惯我，你来直接辞退我，我走就行了呀。

0: 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是说真的，帮他管理一些工程，帮他安排。他昨天在那边说，凭什么我不跟他商量？我说你现在是现场管理，你官大，你总不至你要这些要跟我们这些反映一下，看是不是我的安排也对，之前是我安排的，我现在我的安排也是正确正常的。
1: 从产业工人到管理者，这是一个很难的一步。他面对的这种的职场呢，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他突然间一下子又要适应这么多的管理者的身份角色，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会不断的给他机会。我要交代你，小王哈、哦，在工人面前，你一定要维护他的尊严。有什么事情，私底下两个人在旁边说，或者当着我的面说，那不沟通也不行。啊、哦，培养一个马燕有那么简单吗？也要从整个大局上面去考虑啊。

0: 不要紧，我跟你讲没关系哦，做这个事情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啊，有我在你后面，你怕什么？啊，不要哭，不要哭啊，没什么事情，有我在这边不要紧，这就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1: 你是出来打工呀，干啥？到社会上这种事情避免不了，肯定会遇到。今天遇到了，我觉得以后还是会遇到。我调整好我的心态，慢慢的，我觉得经过了这次，下一次我会处理得更好。

0: 随着丰收季的到来，村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村民家门口出现的特色产业支撑起了他们的家庭经济生活。如何在三天内争取20位工人加入食用菌厂，这对马燕是一个挑战。
1: 你们活这第一天多少钱？
2: 100元。
3: 你俩干活肯定是不吃热风吹着谁了。
4: 我以前招工呢是发群消息，然后编辑一段话说招工的，我过去他们说不识字啊，白发了嘛。然后给他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工资的情况呀，然后
2: 140，最低140。哦，如果你说干半天子也不可能140吧，他有半天子钱，你知道吧。
4: 我们这边的这个产业也多了嘛，选择多了，他们会对工资这块也比较挑剔的。
5: 那个吃的呢？咱这
2: 边吃有时候加班被关着呢，加班被骂了泡沫沫水被关着呢。因为你们会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们休息嘛。
0: 与此同时，西吉县的老狗也来到了当地农贸市场。丰收的毛木耳，除了闽商曾仲明兜底回购一部分外，剩余的产品得靠他自己来销售。
6: 多少钱比较合适？
7: 就先来下。
6: 1块钱成本，都知道是1块钱呗。1块钱你要命了，你们。你算3块钱的，3块钱我还挣钱吗？
7: 大白
6: 家
7: 才多少钱呢？对不对？家家退货，老皮接受不了，对了
8: 吗？哎呀，这么好啊你！哟，你看这个柔软，就那个牛皮样子。
6: 哦，跟那个。
8: 吃嘴一样有弹性，真想吃这个。吃了多少年都不知道，你现在还会吃这个？
6: 我也是想不到，但是
8: 我感觉到为你现在都自豪了，为你这个人还特别自豪。
0: 通过努力，老狗与批发商以每斤3块钱的价格，达成长期收购湿木耳的协议。食用菌这种在闽宁协作背景下诞生的食材，在农户和商户的连接中完成了价值的转换。
6: 高兴高兴，真的高兴，借钱了嘛，辛勤的劳作，今天终于有点结果。
0: 在同心县招工的马燕也有了新进展，他通过镇上的快递店让这里的老板和快递小哥帮忙向周边村庄传达用工信息。
9: 你看老板，你看多少钱啊？多少钱啊？
0: 20位女工很快就招满了。这些同乡姐妹在马燕的带领下，即将翻开人生更精彩的一页。
10: 通过这几天的招工啊，这个很棒。
9: 好，
10: 表现很棒，非常棒。
9: 有你们给我壮胆，我再回去。
10: 我们在后面给你撑着，你大胆的出去。
11: 离不开就是曾总帮助，他们没有吝啬他们的技术，全都交给了我们。我也可以带动一部分人，成为这样的我。
10: 今天呢，这么多人的关心下哈，来我给我们这个做现场指导。
0: 在另一边，新筹建的闽宁食用菌毛木耳示范基地也迎来了福建专家的验收考察。
10: 有没有什么区别？
12: 这个我刚才口已经咬吃了，
13: 这个质量是肯定好多，都把它当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个新增长点了，是吧？
14: 咱们这个毛儿现在这个最保守的话，包括算这个要两块钱，
13: 那肯定准毛儿呢。
15: 因为政府呢，我们领导多加支持，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个产业啊，像星星之火一样越烧越旺。
16: 这几年呢，很多人问我，你在宁夏还要待多久？什么时候回福建？我觉得他们问得很可爱。只要这个产业可持续发展，我会一直在这里为这个产业做服务。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弃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四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六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ه.
1: ایران 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ا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5: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荷兰报道。
0: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六天，这个六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公祭和送葬啊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两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啊，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啊，这个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撕抢啊，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啊，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两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撕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啊，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撕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一次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公祭，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公祭，那还有在德黑兰市内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得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那么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移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一个秩序呢，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最后呢还要这个葬入到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的这个圣灵。所以可以看到，既有公路的，又有相当应该程度上是有飞机的运输的这个过程，需要考虑的环节呢，那就比当年霍梅尼的这个葬礼呢就不止多了一倍了。霍梅尼那次呢，只是在德黑兰南部呢修建了一座陵墓没有跨城市的移陵就是程序上来讲是相对简单的。全国40天国家哀悼期这一点呢，这个两位领袖呢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就复杂多了。所以怎么样去防范出现极端的过激的不体面的这种行为在有序安全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这就需要考量很多的细节了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当时呢是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这规模显然也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更尊如果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两次葬礼事件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 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啊。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6: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7: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6: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啊，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啊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啊，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啊，格雷厄姆，不断的通过他呀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啊，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啊，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啊特朗普啊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啊，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啊，说是99%的一致啊，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他说我以为人们会讨厌哈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 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啊，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啊。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啊。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啊。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啊，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啊。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啊，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
6: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7: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6: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设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契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8: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China.
5: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于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9: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 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六号举行的世界杯十六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七月一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10: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9: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七月一号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禁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有球员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被禁赛。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这个因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十六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特朗普要展示的东西跟足球其实关系不大，他要展示呢是他没有这个坐视不管突出的是他介入了国际足联呢做了正确的事情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time， 其实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必须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愿意为了一名25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可以说是当头一棒这个心里很苦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进行抗诉呢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美国队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这个美国人呢他是冲着冠军来的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伊朗队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三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一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现，有机会在美国碰到这个美国队的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 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也没有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呼之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继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发潜射战略导弹，而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有大批的民众在现场送别。
1: 特朗普表示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若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
0: 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罪名涉及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等。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至少3535人死亡，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抵当地。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还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起在美国多地举行，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3: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此次试射的照片，并且发布消息指出，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时01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

0: 中国海军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1: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作出回应：“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澳大利亚和斐济六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0: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在媒体会上就中国导弹试验及俄中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作出明确表态。他也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主权权利，不威胁任何国家。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两国合作是促进地区的安全与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3: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
4: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ой важ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5: 中国海军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很可能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中国海军六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 其射程可超1万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和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

0: 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会看到的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遭遇到乌军无人机的空袭，待会见。

0: 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
1: 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的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儿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的灵车他会前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的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里的郑汉穆森德黑兰报道。
2: 有关这一场送葬仪式，更多消息持续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又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八点。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固定路线呢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也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4: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5: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4: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5: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4: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是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之际，特朗普6号再度的释出乐观讯号，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次非常好的通话，也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会比外界的预期来得更快。
3: 同时，克里姆林宫也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继续的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空间。
5: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6: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6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对一通电话。
7: Why isn't he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5: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6: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

0: 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What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0: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真、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在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就遭遇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的地方。据报，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空袭之一。当时工业区就冒出了火焰跟滚滚的黑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造成的影响，而应急部门也正在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国营炼油厂。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也连夜的夜袭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还有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
3: 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六号的消息，有大约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以及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出海口区域。
2: 外界现在推测，这一次的部署可能只是乌军的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环节之一，而作战目标指向了克里米亚、还有金布恩沙嘴或是俄控的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专家的研判认为，这实际上是为乌军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4: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6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今年5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
5: 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3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3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 本台记者观察，一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即立刻形成了突击群，实施联合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英国国防部

0: 六号表示，有两架英国战机日前在挪威海上空拦截了一架多次接近英国航空母舰的俄罗斯军机，并且对俄军机实施伴飞，直至其离开有关区域。英国国防部就称，英国航母打击群在挪威海执行北约伙伴行动期间，一架俄罗斯图-142海上巡逻机多次的靠近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 在附近海域投放了多个用于探测和跟踪潜艇等水下目标的声纳浮标，英军曾经尝试与俄军机取得联系，但是未获回应，随即派出了两架 F-35战机拦截并伴飞。英国国防部就指责俄军机的上述活动既不安全也不专业，而俄方目前尚未就英方的说法作出回应。
1: 北约年度峰会将会在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也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有美国媒体就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峰会上再次的狠抓军购议题，将北约变成一门生意。
2: 为期2年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吕特期待此次峰会能提出具体计划。
3: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2: 北约指出，其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过去两年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 但各国进展并不平衡，德国及多数北欧和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做到。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透露，在7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新合同。 提供威慑力和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美国政治报刊文报道，特朗普想重塑北约组织，将它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为一门生意。预料特朗普在今年的峰会上将再次狠抓军购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吕特重申必须继续确保乌克兰得到应有的支持。Right
3: now, Ukraine is changing the dynamics on the battlefield, thanks to the bravery, the dedication and ingenuity of their armed forces. But they need our continued suppor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将密切关注美国在北约峰会后如何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潜在协议制定立场。国际文传电讯社也引述里亚布科夫的话说，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华盛顿正日益偏离解决冲突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会耗时7至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会维持16票的这个定罪门槛，而这项的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而非媒也报道说，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菲律宾的政坛走向。
4: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或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1/3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成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 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 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0: Let me be clear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4: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5: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的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还有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6号运抵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兰库当天在现场接机，而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的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等，而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也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而根据了解，首批的物资重达80多吨，主要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跟6700多件的毛毯等等。而委内瑞拉的官方6号通报，这次强震至少造成3535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
5: 目光转向美国，白宫首办美股开盘仪式，特朗普当场公开推荐戴尔电脑，这也导致戴尔的股价盘中一度是飙升超过7%。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又表态力挺加密货币，比特币也由跌转涨。那么特朗普是否持续在用自己的言论来影响市场呢？是否涉及到了利益冲突呢？
1: 赶快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谢谢杨子祥，早上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史无前例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克共同举行美股开盘仪式，不过外界关注焦点却落在特朗普当场公开推荐戴尔电脑，导致戴尔股价盘中一度飙升超过7%，也再次引发总统言论是否影响市场甚至涉及利益冲突的讨论。
7: So ring the bell, Mr. President.
8: 史无前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敲响象征美股开盘的钟声，特朗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更当场公开赞扬科技巨头戴尔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官麦克戴尔及其妻子苏珊戴尔，称两人非常了不起，并鼓励民众购买戴尔产品。
9: Go out and buy a Dell computer.
8: 消息一出，戴尔科技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7%，市值迅速增加数十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日前公布的二 2025年财务揭露报告显示，他本人透过多个投资账户，曾于去年多次买卖戴尔股票，交易总额介于3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其中买进部位明显高于卖出。特朗普则表示，希望戴尔夫妇能够把捐出去的钱赚回来。
9: We're going to get him that money back one way or the other.

0: other. And then I'll ask for another $6.25 billion.
1: 此次活动其实主要是为了推广特朗普政府刚刚上路的特朗普账户计划。这项计划为18岁以下美国儿童提供税务优惠投资账户，其中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新生儿将由美国财政部一次性投入$1,000作为起始资金。So
0: today, with the ringing of the opening bell for the stock market, those accounts will now begin to grow right along with our booming economy.
1: 戴尔夫妇承诺捐出超过60亿美元支持该计划，另外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贝莱德、摩根大通、英特尔、罗宾汉以及 SoFi 等多家金融与科技企业，也宣布将为员工子女提供配对资金。此外，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也宣布将为全美超过200万名儿童的特朗普账户各捐赠一股 SpaceX 股票。 这场被白宫形容为“美国梦”全民投资计划的活动，虽然成功带动市场关注，但总统公开推荐个别上市公司产品，且本人曾持有相关股票，也让外界再度质疑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界限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 美媒时间 BC 6日报道，比特币周一盘中一度跌向6万美元，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支持加密货币后迅速反弹，转为上涨。截至最新交易，比特币报约64000美元。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比特币是否可能被纳入新推出的 Trump Accounts 特朗普账户儿童长期储蓄账户时表示：“我已经成了一个很支持加密货币的人。”此前，比特币承压主要源于 Strategy 公司再次出售部分持仓，该公司由比特币支持者 迈克尔·塞勒领导，长期被视为企业持有比特币的代表，但近期披露已出售合计约2.16亿美元比特币，打破其过去永不出售的市场形象。Strategy 最新文件显示，公司仍持有约84.38万枚比特币，按当前价格计算，价值约521亿美元，平均持仓成本约为每枚75,476美元。分析人士指出，市场情绪受到冲击，主要因为该公司此前投资逻辑很大程度上建立
3: 在不卖币的承诺之上。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好，看来很多事情都会变化。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待会来要看到的是，中央军委是进行集体学习，强调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待会见。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0: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Raya.
14: Akletino, Kofarmum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i.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Ihtiram.
19: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呼之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暨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发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姆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大批的民众在现场送别。
1: 特朗普说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若谈判失败的话，美国不排。

0: 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罪名涉及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等。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至少有3535人死亡，而中国政府首批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也运抵当地。欢迎回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6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主持并讲话的时候提到，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 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
2: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确保部队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1: 要高质量的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好斗争备战和规划建设。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崭新的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另外，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5天访问香港的行程。6号的早上，从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有不少的市民和学生到现场欢送，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3: 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营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
4: 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
3: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5: 我見到佢哋就姿態完全係冇變過咯，就好似佢哋我哋一嚟就見到佢哋由頭到尾其實無論係落雨定係後邊天晴啦，同埋後邊同我哋揮手送別嗰陣時，佢哋都好就佢哋好認真啦，同埋好盡責咁企軍姿，同埋好認真咁對待成件事咯。
3: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无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南宁舰、衡阳舰在离开昂船洲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
6: 也有大批民众在维港两岸欢送。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搭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八一海军军旗。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是就像我2号那会儿说的，国家舰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 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3: 欢送的民众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港举行，中国香港排球总会的会长吴守基致辞时表示，排总非常荣幸承办赛事，也预祝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2: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free matches. VNL is one of the world-class event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event has been awarded the recognition of MMA from the Major Sports Event Committee again this year. I hereby announce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Incentive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commands.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in Hong Kong.
1: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台北市动物园6号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的大熊猫元仔庆祝13周岁的生日，而当天大熊猫馆为元仔制作世界杯主题生日蛋糕，并且在社交媒体开通直播，众多粉丝为元仔送上生日祝福。
4: 适逢世界杯，熊猫保育员以此为主题，以竹叶、甘蔗和胡萝卜等食材制作生日蛋糕，中央摆放着一颗以冰块制成的足球。元仔朝蛋糕走来，好奇地拨弄后用力一推，将蛋糕打翻在地，随后大口享用。元芳介绍，蛋糕特别添加了海苔，为大熊猫补充微量矿物质点。此次特别改变食物的呈现方式，让大熊猫在觅食过程中探索新的食材，激发探索本能与肢体活动。元仔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马上还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在周一集体收高，而道指首次站上了53000点关口，待会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股市在周一集体收高，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站上了53000点关口，再创下了历史新高。而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半导体股涨势强劲，而芯片大厂博通延长与苹果间的技术合作，股价也急升3.7%。
4: 科技股大多上涨，但是微软宣布裁员，股价回吐接近1%。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3055点，涨155点，涨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121点，涨288点，涨幅1.12%。标普白指数收报7537点，涨54点，涨幅0.72%。
3: 古巴电力联盟在6号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当天一度发生全面断电，而目前正在逐渐的恢复供电。这也是古巴半年内第三次遭遇到全国性的大停电。古巴联合电力公司就表示，正在恢复对部分重要机构供电，包括医院和食品生产中心等等。停电的原因在调查当中。由于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还有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很紧张。2024年的10月以来，因为这电力的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而大范围的断电也严重的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目前正值加勒比海夏季高温期，大规模的停电也导致空调没有办法使用，很多民众就抱怨酷暑难耐。而另外一方面，断电也引发了供水短缺等连环反应，有数百万人面临缺水危机。
4: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日前表示，在最高法院裁定反对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之后，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从各个角度来寻求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5: 美国最高法院在上周二维持长期以来关于出生公民权的法律先例。五位大法官裁定，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包括父母非法居留在美国所生的子女。众院议长约翰逊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在高院裁定反对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后，众议院共和党人正从各个角度寻求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约翰逊指，若可以通过立法解决，他们会立即推进；若需要通过宪法修正案，即使花费更长的时间，国会也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据悉，修改宪法修正案必须在参众两院通过2/3的表决，并获得全国3/4的州议会的批准，门槛极高。约翰逊还指，生育旅游猖狂导致美国公民权遭到了贬值，这是对美国法治与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据悉，大法官卡瓦诺在判决意见书中写道，国会可以修改联邦法律或制定新的立法，为非法或临时居留在美国的外国公民所生的子女设立出生公民权的额外情况。早前来自德州的联邦众议员巴宾提出一项法案，承认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证出生公民权，但拟重新解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受美国司法管辖定义这一条款，规定只有包括至少有一名父母为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或至少有一名父母具有合法身份并在美国军队服役，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凤凰卫视杨明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刚刚卸任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的陈贡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也表示，回望与中国十多年的交往当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国家发展愿景、长期实践与人民期待之间的紧密联系。
6: 今年6月30日，马丁·纯贡结束了12年的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任期。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用一段爱情故事来形容自己与中国的关系。纯贡回忆，2015年，作为议联秘书长首次正式访问成员国，选择的第一站就是中国。此后十余年间，他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历任委员长深入交流，也走出会议厅，到不同地方实地观察中国的发展变化。
7: At that particular point, that I began my, I would say, love story with China, because over the years I have seen the progress that China has accomplished. I have seen an alignment of the vision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of the country.
6: 中共认为，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中国发展迅速，而是一种持续的政策方向，国家发展愿景能够转化为长期行动，并最终与民众对改善生活的期待发生联系。
7: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back to China and to meet personally with subsequent speaker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ve always been amazed by their vision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6: 他表示，经过12年的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最值得其他国家研究的正是国家愿景、发展重点与人民真正期待之间的连接能力。
7: For 12 years I can stand now and say that I've been a privilege to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China, and I believe that is a model that many other countries may want to follow.
6: 纯贡指出，当今世界分裂加深，
8: 议会不仅要代表国民民意，也应成为国家之间重新建立理解的桥梁。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议会体系与议会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多边主义中的一个值得观察的方向。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16强焦点大战，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梅里诺打进绝杀球，以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八强。白色球衣的西班牙迎战葡萄牙，上演伊比利亚德比。41岁、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克罗纳尔多，在第12分钟首次获得机会，但是未能破门。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守，门将都发挥出色，将对手的射门一一瓦解。0-0的比分维持到了90分钟，进入伤停补时，葡萄牙后防突然严重漏人，替补出场只有5分钟的梅里诺推射破门，为西班牙锁定胜局，以1-0淘汰葡萄牙晋级八强。而已经确认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 C 罗遗憾地离开球场，未能带领葡萄牙争主冠军。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同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